0: 我怕死呢，
1: 较无用哦。
0: 我听歌听到戆去呢，就感动的在那里哭。
1: 哦哦，你在哭，我是懂
0: 嘞。没有听到，太感动了，然后居然忘记我语还很久哎。
1: 我忘记，
0: 我很早就在那里。哎呀，你无搞啊，
1: 丢着嘞。
0: 哎，我拄啊收激动，哦，惊一个。
1: 没了没事。
0: 哦，惊死。哎呦，拍死，我来了。
1: 来，感谢大家啊。

0: 哎呦，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这番。
0: 哎呦，第三天有去咧啊！吼、嗯哦，哎呦，我是迄个阿晶啊，我是阿晶啊，阿丽咧。
1: 对，欢迎。我是玉线。大家好，大家好。哦，因为刚刚我以为你人是本硕。
0: 哦，不不不，
1: 我你是本硕。
0: 我听歌听到连本硕嘛，本来要去，阿嘛无去。为什么？因为最近红人榜来一个日本人、哦嗯。
1: 日本人，其实他已经比好几次了。
0: 他已经直接就过到那个，就是他现在是卫冕者嘛。
1: 对嘛，哎呀、啊。
0: 对，然后
1: 厉害。
0: 那就是想讲，像那日本人，然后都唱歌，因为台湾的时阵就是，因为其实那个参赛者我们都认识啊。哦，
1: 去哪个？
0: 佩珊呐。哦，佩珊，你不学山，你不学山。
1: 我还以为你是说那个日本人。
0: 日本人我不认识。然后就是因为一开始那个本来那个金马胜这些挑战者，
1: 金马胜挑战者
0: 哎，一起开戏，一起得有卫冕者宝座嘛。
1: 没有错。
0: 后来听说被日本人打下来，不然那你想讲。这是一个噱头
1: 嘛？那日本人搞啊厉害，
0: 对啊，我想日本人要赢咱台湾人，要台语，
1: 对，佮唱台语呢，
0: 对啊，吼，那个是很有难度的。啊，哥哥，我就开始认真听伊唱歌，就感动诶。
1: 他唱歌很有细节，
0: 好有细节哦。
1: 因为就是刚刚孙姐问题，我靠，选他有放一
0: 下，对，我就放给他听了，
1: 厉害。
0: 我听个就感动，听个会哭，听他唱歌我真的会哭诶。哦，我伫遐，我想我这个。我好不容易稍微给他弄好的，怎么又哭了？然后在那边，然后好感动，沉浸在那个评审老师在讲解他的时候，哦，你又很感动，哦，就哇，
1: 就忘记了，
0: 我忘记我在上班。哎、欸，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哎、欸，
1: 第一次哦，
0: 因为时间太多了嘛，阿华拉波迪，我在开杠哦，然后、哦、因为其实像咱讲实在，咱是爱唱歌，喜欢歌的人，然后你爱唱歌的时阵，你就会。就是对歌，你听到那种那么会唱的，你就会去想说，想让他高唱歌，一高唱的到位，想让白白这侪人，因为我刚刚听了很多人唱这一首歌，嘿嘿嘿咱台湾人唱输这个日本人，
1: 啊，你有白无？啊，你有要唱无？
0: 我今天无白，
1: 哦，你也无白，
0: 我礼拜白哦，
1: 哦，嘿，哎、欸，
0: 因为其实这首歌我来大力进前，我从来冇听过，
1: 这两个我冇听过，
0: 真的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啊，但是吼。好几年前，差不多五年吧。五年前，我有一个人给我点。哦。然后想讲这是什么歌，那没听过。啊，我就那时候练，然后但是因为其实伊迄个拍子就拍了啊。
1: 不好抓哈、哦。
0: 不好抓，然后呢，就拍了啊。然后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唱，因为也知咱这个人歌的时间拢短短啊，有无？
1: 没有错。
0: 就是只有唱出一个雏形而已啊，雏形而已。哎呦。跟他一条，跟他在一起跳过，但是就是没有唱好。嘿没有唱好，但是。哎，经过伊安尼，为什么我对这首歌又特别感觉？因为我在吹这个日本人的时阵，我发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两年前去红人榜比赛，他比的也是这首歌啊，就是因为安尼啊，我想讲，哎，安奈我的学生啊，因为伊两年前去当初，哎，应该是差不多伊两年外前比的，就是他可能比完的时候，他才来找我，对。而且他还是透过我们电视的观众哎，
1: 厉害，厉害，厉害，有什么啊？我想来看那就厉害
0: 了。哎呦，哎呀，我想，哎呦，就也很感动啊，讲咱的那个观众，就是可以居然就是刚好跟他认识，然后推荐他来私底下来找我说，他觉得可以来跟我学唱歌，然后他就真的来了，他也真的来了，他住还蛮有点远的，清水。
1: 真的假的，所以他是都要到彰化去上课。
0: 重点，他没有交通工具，钢箍。
1: 啊，所以用
0: 他要搭火车，然后再搭公车去教室上课。啊，我当时直接在火车站坐客人车来，我想说一个人哪有那么多用心。
1: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0: 他女的，女的，
1: 女的，
0: 嘿，女生。
1: 他是会知道这个人的吗？还是我刚没猜的，就
0: 你没有认识，另外，因为他比较少在外场比赛。啊，因为就是他的小孩，他爱唱歌。啊，不过咱你就知影，咱那一个甲一个会手，就是拢爱做工课。
1: 对。
0: 啊，做工课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去那些唱歌，所以他的女儿就鼓励讲：“啊，妈妈不得去比赛。”啊，因为可能去比一拜了，一拜了就来啊，好不好？心里面打，其实能够进去也不容易的嘛，对不对？就是也要一定的程度嘛，
1: 对
0: 啊，啊也不容易，然后俺哥的都来啊，心里面一定很遗憾嘛，
1: 一定会的啦。
0: 啊，所以后来就是他可能刚下来的时候，他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唱这首歌，我是在影片，就是因为阿胖啊，那个有香有胖，真正阿胖，伊唱这首歌去点到去时，哇！ 出现了他，然后我才去听他唱，所以我就把我唱这首歌的人，我做一些比较，到底差在哪里？贝贝，贝贝这囡仔十八岁，谁那大细汉差遮济？哎，谁那谁那贝贝是人？哎，唱歌谁那会有差别？
1: 阿姆哥，其实我感觉很重要的点是诠释的方式。
0: 对，其实你会发现唱歌唱到后面，就是那个感动人的细节。那要感动一个人，感动人的细节，其实他需要很多的内力的支撑。你敢不敢讲？就是你的丹田的架构，你的收放如果不够，你很多东西是做不出来的。
1: 所以你有在听无？
0: 现在我们公司也要来办一个，
1: 要办一个歌唱比赛啊！
0: 哦，哎，因为嘞，愈办愈大场
1: 嘞。苏进老师在搞。
0: 无，我我无做评审哦。好好好。头家有做评审
1: 啊？这样个？
0: 有，我好多看到诶。头家做评审，真的。哎呦。阿哥家属嘛，啊，另外一个伊诶，好像家属去找的一个，不知道是谁。
1: 也是认识的啦。
0: 他认识的啦，你认识？
1: 我们都认识。
0: 你看在陶凤姐是谁？
1: 再来讲
0: 、然后就是因为咱咧教歌，你嘛知嘛，就是哈侪人咧唱歌，
1: 对，
0: 平平拢唱一首歌，但是就是真正有差别啦。
1: 对啊，有人较好听啊，有人可能感觉差一寡寡。
0: 对对啊，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基本的架构很多的问题，那个都是需要时间的调整啦，慢慢啊累积了啊，够有人。因为也不是要比赛嘛，我就是爱唱歌的呀，所以当然进步的空间还是会比较慢一点点。啊，我要比赛，当然进步的空间
1: 它有压力呀、啊，对不？
0: 哦，对，
1: 对啊。我因为我觉得干嘛就是人需要一个压力，你才会想要往前走的动力。
0: 你当初比赛目的是什么？
1: 叛逆。
0: 对啊，哇。真正诶，到尾啊比到尾啊成绩好，时阵就是为着趁钱。
1: 真的是安尼咧，对啊，啊无嘛无多，因为我免来讲，因为就像我再来会有一个房贷的问题嘛，对吧？哦、那所以我就是有一些额外赚钱的机会，我会想要去，
0: 就会想要去赚钱，对不对？
1: 对
0: 啦，真的是一个责任嘛，一个责任感嘛，
1: 啊不
0: 刚好爱做。是爱谈，不是爱做
1: 呢。搞在比无影啦，搞在在比不是了。
0: 比赛阿袂就大诶，啊也耗一整天。
1: 对，你要耗一整天。
0: 哎，不规工底下咧等呢。
1: 然后成绩又不好，就感觉哦，那不是工底下在创个咩，浪费这个时间。
0: 因为他要经过初赛，啊，像讲啊，初赛一定入袂嘛。
1: 老一点。
0: 初赛大部分正常来讲一定爱入啵。
1: 大部分都会进。
0: 正常应该爱入吧。
1: 对。
0: 啊，着爱入的时阵入去哦，还是个等，会等甲所有人比了嘛。比掉的时阵，成绩出来，公布出来了，然后再个比迄个决赛。
1: 迄种无
0: 个
1: 足晏哦。
0: 啊，决赛上无20个。
1: 20个。
0: 一个人啊，4分钟，两趴嘛，4分钟。
1: 吼，是，
0: 都爱已经要2点外钟啊嘛。啊，你个公布成绩，你上无嘛要3点钟。
1: 对。
0: 你个底下等3点钟，结果你若第四名，歹势，奖金1000块啊呢。
1: 哦，真正。
0: 你的报名费800，奖金1000块，你
1: 感觉你？八，无一工底下赚200。
0: 真的。
1: 真袂好，欸姐，你敢袂记得你较早毕业时，你比到最晚的到几点？
0: 最晚哦，
1: 最晚哦，
0: 我有一次最晚好像到10点多，
1: 差不多
0: 快11点，
1: 好可怕！你看他从中午开始比，他这样一圈比到10点多11点，那
0: 个喊不？那场了，我从此以后我就把他拒绝啊。
1: 对啊，
0: 你若要安尼付到安尼晚有无？冻袂掉啦，人伤忝嘛，因为人隔天爱上班
1: 啊
0: 嘛。
1: 对啊，好可怕。
0: 阁伫遐一直等。
1: 第二主要是一直等，
0: 一直等，
1: 就底下等，那你真正唔知创啥物呢？
0: 嘿，哦，那真正就是太累了，所以我们反正比赛很多，哦，重点是，哎呦，咱公司这唔知，哎，咱公司每年嘛有办一个活动呢，
1: 哦，
0: 那咱这届，那咱的导播有无？
1: 对，
0: 哎，明年我们公司也会
1: 办一个
0: 那个比赛哦，
1: 这个赛制好像从来没有过，
0: 我。很久以前，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嘉顺
0: 进行
1: 个人的
0: 啊，嘉顺屋，他好像是林光灯找他来对唱，那当中好像是要跟主持，是主持人有下去比赛，是不是？我嘛不知呢。
1: 是啊，
0: 对，嘉顺第一
1: 届，那个不是红歌手吗？
0: 哎，不是，他在红歌手之前。他进来大力，就是因为他参加的那个比赛
1: 哦，
0: 就是那个比赛
1: 也是
0: 合唱的。然后那时候林好像是光灯找他来跟他对唱，应该是光灯吧？
1: 光灯那时候底家嘛，
0: 对，一定底来这首班啊，对。然后他就是跟他对唱，然后他们那一组第一名，
1: 哇，
0: 我还记得是拿到冠军啊。
1: 啊，你没去比吗？
0: 没有，我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还我阿妈，我嘛无对唱的对手啊。好啊，我都无人咧对唱的，我是要去参加对唱。
1: 嘛是对呢。
0: 系啊，你若要对唱，
1: 我参加比赛，我嘛你也该对唱找不到人。
0: 对，就是安尼，因为哦，对唱做麻烦了，实力要相当，
1: 对啊，
0: 实力要相当。
1: 而且你都爱去看，然后
0: 阿哥爱当看，阿哥
1: 走
0: 慢看，
1: 走位，所以你应该是大队。
0: 安尼好，
1: 哦，真正
0: 太忙了，嘿，足尴尬，足尴尬，足尴尬，尤其是。结婚的有无？
1: 哎、欸，对，
0: 恁翁在阿里甲你看，
1: 对啊，
0: 啊恁某一直甲你认，啊恁两个拢免练歌吗？我都走台步啊，你问题有够多，所以其实对唱真的要找情侣，
1: 对，或是夫妻啦。
0: 哎、欸，哪个位置讲出来了，都八卦了来啊、喔！
1: 这边八卦，
0: 啊、因为
1: 会使讲的吗？
0: 会使讲，
1: 会使讲啊，
0: 那卖讲名就好啊，就讲迄个外靠做侪咧对，对不？咱咧外圈外面没有办那。情歌对唱
1: 对啊对啊，也是会有哈、
0: 啊。啊，然后就是嘛是有迄、那个，就是例如因翁不爱唱歌，因某家己出来唱。啊。因翁爱唱歌，因某不爱唱歌、嗯、啊，所以变作就是各自跑出去外面在练歌。啊。啊，练他们就合唱嘛。啊，然后有的就合在一起的。
1: 啊。哎、欸，合到最后日久生情就合在一起啊，你看没戏吗？
0: 很容易有奸情。
1: 真的假的？真的有吗？
0: 有啦，真的有啦，很多啦。
1: 怎么会呢？唱歌唱一唱
0: 就像你说的，就要牵手。你刚刚要练，不录影给他看，对不？头先用录影的嘛，你总嘛是要对练排演节嘛，
1: 一定要练。
0: 哪排哪演哪演，就演。
1: 哦，假戏成真啊，那个。哇塞，哇，那这样子，这个演员不专业也不专业。
0: 哦，无啊，所以讲哦，后来就

0: 多啦，大部分啊，大部分没有问题，少部分有问题，欸、少部分有问题啦。啊，所以讲，所以我们讲哦，其实有时候像我就是那种我不对唱的人。
1: 我嘛是呢，对啊。
0: 啊，无你像讲，像有时候老师你在教合唱的时阵，啊，你边啊无，你嘛是爱，你有当时我现在都把合唱教我学生去唱去唱。啊，但是哦，有时候不 OK， 老师嘛爱示范。
1: 对啊，对啊，嘿啊。
0: 啊，咱嘛爱教学生呢。
1: 你嘛是
0: 爱叫一个，爱叫一个出来跟你唱对吧？
1: 对啊，啊，无你该要哪唱？啊，对啊，
0: 叫伊出来了，我反正我是不看他的。
1: 啊、
0: 我爸过来讲我这样是不专业哦、喔。
1: 啊
0: 啊、我看他，他也第一个他会唱不下去，然后起来唱在边
1: 啊，
0: 比出
1: 啊，对啊，看我老师啊，
0: 呵呵，啊，就唱到已经开始在唱。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不用看。
1: 欸、
0: 因为荧幕坐在下面看，对不对？然后看来就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跟人家有那种。不要给人家有误会的机会。
1: 对啊，所以姐，你敢不知道？你看我那时候在红歌手三的时候，但是不是比到后面好像有一场是合唱
0: 啊？有，
1: 我找博德，我就是两个查甫，我跳不？
0: 哦，就跳。
1: 对啊，因为我感觉男女合唱我嘛是感觉有点
0: 尴
1: 尬，
0: 对不？
1: 所以我了。
0: 你我讲你愈尴尬，尤其是这个搁查查好不好？刷野野乱七八糟歌词嘛，袂记得
1: 了。对啊，所以你看，我就找个男的，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对，
1: 对不？
0: 啊，你当初不要搁办一个以你为荣，
1: 以你为荣，
0: 以你为荣，那时候。阿志
1: 他是冠军，
0: 阿志是入围嘛，然后他中间有一个也是要合唱，然后阿志的锤我，
1: 啊，我讲无要紧啊，
0: 我该唱对啦，啊，我老公啊，唔过吼，安尼足尴尬，讲我紧咱拢卖看，主人就好，我讲安尼好，安尼我就跟你拼啊。
1: 对，因为其实他应该也不习惯那种看那底下走，
0: 他也不习惯。因为伊的唱歌会酷死，
1: 对对对，
0: 就是啊，咱嘛袂爱安尼，啊，所以主人就好啊，
1: 对
0: 对不，点着就好
1: 啊，
0: 就是有再稍微对一下安尼就好啊。主人的好啊，
1: 没有
0: 错。我喝咖啡，我就欢乐哎，就欢乐。比无你比的呢？
1: 哦哦哦。
0: 哦，一届跟他，一届跟他，诶，好像第四吧。
1: 恁两个人的实力那有可怜，因为哦，
0: 那一首歌，
1: 恁唱对。
0: 我到底唱什么？七斤功大吗？
1: 好，对啊，因为一定嘛是龙哥的歌嘛。
0: 对啦，龙哥的歌，伊这条歌难度较无哈尼的悬啊，比较没有那么的难呐。对啊。比较没有好发挥的地方啦，看不到好发挥的。
1: 不过这首歌嘛，真好听呢，
0: 很好听。
1: 对啊，
0: 其实歌位就好听啊。啊，不过有当时比赛歌，
1: 好，对了，你蛮爱看嘛，是不是？
0: 你像最近哦，我感觉有一条歌合唱的最近出来，但是讲的就搁要点起来啊。
1: 就是对啊，
0: 已经有足侪人用点的，又进人掌曲啊，啊，红林和嘉顺啊，
1: 礼拜，
0: 你
1: 知
0: 影？退休，
1: 公安，
0: 哎呦，
1: 很奇怪，为什么？
0: 不好唱哎，他蛮好听的，然后你听了以后会有点洗脑，会被他洗脑。不过我当初拄啊好去大飞老师遐时，拄啊好懂得翁立友，那个时候我跟他说，我好像那时候才要教他的上一张专辑的，不教哪一首歌啦。
1: 嘿嘿嘿
0: 他就跟我说哦，我有一首歌最好听，我讲都一首，伊讲吼，伊最近才落好诶。叫做戆翁，伊讲吼，若出来，你这首你一定爱，你一定爱教。我甲讲好，啊，我甲听者，哎呦，这条足歹教呢。
1: 是他跟那个
0: 林珊，甲珊姐，嘿，不好唱，因为他有第一个有和音，然后男生跟女生的那种拍点又不一样。
1: 嘿，哎呦，
0: 啊和音
1: 哦，
0: 嘿，真足歹，足歹教。嘿，那接啦，我们练来合唱 OK 哦，练要来教，哦，真正都会足忝的。
1: 对。
0: 那个会，因为明仔个这个气有无？你像张仪要帮我落歌，我张找无对，张我落歌呢落袂落，伊唱出来我阁愈落袂落，因为气袂哈，气不合，完全都乱掉哇！所以就是真的难合唱的歌曲，它拍尬就是这个原因啦，对不对？
1: 我讲你那个嘛是丢呢，因为毕竟就是这首歌可能因为大家都还不会唱嘛，所以。那就是只有你自己会，那你说单纯男女的算啦、啊，你还要多一个合音。
0: 对，加那个合音，
1: 合音很难呢。
0: 啊，够结问的就学生啊，音招音哦、喔。你有当时要叫看姐，你都要顽皮哦、喔。会哦、喔，因为他有时候他音准跑掉的时候，你又要哎、欸，我到底这一个要怎么唱？我又要再从前面再唱到那里来。
1: 哦，所以歌不好教，
0: 这首歌很不好教。对，所以我本来我其实我听一听我还蛮喜欢的，阿姆哥。要教我就觉得哦，我一点点也会惊。没
1: 有可以啦，可是你要把它听得很熟很熟。
0: 要听到很，
1: 就到你就是真的超级熟了。
0: 很多很多的时间
1: 啊。要很多时间。
0: 对啊，哦，所以，你有当下有一挂歌，恁 介意恁家己听就好。好，但是伫遮。

0: 合唱是还行啦，
1: 有发歌低嘞，欢乐对
0: 不？无安源，咱阿华啦吼，阿华啦，其实为什么？因为他去年你也记得当初你有来新来台班嘛，你请假足久
1: 了，对，我还要知啊，对啊。
0: 然后因为他开刀吼，就是你知道乌一坑，乌浪浪，真大坑吼啊，所以迄个肉哦，其实你有时候你看我们的伤口太深，你的皮肤是不是嘛无多平整？
1: 对。
0: 那他的喉咙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挖的那个地方太深，就是会不太平整，就是小夸耐久。啊，因为咱咧唱歌的时阵，你例如说，你得想象啊，你咧开车，你平路平平的时阵，是咪足顺呢？结果你向后一转了一个窟啦，你会当歪去有无？信一个起来，你会感觉有无？方向盘会稍微有点歪掉。
1: 对，
0: 唱歌也是啊，你也收在。如果刚好那个音刚好发在那个位置，他没有办法发哦，所以有一些歌对他来说，他就会唱起来不好听，一点点的缺点，你知道他爱唱歌，然后没希望有缺点嘛，他就会尽量不唱啊，是这样子的原因啊，所以不是讲伊袂晓，伊会晓歌是坐干那啥，
1: 对啊，
0: 规咪呐，啊，不过你会较听了，啊，不如来西京路听，甲大家拢会晓唱。
1: 哎、欸，阿姆哥，你拜尔这条歌跟蔡文老师唱诶，
0: 哎对啊，要文老师
1: 多唱可以哦，拜托诶，这么红，啊、拜托对吧、啊？
0: 哦，这是外人哦，我了解，我拢你如果听我在唱的歌，我差不多，我拢几乎不太会重复，除非是人客去点点，我的重复性会比较少，因为我想说每天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们，哎呦，每天都听到不一样的歌，对不？安尼你唔再想要来？
1: 对，
0: 我每天都长得一样，讲一样的话，你那都看了棒冲波的二啊。
1: 可是我每天都长一样，没有错啊。是，哎、欸，变化不会太大了，其实。
0: 哎、欸，我每天的头发都不太一样。
1: 长相，
0: 我这样就拍经历诶嘛，唔是的，因为我当下困醒的时候，伊迄个型，你要把它弄回去，没那么好弄，我就会顺势而回。
1: 不过我觉得以女生来讲，这头发算是好弄的啦，对不？就是你只要让它顺就好了。
0: 对啦，加带啊，顺就好了。啊，不过人现在伊就是都为安娜，我即刻变安遐翘起安娜，我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要处理它啦，对啦。哇，
1: 这个就是各有各的烦恼啦。
0: 嘿啦，处理处理啊啦吼。我即马先来，我要来分享这个物件。哦，嘛是爱讲一下正经的嘛，袂使规工咯，干啦，阮两个开工，阮两个歌唱，你若无爱听啊？
1: 没，闹一点。
0: 诶，讲讲若无关系啊。哦，来，我今晚要来分享这个吼，这个健康的食物啦。因为其实讲实在，今卖人瘦的加瘦，啊，不过大块的嘛真多。
1: 对啊。
0: 尤其是现在人常常减肥两个字，3:8嘛在减肥。
1: 真的呢，都刚剩骨头呢，佮讲我要减肥，要减肥。
0: 诶，讲伊倒位较肥就说，你卖安尼，这哎呦。哎、欸，啊那跟阮这比的肉伤侪，要安那？啊，咱搁讲咱安尼时阵，搁较肥的，搁讲你安尼搁叫肥，你慢慢安尼。
1: 对，
0: 啊，就要安那？每一个人对家己的要求拢无同款。
1: 对
0: 啊，好啊，我要来分享这个哦，冻豆腐。哦哟，
1: 好。
0: 冻豆腐竟然是食物版的瘦瘦针啊！啊，伊讲冻豆腐你若食着，愈食愈瘦，有五大族群就适合食的。哦，伊讲啥那迄个冻豆腐哦，是食物版的瘦瘦针哦，就是因为伊的蛋白质的结构去用改变。你伫咧冷冻即个豆腐的过程当中哦，它会经过多次的冷冻、熟成、干燥的加工过程。伫即个过程当中会改变即个蛋白质的结构，然后呢变成不易被小肠吸收的抗性蛋白质，那有听过抗性淀粉？
1: 有啊，吓！
0: 也无，毋捌听过抗性蛋白质。
1: 有啊。
0: 吼，所以我含脂加去结冻，是毋是嘛？变抗性淀粉。
1: 对。
0: 哎，那这个豆腐摕去结冻，抗性蛋白质。哦。啊，这个抗性蛋白质哦，已经用过去都研究出来，证实会当改善的便秘，降低胆固醇，佮控制体重嘞。哦。啊，佮刷落来就是抗性蛋白质，你比甲咱大肠了后哦。经过代谢会生出杜鹃花酸，
1: 哪几款？什么杜鹃花酸？
0: 伊讲即个杜鹃花酸哦，哎呦，竟然会促进分泌出瘦瘦针成分的 GLP-1 肠泌素。
1: 哇塞！
0: 哦，我咧听者，即马豆腐我改做食冻冻，
1: 家己
0: 去冷冻就好啊，你知道吗？真的，我朋友
1: 豆腐，你讲买，
0: 你就去买那个板豆腐哦。我板豆腐，你知无？
1: 我知。
0: 买板豆腐哦，了后你甲切到一角一角，了后甲放去冷冻，后摆你甲袋里放去冷冻。

0: 就变成冻豆腐，真的哦。
1: 什么意思？
0: 而且说你选的那个豆腐，还是你可以自己去选那个，哇，就是非基因改造的，有旁一个黄豆的汤，然后你就回来，你就给你切切嘞，有无？下去冷冻，你要吃就是冻豆腐啊，真的，一模一样。
1: 今天
0: 有哦，阮朋友拢，阮朋友拢安尼用啊，真的
1: 啊，所以
0: 伊若要吃火锅有无？还是煮汤，摕几块甲蛋咧汤底，哦，好方便，很方便。今天有当安尼做，
1: 再试看卖啊。
0: 然后这个物件，我讲这个分泌出来的这个 GLP-1 肠泌素，也当帮助的你脂肪分解，改善脂肪肝。还有抑制体重的增加，哎呦，吼！阿姨讲想要吃冻豆腐，达到最佳的减重效果，关键在于烹调的方式啊，你要取代精致的淀粉。嗯嗯，伊讲这个冻豆腐并没有药物的副作用，不过过量食用，吃伤多，啊是讲你的煮的方法唔对，等到带来你的胃肠无爽快，而且热量爆表，才会反效果。哦，你若要甲当作主食哦，取代部分白饭或面条，就是伫中昼顿还是暗顿的时候，用一袋啊一袋啊，
1: 一袋哦，
0: 刚才在食一袋啦，一袋冻豆腐取代原本半碗甲一碗的白饭，因原理就是因为冻豆腐的纤维足高诶，热量足低，而且哦它极具饱足感，就加上这个冻豆腐富含的这个抗性蛋白质。可以当温顶沸腾，片面的胰岛素过多分泌，然后囤积这个脂肪。哦哟，来搭配清汤，哦，你咧煮汤的时阵，对不？伊讲吼，甲冻豆腐哦掺入去蔬菜昆布汤，啊是米寿汤，啊是你咧炖的迄个鸡汤、清炖的鸡汤内底，你甲煮下先。但是你要食进前，你一定爱用滴。把这个豆腐所吸的这个汤有无？把挤出来，
1: 挤出来
0: ，哦。所以讲原因是啥？冻豆腐以及蜂巢的组织哦，伊会吸油，它是吸盐的怪兽啦。所以你爱把这个汤哦，把挤掉的时阵有无？才能确保只吃到高蛋白，不会把高钠高油的汤底精华做一个吃你巴肚底。
1: 这个很尴尬呢、
0: 哦，
1: 去吃火锅的，
0: 对啊，就是偏了，去冻豆腐，去别汤安尼吃，哎呦，
1: 这样好吃，
0: 好吃，哎呀，啊，要搁把迄个挤出来的时阵，你又干嘛？那就唔甘的，
1: 哦。
0: 搁来，会使另外一个方法，无油烘烤成低卡的高脆豆腐干，哦。
1: 错，我看过呢。哎，豆腐干有
0: 对，伊讲将冻豆腐哦完全退冰，然后你用餐巾纸哦。爱改水分，改利用搭，啊！你甲切做一条一条，或者是片状的，然后呢，甲温小块黑胡椒还是盐，放入去烤箱还是气炸锅，烘甲有无表面金黄酥脆？哦哦，
1: 哎，
0: 阮翁会甲豆干吼，放入去甲烘甲咧打壳壳，
1: 真个假？
0: 原来是对的。
1: 哇塞，人讲
0: 对，
1: 好聪明哦！天哪，
0: 不是因为他喜欢吃硬硬的，
1: 你说真不凡啊？
0: 对呀。他喜欢吃硬硬的，
1: 就单纯喜欢吃硬的东西。
0: 对，所以讲哦，哎，用这个可以代替有洋芋片这种高热量的零食，你可以当好不好？解馋不寡，伊就是就爱食细修啊。
1: 然后又不胖
0: 啊，然后
1: 他不胖，
0: 他是很认真在控制体重，在减肥，在运动呢，每天都在运动呢。哦哟，哦，伊讲哦，佮哎可以当解馋，佮咬劲十足啦，啊，佮可以当补充的大豆蛋白质。嗯，哦，然后呢？日本的信州大学有这动物实验哦，证实冻豆腐的抗性蛋白质对胃、肾脏等心还有心脏等器官没有发现不良的影响，安全性就管嘞。啊，唔过你若是盲目过量食用，当然你食伤侪嘛，袂使讲哦，我这当减肥黑死命一直吃，不行哦，可能嘛引起你身体袂爽快哦，所以讲吼冻豆腐哦富含膳食纤维跟不易消化的抗性蛋白质，如总讲你平常时啊胃肠啦较无遐好，一盖食伤济，你会当你会导致你的大肠过度的发酵，了后胀气、腹肚疼啊，不然就腹泻哦。所以不要吃太多，你消化不良诶，还是胀就是这个部分不要吃太多，吼有吃就好啊。再来，你若想要完全取代肉类哦，哎，维生素 B 群算欠款，因为蛋白质。为了要加速瘦身啊，要减肥哦，每天都只有吃冻豆腐，完全取代肉类， 啊，你啊豆类有无？因为豆类缺乏动物性蛋白质来对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哦，长期下来可能导致你的代谢变慢，容易疲劳，所以吃素的人就是比较容易缺 B 群。
1: 对，
0: 嘿，就是这个原因啦，吼。好，再来冻豆腐本身也是用板豆腐，无他都讲板豆腐冷冻去水制成的，嘿。然后呢，赶快的当量的时阵哦，它去水的固体哦。比例高，就是因为规地拢，比如说拢加迄块豆腐对无？然后所以伊的热量其实是比嫩豆腐搁较悬，嫩豆腐内底水分较侪，然后搁加上冻豆腐哦，较高吸迄个酱汁，所以你若食麻辣锅啦，卤味有无？搁配迄个沙茶酱有无？等等吼，素足侪油的，互你愈减愈肥，吼，所以讲，你要放到对的地方去煮，搁来就是讲上适合。就是吃冻豆腐的族群，然后冻豆腐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哦，可以让刺激它多能够有肠泌素嘛分泌，然后呢有一挂较大块的泡芙人，
1: 泡芙人
0: 还是脂肪肝，泡芙人就是讲看起来呢憨灵憨灵，很憨灵的，碰皮碰皮，跟他泡芙啊碰碰有无？叫泡芙人，你唔知
1: 哦？泡芙人，泡芙人哦，
0: 嘿，泡芙人哦。像泡芙，你有看过泡芙
1: 吗？有啊有啊，嘿啊，
0: 哎，碰碰嘛，
1: 碰碰啊。
0: 冻豆腐的抗性蛋白质也让促进脂肪分解，可以帮助你消内脏脂肪。所以真适合这个泡芙人，还是讲脂肪肝的患者。啊，你来欢乐的时阵吼，有时候还是可以先问医生。还好啦，吃几袋啊还好啦，没有关系。那贴的豆腐啊，豆腐跟结冻啊，你如果除非你不能吃豆腐啦，哦，过来哦。
1: 有这样的人吗？不能吃豆啊，有不能吃豆
0: 吃豆类
1: 的话，
0: 对，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对，
1: 对，
0: 减重族跟大胃王，来，老婆老师来，哦，伊讲冻豆腐的，因为伊是我一康一康，有无？
1: 对，
0: 伊吸水之后料体积的话变就大的，所以呢也延缓哦胃排空，还有提供很高的饱足感。所以讲哇，你食迄个开始饱了对哇。过来肌少症诶，甲引发组诶，冻豆腐的蛋白质的密度高于一般的嫩豆腐，所以讲吼，你若喙齿较无好诶喎，较侪会，吼会当用这個来补充你的钙质，佮增加你的肌肉的来源哦。哦，袂歹吼。啊，过来糖尿病跟控糖族的冻豆腐属于低升糖的指数的，吼也当稳定你的血糖，减少胰岛素的波动。好，再来纯素跟健身的人，冻豆腐没有含胆固醇，可以高效补充人体必需的植物性氨基酸。所以植物性氨基酸哦，所以这个很好哦。然后五大不建议的族群呢，因为冻豆腐的质地啊，还有一些普林跟加工性的特性，有一挂人在吃嘛，是要注意。来，好来，胃肠较歹，
1: 胃肠较歹。
0: 因为抗性蛋白质较无法度伫你的小肠消化。然后所以伊无法度伫小肠消化，它在大肠就会过度发酵，引发胀气、腹痛或胃食道逆流。所以你胃肠无好，你
1: 这
0: 你就可能无法度嘿，就要少吃了。
1: 对啊，
0: 可能一袋就好啊。痛性的、痛风的急性发作的患者哦，因为伊内底有小块有普林啊，你当咧发炎的、痛风发炎的。哦，伊会容易，还是讲你关在盐尿酸伤高的时阵，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吃了。还有慢性的肾脏病患者，因为冻豆腐的植物性蛋白质的利用率吼，不是100%，代谢后的含氮废物哦，会加重肾脏过滤的负担。因为它不易消化嘛。
1: 对。
0: 所以说吼，你肾脏它会代谢出来会一个氮的废气。所以你的油气它会。必须要
1: 都较认真
0: 做工课，所以有慢性肾脏病的人，你就较无适合食这个冻豆腐啊。再来，脚手冰冷的这个人，因为豆腐本身哦会比较寒一点点呐、啊，所以呢，你若食伤济哦，比较容易导致你大便很稀，啊是讲你的气味
1: 寡。
0: 我干咪安尼呀？如果我是不会吧，我袂，嘿，我是不会。吼，再来哦，有服用特定甲状腺药物的人。豆腐里面有大豆异黄酮，可能干扰的这个甲状腺素的吸收。所以说你如果有吃油啊，爱跟这个吃冻豆腐要差四点钟哦，四个小时以上哦，啊，买晒先问这个医生。所以如果有在吃那种甲状腺特性药物的人，他吃冻豆腐，真的其实就可能就尽量
1: 卖吃啊，
0: 对。 然后呢，因为其实动物冻豆腐也是食用版的瘦瘦针，这个公怀是因为它是采动物的实验，它动物的实验，所以它不是用人体去做实验啊，

0: 是我是觉得应该是行啦、啊哦、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被散的人维持身材稳定的作息良好的睡眠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这是真正不败的方法
1: 没有错、
0: 哦、这个冻豆腐提供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哎、欸，你也再去买回来自己给它煎蛋，试看
1: 嘛。我们试看嘛。
0: 真的很好，很有用，你
1: 了、啊，
0: 真的很好用，不错不错、啊，真的，我们试过了，没问题。哦，好，来来来，啊，因为张迄、那个，张迄个什么，四十三岁迄个有无，后壁讲不完啊。哦，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物件吼，讲到后壁。
1: 讲到哪？
0: 哎、欸，我讲到哪位哈？我到底讲到了哪边呢？嗯好吧，改天再来说好了。时间的关系嘛，更没白话。哦，时间也比较晚了，改天我们再好好的再来，我再来再把它大纲再讲一下。
1: 再做个补充。
0: 嘿，安尼就好啊，吼、嗯哦。啊，今天先公告一下，先来唱歌较要紧啊，来听歌。
2: 来，大姨，请阿妈，你怎点的吼？三年的苦情。谢谢淑珠姐、丽儿姐、康盛爸爸。守春节、香君节、美香节、茵茵节、凤鸣大哥、樱花节、来梁妈妈、杰梅节、秋兰节、婉玲节、彩珠妈妈、英梅姐、学梅节。

0: 哎，感谢大家的捧我声哦，请爱阿妈看你的捧我声咯。
1: 素英姐，好久不见了。

秋最爱的梦难留，谢谢康盛大哥、学梅姐、玉梅姐、云青姐、金玉姐、曹阿姨、瑞华姐、美花姐。

0: 大哥，简爱妈妈哈，曹阿姨，素云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秋生大哥，美香姐，安雄大哥，谢谢大家，晚年节。
1: 来，咱花坛的郭妈妈哈，你点的，然后张点的奥吉张。谢谢绵绵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丽儿姐、秋兰姐、小春姐、秋芬姐、美云妈妈、学梅姐、

谢谢瓜妈瓜爹跑个虾喽，曹松大哥、莹莹姐、李同学、婉玲姐、茂彤大哥、树林大哥大姐、乔珍姐、简爱阿妈、玉兰姐、秋桃妈妈。

0: 谢谢美珠姐、严丽姐、曹阿姨、美玉妈妈、玉慧姐、守春姐、黄圆妈妈、黄水妈妈、秀珠姐，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大家，你摸摸头啊，先吼，预先跟阿哥好打了，准备一单吼。我下昼阁有啦，
0: 下昼阁有，
1: 谢谢，真辛苦呢。来，咱的2020的淑珠姐，讲要听这个英台。谢谢阿秋姐啊，曹松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茂彤大哥、绵绵、绵绵妈妈、林贵大哥、乔珍姐、秋兰姐、慧儿姐、美云姐、慧儿姐、秀珠姐、守春姐、旭妹姐、婉玲姐、严丽姐、苏慧姐、风鸣大哥。丽儿姐、守春姐、秋兰姐。

0: 慧姐、永恩大哥、美花姐、美云姐、学美姐、守春姐、玉兰姐，谢谢大家，瑞龙大哥，谢谢大家，默默大声，啊，无给你念到，太谢哦，谢谢。
1: 哦哦哦，喂，
2: 谢谢，
1: 谢谢，感谢，哎呦。对，不过现在都甜的。
2: 系啊系啊，这个是这首歌，英台唱的歌。
1: 英诶，乔友诶。
2: 哦，好听呢。
1: 这首歌
2: 好听，好听。哦，
1: 就
2: 尾巴咧。
1: 就是对啊，他也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豪记有豪腾，都会有一首歌戏，歌弹迄个就是台语，
2: 哦，
1: 歌仔戏的一个片段的感觉。
2: 啊，这个呢，就那个白娘子嘛，是安尼嘛。他前面一开始
1: 对白牛柱。阿哥，伊进前迄个翁立友一个经济秀嘛，
2: 刀马旦
1: 啊，刀马旦，
2: 刀马旦，对啊，哎，他们就很喜欢这样，
1: 阿哥有，其实那个时候因为雅文老师有一首《三片英台》，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安尼曲风，然后好像我觉得大家的接受度特别高，
2: 很好，
1: 所以到尾杨靖毛出《红球红》
2: 啊，《红球红》
1: 也是类似，有没有？
2: 红马西
1: 哦，他就是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曲风啦，
2: 阿都很棒，
1: 就是不同的那种。的歌曲啦，即马边歌一直边一直边边边边边，噶其实就虾米这个倒这倒来倒去有无？人卖头白倒就好啊。
2: 对对对对，
1: 谢谢大家默默破声
2: 啦吼，
1: 系啊哦。噶第三天的时阵，头一天遇线来的时阵破声2266，
2: 2266这
1: 个吗？拢拍袂
2: 没啦。
1: 有啊，头一天，噶今仔日你有发现噶今仔日有无？哦，支持该遇线的，刚刚拢撞出来。嘿哦，拢都向看到，哎呦，遇线来啊，哦。啊啊！介阿华嘞，佫继续留嘞。阿华礼拜就回来啊，哦，要去佚佗，哎，礼拜天就回来上班的啦吼。后来啊，咱这时间段，哎，绕口令，
2: 绕口令，
1: 哎，很久没有了，没有了哈，
2: 很久没绕了啦。
1: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来，你会念吗？
2: 国语吗？哈，
1: 国语，国语对。
2: 啊来，我试看嘛，来，闷娃闷，笨娃笨，闷娃嫌笨娃笨。笨娃嫌闷娃闷，闷娃说笨娃我闷你笨，笨娃说闷娃我笨你闷，也不知闷娃笨还是笨娃闷。
1: 哎呦，没败呢，哎不错哦，我觉得进步很多。
2: 这样可以，
1: 我觉得嘿，哎，我觉得
2: 我们练得很快啦，我们嘿，他有点绕，
1: 可是有点绕哎，我觉得
2: 有一点绕，
1: 可是不容易呢，
2: 不是很难，那不第七看完就怎样？
1: 有，啊，无来念台语耶，
2: 有影无咧？啊，你来，我来借问一下，闷话台语要念，你甲我讲。
1: 翕我翕，
2: 感谢安尼，感谢。
1: 很闷啊，翕掉诶！好，来，我让迟志杰来挑战啊！我的班长来了，迟志杰，
3: 你们两位好。
1: 嗨，迟志杰，搞炸！
3: 电话不好打。
1: 今天吼，对，我刚刚今日电话特别拍卡，
3: 打上去也没有看到名字。
1: 哦，真的吼，拍谁？很多人都会反映这样子，拍谁？
2: 电话太多，
1: 嗯，今天已经
3: 好拍谁？看哦，
1: 好来。
3: 闷娃闷，笨娃笨，闷娃嫌笨娃笨，笨娃嫌闷娃闷，闷娃说笨娃我闷你笨，笨娃说闷娃我笨你闷，也不知闷娃笨还是笨娃闷。
2: 哦，很厉害呢，
1: 十四姐，你敢试看嘛？念一下台语这个。
2: 搞我多。
1: 闷娃闷闷是用气吗？
3: 闷啊那的。
1: 气吗？
3: 气掉的。闷是闷哦。
1: 闷，那个是闷住。闷闷的，心闷闷的，有无？
3: 闷，不是闷，
1: 闷哦，哦闷，哦闷闷，哦会使，闷闷嘿，对来。

0: 文化文工，不好念，
1: 不好念，
2: 不好念，对啊，
0: 没有押韵就不好听。
1: 对对对对对，对啦，好，谢谢陈世杰啦，是厉害，
0: 谢谢，谢谢，
2: 厉害呢，
1: 哎，厉害啦，我们班长啦，哎，金玉姐，你搁唔紧卡啦，你莫搁等啊，你等到后边，等下就搁电话搁一堆。哦，来，昌达大哥，
3: 昌达大哥。
4: 喂，
1: 哎，
2: 哎，
1: 你好，
2: 早安，早安，
1: 早安，早安，
2: 是是，
4: 哦，
1: 后来，
4: 哦，我电话真歹卡，你看，
1: 卡住啊吼，
4: 好会打字，
1: 拍死拍死，我知道，我感受得出来，因为电话规个拍打的感觉，
2: 那个电话很多了，
1: 对呀，
4: 造气呀，
1: 前面要造气呀，我。来哦，麦照！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麦哥来挑战一下。
4: 笨我笨，笨我笨，笨我人笨，我笨，哎，笨笨我们，笨我
1: 闲，
4: 笨笨我闲啊啊们我们，
1: 嘿，
4: 哎，笨我说笨我们你笨啊。笨我说闷，我笨你闷，他也不知闷我笨还是笨我闷。
1: 哦，
2: 是是是是，
1: 好，没办没办，
2: 谢谢啦，
1: 啊，练习，
2: 慢慢练就对了啊。
1: 好好，谢谢哦，
2: 谢谢啊，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来，那瑞华姐，
2: 来，瑞华姐，
5: 喂，是便衣店长，
1: 早早。
5: 来，闷娃闷，笨娃笨，闷娃闲，笨娃笨，笨娃闲，闷娃闷，闷娃说，笨娃我闷你笨，笨娃说，闷娃我笨你笨，也不知。笨娃笨还是笨娃们？
1: 哦，不错哦，丢丢丢，谢谢，厉害厉害，哦，没办没办，好，
2: 谢
1: 谢你，谢谢你。
2: 哎呀，像那嘛，慢慢的练就可以了。
1: 过来过来过来，金玉姐，你招一台。
2: 来来过来过来，
1: 我们这有一个很厉害的。
2: 阿伯跟淑云姐要用台语咯，
1: 台语太难了。
2: 你若是无想要听，已经卡起来了。
1: 紧的紧的紧的啦，够有无？
2: 够要挑战的无？
1: 再来，哦来了，
2: 哦来了，金玉姐，
1: 金玉姐来了啦。金玉姐，
2: 哎，金玉姐，
1: 来来来，
2: 挑战，
6: 好，哎，变帅哥好，
2: 早上好，
6: 我彩打珠后进来就爽出来，
1: 彩蛋就在那珠彩啦，
6: 啊，我姐姐爱读册啊，
2: 哦，
6: 考大学呀，
1: 哦，啊，那也起码珠彩，
6: 啊，那他们喜欢吃饭呐，
2: 哦，
6: 我就要三菜一汤呐，
1: 哦，哦，好好好，
6: 贤惠然后来开始。闷娃闷，笨娃笨，闷娃闲，笨娃笨，笨娃闲，闷娃闷，闷娃说，笨娃我问，我闲我，哎，惨了。闷娃说，笨娃我闷你笨，笨娃说，闷娃我笨你闷，也不知闷娃笨还是笨娃闷，我笨，我今天我最笨。
1: 不会啦，
2: 不会啦，
1: 你今天在忙啊？
6: 有点绕口，
1: 有点就有点绕口，对不对？
6: 有点绕口，
1: 真的没有那么好念。
6: 谢谢你们哦，
1: 谢谢，谢谢，
6: 这是真的是在考验脑力啊，还有考验那个眼力啊。
1: 对对对，
6: 我对老人家七十几岁那个眼力看那个电视蒙蒙的。
1: 哦，你
6: 没有戴眼镜，蒙蒙的。
1: 哦，爱挂吧，你爱挂吧，
6: 还爱挂了，姐爱挂了，姐。平安快乐哟，
1: 谢谢，
6: 唱歌很好听哦，
2: 谢谢，谢谢，
6: 真的哟，
2: 哎呀，
6: 拜拜哦，
1: 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啦哈，啊，时间的关系，今晚不过来运动啊，
2: 运动，
1: 来来来，运动来。

秀座妈妈瑞华姐秀的你婆阿声了，红哥慧纯姐玉超妈妈美云姐素云大哥大嫂三郎大哥文采大哥阿秋季啊慧珠姐素芳姐凤英姐金梅姐怡华姐

0: 是哟是哟。原来是这首歌哦。
1: 是这首，你会哟？
0: 那我好像会。
1: 好，没关系没关系，来，因为够较重要的。
0: 那个我们
1: 新竹芳兰姐收店诶，鱼的旋律，
0: 鱼的旋律
1: 的英文歌啦，
0: 英文歌啦，哎 ，Reason of the Rain，
1: 来来来，好来，
0: 我不要来
1: 来，安尼
0: 慢慢的慢慢，
1: 啊，拄好，哎，这节奏拄好哦，
0: 我来想办法，
1: 我给你看板诶，垫脚尖呐，哎，有人垫脚尖不？你是你来哭了去？
0: 哎啊，无嘞 ，This

0: 起来。哦，运动嘛，干嘛？哦，刚刚下午 K 姐的尴尬。
1: 想必是因为英文歌的关系。
0: 哎呀，不晓得这个音乐，然后唱的英文歌，哇，规个层次都提高了。
1: 尴尬哦，整个很有 sense 啊嘞，哎，好呀。感谢大家哦，一起动起来啊！

0: 好，来来来，电话卖挂吼，一点点时间啊，点点一下，不过中式的较食亏，因为礼拜无我都甲你抢来。迟志杰哦，
1: 阿健，
2: 哎，迟志杰，
1: 哎，早安，
0: 早安，早安。
1: 哎，点互你唱《香囊影》。
0: 香囊影吼，
1: 香囊影，不是香囊影，
0: 香囊影，
2: 双人影，
0: 双人影，我听听一下，哦，我听看麦。
1: 老歌了，
0: 老歌，老歌，我听看麦，留下歌名，唔知吼。
1: 好 ，OK，
0: 好，谢谢，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然后金珠姐，
2: 嗨，金珠姐，
3: 朱静，
0: 嗨，
3: 立宪，两位好，
0: 你好，
2: 早安，
3: 心心相爱，
0: 心心心相爱，
3: 不论是好天，也是落好天，
0: 哦，我知我知，好好好，
2: 心心相爱，
0: 心心相爱，
2: 哦，心心相爱，
0: 阿华来邀请，我知，
2: 好，
3: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白郭妈妈，
2: 白妈妈，
0: 嗨，郭妈妈你好。
4: 哎，你打唱《西海情歌》好不好？
2: 西海情歌啦，
0: 好，礼拜天改唱哦。
2: 好，妈妈谢谢啊，
0: 拜拜。
4: 来，再打唱后一首，我好听，我看不要偷看嘞，你们。
2: 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啊，
0: 拜拜，
4: 谢谢，谢谢，
2: 拜
0: 拜，来，招之大姐你好。
2: 哎，
5: 我要听，我要听桃花香，
2: 桃花香，
0: 好好，桃花香，好，没问题，好，
5: 谢谢，
0: 好好好，拜拜。美春姐你好，
2: 嗨，美春姐，
6: 嗨，
0: 嘿，你好，
6: 我叫麦公啊，
2: 麦公啊，
6: 嘿，巧我诶，
0: 麦公啊，新歌吗？
6: 啊，
0: 新歌哟，
6: 好，我要唱歌，
0: 哦，好，听歌卖咧哦，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来，
0: 拜谢，拜谢，时间的关系，搁来进行重要时间段吼，啊，那个等一下吼，这个物件认真看，其实你们都用得到，拜托啊，搞两个。最佳名啊，搞两个倒计时，结果阿花啦啦吼，来准备来进单元哦。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9: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10: 哇，这么了不起！
9: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8: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9: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8: 是，
9: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8: 氨基酸，
9: 必须的氨基酸
8: 哦，
9: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8: 哦。
9: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8: 过来多糖，
9: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8: 是
11: 健康又养生。
8: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1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9: 是
11: 米饭好好吃，
9: 非常的入味。
12: 师弟，
0: 嗨，美珠姐，
12: 我今天吃了2-3次的，我要再我要一组，
0: 好吃这么多。
12: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8: 好吃不？好吃。
12: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8: 唔捌断哦。
12: 我即阵还佫两包嘞。
8: 还佫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12: 哎，啊我。

0: 我拢提15-20菜嘛。
1: 安尼吼，
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吼，实在有够。
0: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吼，
0: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吼。
0: 嘿，嘛最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0: 嘿啦，
2: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1: 多好食吼。
2: 嗯，哦好食。
1: 嘿，
2: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安尼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
1: 吼。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嘞烂嘞，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3: 正味的，正味的。啊，煮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这好多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这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嗯，好啊！
3: 烧，啊，又搁太卡一个。
1: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我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无，
3: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拢
1: 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这麻油面线吼，
3: 嗯，真好食。
1: 太高用你啦。
3: 哦。
1: 要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芋头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食呢。
3: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3: 哎，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多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旋的芋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炖的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当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芋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

生机，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佮有足侪即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倒去了吼，佮掏开，掏开了，你啊，佮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佮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

0: 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予咱观众朋友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藏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然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咧，咱就比外口的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的这外口市面上，那这款品质的核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价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怎呢？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十
2: 一，
0: 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3: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耍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哦，好照顾哦，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有好照顾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照顾，真正拢没看不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维尼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照顾哦，
1: 好
0: 嘛，谢谢。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搞下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
1: 记得拜
0: 个。喂，
1: 拜个嘛。
0: 喂，你好，嘉莹，你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0: 没有好照顾哦，
5: 哎，
0: 好，等我姐来，伊在伊耍来，连好，
5: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5: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过麦伊啊，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伊啊四耍，伊啊四耍来，小美，你好，小美，
5: 我组，
0: 来伊在五耍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来，喂，你好，小兰姐，你好，
1: 1月1号
0: 收，小兰姐，
1: 好，
0: 来一组对不？
5: 啊，我啊个无食个冰，
0: 侬冰个冷冻倒来，伊啊四耍啊，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变完都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价贵拢价贵过来买，价贵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用诶，
5: 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5: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
5: 喂，
0: 好多股哦，
5: 对，
0: 来52线的，来，清武大哥，
5: 哎，
0: 好多股哦，
5: 嘿，
0: 来，60线了，60线来，李佳妈妈。
4: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4: 哦，这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0: 还佫两包，好，刚才接袂到。
4: 嘿，啊我拢摕15只菜嘛。
0: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4: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4: 啦。嘿啦。
0: 控过的菜嘛，真好食。
4: 控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4: 哎，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叶志全哈，来，而且麻烦甲恁夹控制头嘛，做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夹一夹安尼，吼，落去甲做遐控嘛，做好食，啊，做火锅嘛，做好食，若无汤哦，这螃蟹就上我汤啊，知毋知？啊，若要配饭，若青菜互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佫健康，啊佫俗够有够，八包糕啊够，我甲带匀味，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 中北中台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遐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啊啦，要做大个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一个伊接下，小晴你好，小晴，
1: 两位主持人，
0: 来等我一下，来二一线，二一线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尹志了，尹志，
2: 喂，
0: 来二十三线，二十三线，来小晴你好，小晴，
2: 哦，对，
0: 一走好，好，等一下啦。
3: 好，等一下哦。好，等一下，二一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怎收，唔知要安怎画，无规矩也好啦，我来倒抽啊，无这也无抽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河道固定掉。
1: 一中吼，好。
3: 河道固定无？
0: 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叶国帅来，小太太。
3: 哦。
0: 小大哥。
1: 对，好，OK，啊，这，哎呀，这今天定哦，第一收啊，拜五啦，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1: 哦，你好，
0: 要去煮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个第一收啊，
1: 哦，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哦，你好，美丽姐，美丽姐，好多姑啊，哈，
1: 对哦，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1: 不是，我唔是，
0: 你唔是美丽，
1: 我新的，
0: 哦，你到啊，你新的，等我一下，要这四台线。
4: 四台线，四台线，四台，我接唔到呀！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啊！为你我家人了，我小琪。喂喂，你好，我家人了，你好，小志杰。哎，我家人要一组哦。哎，
5: 我买两组。
4: 买两组呢，吼好。礼拜五，我来早上哦。
0: 好，上午收啦吼。好，谢谢啦，
4: 谢谢多谢多谢，为你我家人了，哎妈妈。
5: 哦，这组我要改更正。
4: 要改更正啦。
6: 诶，这组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都食。都
0: 好食吼。
6: 哦好食，嘿，你若要拄哎呀，你若拄面大吼，哎，食面大就爱腰诶啊会猪腰安尼吼，嗯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啦，谢谢。
6: 啊，你食完阿未？食，我咪搁想，咪搁买。我搁买啊吼。来，谢谢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吼，讲实在啦，大力电视台袂食诶物件无几项，河头菇真正袂足久诶，是安那袂足久诶，因为足好食诶。 尤其是食菜的朋友，尤其是即马风台过了后，啥物物件拢起价。你即组甲传起来，你放喺厝的，随时要食拢会使哩。你会使放一点仔青菜，放饭要炖面、炖饭都可以，非常的方便吼。来，我们的秀玉姐，你好。
7: 哎，我要几组？
6: 要几组啦？吼，有只几吼？
7: 好。
6: 有只几？阮的河头菇啦，吼。
7: 嗯。
6: 有，这好食的对无？
7: 很棒吼，
6: 来你小等下哦吼，真正的八包高八九，真正你外口买无这个价少来，金春姐你好，八度后
7: 点的河头菇一组吼，伊讲礼拜五就阿收，啊刚二十九我的迄落高低点。
6: 来你小等下，来这冷冻的，来你等一下吼，电话卖挂来甲服务一下，来新朋友你好，
7: 金春姐，哎你好，
6: 阿姐你好。
8: 哎，你好，
6: 我河头菇要一组。好好，谢谢，甲阮支持哦。啊，你小等下电话卖挂，爱甲你资料，资料你等一下哦，吼，来。我们的梅英姐你好。好。嘿，阿姐你好。
8: 哎，你好。
6: 嘿，要爱河头菇吗？
8: 嘿。
6: 好好，啊，你小等下电话莫挂吼，来，你等下哦，谢谢你的支持，来，你等一下来。我们的秀梅姐。 秀梅姐，你电话是搁卡来，芝婷是姐姐还是大哥？
8: 我是打阿妈的。
6: 阿妈好，我阿姨讲阿妈你好。哎，你们高头哥啦吼。
8: 嘿啦。
6: 好，啊你小等下电话卖挂，你等一下吼，来来，我们的纯愁妈妈晓。
8: 我一组。
6: 好，妈妈，谢谢哦，啊你有只贵吼。
8: 好好好。
6: 好，来你小等下电话莫挂，爱等一下吼，来来，爱甲你抄资料吼，来秀梅姐。
8: 嘿，阿姊你好。嘿，
6: 嘿，要一组河头菇嘛吼。
8: 嘿，
6: 好，啊你小等下电话莫挂哦，你等一下吼来。你若有点数同款会当用哦，有点数一样可以扣掉哦。来小圆，诶林圆妈妈你好。
8: 嘿，你好。
6: 妈妈你好。
8: 嘿，我要一组。
6: 要一组啦吼。好，啊你小等下电话莫挂吼，你等一下哦。讲实在，咱的河头菇吼有够第一点足脆，就是互你足好食的。 那个咬下去，然后袂讲安尼薄袂烂，外口的河头菇偌济偌济，食到有够惊，但是咱的真正袂，吼，因为我甲你讲，我的河头菇就是只吃我们公司的。

0: 其他的外面的我都不太敢吃的哈。来，美丽姐，
1: 喂，我火头菇买一组，
0: 一组啦哈。阿姐，你稍等下电话，莫挂，你等一下哦。来来来，甲阿姐服务一下。来，秀梅姐你好。
2: 哎，小姐，我请问你一下，
0: 好，你问。
2: 我昨天有没有订啊？
0: 你我不知道呢，阿伯，你稍等下，我叫阮小姐甲你服务，你等一下哈。来，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来，好，来，你那是讲啊，真的，我跟你讲，食素食的，你有当时在外口无方便，吼，啊是讲。卖讲食素食嘞，你有当时啊，你把这个物件放嘞，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吃，因为这个很多吃，食错的有无？伊讲，哎、欸，恁公司的猴头菇哪会遐好食？我甲讲，因为人家这个这间公司真正足够料理的，伊的料理真正非常的赞，互你食着，你会感觉讲，迄个口味有够好诶。过来是迄个猴头菇伊处理的方式，真的是很会处理，处理到互你食，安尼感觉脆脆，啊，搁袂讲伤大块。吼，让你安尼包袂烂，啊，袂安尼烂到安尼，你会惊。阮公司的真正拢卖八包900，两包你试食，食了无好食，原金退行，做你卡上来，卡来买拢唔免惊吼。来，金花姐，
1: 哎，小姐，我接线卡。
0: 哦好，你等一下，电话卖挂吼。来，嘉贞姐，
3: 嘿，我买一组。
0: 好，谢谢嘉贞姐。啊，你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你等一下啊、哦。好，来，我们的新朋友你好。
4: 哎、欸、哎、欸欸，对，我刚才有打了。
0: 哦，嘿，是。
4: 啊，对对，搞。
0: 啊！你稍等一下，来等一下，你来卖挂吼，来来，王霞妈妈你好，嘿，妈妈你好，嘿，要一组猴头菇吗？
5: 嘿，
0: 好，啊，妈妈你有吃过无？
5: 有啦，
0: 有啦吼，吃过啦吼，好，啊，你稍等下，等我卖挂哦，来等一下吼，来，甲妈妈服务者吼，哦，讲实在。猴头菇的营养价值哦，讲实在嘛真多，蛋白质、多糖体、吼、哦、微量元素，它都有。过来这个以形补形嘛，猴头菇就是买当补脑对不？好、哦，过来就是讲这个东西，今麦外靠因为风台，真正菜，阮妈妈讲的菜贵咖呢，讲伊唔知要安怎买啦。你若这种的传起来，你看八包900，你真正有当下你要吃物件，外靠贵松松，这个买起来，后礼拜拜日就互你收着啊，吼，然后你摕来一包摕来，你一个人吃，嘟嘟好，吼，啊，你若是讲要两个人吃，你要煮汤来用，拢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重点是什么？好吃。啊，你若卖吃贵物件，两包互你试吃，你做你家吃，无好吃拢免钱哦，来，0800。

0: 美味料理说一理，
1: 幸福之味饮酒饮，
0: 换句话
2: 结出好料理。
0: 大家好，
1: 我是小琪，
0: 我是阿谦，
3: 我是琪姐，琪姐好，琴哥好。
0: 我们直接老师哈，会得人听到声呢，传这碗琪姐上佳意。
1: 我最喜欢吃鱼，因为我感觉吃鱼啊吼会健康，佮会聪明。
0: 吃鱼啊好处很多，这没错的，
1: 很多
3: 了。
0: 在阿兰吉那里，这是
3: 我们今天做一个酥皮鲑鱼卷。
1: 酥皮鲑鱼卷，
3: 对，就是比较偏向法国的料理，透过料理
1: 是的
3: 到国外去这样。法国呢很重视的就是
0: 蹦酒
3: 蘑菇。呼呼，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酥皮鲑鱼卷，所需要的材料是鲑鱼、洋葱、羊菇、起酥皮、培根、蛋、鲜奶油、红喜菇、洋葱、高汤，还有香料。
3: 我们先把羊菇做一个炒香的工，哎，对，煎过
0: 干煎，
1: 对，干煎。啊，你那是一下手用油来煎哦，因为它吸油性很快，伊会把油拢加入来底。
3: 就下去呢，不用一直去翻它，就是让它每一面受热久一点。对，我们再来去动它。温度上来之后，可以用把它稍微压扁，让它接触的锅底啊更加平均。
1: 嗯，要火一样要那么大吗？
3: 对，都大火就好了。好像香菇这样都熟化了之后。拿出来，随便要做一个动作。
1: 那个干嘛？
3: 直接把它打碎。
1: 搁更多蒸一下。
3: 对，再把它水分弄掉一点。
0: 哦，外锅超大哈。
3: 我们的蘑菇，水炒好，变蘑菇泥。先放我们的酥皮，然后放培根，瘦的培根。
1: 这个培根就瘦了，对。
3: 或者如果家里有火腿，可以放火腿。那在家里其实可以把它做起来冷冻，要用拿出来烤就好。那这边呢，我们要请青哥帮我做一个动作，
0: 好，
3: 煎一下鲑鱼。
0: 好，煎一下鲑鱼。
3: 对，我们在煎鲑鱼的时候，锅子一定要热。对，大火，
0: 热锅冷油，然后再让油热，然后再下嘛。
3: 对，好，那下去之后就不要动它，大概煎个一分钟左右。鲑鱼啊，其实在煎的时候油不用放太多，因为它本身就会出一堆油，
1: 对，油。
3: 那这边呢，煎一面就好了。
0: 哦，煎一面得啊。
1: 啊，那不够烘过哈？
3: 对。我们煎一面啊，下面已经半熟了。
1: 对。
3: 待会烤的时候，热度从上面下来，就会刚煎好的鲑鱼呢，就直接进来。然后上面呢，我们再把我们的酥皮
0: 再叠一层。
1: 两张里边。啊，所以我等下我是这样吃一卷一袋。
3: 一袋。
1: 再切你的地方来。
3: 好，那上来之后呢，稍微
0: 划刀，
3: 用压的，不要让它破掉。旁边因为不够紧，所以我们用叉子压一下它。顺便做一个纹路出来。盘子先抹一点点油。
0: 好，再来稍微
3: 凉。哇！来，

0: 金黄酥脆，
1: 进去烤。
0: 好，
2: 哎，几度？
1: 180度，15分钟。
0: 对，烘的时阵，咱来做一下寿司嘞。
3: 好，来，
0: 好的，
1: 来开火，
2: 来红喜菇，
1: 听得到声音，
0: 有，
1: 代表说温度上来了。好，这时候洋葱下来，
0: 洋葱好多哎，
2: 也是不用油，
1: 先不用油。哎，那菇啊，颜色上来，香气也出来，这个时候来加油。那因为我们刚刚是鲑鱼，所以这个鱼油不要浪费，味道出来了，高汤进来，
0: 好，高汤进来，好香哦。
1: 一般会做一个油虎的酱汁，哎，比较不一样。我们这边透过的是一个比较稀的酱汁，哦，对，我们用鲜奶油本身的稠度去做就够了。然后进来，鲜奶油进来之后，一定要记得不要让它一直沸腾。对，煮滚就好，
0: 油水分离哦。
1: 对，盐巴一点点，
0: 盐巴一点点，好，
1: 黑胡椒，
0: 好，这样子简单的调味，
1: 烤箱出来就可以了。
0: 好来哦，你也看麦啊，这个别烧啦，烧啦，你安尼别烧哟，哇，出烟呐。
2: 边边怎么办？
1: 金哥想怎么办？
2: 这个边边为了不要妨碍这个观瞻，
0: 这个不是边边啊，它可以用啊。
2: 对啊，那比较不。美观嘛，
0: 所以应该是放在你的盘子里面。
1: 好，我们的酥皮鲑鱼卷就完成了，
0: 完成成功。

0: 他都啊，子杰老师在折的时阵吼，一点点的小繁琐，你像咧折开吼，看个真机卡，切开一定嘛非常机卡。有时候我们多一点点的尝试，会让咱的生活更加趣味。
1: 然后这个鲑鱼被这个酥皮包覆着，这个叫做
0: 真的好吃哎，
1: 内酥外硬，里面有这个蘑菇，来这些蘑菇捣碎，外面有红喜菇的陪衬，我靠这手背哈，刚好把这个鲑鱼啊的水分包住了，卖好安尼打打打屁屁，你看，
0: 高级的享受。
1: 子杰老师，我们这道菜叫做是
2: 酥皮鲑鱼卷，
1: 酥皮鲑鱼卷。好吃到一个不行，这有网址影片可以重复的观看。
0: 是的，
3: 来哟，定位会使继续卡吼，无把握到哟，预线线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控诉23379559，我来唱一首咱的龟山的美玲妈妈所点的《酒醉也是地当》。谢谢苏珠姐、彩儿姐、美霞姐、雪晴姐、谣言、守春姐、乔珍姐、炸弹姐。猪妈妈、玉超妈妈、美一姐、吴爸爸、古妈妈、小伟哥、瑞龙大哥。

姐、春梅姐、平富大哥、国中大哥、文章大哥、彩儿姐、淑珠姐、富梅姐、昌达大哥、永红大哥、大嫂、文彩大哥、建成大哥、港秋吉呀。

姐，幸福大哥，文采大哥大姐，敏华姐，月琴姐，春芳妈妈，玉兰姐，于珍姐，黄水妈妈，昌达大哥，瑞华姐，雪琴姐。

0: 谢谢云清姐、明田大哥、阿美妈妈、姐妹姐、美云妈妈、美花姐、江雀姐、英姐姐、雪珠姐、秀凤姐、丽玉妈妈、秀伟姐、阿道妈妈、金枝妈妈、慈智姐、丽学姐、丽儿姐。来，感谢大家捧下哦，秋连姐，无念就拍死哦，永宏大哥。
1: 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一家真正爱甲大家深深的一鞠躬啊！是安怎你知道？因为大家电话卡袂起来，电话阿宝维有两名招袂出来。
2: 嘿啦，
1: 这个就像那个什么演唱会有无？演唱会是比如用电脑售票系统嘛？
2: 对。
1: 然后呢，所有电话一次哇，
2: 卡里麦，
1: 卡里米，电话爆线。
2: 对对对。
1: 然后他电脑就有一点会乱掉，哦，所以讲会扑出来。阿个无扑出来，所以爱好恁足辛苦足辛苦，感谢大家安尼抱阿声一直搞唔怕，
2: 好安尼
1: 安尼遇见就较有信心，对不？伊也感觉讲，伊来遮呢，人嘛是有喜欢他啊，哦，因为高一囡啊，真正需要大家斗支持。
2: 谢谢。
1: 哦，那他今天下午还要去代班。
2: 对，14:16，然后五月再来夹瓜。
1: 对，那他平常是都在晚上的8点到10点
2: 这一档的啦。
1: 对，晚上八点到十点的那个自弹自唱，
2: 然后我大概广告前会先弹
1: 广告
2: 弹两首。哦，对，然后广告后我会再唱一首歌啊，
1: 对，
2: 今麦是安尼，
1: 对，还是咱的 King 哥，啊，哥今麦是带一个，还有一个新人佳慧，
2: 佳慧，
1: 我们有来了一个新人哦，佳慧，哦，啊，所以讲听讲唱歌嘛，真好听啊，
2: 真好听的，
1: 对呀，吼，所以讲，哎，如果晚上那个时间，各
2: 碟
1: 电视机头前的，会使继续各个支持，啊，那爱听玉线唱歌，爱给你去暗
2: 示，
1: 嘿，给他听歌一下。
2: 好啊，
1: 真正啊，就甲大家讲一下抱歉啦，因为咱的电话线吼，佫无像人迄演唱会遐尼济。
2: 对对。
1: 平常时啊，你甲安尼啊，有当时。

0: 滴滴答答。
1: 对哇、啊啊。
0: 所以讲你若用刚刚你坐无无人卡，看到心情嘛真歹。
1: 真正哦。
0: 所以只能电话掌声十高，十高通啦。
1: 十高通。
0: 但是今天你我跟你讲，真的绝对。真的很多通，那边之前都会统计几通，很多都打不进来，啊，电话无铺起来，啊，让恁那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真正歹势，嘿啊，今天有统可以统知道几通吗？今天的量应该知道哟，
1: 这个每一天都会知道，
0: 每天都会知道，
1: 哎呦，
0: 哦，两百几通啦，
1: 两百几通，
0: 十高线你想咧，一定变变
1: 嘛，哦，会爆的，
0: 啊，今天所以讲吼真歹势，啊，你若卡袂起来，你卖见怪，礼拜天。礼拜天你做你来卡，与礼拜无中视哦，不是无中视，是中视看的，不是阮。
1: 中视看的是其他的。
0: 对，中视看的是其他的，所以礼拜天呢，就是我阿华登来嘛，就对礼拜天会很好打。
1: 对
0: 所以讲啊，若无给你念着名，嘛卖见怪，好不好？好，请恁大家多多包涵啦。
1: 见谅见谅，
0: 谢谢。哦，喊你喊你喊你两百几个咧卡电话啦，
1: 所以有啦，拢嘛有，我无拜托。都有
0: 、啊、为什么啊？我们是特别少吗？
1: 没有啊，
0: 我想到那卡没起来，大家讲等会就拍卡，
1: 没有，我嘛不知道，对啊。
0: 好啦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喔。好、
1: 喔、
0: 来啊，今麦要来抽奖啊，莫走哦、喔，莫走哦、喔。哦，今麦什么代志拢卖做，老到伫家吼，我要来抽啊、喔。五、四、三、二、一，停。哎、欸。
1: 新店的哦，
0: 什么吃姐？好像刚
1: 一六七
0: 新店的哦，我那哦
1: 金枝啊，
0: 英枝哦，金枝姐，
1: 哎，金枝姐，
0: 刚刚好像
1: 有怕婆啊呢，
0: 我跟他卡多少怕婆啊哦，
1: 一六七二一七，
0: 没有中过对不对？
1: 没有，哎，应该没有，
0: 金枝哦，金枝啊，姐哦，金枝姐，金枝姐，秀枝姐，你有惊一个，不是秀枝姐，是金枝姐哦。
1: 金枝姐，
0: 哎，来，住伫新店诶。如果你住在新店，你叫金枝，你的电话号码392
1: 诶，莫三码。
0: 哎，对，来，紧诶，紧卡起来，金枝姐哦。卡多啊，刚刚好像我好像有看到，前面好像有看到。来哦，
1: 金枝姐，
0: 金枝姐，你紧来哦，紧诶，剩30秒诶时间哦，莫乌白走哦。来哦。阿姊哦，金枝姐哦，去灶卡紧来，第一便所无搁放啊，紧出来！嘿，紧嘞，卖出门啊，剩10秒，哇，剩10秒，该不会像昨天是压秒？
1: 昨天压秒嘞，厉害，压秒起来！
0: 进来哦，三、二、一，哇，没有来，
1: 哇，我没菜，
0: 好，我们练谁姐嘛，剩着嘞，
1: 转一下看看今天他会不会来的话，
0: 有
1: 就无差呢。
0: 对呀、啊，好不容易，刚刚我明明还有看到、
1: 啊。对啊，我嘛见我看呢，怎么会这样子呢？现在八股。
0: 哦
1: 。哪个八股？
0: 这个也不错，其实这个是我还蛮喜欢的。嘿呀、啊，好，阿公，阿时间嘛一定到啊，然后到站嘛，电话爱甲铺出来啊，吼。
1: 是。
0: 搁要录节目啊。哦，录节目就是后一回搁见面的开始呀，吼。后来玉信的电话，
1: 来玉信电话0982749783吼，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啊，希望大家可以拍起来，吼，你若是唔知咩啦加 LINE， 无要紧，你就先甲翕起来，吼，啊，你就先敲电话，再甲我问咩啦加 LINE 嘛可以，啊，啊，再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谢谢，来下一位，
0: 来下一位是谁？来阿花来电话，伊即卖心情会渐渐愈来愈紧张，伊要。迈着回家的脚步，控球三米六四九零八二零九三一六四九零八二，控球三米六四九控八二啦吼！哎，金枝姐，你现在才来，来不及了啦，来不及了，没办法，那超过时间就没办法了。来啊，我来等我搞我超级的吼，来感谢婷丽吼，婷丽服饰啦吼，啊嘛感谢大家安尼两点钟的支持加陪伴，啊，然后任何需要，记得等我搞我卡来哦、喔。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谢谢雅琪姐、雨华姐、金枝妈妈、依琳妈妈、一峰大哥、守春小姐、淑玉妈妈、金学大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
1: 你别等我恭维吗？
2: 没有，可能要等我们这个摆个 pose 啊呢。
1: 哦，真的吗？有要这样，我们这边都没有 pose 哎。
2: 拍照啊呢？
1: 无吧，是安尼忙的话，起码安尼想过，起码这造型。
2: 起码娟姐的造型，
1: 您差不多爱高杯。
2: 不对呢，娟姐当这个老师嘛，做能力摆舞。
1: 两个星期，刚好今天两个星期。
2: 这个有点像国语老师。国语老师的这个模样、
1: 欸、你想到这个，我昨天还真的做梦，梦到我在上课、欸、
2: 做老师，你是不是小的时候想要当老师？
1: 曾经，我小时候的梦想太多了。小时候爱唱歌的时候，希望长大是歌手。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欸，那个有寒暑假北外经送，所以应该要当，应该要当老师，因为老师就是这样啊，寒暑假跟着休，
2: 做会办
1: 假，是不是？假期很多，然后就觉得哎、欸，这个好像很赞，不错。然后发现哎、欸，资质不好，因为念书念的没有很好，然后就于是打消这个念头。
2: 音乐老师嘛，北外。因为老师应该其实不用太会念书、
1: 欸、哦，没有，因为他是属于普通高中啊，哎、欸，他不是高职的部分，他是、哦、也是算高中，然后是普通高中的部分，所以你的课业也不能太糟糕
2: 啊，你
1: 对你的学科也是要。
2: 不过娟姐，你应该不会吧？
1: 不会怎样？
2: 哎，应该就跳哎呢，
1: 他应该跳是跳啊，问题是你有没有？就是我是那种喜欢的事物，我会一直很
2: 哦钻研，
1: 很钻研，就是我会一直很有兴趣，你就会一直想要。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你要知道他的很多很多很多。
2: 哎呦，打破砂锅
1: 求解一种惊喜。啊，你从他吹，你比如讲数理科嘿，我就觉得我、
2: 哦、理科
1: 对数科理科，我年轻的时候。

0: 我就没有很好
1: 啊，没关系啦，啊，现在买菜也不用用到数学。
0: 对，我就跟我自己讲，没有关系，你数理科不好没有关系，你只要会算钱就好。
1: 哎呀，要算钱啊，现在手机都有计算机，有计算机，很方便的。
0: 对，然后再长大一点，稍加叛逆一点的时候。
1: 叛逆一点的时候。
0: 对对，稍加叛逆一点的时候，觉得警察杯杯怎么都可以四处这样欺负小朋友，也不能说欺负小朋友，因为是自己叛逆嘛，不能怪别人。对，然后你就觉得，这样以后当警察应该不错，也是可以这样像他们这样欺负小朋友
1: 啊，
0: 不是欺负小朋友，
1: 叫女警嘛，
0: 对对对。然后结果想一想，不，然后到最后又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发现哦，女生当警察其实没有太方便，
1: 而且女警好像还有身高限制哎。
0: 啊，那我一定
1: 女警刚那159一块还是160
0: 那我就不行了，
1: 差几叔叔啊？
0: 对，因为我号称160，
1: 号称多了号称两个字就代表公，
0: 等不到困难。实质不到，但是
1: 啊，你做瑜伽呢，一直甲扭，安尼扭够有法多，够存两公分出来。
0: 应该是说你，两公分是不至于啊，但是你的体态啊，应该是说你的体态看起来会有长高的迹象啊。对对对，就像我我在上国标啊，我姐同学大哥姐大哥，我给哥哥，因为他本身就有点他比较算比较社恐的那个状态，对，但是他现在好多了，因为我太吵了啊，因为他很衰，他刚好又配到我搭档。
1: 伊是他内向，
0: 对，他就是你只要跟他讲话，他就会很拍谁，就一直很想闪躲。
1: 啊，你跟我高中的时阵可能嘛差不多啊，
0: 真的假的？他是很想闪躲的那一种，就是你陌生人跟他讲话，他就是一想要像你，
1: 还是跟他对立呢？对立呢？对比路开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只要不熟的，你跟他讲话，他都会这样。然后他又很衰，又配到我是他的搭档，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就很吵，
1: 一个叽里呱啦，一个
0: 对对，然后我就一直一直跟他
1: 机关长大啊，不要不要不要再说了。
0: 他一开始就是会回你个一两句而已，就哦好，就是不太会给你有接下来的延续。
1: 啊，你都跟他聊些什么，娟姐？
0: 你一边跳舞就不行，哥哥那个脚这样要怎么样？我们转过来方向不对，要转过来要正向，不是45度，然后是这样吗？对，要不然再一次，我就会一直想尽办法跟他聊天讲话。他现在好多了。
1: 娟姐，我觉得你这个一边在练习舞蹈，安尼哦，一边过来做神书呢。
0: 该恭维你，一直恭，然后他现在你跟他讲什么，他都 OK 了，他不会那么，他不会那么恐惧。即便有其他人跟他讲话，他也会有办法直接就是跟你对谈应对这样。
1: 原本可能是三 D 呢，我今麦够，
0: 对对对，今麦让一连串啊，对对对对对。哦，
1: 这个都要感谢娟姐的，
0: 妈妈公感谢，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不是，这应该是我觉得。
1: 跟人恭维。
0: 他虽然是一个 I 人没有错，但是他还是有潜在的那种因子，你知道吗？就是可以表达，就是可以善于表达的一面，可能是他自己太。
1: 不然他怎么会去学舞？
0: 因为一半退休状态，他说他就跟我聊天，他就说，他不是在讲哪位退休的时阵，是咪爱培养三个兴趣？
1: 要这么多？
0: 因为这样子你才不会动工啊！你要找事情做。对，然后之后他第一，他很好，他很可爱。他说，我说啊，你三个兴趣，你哪三个？你讲我听听看。
1: 你最想讲第一个，他很可爱，我以为第一个可爱就是兴趣，
0: 不是
1: 第一个后来第一个，
0: 我就要开始引导他讲话嘛。
1: 引导，
0: 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太安静了，不行。对，我就叽里呱啦开始，因为我到你的卡学校，你有卡配座位，你咱都是搭档，你有卡领来，就是安尼，你也无为虾米。
1: 胜利水，
0: 我只能这样跟他讲，
1: 你就忍耐一点。他应酬，你给我
0: 他就说他离。他就第一个是国标嘛，我们就是要上国标课，然后一起运动，就是等于我其实去上国标课是强迫自己运动，强迫自己运动，因为有时候在家里你自己会懒得动，
1: 真的是这样，
0: 你会这样吗？你自己在家里会运动吗？还是你去健身房？
1: 我今晚我可以，我当下也可以偶跳舞哦，
0: 那个 MV 舞黑吗？
1: 一种算街舞，
0: 街舞
1: 有一些律动啊，
0: 但是问题是要小心你的。卡达夫，
1: 因为我最近卡达夫卡不像你要喝完。
0: 真的，你因为膝盖其实很伤啊，就是跳街舞。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怎么那么多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很精彩、很丰富，
1: 所以你起码
0: 老了都没了。
1: 我现在剩微年轻。
0: 没，我现在是已经很熟了，很熟了，熟龄了，熟到不能再熟了。
1: 熟龄，
0: 就是我那时候有朋友，就是他们都有在跳街舞，然后一到温小港有一个黑什么社教馆。那时候刚盖好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看到
1: 我知道，那间我知
0: 道，小港那边就是社教馆，对，然后它地下室有可以唱 KTV， 然后地下室还有什么乒乓球室，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就是
1: 找到自己的
0: 喜欢做的事，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旁边就是有一个空间嘛，然后就有很多人，然后它还有室内的篮球场， 对，然后就是在旁边中间那个顶啊那边有没有？中间那个

0: 人，很多那种年轻人啊去那边跳舞，就一团一团，因为国中嘛，国中其实喜欢跳舞，大家都在国中开始吧，或国小，国小我看到比较少，就是大概国中比较多，然后来就会看到高中生，然后就这边一团，这边一团，啊那边一撮，那边一撮这样子，对啊，还有那个妈妈如果早一点来占位置的，你还可以看到他们在那边跳那个土风舞，
1: 土风舞，
0: 你还可以看他们在跳广场舞之类的，
1: 广场舞。
0: 对，因为你在爬不着，你拢会伫个空间内底了。
1: 哦，所以这边是有可以遮阳的。
0: 因为伊就是一栋大楼的概念，你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大楼的概念，对。然后它就是有一好像到二楼还是三楼，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去了。然后还有地下室嘛，对，地下室就是有一些娱乐的啊，什么 KTV 室啊，什么什么视听室啊，什么什么桌球，什么啦啦啦啦啦的，对。然后它外面是不是就是 open 的空间？对，按哥你那边拍到你的后啊，都是 ADA， 车类是骑楼下的尴尬，他们就会在那边跳起舞了。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我朋友他们去跳，然后有时候时不时啊没有跳好，或是没有弄好，就看他那边架几包下几包啊，大概戴手护腕。我为什么要带护腕？他说，因为我们跳那个街舞是有要撑地板啊，干嘛？毕竟
1: 是跳地板动作的舞诶。
0: 对，然后他们还要戴安全帽，戴安全帽干嘛？说头转，
1: 都要头转。
0: 所以我街舞
1: 跳起来时阵无好好啊，底下这边跳不会时阵，
0: 对，要带好带满，对，而且我说哦，你们这个颈椎要很小心哦，
1: 真的，
0: 对，你要这样撑得好啊。他们就整个头转，你整个肌肉要很扎实，啊，不然他这样转转转，你颈椎可能会有时候落掉。
1: 哎呀，一个偶像面空翻或倒立，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所以我才
1: 阿妈棍这个脑干这边可能
0: 会
1: 伤到很危险，
0: 会麻烦，所以我才说学街舞，哎，那个可能卡塔乌要照顾一下，就是关节的部分。你万一比如的时啊，你到最后我会看到都带护腕。那戴护腕干嘛？跳舞啊，因为手撑啊，干嘛？
1: 啊，这部分的我是戴着护腕那卡蛮帅气啊，我是用
0: 哦，对，有的是装饰用的啦，但是有的是在保护自己
1: 啊，
0: 对，都有啦。啊，也有看到他们戴那个膝盖的那个，我说为什么你要溜冰哟？他说不是，
1: 溜冰可能要更大包一点。
0: 对，我说现在一边跳一边溜冰嘛，我说不是。但是因为有一些动作，你可能会膝盖会去弄撞到，或是干嘛之类的，或是他已经跳到有一点极限受伤了，你就是要护膝这样子。我说哦，
1: 我跳步是没败啦，跳步都
0: 好的运动
1: 就快乐诶。你像刚就侪人安尼做会跳，一种快乐是家己踮厝内底练习的，一种感觉是无法度
0: 去比拟。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啊，
0: 除非你家里有舞蹈教室，你就可以看着镜子一直随便乱跳了嘛。
1: 嘿呀，家己跳嘛是爽啦，嘿
0: 呀，家己欢喜，家己爽快。
1: 大家做会跳一种干嘛又更无讲，大家会交流，然后会认识一挂朋友，
0: 聊天呐干嘛，家己有伴就是你并不孤单。
1: 对对对，
0: 大致上是安尼，对，都是安尼，所以。还不错，然后啊，还讲完第二个，就是他自己去上那个
1: 第二个兴趣，
0: 上那个电子琴
1: 哦 ，keyboard 端，
0: 对对对，
1: 哇，安利你买，你也可以跟他聊这个哎，
0: 我有啊，我可以啊，他说你会弹琴，我会啊，我会对牛，
1: 对牛弹琴，
0: 他就应该想很想打我，而且我连猛力轻功一起搞硬杀
1: 啊，听雷龙听，
0: 对，我说他说你会弹琴，他对啊，他问我说你会弹琴吗？我说我会啊，我会对牛啊，
1: 我就是那只牛，
0: 所以就很好笑，然后就慢慢的应该是有被我。应该是我被我感染到了，
1: 被你感染到了，
0: 现在有比较活泼一点的，
1: 对，
0: 很有趣啦。你跟他讲什么，他有时候你到底跟我讲认真啊，还是什么？然后我如果是到最后讲，我如果是哈哈大笑，那就是戏弄他的。欸、对，他心里面的 OS 很多，他应该觉得那干些屁孩，屁孩这么凶，
1: 啊，练你为对于来恭喜圣屁，
0: 因为他刚好大我，他刚好大我。一轮，
1: 一轮，
0: 哎，都要多少几 K？
1: 哎，那我们也可能也差不多差，
0: 超过了啦。
1: 哦，没啦没啦，那也没啦，那什么？
0: 我如果早一点的话，阿龙都会叫我妈了。
1: 啊，你跟我想叫你妈妈？
0: 阿龙啊，
1: 哦，
0: 我跟阿龙差十八岁，阿龙都会叫我妈了。
1: 可以哦。
0: 对啊，是不是？没关系，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比较不争气。哎，到以至于到现在呢，我们家小孩子都还在排队。
1: 哦，
0: 对，但是基本上我没有想要让他下来的意思。你慢慢排，我没有你下来的意思，你等下乖乖点掉的就好了，
1: 没关系。
0: 对了，大致上是这样。我觉得那个这样心态很好了。就我那个朋友，就是那个同学，对，他就说培养就是退休的状态，就培养三个兴趣。
1: 三个兴趣，
0: 对，那
1: 够几嘞？
0: 那个礼拜哦，另外一个是他会骑重机。
1: 哦，重机
0: 哎、欸，他会跟他弟弟一起骑重机出去逛逛，但是他们的那种骑重机不是像人家开个蹦蹦球那一种，他们是骑去找美食，
1: 哈，
0: 哎、欸，可能有时候哪里好吃，然后他们就会先爬稳，然后奥多拜就开，
1: 那是可能有骑啊，就很的所在哦，无那需要骑重机去，
0: 哎、欸，
1: 我骑一般的速可达麦，

0: 让你吹没事。
1: 没有啊，他就是喜欢骑重机啊，然后他家里也是有他，我他车子欧多拜很多嘞。我听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
0: 就给他。
1: 嘿，我说哥哥，啊，你骑卡车呀？你这台欧多拜要冲
0: 啊？嘿呀、啊，你就无这个斗
1: 力、啊。他一台重机好像是那种这样子的吧？好像是。
0: 哦，把手开关
1: 了。我是看到照片的啦，然后有一台
0: 他拉风啊 ，GoGoRo，GoGoRo，
1: 嗯，从啊，然后还有一台 Vespa。哦，
0: 那个
1: Vespa 不是古型的，已经算新型的，古型的应该买不到了。嗯，哎，威斯牌有一台古型的 Vespa， 哦，然后他妈妈那时候有骑一台好像二行程的 Odobai 吗？
0: 哦，伊妈妈骑什么你拢知影？
1: 不是，因为他曾经骑出来过啊，我哇！
0: 哦、我妈妈最近较无咧买菜，我替
1: 伊妈妈转去啊，
0: 骑出来较袂歹去。
1: 哎、欸，妈妈转去啊，其实台 Odobai 敢那个老诶、哦，就是敢那早期一种二行程一种诶。
0: 哦，绿牌一种诶，
1: 中国最高档呢。嗯

0: 你骑那么多 Odobai 干嘛？
1: 哎
0: 然后就说没有啊，这是不同的那个、啊、
1: 不同的
0: 哪里呢？讲来听听看。他说，比如说我跟我弟要去骑那个重机，就会骑那一台比较大台的啊。
1: 啊，我如果
0: 对啊，我如果要去市区，我不想骑那一种的，因为你要停那种停车位，就是要停机车的啊，不停要停汽车的停车格。
1: 对，
0: 我所以的，他说只要超过多少 CC 的重机，就是都要停那个汽车的啊。
1: 然
0: 后所以呢，啊，我就会骑 GoGoGo 出去啊。哎啊啊！我如果再骑远一点的话，我就会骑另外一台 V18、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才可以骑74啊。
1: 反正弄也斗笠就对啊，
0: 听一听好像又不无道理。我说哦哦，好吧，
1: 对啊，
0: 反正嫌你在脚。
1: 男生有很多台车啊，像女人就是要很多包包。哎、欸，这个场合提这个就摸唔丢啊，
0: 在这个场合就要搭衣服啊，搭鞋子，搭东西。
1: 啊，你俩没有搭配到啊，你这个包包就白拿了啊。
0: 对，
1: 你
0: 觉得哪里又怪了，对啊。对啦，
1: 所以让你够嘛丢啦，
0: 是不是？嗯、所以我说啊，好了，帮自己找合理的理由可以啦。然后再，但重点是他有他有一直有在帮自己做一些事情啊。因为毕竟半退休状态了，你不能让自己闲置在家。
1: 哦，黑娜。
0: 对，这样第一体力不好，然后记忆也不好，然后再来就是你社交可能也会有点问题。因为恭敬跟Nina洗不洗，就是有，我觉得有一些长者，他可能觉得他渐渐的他的记忆力人比较衰退了，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比较不爱出门，或是身体状况没那么好，那你就不爱，你就比较不爱出门。但是你不爱出门的时候，当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产生，就是你不爱去接触外面的社会跟世界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封闭自己，然后你连社交你都会觉得有问题。
1: 哦、
0: 对，你连交朋友你也不爱，就是你不愿意打出去就对了，你到尾就会变成是安的，然后久而久之真的会生病。不是身体的体力机能不好之外，你自己心里也是会生病，因为你会恐惧。
1: 哦，但是啊，较少人讲话，
0: 对，
1: 越来越不要讲话，蛮辛苦的。
0: 你可能会感觉讲，我好像怎么，我觉得我要跟人家相处起来，我就是很害怕。你想要弄卖高工，一定弄卖门广，你就会变成是这样。啊，你慢慢的、慢慢的，你的那种记忆啊，各方面会开始退化，有一个失智的几率就非常的高。
1: 至少有的妈妈，有的拢会跟我分享讲，伊有当下诶，白天的时阵吼，提些椅啊出去行下口，或是大家小酌做会，
0: 嘿啊，甲厝。
1: 哎呀，甲厝边来做会开讲啊，那安尼嘛是真好，
0: 来
1: 做会开讲啊，对啊。
0: 好了，等一下你这讲了那么多，前面都在闲聊当中，但呢还是要讲一些，这算正经事嘛？也不是算正经事啊，反正就是自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袂歹的状态嘛，如果讲。你是辛苦的上班族，到月底的时候，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他可以救到你。不是跟政府申请钱哦，不是，没有办法，政府给的钱还是有机制的哈。啊，这就是你自己可以有一些小确幸啦。你待完了，这几年来有一种习食平台，习的习，珍惜的习，然后食物的食，哎，习食平台，就是一寡村的啊，还是讲一寡个算较好诶的食物。啊，伊只是可能或者是集齐的时间要到啊，比如讲今今仔日暗时啊十二点诶，还是讲今明仔在透早五六点诶之类的，啊，或者是说一些烘焙坊啊，他们的面包当天可能没有办法卖完，但是你到十二点过后，或是到明天的清晨，他可能就是他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这就过期了，或是哎你折出来物件无碎，就叫 NG 品，对他那个都非常非常的划算哦，他通常可以达到五折上下，就是对折。对，曾经我有看到说，
1: 一半，
0: 我曾经有看过人家去，也是用这个习食平台去找食物，然后好像他们本身你去他们店家买那个面包跟饮料配起来大多数要大概到快200块，
1: 哇，你妈，
0: 然后他借由这个习食平台下去点，去点餐，去买，去取食物，这样他算一算大概不到100块。啊，就省了真的一半左右，
1: 真的是变五星级呢，五星级哦。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一些店家有的都还蛮有名的啦，对、啊、然后台中比较知名的其实平台的 Test Me， 对，阿姆哥以一点版本啊，对 ，Test Me 就是尝尝我的意思，哎，尝尝我啊，
1: 英译，给我吃看麦
0: ，Test Me， 对，试试看，哎，对，然后他大概在四月份的时候，就被那个菲比 APP 他们已经被并入了啦。对他们并入在一起，所以你若要找这个习食平台，你可以下载一个飞比 APP， 就是飞比飞起来的飞，比较的比，然后你就可以找到它有一个飞比习食的功能。然后你等下伫网页内底去浏览，去找你想要你看到的应该是说特价的商品，然后有一些你想要跟他们合作的店家，你好像也可以就是在上面 就是注册、哦，你可以注册，然后去跟他们讲说，哎、欸，你可能也是要需要这样子的状态。你看有一些什么。

0: 小秋什么 NG 贝勾啦，还是一些什么阿莫蛋糕啊等等等，还是什么新东洋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其实都有加在这个平台里面，所以你就很容易在里面捡到便宜。嗯，对，我觉得这个还蛮
1: 棒。你怪物件不是贵期，你刚才是赏味，
0: 嘿，就是
1: 赏味期，
0: 就是你上好价的时间，
1: 嗯，可能贵啊。
0: 对，人这在三天内或五天内，但是它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就是五天就马上坏掉。
1: 嗯，也未
0: 对，嘿，对，它可能就是在这里时间内吃是最棒的。嗯，然后你可以去里面挑选你想要的产品。哎，你选没起来米给阿奇公，他们有的有那种搭配福袋或什么，你就可以自己去挑挑看看店家就是配什么东西出来。哦，对，那一些点的东西一定是可以吃的，一定是在赏味期之内的，
1: 一定是安全的。
0: 一杯好利贵给也门给啊，绝对通通不会，所以这一点倒不用担心。然后他也不是诈骗集团。嗯啊，他也不用付任何的费用，就是我下载 APP 爱钱，伊其实伊蛮便。
1: 哎，对，
0: 你对，你就是除了爱开钱的部分，就是你有点菜啊嘛，你爱拿钱啊。对吧？对，你看是要用那个信用卡付钱，还是你里面有什么储值金可以去扣款？哦，这一个才要付钱，你有买东西才要有消费才有付款之外，其他并不需要。嗯，对。然后有跟我下面被用这种即时的平台啦，其实创造这个平台的人，他就是有一个他想要创造一个四赢的循环，等于的是消费者他可以省荷包。
1: 是。
0: 哎，因为你可以在那个里面找到你自己需要的食品，嗯，然后是同板价就是小确幸，然后素食也好，便当也好，甜点也好，通通都可以在里面找得到。好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餐饮的店家，他不爱偷贼，不爱怕什么。你等下本家想要单调单气啥的几挂食材啊，变成你可以转化变成其他的营收，虽然收入不会有太多，但是至少你不用去浪费它，就是你没改动这喷蛋雕厨余蛋液地上的对吧？
1: 他们厨余还要有处理费。
0: 当然当然，他不是说你厨余就没钱，你请人来给你修喷的时阵，那是要给他几条钱。哦，阿里蛋改加诶洗不拿拿，一旦改灯型转成小小的现金，就是也是你的成本的部分嘛，成本的部分帮你回收一点。嗯，然后重点是大家也可以尝到就是食物，就是而且是比较平价的。然后第三行呢，伊伫个平台方的部分，他希望说可以推广永续，而且好做整合一些电商资源啊，比价系统，我大概习食的观念呢，能够更走入大众日常一点。嗯，哎，而且我大概拢在哎，对吼，我就今天想要吃什么，我们先从习食那边去找看，可以找到小确幸，他可能长得比较丑一点，或是他时间快到了啊，你如果当下想吃的话，就没差啊。你难道晚上十二点对不？我今嘛下午我的准备下午茶，我有差嘛，就不会坏掉嘛。
1: 对，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概念。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地球环境就是可以减碳排放，减少食物的浪费。哦，因为你直接降低蛋条厨余的成本了后嘞，然后你的温室气体啊，跟咱的碳排放也会相对的减少。嗯，对，所以我觉得那天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平台很棒，我赶快马上去下载。对啊，因为是就是你那讲几挂上班族啊、学生族啊，你到月底真的这就是你的小确幸。
1: 哦嘿呢，
0: 因为不急。
1: 那他们可能到时候每天都要吃吐司啊，
0: 什么
1: 到最后胃还行啊，真正是安尼。
0: 嘿呀，你看你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是不是很棒？
1: 白吐司啊，那对对对，这样子对他们来说
0: 很赞啊，我觉得很赞。所以我觉得说跟大家分享看看，出来对你脑笑脸的囡仔，或者是讲你爸爸妈妈。你就觉得啊，打扮啊，门口迄间胖店，我生意有够好，就想要食看卖。啊，唔过吼，我惊迄胖店内底，惊你买迄胖店内底，因个胖要求一袋拢百几块啦，哎呀，那也买会落。
1: 哦，
0: 来，你们的福利来了。上网，在那个 APP 里面找看看，那个店家有没有跟这个平台配合？如果有的话，你可能真的就是半价。你就可以买到，你就可以尝到它的滋味了。对，门槛要侪钱啊。当然啦，除了这些平台之外啦，其实也有一些超商或卖场，它也有这些即时的机制。有啊，你比如讲成 Seven， 它就是有爱真实嘛。它大概早上十点到那个七点的时候，或是晚上的八点到凌晨三点，它都会贴它专属的标签，告诉他说，这个可能即期食品，你就可以享六五折。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捡便宜了。
1: 问同事我可以 Q 的，因为有时候他们好像蛮抢手的。
0: 啊，对。
1: 那我同事我卖掉，他们就怀疑。
0: 我今天有抢到
1: 。我有爱真实，好像爱真实是一个
0: 很珍贵的东西。
1: 对，被他们抢到，好像这个好像。
0: 我刚拿月底的时候，它真的很珍贵。如果月底的时候，它真的很珍贵。
1: 爱定秀了。
0: 对，然后他全家也有。全家便利超商，它叫做友善时光，对，它就是大概晚上五点到凌晨十二点的时候，它有一些集齐的东西，它就会七折出清。嗯，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全联福利中心
1: 这我嘛我都

0: 贵，
1: 这个他也有。
0: 我去买面包，上次某和我优惠。
1: 对，
0: 哎、欸，阿希尊，其实我一开始唔知呀，我是去结账的时候才发现，
1: 哎、欸，怎么这么便宜？
0: 怎么好像买了五个，还送我两个左右？哦，跟他哎呀，哎，不一定啦，唔过希尊就是拄好就拄到，哎、那个店员，哎、怎么会说有较俗安尼？
1: 对，阿里
0: 成，我就知影。
1: 对，然后你像他们这个的话，大概也是他的蔬果啊，或是一些生鲜的肉品，他就会贴6折或8折的促销标签。欸这个我一个朋友，他常常就会在7早8早，伊讲，伫阮家全年，我咧讲，你不7早8早一口一点去买，我咧讲你抢啊抢吧。
0: 哎呦，真歹、
1: 啊！我现在给他说他抢不到嘞，我说真的假的？我说啊，你是住在哪里？我住在南岛，你住在南岛？伊讲我住在南岛，只要全年我咧讲，我若无开门就水气，抢拢抢袂到。你知影真正足夸张
0: 嘞！
1: 我咧说我讲抢嘿，伊讲唔是，伊一个是一只狗。一共一度料杯，一家底也洗不掉。他有时候会买一些食材回来煮啊，然后就是冻在冷冻库，有没有给他的狗狗吃？就是如果说食物啊，他就是可以热一下，或者是推冰干嘛，再给狗狗吃。对他没有说全程都一直吃着饲料了，偶尔还是要给他吃一些好吃的。对，他就可能去找那些集齐的一些猪肉啊，或者是鸡肉啊，回来稍微简单烹调，不加调味料的那一种，然后让他的狗狗吃这样子。
0: 没办，
1: 我说哦，对啦，你那领导告别家，你这样那真正较爱喝，我你这样给我吃倒伊。然后我们边境牧羊犬大只，很会吃，你知道
0: 吗？哦，食量很大。
1: 对啊，很大只，那个拉起来可以跟我差不多高。吓死我！
0: 那实在哦，那我看大
1: 只。就我觉得很大只啊，边境牧羊犬很大。哎，在大致上是这样，所以跟咱等是几条钱的好朋友啊，就会分享一下。如果说想要抢便宜。因为你董刚都被夹掉
0: 啊，
1: 你就是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了嘛。
0: 有这个不错的平台
1: 啊，就是年轻人的话，在外面生活打拼不容易。我有时候也是会去买这个友善时光。对啊，我就想我的董卡都被钱，然后至少你早一点，好点。我今暗时啊，比如讲7点嘛，晚餐时间我7点吃掉，我管他12点，12点坏掉那你的事啊。对，真的啦，吼，好不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去看买啊，去招水看，我跟你讲也
0: 是不错。
1: 来，继续安排歌曲。四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林迪的《慧玲阿姐》。
0: 哎，那爱的初体验，拿过来是通宵的阿徐妈妈、于贞杰帮你安排顺利的暖瓜。
1: 来喽，聚晚林杰天后驾到。
0: 过来台南的龙根大哥帮你安排暖瓜。
1: 好哟，来跳瓜。

谢三名护卫会贞杰秀宇妈妈、孙长大哥、昌达大哥，昌达应该是同学，新山大哥守春杰。

来继续安排，同时阿雪妈妈于珍杰帮你安排秀丽的暖光，谢谢妙飞姐、俊法大哥、春美妈妈、秋玲姐、玉柱妈妈、文正爸爸、庆奖大哥、财政大哥、素琼妈妈、昌达大哥、守春姐、高松大哥、源泉妈妈、源泉大哥、阿段妈妈、吴芳。

布奇妈妈、大森的雅欣姐、秋美妈妈、彩玲姐、星奇大哥、中健大哥、宝钗妈妈、细满妈妈、慧珍姐。

阿菊妈妈与真吉，行动电影中沙漏，谢谢谢谢景云妈妈、慧茹妈妈、月女妈妈、班格里同学、梅月妈妈、美桃妈妈、曹真吉、

黄鸾妈妈，玉娇姐来给说来安排，泸州的婉玲，天后驾到，黄源妈妈，敏慧妈妈，向阳大哥。

谢谢太平的彩玲姐、依琳妈妈、美夏子、宋娥杰、正阳大哥、守春杰、秀兰阿姐、宝琴妈妈、祥子阿姐、李荣妈妈、玉清阿姐、金莲大哥还是大姐，谢谢哦。

0: 谢万年节雪裂破下无法再塑胶节。
1: 来，感谢大家破下继续安排台南的龙根大哥乱瓜。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洪阿姨、正义大哥、慧玉妈妈、素贞姐、静泰大哥、正阳大哥、长达大哥、依琳妈妈、婉玲、阿菊妈妈、于贞姐、景云妈妈、阿段妈妈、慧茹妈妈、素娇姐、雅欣姐。

0: 办法很持久。
1: 哦，年轻一直举啊，一直举啊，伊少年的啊，你袂差那个。
0: 伊迄手，啊，不过伊迄举手袂讲介直，然后差不多有当弯弯安尼。
1: 对啊，就一直举，一直举。
0: 安尼小加，安尼一种感觉啦。
1: 对 对, 對，就举蛮久的。我心想啊，那他就不是有問題。
0: 我都有注意到，我都有注意到。
1: 对，嘿，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啊，那他不是有问题举手的啦。嗯，啊，我才搞懂，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奇怪。啊！我怎么举手了？没有人要停下来，
0: 因为那喝酒。
1: 哎呀，我当下我、
0: 欸、真的很特别，我觉得他
1: 因为第一次看到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唱歌的时候啦。我那时候想法啊，那因为都要抵咱来，大家弄吴文雄老师嘛。
0: 对，
1: 我想奇怪的，牙签那里老师都没停下来。
0: 哎呀，老师
1: 没有注视到他的问题吗？
0: 对。
1: 然后我发现唔对呢，一直牙呢，一直牙，我少年人开始靠我动脚，牙过来拜掉，我才啊，原来是他唱歌的习惯。
0: 你像我那种最疑的拳头，有点半空心，就没有抓到。
1: 不会抓很紧，
0: 就棒伤那种感觉。
1: 哦，这是辅助发力的概念，因为他好像只有唱高音的时候会这样。对对对，他唱高音的时候，我发现他会有这个举动。
0: 哦，这个举动可能专呆完，可能蛮
1: 特色特色的。曾经萧煌奇老师不是都爱安尼嘛？安尼嘛，安尼嘛。阿妈，你今嘛？这是啥？龙哥飙高音要干嘛？要翘哪里？
0: 翘大腿啦，我知。
1: 喂，他翘大腿，对，他就是这么抓啊。还好是抓大腿，他在抓前面一点就很奇怪了。
0: 你可以抓肚子，
1: 没有大腿、
0: 哦、
1: 在前面一点，我、哦、这样很奇怪。
0: 哦、不会啊，
1: 这时候抓下去就不是高音了，这抓下去真的是海豚音都跑出来了。哦、有听过海豚音吧？
0: 那有这种功能啊？呢？
1: 哎呀，原来是地球的乌啊，对、哎、对。啊，查某要地对，你们跟我跳过吗？
0: 黑妹啊，
1: 够可怜。
0: 安尼是，
1: 安尼就卖光。嗯，哦，对，大致上是这样，每个人唱歌都有每个人唱歌的、
0: 啊、
1: 实力的技巧。
0: 这种动作是真
1: 是。对对对，我那时候是第一次看，对啊，萧煌奇老师、啊，
0: 那个也是很，那真正蛮做特别的。
1: 阿妈，你今嘛？
0: 啊，给他一马就特别的，啊，给他打。
1: 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啊，他就是能施力的地方就这么多，哎、呀，对，所以每一个人的
0: 施力点，
1: 哎、嗯，对对，五位郎的实在需要辅助
0: 啊，难怪我就是没有辅助到，莫怪唱歌那一下，迄啰，
1: 安怎？
0: 无什么力道，
1: 嗯，无啦，唔是啊，啊，你也扯二姐将会变安怎？麦克风吗？
0: 哎呦，
1: 谁告的？
0: 你伪造啊？
1: 没吗？你上次第二上面顶拜金曲奖是不是？哦、那个谁，阿令不是在模仿？
0: 哦、是啊、
1: 哦，模仿那个谁，模仿二姐唱歌，麦克风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哦，
0: 刚才伪造赶快。
1: 对啊，那个谁小时候。
0: 秀爽嘛，伪造啊。
1: 哎、欸，小时候看那个谁唱歌，方顺吉唱歌，那个麦克风会拉到耳朵是干嘛？真的吗？就是每个人的唱歌方式不
0: 同、哦。耳朵收音啊。
1: 对啊，他可能用耳朵在。在那个实力唱歌，
0: 那一挂音频可能摸一个角度，啊，那个串出去，
1: 有机会，像你知
0: 道，这种技巧，
1: 因为人讲七孔拢有小孔嘛，啊，伊唱的到耳朵，
0: 七孔
1: 拢有小孔啊，有相通嘛，
0: 有孔就可以，
1: 对，所以有孔无孔不入嘛，所以大到这边声音就可以从耳朵喷出去啊，可能是这样子。
0: 哇，哎呦，这个技术可能
1: 最高境界，
0: 练一世人可能嘛练袂这种程度。
1: 好吧，来，那来看一下啊，迄、那个明仔在金田台新曲盘要报上上，啪！
2: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3: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4: 情歌
3: 的约定，因为拢约袂到定诶嘛，伊拢约到较嫩诶，所以伊拢。你所以讲做阿舅有定，你要咩亲戚你问我你有定无？有定才袂用啦，无定伊就歹用。
4: 应该事先定位嘛。
3: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定的定。
2: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夭寿到唱歌，被公认伊有好音缘。
5: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6: 好音缘是七大金针吗？
5: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
2: 哎呀，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盘，
2: 一定爱看哦！
1: 谢谢啊，这是明仔载的经典台吼，有无敢来看的解说啦吼？嗯，所以。那顶礼拜就无看到的，哎、欸，可以参考看看。
0: 有，
1: 好，来，咱来看明天的早上10点到12点要播出什么呢？叮。
6: 你有发觉讲，哎、欸，最近我们来比赛，一次比一次强。
4: 有哎、欸。哦，
6: 都强啊，都白社会。
4: 谁离开我们都觉得好可惜。
6: 对啊。
8: 恁两个一开始，阮感觉就真正敢那亲像厝内偷情。伊讲啦，阮翁今仔拄啊无伫，啊拄啊要出，啊这个渣男就是讲，莫惊莫烦恼吼。

0: 我已经叫周慧姐老师叫你人去拍麻将啊，今天咱来在拍八球。
1: 哎，人家是艺术导演呢，陈定渣呐。
0: 我听起来感觉是安尼，你听。
1: 大哥在高追，一个不要紧。
0: 没
1: 问题，
2: 我觉得我给你的最大的武器就是你自然的情感。
3: 他把感情的想要跟原声做得非常好，完全就是发挥到顶点。
0: 我今麦要讲的就较严重啊，吼，啊你家己吼爱坚强。你既然敢选这个主持人的歌，我今日要甲你讲你扣分的所在。第一，比较好唱，扣分。第二，比较缘投嘛扣分。哦，第三，比较少年，我嘛甲你扣分。过来，声音较好，我嘛是甲你扣分。我扣扣的吼，老师较歹势了吼，这分我可能我都好伊啊吼。
4: 谢谢，明仔在歌唱大联盟一玩足精彩哦，啊，那准时给咱做收点。哎，来，来安排歌曲了。哦，这时候要好，从哪里开始？
5: 这时阵的娘娘。
4: 这时阵的娘娘，因为敢会赴？
5: 哎，需要点歌不？需要，如果不点的话就，
4: 没关系，我们就唱完吧。点不点？等一下就看今天的好不好？看今天的时间点够不够点？不够点，我们就。明天再点来的太平的金熊大哥，我是陈贤，
5: 过来是这是
4: 高 K
5: 哦，高 K 梁大姐，明仔载，明天
4: 明仔载哦，我想讲你是为什么咪改讲什么明仔载
5: 哦，明天
4: 好，最想来曾经阿姐思念新乡，来听歌。

来了，谢谢咱的宝钗妈妈、幸福大哥。哎、欸，今仔家宝哥哥拢无来呢，啊，银顺哥哥你咧念经哟，是啊，你敢那嘛无看？源泉大哥、丽姐宝贝和妈妈、美雅姐、登山大哥、白元杰、文采大哥，快点立了。

正义大哥、金华大哥、亚西阿塞、春长大哥、李双杰、李慧阿塞、桂兰杰、阿柳妈妈、樱花妈妈。

出来梁大姐也挂掉，你那在新年的挂掉出门后，请大家多多包涵。正义大哥、辛苦大哥、云翔大哥、网友林妈妈、玉宝大哥、桥头的严大哥、天仔大哥、南岛的玉慧姐、源泉大哥、凤鸣大哥、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红珠妈妈、美凤姐、清华妈妈。

惠晶姐，阿菊妈妈于珍姐，万张大哥，谢谢美弟姐，秀美妈妈，登山大哥，秀云妈妈，南港的佳慧姐，吴芳大姐，正阳大哥，悉尼大哥，宝莲妈妈，素芳姐。

0: 哎，感谢大家的花声，谢谢大家，谢谢月里妈妈、贤辉大哥，谢谢亚斯妈妈、树叶妹妹、凤鸣大哥、新学大哥、咖喱爷、音乐妈妈。来，继续，哦，继续挂给蓝白水上的春金妈妈苏两星香，谢谢又敬哥的妈妈、玉霜妈妈、昆城大哥。
1: 来，王杰拉伯，快来小鲜肉劝话吧。
0: 这个是我第一次唱男生的部分呢，跟他协况。

0: 哇，
1: 谢谢。第一摆唱男生有啥物感觉？
0: 对，因为我平常时拢讲小宝嘛，阿姨拢唱大波的部分，
1: 我拢唱女生。
0: 对，
1: 哎呦，
0: 哦，我感觉讲男生的部分，伊的低音甲管音这个落差非常，音域要很大。三斤两。哎，那一等，我那边就就低音没？
1: 还应该是第一个字下音的时候就。
0: 对，哇，蛮低的。然后他副歌的部分，哇。呀呀呀呀！哦，
1: 又又啦啦啦啦啦！
0: 我是在帮玻璃柜啊，柜寒当，柜寒当。哦，那个音嘛是哎不离啊管，所以说哦那个落差很大，嗯。
1: 高音你应该没有问题啊。
0: 但不过啊，我独家外拿哦，已经那个声音已经有点没现在清气啊。就是有点快要失控的感觉。
1: 哦，真的吗？
0: 我家己想，
1: 听起来还好。
0: 听起来是安尼，
1: 听起来还好。
0: 我可以唱起来是安尼，因为主套炸啦，因为我大概今天也差不多五点出头到公司嘛，
1: 差不多。
0: 也所以我们上节目前我已经唱了差不多两三首，所以一直唱到这边来，其实唱快要二十，
1: 会
0: 唱
1: 到二十首歌。对啦，
0: 会唱到二十首歌哎、
1: 啊！你都会每次我对歌都不会把整首对完。
0: 他们过来上十点，我选工哇，还是要稍微唱一下，因为这些歌的话，我也是
1: 比较陌生
0: 的呢、嗯。
1: 啊，对了，哎、欸，这些歌有的你们那边都不会被点到吗？

0: 年轻就。
1: 你讲什么闽南仔啊？像那时候那个谁，江志峰老师的歌有几首，什么吉杯咖啡、闽南仔跟什么，有几首都很
2: 哦，咖啡我有唱过。
1: 所以我想说，哎，这个应该对你来说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2: 因为那小宝一听的歌实在有够多。
1: 哎，对啊，
2: 所以就变成讲很多歌，
1: 也要
2: 唱伊就唱啊，然后真正两个人拢袂晓，我们再来学安尼。
1: 分摊了，
2: 对对对，所以说歌量，但是我歌量也是一直在近几年在累积啦。嗯，对呀，那这首是没也是有听他唱副歌有的时候，人家主歌我听，
1: 我就前面的时候，也爱都听一下的，可以啦，可以让你又口袋名单又这里啊，你看看。
2: 是。闽南志峰歌的歌曲，闽南
1: 歌很多都还蛮好听的，
2: 对，
1: 拢有丢啦。
2: 因为声音嘛足特别的，有淡薄啊，嗯，无像你要出来的感觉，
1: 然后又有点脏，哎，不是脏脏的，沙沙的啦。
2: 哎，有点烟酒嗓，
1: 有点沙沙的，但感觉不太一样。
2: 有的人就介意的是一种声音的，
1: 对对对，就比较有那种沧桑感。
2: 嗯，嘿，有一点些。
1: 然后来，
2: 然后
1: 英雄，今麦要来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我一直听到沙沙声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你有听到吗？
2: 有，沙林的声音。
1: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要紧，等下还来抢。哎，今麦要进行两个字最重要的时间段吼，啊啦，这项物件我觉得大大小小都大大细细出来对拢真适合。哎呀，到底什么款的好物件？听龙哥详细甲咱介绍，啊，甲咱加油打气哦！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帮我通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做电视节目做十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这部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会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拼，身体真的有当时会无啥会抗拒。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吃，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5: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4: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6: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的脑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落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要压起来扫，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得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嬷好好吃哦，安尼。结果吃这类，讲哦，从啊拢总接近1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7: 大哥，唔
8: 捌停过啦吼。
7: 哎，唔捌。
8: 真正足好吼。
7: 哎呀。
8: 你南山包有落掉的
7: 吼？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8: 唔捌过发啦
7: 吼。哎呀。
9: 哦，阿英，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比我已经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8: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9: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了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互食。系啊，起码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未？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 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7: 红棍啊，我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咯哦。

0: 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马，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1: 烧干的吼，
0: 烧干，即马拢未啊啦，
1: 即马拢未啊，真正有赞啊
0: 哦。
2: 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
1: 即马咧
2: 喵喵啊，无就是会咳咳嗽，拢走在时啊，啊感咧较舒服啦。
3: 我老公啊，他是老烟枪啦。
1: 啊，老烟枪哦。
3: 抽烟，
1: 是，
3: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1: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包给他吃，
2: 冇吃，吃了有够好诶，
1: 安那好，安那好，
2: 啊，都吃了哦，迄个细菌啦，大红龙波啊，较好诶，
1: 真正，
2: 买三组大组诶，
1: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啊侪要
2: 怎？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讲我不能吃啦，
1: 哎呀，吃了，
2: 啊，人大家吃了讲较好诶啦，拢无少啦，
1: 真正拢无少，
2: 嘿啦，啊，这等你讲。
4: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啊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儿扫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地扫哇，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扫到耳，扫到下骨，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的物件来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毋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转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转来讨，连孙嘛都转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窟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浸起来，牵哪啦浸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工食四粒，食到第四工，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個、黄太太讲用橄榄诺，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橄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跟您讲是讲哦，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多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千偌万人拢已经去予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怎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天佮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佮感一粒啊，一天感四粒就好，哦，一天感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把你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佫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台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污染啊，空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到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

0: 其实，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体体况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果子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元、佮冬粮氮素、多糖体、佮 SOD 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当你比外口食啥物过亿卷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当一罐枇杷膏，你要想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的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做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一粒等于2万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万，抢劫个，哪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吼，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吼，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阁调整嘛袂使，逐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吼，有够俗的俗啊，这一粒等于一粒18块嘛，啊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上会到，0800009119，8包，吼，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都，新卡得落好吧，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让你炸16包倒转去，让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让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啊。今仔电工做文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买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限定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啊，来你要卖恁你要，来接个电卡来，你要桂枝。
1: 你啊，送核桃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串来，锦凤你好。
1: 要做细组。
0: 好来，好，我九串，大串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喂，哎，大壮，小壮，来，那壮，小壮，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1: 嘿，我要小壮。
0: 好，来，那再拽，小壮有十六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
0: 大壮，那壮，来，你要于正，那个顶卡姐来，喂，你要改，你要小姐。
2: 喂，
0: 小姐，大壮，小壮。
2: 我小壮啦。
0: 好，那十五岁，小壮来，你要吴太太，你要。
2: 哎，
0: 大壮，小壮。
2: 小
0: 壮。好，那十六岁，小壮来，你要大壮，小壮。
2: 小壮。

0: 民党啊，去选谢忠安啦，秀英姐，你要转投谢忠安。
1: 我谢忠安。
0: 好啦，被选谢忠安啦，你要输了，你要不要转投谢忠安？
1: 转投。
0: 啊，六个高选大忠安啦，你要选情，你要不要转投谢忠安？
1: 我被谢忠安。
0: 好，去找选谢忠安啦，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转投谢忠安。好，被啊去选，你要来苏金兰，你要转投谢忠安。苏金兰。
1: 谢忠安。
0: 好啦，八十五选，甲接一个来秀旺啊。
1: 我小谢忠。
0: 好啦，八十九选谢忠，聪明啦，你要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转投谢忠安。为你我加油，你要要转投谢忠安。喂，大组的来五，八线大组的来为你，要大组谢组的。
1: 小组的。
0: 啊，五十九线来千五的来春香，你要要大组谢组的。
2: 谢组的。
0: 来，六十线谢组的来你，哎，文龙大哥要大组谢组的。
2: 我做大组的。
0: 六十二线大组有食薰的要大组的来你，秀玲姐你。啊，吴妈妈。
1: 我要谢组
0: 的。来谢组的，六十二组内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撮大组的，让伊个老烟枪给戒掉哈。为你来平清大哥，你要大组谢组的。
2: 欸，我们就
0: 是
2: 说，
0: 来啦，高转线组来，为你我改，你要大转线组。
1: 我
0: 爱
1: 转
0: 线组。来，五十一转线组来，胜利，你要大转线组。
1: 双子的。
0: 五十二线大转线组来，林雅，你要大转线组。
1: 线组。
0: 来，五三转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转线组。
1: 哎，线组。
0: 来，五四转，刚接一个，秀霞，你要大转线组。
1: 欸，我大转。
0: 来，五十五转哦，你若手内底有人食薰呢，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咱怎一天给他照三顿，干一粒。你甲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灰啦，啥物叫做开胸利剑，啥物叫做掏中气。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你好，哎呀，算了，你好，要大庄先生，
3: 大庄，
0: 哎，五十八岁大庄来，你好，采访者，你好，大庄先生，
1: 谢谢，
0: 哎，六十岁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庄先生。
1: 谢
0: 谢。好，来，六十一岁来，你好，哎，郑庄大哥。
4: 可以。
0: 哦，这你上来的啦，吼。
4: 哎呀。
0: 对哦。
4: 大庄。
0: 唔捌停过啦，吼。
4: 哎，唔捌。
0: 真正足好吼。
4: 哎呀。
0: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今嘛嘛较袂兴话吼。
4: 哎呀。
0: 哦，啊，你阿妈骨咧烂三包，有落掉的吼。
4: 有啊，今嘛都唔捌过发啦。
0: 唔捌过发啦。
4: 哎呀。
0: 哦，来，六十三岁，哎，大庄甲接者。连你阿妈骨咧烂三包都落掉的，你也看有偌厉害都？用夹的咧，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庄先生。
5: 去交大庄。
0: 哎，大庄，六十六岁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庄谢总，好来，来去转啊，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俗的啦，为你我感谢，你好，翠云姐，你好，大庄谢总，
5: 谢总，
0: 好来，我再转千五块尔，千五块十六包，一包无够一百块，素贞姐你好，
6: 嘿，
0: 大庄谢总，
6: 我大庄，
0: 大庄吼，你家己，
7: 谢谢，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咱的诺丽果口含锭哦，这真正非常非常的好用，平常时啊，你来讲使用人后过到的好朋友啊，这。就是对咱的呼吸道也好，对咱的咽喉也好，拢真好个帮助。啊，是讲你有一寡老人扫、粉扫，你请人扫袂好势，互咱一摆机会试看卖，大组、细组拢可以哦。细组的一摆就是十六包，千五块；，啊，若大组的一摆炸三十二包，等于两千六百八十块。看卖看看，看看叫119电话拨号通哦。喂，你好，是咱的素贞姐，你好。素贞姐，咱们爱口含锭哦。
8: 嘿，啊，我要细组的。
7: 你不要爱细，
8: 嘿、啊。
7: 你有点说，安尼你等一下，甲你登记，你莫挂断，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帮我登记一下。喂，你好，是咱的国民大哥吗？
9: 是。
7: 嘿，你好，咱们按咱的核单吗？
9: 没有没有没有，我要那个龙眼蜂蜜。
7: 哦，你要爱蜜咯，安尼你稍等一下，甲你登记，你莫挂断，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帮我登记一下，要爱啥物拢可以，电话靠儿童上要紧啦吼。喂，你好，是咱的小菊阿姐。
10: 嘿。
7: 阿姐，咱们爱咱的核单吼。
10: 嘿，对。
7: 哎，啊，你迄个大组的细组。
10: 大组好，
7: 大组好，啊！你等下，甲你登记，莫挂断哦。来，五十七线帮我登记一下，电话卡紧卡落掉啊！吼，因为这真正足好足好的吼。你即马若买无迄诺丽果酵素液，迄规罐迄，因为迄爱到八月底啊，食这同款嘛是同款的效果吼。因为伊一包就等于拍五十八支的排毒针是同款的意思，所以电话卡紧甲咱拨互通哦，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是讲厝内底小朋友拢爱食迄四修啊，吼，你茫好食，你一工好食三四粒啊，两三粒啊，拢可以。对着咱的气更啊好对着咱的细胞好，拢有真好真好的帮助吼。有一个妈妈啊，伊就是讲哦，伊大不时啊，拢会可能是年岁较济啊，啊咧较容易会感觉少打扫。伊讲伊食一段时间了咧，伊感觉讲伊这改善有够济吼，所以若有这个问题，好朋友我来甲咱试看卖呀。喂，你好，是咱的陈源阿姐吗？阿姐你好，咱要爱咱的何丹吼。
6: 我四组啦
7: 吼。四组的一组啦吼。好，啊，甲你登记，你莫挂断，你稍等我一下哈。来六十线帮我登记一下吼。啊，是讲厝内底你的先生啊，有咧吃薰的吼，啊，你唔知要哪甲伊照顾伊的细胞的，啊，是讲照顾伊的呼吸道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过来妈妈，你逐工拢咧煮饭吼，一定拢有油烟，油烟除了排油烟机替咱吸收以外，咱家己本身加减啊嘛是会吸到就对啊吼。要安怎甲伊代谢掉咧？咱来食咱的诺丽果喉丹，食完真正互咱的肺部啊，或呼吸道啊，或会非常非常的顺畅。啊，过来就是讲哦，咱咧上班族的骑欧多巴亚出去的，你已经挂嘴阿妈无唔对，不过咱的一挂 PM 2.5 啊，是讲一挂较无好的空气哦，赶快散布在空气当中。你也无可能甲家己讲啊，别紧，我卖喘气就好啊，这无可能。所以咧，咱要安那家己排毒、家己代谢掉咧，咱的这口含锭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吼。喂，你好，是咱的严大哥吗？严大哥你好，咱要爱咱的诺丽姜黄诺丽果喉丹吼。对，这真有效，效果真好。
11: 啊，你什么人啊？
7: 我阿关你好。
11: 啊，无你即摆毋是伫遐广告？
7: 对啊，我即摆咧甲你讲电话，你要爱何丹呢？我即摆咧广告啊。
11: 好啦。
7: 好，啊，你等下甲你登记，你莫挂断，看要大组细组，甲小姐讲吼。来，你好，是咱的小兰阿姐，咱要爱咱的何丹吼。
12: 那你讲迄最
7: 好，啊，甲你定期莫挂断吼。来六十四线嘛，拢帮我接听一下吼，电话较紧，甲咱拨互通就对啊。平常时啊，要排毒也好，也是要互咱的气更较好的吼，电话甲较互通，看吧，空空空空九一九，谢谢。

为着前途，家己一个离乡背井，到外地奋斗。那到暗时啊，看到天顶的月亮，就会使人想起着故乡。伊是离乡在外游子的寄托，嘛记载着因的思念。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偌繁华，搁较水的风景，嘛比袂起熟悉的故乡。食遍世界各地美味，上少年的也是妈妈的滋味。家己一个伫外口走动遮侪年，拄着各种的人情冷暖，如今已经唔免搁予父母烦恼，成功回去迄个上温暖的故乡。即马就予咱来欣赏故乡味回乡的我。

来，感谢大家订阅主文，刷个要找找全捷服务部的控诉李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何必的彦明大哥，你的歌曲回头太难。谢谢阿段妈妈邱林杰。

蜀柴姐、美凤姐、一鸣大哥、梁大姐、素英妈妈、振东大哥、新学大哥、秀春妈妈、碧霜妈妈、慧珍姐、富美妈妈、玉兰姐、阿翠妈妈、玉清姐、二菊妈妈、玉珍姐。

谢谢吴大哥、邱湘杰、秀云妈妈、林妈妈，谢谢宝花妈妈、依林妈妈、素琼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万江大哥。那么到位，秀琴姐，是芳姐，是秀姐。静泰大哥、星辉大哥、大嫂、昌达大哥、林雪妈妈。

0: 大哥。拉盖许小姐，谢谢您。几尊冰冰棒棒了，当然马西哥冰冰棒棒哈。
1: 来要开派对，
0: 哎对啊，
1: 这个是派对动物啦。
0: 伊拉明仔在那边休息呀嘛，所以今仔日爱开开心。对对对对对。
1: Let's

谢谢张荣大哥、史德利、中山龙，谢谢金城大哥、阿段妈妈，谢谢又见的妈妈、金土大哥、金雄爸爸、美蒂妈妈、水星妈妈，谢谢神星妈妈、文雪妈妈、美惠阿姨、秋莲妈妈、炳南大哥、慧茹妈妈。

今集特嘅 point 先啦，谢谢大家。

0: 谢谢，来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了，大力电视台各温暖的小朋友、姐姐、哥哥嘞，谢谢，感恩。嗨，又过来到上欢喜的阶段，唐总的歌真正足无用啊，冰冰冰冰，哎呀，嘉龙哥哥，我有看你
1: 播。嗯，在大家有做回来呀呀呀不？
0: 所以这条歌应该是爱叫呀呀呀较对啊。
1: 呀呀呀
0: ，baby 呀呀，一边一边呀。
1: 哦，所以这个派对动物来的，敢那有鸭子来呢？
0: 对对，其他都无来，像汪汪啊、喵喵啊、
1: 喵喵喵
0: 啊、呱呱呱呱呱拢无来。
1: 那只小鸡哔哔在遐只动物在出现。
0: 真的，他们没有对这首歌就没有那么多动物。动物来参与，永远只有鸭鸭。
1: 嗯，
0: 对，好，没有关系。
1: 马进，马进，
0: 那个哥哥有收到了哈。
1: 鸭子有来，那不重要。等下，等下抽到爱上山，那才重要。
0: 对对对，这马先来集合，集合，好不好？来，赶快回来了。
1: 我已经派对。
0: 哎呀，咱已经把最欢乐的迄个氛围已经放上出去啊。啊，所以恁这马爱集合，恁若谈到运动完毕的，哎，赶快集合，因为较等下要抽奖的时阵，你要记得抽到你，一定，一定。拜托的，千万爱卡电话回来，
1: 是
0: 我爱接到你的人，安尼较有准守，
1: 才有准守。
0: 嘿，啊，若无人会讲咱作弊，
1: 作弊，
0: 作弊就是作弊。哎呀，对啦，对啦，所以现在先集合，你们先缓一缓，记得回来按这个，反正也在跑。
1: 全体集合到新台中央啊！
0: 对，爱爱希罗伯，爱李正伯，张卓看气。
1: 特别是只要是一个舞池的，也不用集合，也不用整队，
0: 对对对，
1: 你们就是对丢进这个抽奖的舞池，
0: 要回来，要回来，这个才是重点。好嘞，今天好厉害啊！
1: 好，安内西，好，
0: 因为我昨昨天没。我昨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再来两次
1: 啊，就这摆。
0: 今天我就有爱的再转一次嘛，我想那有可能，搁十几摆，一万个再转一次，然后想是丢高，然后结果呢还是要再转第三次，所以我就哦这样有点累。
1: 哎呦，跟孔明一样，请三次才行动，三顾茅庐。
0: 对，我三摆，所以今天你换厉害啊。
1: 啊，安尼我话题嘛是我说这個，
0: 哎对，拢好哩，拢规招拢好哩，嘿对，安尼我得免再来一次，搁再来一次啊。
1: 好，安尼我来的
0: 话，来换机
1: 器。啊，老师来哦，五四三二一，停。我有听我爬阶，
0: 什么尾？哎，这个名字好像很少看到哎，什么尾啊？
1: 一三三三四，这个是
0: 谁谁谁？
1: 我怕不掉，我减一个三，我谈多三嘞，
0: 一三三三三。
1: 青微大哥，
0: 哪一个青？
1: 这是三点水的青，青水也青，
0: 青水也青，青微大哥，青微。我好像很少看到这个名字哎。
1: 嗯，拄只我嘛无去念到，
0: 嘿，他们都嘛无去注意到
1: 嘞。
0: 哎呦，我们捞到一个我们很少遇到的人，来哦，
1: 是哦，
0: 对啊，很少遇到他哎。婆阿声也好，点歌我跟他嘛唔捌看过一面。
1: 啊、在下面时阵无声无息，悄悄的，
0: 还是伊今仔日有做法哟？
1: 哎，这个又是有做法吗？这个是金龟刚空，你们做法？
0: 金龟刚有做法，
1: 今天你没做法？
0: 啊，无啦，金龟刚拜拜，
1: 急急如怎么令？
0: 急急如律令，有拜拜的款。
1: 哦，
0: 哎呦，
1: 嗯，
0: 哎呀，你嘛来互阮认识一下，青龟兄，青龟兄，还是青龟兄，青龟叔。对啊，你好认识一下嘛，不嘛讲一下话嘞。哎，第一次真的要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1: 对，
0: 心里很开心，很澎湃。那是够大粒的，还是只有普通大粒的而已？
1: 对
0: 对。那是够大力的，还是一般大力？
1: 哦，无，哎，有够大粒，有哦，
0: 有够大粒，有够大粒。我当现在开慢小夸，
1: 嗯，
0: 我再给你十秒的时间，因为你有当下真的会慢一点。
1: 有够，这是有够大粒的，
0: 这是够大粒的。啊，咱这是一般大粒，也不敢快。
1: 我是大粒，
0: 对，
1: 是不是有够大粒？是不是大粒？哎，
0: 对对对对对。哎，无呢，十秒已经安尼啊，够啊，够啊吧，对吧？
1: 是的。
0: 你今年阁无来，你无来，要叫我如何是好？安尼都唔是我两个问题啊。本来想说这个名字真的很陌生，很想要认识一下，来讲个话，聊聊天也好。结果你今年无来。
1: 没关系，不然下次再认识。
0: 对啊，真的，因为很少，真的很少看到他的名字出现。点歌马赫阿西公帕宝阿赫，我真的很少看到他，也很少念到他，几乎没有。对，
1: 都叫无念到啦。嗯，
0: 他有打拍拍手吗？ 刚才没有看到。
1: 我是没点到、嗯。
0: 你有隐约扫到吗？但是我好像没有扫到哎、
1: 欸。我也没有扫到。
0: 哎、欸，我真的没有扫到他的名字。好啦，抱歉啦，科学，科学，
1: 科学，科学。
0: 对，又少了一次认识的机会。来，刷卡被招财的琪琪。
1: 来，这是林杰的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希望今日唱的歌曲大家会
0: 介意哦。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啊，那要需要刷卡琪琪服务的，买晒卡掉琪琪的电话哦。嗯，一直套在六点八点。
1: 哦，对对对，我都忘记说一下，我是六点到八点的朱启林，我叫编辑。嗯，
0: 啊，那要招财又进的，你可能爱听好一回电话，好哩，因为今天去录音。哦，很恭喜他又有新作品要跟推出，要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因阿咧录音咧无用，无甲恁接台的电话的时阵，你看是要用心等待伊。或者是讲听好，伊回来甲你回，还是你若做紧急的不要紧，你会当靠阿官，阿官嘛会当甲你处理，好不好？来，刷卡要找找阿官呢，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甲腾立服饰哦。啊嘛，刚阮两点钟甲咱做陪伴嘛，谢谢琪琪，
1: 谢谢。
0: 来，乐活青春哥，明天见，拜拜。

哦，即马三个人拍破呢哦，紧啊紧，加油一个哦！来，是李清姐、钟妍姐、林玉姐、丽淑姐、寿芬啊，小美冰淇淋啊，玉花姐。

来感谢大家婆声，谢谢大家。秀月姐、瑞东大哥、玉花姐、小美冰淇淋看了本身秀英姐、丽英姐，刚才那位太小姐，感谢吴芳姐。

0: 我大多吼，我在刚在楼上的时候，我伫喺楼顶的时候，听到嘣一声，我就走出去看哦，佮有一只奥多麦的倒伫遐，啊怪人爬起来啊，啊爬起来了，奇怪，我想讲，哎，伊那咪伊是甲你跋倒的，还是刚弄掉，还是气红弄掉？不过就是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其他的人就对了，就只有一看到他一台摩托车倒在那里，因为我头前家咧用迄、那个咧画线啦，哎，咧画围迄个围，
1: 点么讲咧顶空啦，啊咧画线，
0: 系咧围迄个白线的对啊，哦咧画线，所以可能我是唔知以前啊，伊是讲弄掉还是去用弄掉，滑倒还是家己自摔的，哎，我嘛唔知啊，就看哎。结果看到好像在打电话报警，好像是这样子，我就觉得，欸，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如果是我，你啊，中国自摔，我也觉得很丢脸，我就赶快走了。
1: 自摔的人要自己，
0: 嘿
1: 啊，自己赶快逃走。
0: 我在想，可能他是被撞，或是他撞人家，啊，那个人可能已经走了，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我听了蹦一下，啊，不知道到底是弄到的蹦一下，还是他车子倒下去的蹦一下，欸，
1: 你那。直接倒下去，那可能会崩
0: 掉，对不？我就不知道，我听了崩一声，我就徛起了阳台外口看，就楼上不是很高吗？
1: 你看
0: 会着？哪看？当然要，当然他那里有
1: 电，碰人
0: 那个有垫脚石，你哎呀垫脚石，那个哎当，他有这么高的，哎贴了砖块啊，到打了电管看，到底上面那崩一声，看我好很得啊。真是讲讲霸心眼，快讲！
1: 啊，你怎啊？你怎唱完是？
0: 啊？
1: 看伊看我看啥？
0: 干嘛一定出来我们就要讲话？对啊，我们可以那个静默二十秒啊！
1: 默哀。喂，
0: 也不安暖的默哀，他还。一个底下不个底下搬呀，而且穿着好像穿着人模人样，
1: 人模人样，没在那讲，好好讲话。
0: 应该是都穿的还蛮
1: 体面，
0: 蛮体面的。哎哎，所以我就说啊，怎么会摔倒了？还如果是我在想，如果是自摔的，为什么他还不走？好丢脸呢，因为
1: 是跟人家擦撞了。
0: 因为这个，因为有很多那个。叫停等区无，啊停等区做侪人拢一直甲看，伊那唔走，我觉得好丢脸哦。
1: 有可能是擦撞的啦。
0: 有可能是擦，有可能是迄落，因为
1: 你若自己无代无志，徛到无倒，你
0: 没有我看到他有撞到那个三角锥，哎，他那三那个三角锥本来是立着嘛，
1: 结果倒嘞。
0: 倒嘞应该是有撞到三角啊，到底是撞到三角锥摔倒的，还是怎样摔倒，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你怎啊？你袂紧撞落啊？问迄个，迄停红绿灯的骑士，看讲到底什么代志啊？无你安尼，今麦你安尼满脑子问号，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你刚刚应该是赶快坐电梯下去，然后赶快冲去对面问他说到底是怎样？你也很关心这。
0: 我不叫，我叫后人他们。
1: 哎，对面你啊，你还更关心者，既然你有听到声，对不对？
0: 我就哎，我就看，我最主要是看到一堆人在看他，为什么？
1: 啊、是男生呐、
0: 啊。男生呐、
1: 啊。啊，都不怪男生，你都不会插鼻了。今天那是那个小姐
0: 哦。小姐，小姐，我摔得好，摔得好，摔得好。又搞别来，男生女生都一样啦、啊。
1: 是你，如果你是小姐，男生是小姐，你就给你都，哎呦。
0: 无啦，以为咱也无熟悉伊啊。到时咱若行过，伊讲是咱个弄的，咱咪去洗个。
1: 因为你行路个弄
0: 的。哎、欸，我说实在的、啊，我之前呢、啊，我过马路嘛，我们是穿越马路，对不对？结果有一台那个机车撞到我，要摔倒，我又没怎样。
1: 这样是你穿越马路，是你不对呢。
0: 不是我不对啊，啊，重点是我走过去，结果他撞到我，他摔倒，我又没怎么样。
1: 啊，伊怎个咧呢？
0: 伊不安怎，他就觉得很衰啊！弄到
1: 弄一个普通工，
0: 弄到人，哥伊他就我就看伊倒落对不对？啊哥我不安怎，我就继续行。
1: 所以伊有跟你有碰到还是他？
0: 有碰到啊！
1: 有碰到，
0: 有碰到啊。
1: 哦，你看，肉做有一个好处是，那弄掉拢没安怎个。
0: 那个是大概
1: 自备那个弹簧啦。
0: 哦，那个是我住在左营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只有国中而已，国中还是高中、啊哦哦哦？不是国中就是高中啊。
1: 还很年轻的时阵，我都是你伫家
0: 咧。我以前讲伊弄着一只枪，你知无？
1: 无，你家在以前讲，
0: 自认倒霉。
1: 不是，阿弥陀佛是一只枪，啊，无迄骨头煞断了。
0: 我就觉得哦，夸张，
1: 迄位真正为着新人，为的是自杀，家己出
0: 刀。家己出刀诶。
1: 哦，迄嘛真冤枉啊。
0: 哎，对啊，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一个新闻呐、啊嗯，一个人底下停等红绿灯，对不对？嗯、啊，一个七十几岁、嗯，应该是七十几岁，在因看呢，因看呢，啊，怪人家在待诊区那边，那一堆都要赶待诊区弄落，我唔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
1: 之前咧讲啊，待诊区变待撞区。
0: 真正是带状区啊，
1: 会较突出，有的是会比较突出、
0: 嗯、啊，没有啊，
1: 啊，因为带转呢，无伊带转是咪一定是伫停止线的前面，够一个带转区是在前面一点点的，但通常停伫遐，我拢感觉就危险呢、嗯。
0: 对啦，啊，它是也是造出来，造出来底下，因为你如果要带转带弯嘛，要弯过你就爱停咧遮嘛，
1: 对啊，
0: 啊奇怪，啊伊那啊伊在那滴滴赛伊。其实骑啊，那伊那骑去甲弄个，我可能头头壳戆个款。
1: 有迄落，这就歹讲个。
0: 啊怪，伊在摔，伊在迄落，砰一下在落，在迄落。那一台好像是捐血车，就这里待转区，这里好像停一台捐血车。哎。啊，结果还掉到捐，应该是捐血车吧，就掉到捐血车下面。
1: 囊转链了啊。
0: 不，
1: 伊
0: 都飞出来，飞出来就摔，啪就摔入来滴啊！哦，啊，佮因佮底下家迄落
1: 卷起来，
0: 佮人家救出来。
1: 因为你惊讲你若开叮当，若佮家，
0: 袂使开叮当啦，
1: 会刷到。
0: 对啊，怕会
1: 去伤害到他，所以迄一定是足侪路人一起帮忙，因为有的就是一定要赶快叫路人。
0: 我是觉得比较不解的，
1: 来帮忙抬车子。
0: 嗯，我比较不解的是那个是因为刚好有监视器拍到嘛，拍到为什么他会去撞他，我也搞不清楚。
1: 有当时要闪神啊，是汹汹
0: 的。没嘞啊，他刚起步而已呢。
1: 不是，为力气大的。
0: 没有，他刚起步啊，拐他刚刚那个起步啊，要过去啊，拐的砰一下给弄落，我想什么代志？这是安那？
1: 这个
0: 都
1: 无可考。
0: 我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我们也不知道了。
1: 嗯。哦。对啦，其实大家吼，
0: 上好是卖桥都卖啊，最好是不要。我现在人家问我说啊，你哪卖的去买桥都卖来上班的啊？因为我们这里真的很难停车啊。
1: 对啊，
0: 这
1: 排停。
0: 啊，问题是，我说实在，现在我真的不太敢骑，我现在真的不太敢骑摩托车哎，我看你就吓死。哎呀，啊，所以就没有买，我本来是想买一台来骑，
1: 对、啊，
0: 骑来上班，骑来上班嘛较好停车无好，大概为着你敢有你今仔嘛，家己开车来嘛？
1: 对啊，啊你，嘛是拢我吹啊，
0: 拢我吹到老鼻灰。
1: 啊，伊即马我咧感觉，哦，车子越来越多咧，好多好，定我拢会吹无。
0: 对啊，你像有时候你要停在桥口嘛，桥口嘛无位，都是满的啊。

0: 是从哪里来的？原本无的，竟然我都
1: 因为那里没有画格子。
0: 哎呀，
1: 有画格子，它就没人停了。你像我们那个平交道旁边那里一堆位置，它就有画格子，而且要收钱。我上次想说，这鸟不生蛋，应该没有人会来开单吧？嗯，结果就被人家开了80块。
0: 我也被开过。
1: 对啊，你
0: 我那想讲，
1: 你这个鸟不生蛋，
0: 嘿，我嘛总会想讲，草不会来开。
1: 没有，你鸟不生蛋的地方，你应该是算次的吧？啊，一次看要20-30就好了，不是要开的，开的
0: 高，叫时间。
1: 那备战嘛，高招未记哩啊。
0: 嗯，我有捌开一届。哦。我想啊，真正都无位通停。
1: 啊，无啊多啊。
0: 啊，你真正无所在通停咯，你只有真正干哪有法度去停遐。嗯。啊，就想讲，那嘛想讲，啊，这里应该是不会来开收费单。结果好到下班去，哦，夹一张伫遐咯。
1: 哦，今仔白摊的。嗯。
0: 哦。不，就是去加开的啦。
1: 真的啊。
0: 莫讲白摊的，那个加开的啦。
1: 赚的都给他了。对啊。
0: 停一届了，我都唔敢搁停遐咯。
1: 我就是去开一届了，我以后嘛唔敢停遐。
0: 哎呀。
1: 因为我想讲，没有啦，你不然就算次的，他又不是算次的，他是算时间的。
0: 啊，可我那想。
1: 难怪那个整排都空的。
0: 不是啊，为什么在前半段遐拢会固定拢会规台去停啊遐？啊，好像没有看到伊有夹单。我怎么知伊规台到底是什么情形？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们你常常过去就是拢会看到迄规台，就是固定拢会停啊遐呢。
1: 啊，他们可能他要开来开单的时候，赶快跑出来啊。
0: 然后可能加搞砸。
1: 没有啊，可能他们就住在那，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0: 你跟何尔还是有关系吗？
1: 那我们就不知道，那不可考啊。
0: 因为什么我们停就要停，他们停就不用停呢？
1: 我好像有这样，我也好像有这样看到，就是别奇怪，都好像我就看我的单，我就看我有单嘛，我就看别人就没单了、
0: 啊。没有单，对啊，
1: 对啊，
0: 而且都是停在那里喽。
1: 哎呦，
0: 哦，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投着喽？
1: 他们可能。这我们就不太清楚了，那不跟我们事了。
0: 反正我们不会再去做判啊，去让你们去拿这个钱了。
1: 没有了，属用者互惠没。
0: 啊，但是
1: 你像我们现在那个，现在那个林心医院前面那一条啊，马给你画格子啊。
0: 我医院前面没办法。
1: 不是不是，就是他是离他是林心医院在这里对的啊，这边就是这一条。这几间都是在卖吃的，
0: 对啊啊、
1: 前面人家买一下吃的，你啊你也咧开单就搞，
0: 是看无，
1: 我觉得很无聊诶。
0: 哎呀，你若讲停车场的，就真正得爱落钱。哦，停车场的真正爱啊！你讲路边呢，可以比较放宽一点嘛。
1: 我停的可能停无10分钟，搁爱付一点钟的钱。
0: 其实有当时我，
1: 所以我都停在格子外面。
0: 我感觉台中地区、
1: 欸，这很奇怪哦。你停在格子外面没事，
0: 没事
1: 啊，然后你停在格子里面要付钱。
0: 对。
1: 啊，那到底要停在格子里面还是停在外面呢？
0: 哎呦，但是我拢感觉奇怪哦。啊，这明明就是店家，但、就是伊头前是红线。啊，你这个店家要怎么生存？
1: 那就不用生存了。
0: 我就想讲，啊，反正若想讲哈，临停一下来去买，佮惊讲人来开单，伊来开一张拢600以上嘞。
1: 我顶个交阮母啊，交阮姊啊，去了东区啊，食饭无？啊，佮我就停，因为要食饭的是这间，假如是这一间对不对？啊，我停在这里哦。嗯。啊，结果那个警察要开单也没跟你讲，就直接给你开下去了。嗯。结果我看到他开的时候，我要开走，他也是没有要拿走啊。嗯。哎呀，我就觉得很离谱。啊，而且他还给我开，反正是1200哦，还是900，因为他是公车。
0: 哦，公车停用的地方。
1: 对啊，哎，公车贵，公车那么长
0: 。
1: 那么长。对啊，而且伊这条路算真大条啊。嗯。啊，我停伫，因为本来是要停伫我遮这间头前，他就不会开，他就没办法开单了嘛。
0: 因为唔是伫公车停车格。
1: 就你就往后，你我就想讲，因为我坐伫外口啊，伊要来开我看会到啊。
0: 哦哦哦。
1: 啊，谁知道他开那么快啊？伊嘛无哦哦哦哦，就投开了啊，投开

0: 毛巾单，反正就本来我们就违规了，我们就是要付钱。然后就吃一下饭，迄个一顿饭开买200几块、300几块呢。
1: 啊，给罚单。
0: 嗯，罚单，罚单比遐较贵。嗯。
1: 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吼，阮人拢讲吼，来去迄个停车场，互伊规一下，不要被开这个600以上的，因为凡说你停车费，你加搁较济位，搁较济百外块啦。
0: 哦，没有，我上次跟那个小光光去吃饭呢、啊。我们光停车费就快300了，200多、哦，还一个钟头100块哦。
1: 哎呦，我有停过100块的啊。
0: 就而且它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哦，中清路上面哦。
1: 我停过一个小时100块的啊。我说我然后我那天我是无去注意到他的计费。嗯。啊，食饭食完了，搁等路边开讲。嗯。搁讲。去咧取缴费时阵，嘴全开开，600。我第一个入这停车费，六百。
0: 所以小光光的地方没有，你连刚刚我带来这，带来这种迄落爱入停车费，食饭我就爱塞落。
1: 你除非你有特约啦，啊，你若无特约就无多啊。
0: 哎，那无你那个太真的是。你袂想讲伊收费那么高，哎、欸，咱想讲迄落上，我你一点钟50啊，一点钟50-60尔吧。
1: 即卖基本的拢有的拢爱一个小时拢爱80块，有的60块。
0: 我即摆好像去了一点，不知道是100还是120，我忘记了，反正就我就觉得砸舌，你了解无？嗯，我就觉得很夸张。
1: 我觉得就是。停车场这个部分、喔、我感觉收费没有统一一个定价、喔、我感觉是很头疼，因为你反正讲，哇、喔，啊开到这，点钟啊80，无买好啊。
0: 对啊。
1: 结果后一个，一点钟100啊，
0: 到后一个80，
1: 啊愈来愈贵。你就很煎熬了，所以你就开着车在那边一直绕。
0: 最好的最上好还是停路边嘛，至少有政府谈嘛，不要紧。
1: 20块，
0: 30啦，一个小时30-20的啦。哎呀、啊，你啊，较整卡更较俗啊，较奇怪更啊贵。
1: 哎呀，我反正我落岗，今嘛为着迄游客嘛是拢足贵啊不？
0: 真的假的？
1: 只是讲，阮天后宫遐位的就是以炸计费，不计次。
0: 几次啦？100啊，系啊。
1: 以前，即马有去一届100，
0: 不会200呢？
1: 啊，有会搁较。
0: 因为那个齐飞他们对面就有人，他们就
1: 对，家己的所
0: 在。家己的所在啊，怪伊就是了，哎，家己停啊，怪伊就一百。
1: 哎，伊迄是几次？
0: 哎，你了停了一届偌济？
1: 哎，伊算次诶。六天很多都算次
0: 的，那云刀多好在天后，也太夸张了，云刀离天后都没超过30公尺。
1: 我这样
0: 不啦，我跟你说这样，你如果以距离来算不到30公尺，对啦，因为云刀就在这里，怪天后就在这里。
1: 我一月就到
0: 了，对啊，
1: 那真的是叫我一月就到了。
0: 夸张
1: 啊，以前不知道，你知道啊，这样知啊了，反正拢啊，伊停啊，因兜门口。
0: 都买停啊，因兜门口。我连刚要去啊，你绝对停啊，因兜门口。啊，因兜门口有车的，像我就摆入去听我讲啊。
1: 无啦，不是啦，你应该先若要去的时阵，先甲前面者讲。哎，你头前个学徒歹啊，车小耍者。
0: 无啦，我像我迄天去的时阵，因兜嘛停。
1: 有几台车、啊，
0: 有提台车啊，不是，我不知道是谁的，不是他的车，不是他的车啊。然后我就停在，他就叫我停在他们家对面，把人家三角锥拿走，叫我停在那里。结果我们要进去天后宫的时候，就先停去他家了。哎呀，给他转，
1: 一直足方便的。嗯，
0: 真的很方便的。啊，你若总共有想要去天后宫的，对不对？洛江天后宫的时候，你得让甲齐飞联络吼，我听因到头前拢免钱啊。
1: 甲大家有拢伊的电话。
0: 我今天，
1: 我靠你，
0: 我今天能靠我，我靠齐飞改讲，迄、那个

0: 您到头前就
1: 就我，就人可以停这里，
0: 对，就就就就您一样的一样的观众停下。好啦好啦，我一起有关的，请准备你把你，我是帮你呐，啊，今仔今仔唱歌哦，今仔歌有迄落，今仔歌加一条，所以啊，今仔唱歌，不但袂袂负人家送，啊，好来听歌，踏破。

来，谢谢米慧姐、正阳大哥、小美冰淇淋阿素姐、中元姐、炳南大哥，还有我们的守尊姐、碧霞姐、乔珍啊、文子姐、李小姐、分享大哥，还有我们的林毅姐、玉琴姐、玉珍啊。哎，齐飞我来，玉珍我来。

来，金泉大哥，中元节来哦，新旧鬼。谢谢明渊大哥、属猪姐、玉化妈妈、林玉姐、阿树妈妈、乔珍姐、蚊子姐、玉环姐、中元姐，收到掌声哦，金凤姑姑。

0: 谢谢彩慧姐、明春姐、旺来大哥、邓丽君妈妈、梅生姐、二姑姑、樱花姐、桂梅姐、玉琼姐、三五六好朋友、红玉妈妈、乔珍姐、国中大哥，谢谢大家。
1: 来哟、哦，叶华姐、湖水燕哦，这条歌应该是只要迄落四十岁以上的，较有听过吧？像那细汉的时阵歌。

来，现在桂梅姐。哦，今天拍婆啊人较少，今天较少人个款哦。今天我拍只婆啊，个念只名，无他多少拢无念着名，个拍只婆啊。来，美惠姐、美香姐，刚才那瑞东大哥、董董啊，玉春姐、守春姐、玉琼姐，小美冰淇淋文科大哥啊，刚才那乔真啊，都没有人呢。秋莲姐、中元姐、炳南大哥、玉琼姐、美凤姐。

好的。来哟、哦，那那一个怡珍、怡珍姐、方兰姐、阿素姐、美惠姐、瑞华姐，当然呢，玉春姐、薛堂姐，还有我们的林儿大哥，当然呢，雪琼姐，我林儿大哥蛮屌个种嘞。然后给怕鬼林儿大哥，为了给他丢点力哦，啊，刚才登祥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兰姐，够不啊？有加情长跟鼓励吗？无啊，我想讲够一趴的呢，那无啊，那直接结束了。

0: 熊主角可能是就他口白太多了，所以他就没有唱三遍了。
1: 我背那这个。
0: 没有，因为他就是全部都在口白啊，他口白还蛮长的呢。
1: 是嘞。
0: 一楼什么十字叫人生死相许，他们就为了口白，他学起来那样。我心
1: 儿。哎呦，那个山盟还是好啊多。
0: 嗯。是山盟海誓还是？
1: 咋没拍谁？
0: 这才是昨日不好意思。
1: 来。
0: 好，今天要来生比手画脚哦，哈，啊，你了，哎，今天上面两个人出写上来出题目啊。你叫恁那个玉春妈妈给你出题目，进来，赶紧起来。
1: 妈妈怎样吗？
0: 妈妈未晓吗？
1: 玉春妈妈，玉春妈妈，呦
0: 呦
1: 呦！
0: 好啦，不你接别人好啦，我来开电话机。
1: 登祥大哥，哎呦，那袂使出咯。
0: 伊喏，
1: 国语老歌。
0: 搁是国语的，你拢无台语的人出来就对了。大拢
1: 哦，
0: 大拢出国语的。
1: 好，好，好。
0: 咱这边台语台嘛，咱那拢。
1: 我嘛唔知咩啊。
0: 出国拢出国语的。
1: 拜拜拜拜。
0: 国语的哦。
1: 国语老歌。
0: 几个字啊？
1: 两个字。
0: 两个字哦，两个字没几首啊。
1: 那你讲啊。
0: 啊，我想。
1: 你
0: 啊？蓝天。
1: 哎。够啊。
0: 没有了。
1: 哎，那你训了。
0: 愿望，那个啥，我想愿望，你看他怎样快歌呢？好，
1: 好，
0: 两个字呢哦，他踊跃起来摇的啦，嘿，哦，老师音乐停下，不然他不会比哦。第一个字。求偶，求偶，什么物件？安尼啊怪嘞，安尼，什么物件？看不，你那人看。你白痴啊！
1: 我看到了，
0: 人家看到
1: 了，看到了，
0: 好白
1: 啊！哎，你目睭有较好吗？我你偷看到，
0: 白痴！
1: 你敢
0: 看到？看到，我好呆啊！
1: 我天姐，我应该天姐，
0: 真正是好呆，好呆顺啊！
1: 我惊大家又无啦！
0: 不，你个 handy 个。
1: 欸、我泄题泄得太严重了哦！
0: 哎，方兰姐，
2: 题目都看到了啦！
1: 看了了喽！
0: 啊，你是看到还是要到的？哎，来老实讲哦。
2: 看到
0: 啦！哦，你看到
1: 你是看坏哦。
0: 好啦，你看到，咱别讲啊，好，再见，拜拜。
1: 我插你啊，拜拜。
0: 来，依兰姐。
3: 偷看到了，
0: 你是偷看到
1: 了，
0: 你是看到他笔会会的，还是看到答案会的？
3: 看到
1: 偷看的。
0: 那等一下，你再见，拜拜，还要你讲。
1: 你
0: 来，殷小姐。
4: 啊，两个字哦。
0: 对，两个字啊，你要一笔的，什么字？你无看到？
4: 祈祷。
0: 祈祷哦。
4: 刚定。
1: 救命啊！
0: 哦，谢谢
1: 啊。爱你啊。我应娇姐上老实，
0: 我春吉姐看，春吉姐看得上。春姐，你是看到还是看他比的？
3: 哦、我没有看到什么啦，我只是猜而已哈。
0: 啊，你猜什么？
3: 他就是说神话。
0: 神话。
1: 对，你是看我比的，
3: 一个神子然后一个画，你看他画东西啊。
1: 哦。
3: 哎，我是看我自己看是神话啦，啊，我没有看到你的什么字。
1: 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我看到的是神话，我看到的是神话。阿百文英娇姐，
1: 但是
0: 文英娇姐无注意看，所以无看到。
1: 但是
0: 一个恭喜祈祷，
1: 嗯。哎，阿哥，我来赢你买的，考我条答案，你敢没有？
0: 我知什么话啦，阿唔过唔知是什么。啊，你伫用 B J， 我知你啥货？
1: 分支啊，啊，这个是神明啊，神。我很不行呗。
0: 求我。
1: 求我。好呆耶。
0: 我们看
1: 就好呆。
0: 就好呆。所以呢，这恁多惊你呐。
1: 啊，不会叫这蠢。人如其名，这蠢。
0: 好啦好啦，你即马接接咧起来，接接起来，改叫何伊来出题目起来，起来淑芬，
1: 淑芬姐，你出题哦，即马是你出题，
0: 因为他又料赢，
1: 啊，

0: 出较大知影哦，你茫出人家出都唔知影哦。
1: 他比较冷，他不比较冷门呢？你有没有别首歌？第三个字是，
0: 老师音乐可以先结束一下。
1: 无，你的疑问我晓得。第三个字是国语，你讲国语是什么字？国语啦。哦，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0: 你两卖完家啦。
1: 你文生足熟个，所以我会当甲伊玩。
0: 国语还是台语？
1: 台语耶。
0: 台语耶，几个字？三个字呢？
1: 三个字。
0: 三个字哦，哈。嗯。好，老师音乐可以下了哦，救命啊！
1: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呢？
0: 第一个字，无钱，无钱。好，第二个字，无烟灰。不跟会啊，不这么跟吗？啊，第三个会。
1: No.
0: 第三个字，他们是迄个，他们是迄个什么？迄个迄个，他们选的迄个歌。
1: 共情男歌星
0: 啊，
1: 他讲的是男歌星，
0: 男歌星哦。我知道，我迄落啊，杨宗宪的啊，啊不是，啊不过这应该无啥人知影啦。来，守春姐，你有啥位？
2: 无缘的，
1: 谁唱的？
0: 杨宗宪呢？
2: 系啊，杨宗宪。
3: 无
2: 缘呢？
0: 你边有啥物人？你家己偷讲，你甲我讲者。
1: 潮州蛋
0: 哥。嘿，你边有人偷家己偷家己偷讲？我无你人，我听你偷讲，
2: 我家己约到的。
0: 拜假啊！迄是潮州蛋哥讲。
1: 我已经听到伊的声了呢。
0: 我大，迄个双哥我听到伊的声。
1: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杨宗宪的无缘呢？你唔无缘花就是。你无缘啊，怪你个刀啊，咪无缘，无缘无缘刀。我本来是讲无缘
1: 花，
0: 啊个是刀啊。来二哥哥，你要啥？
4: 喂，我来叫，我来讲一台后，嘿，离开你啦。
1: 等嘞，阿哥，等嘞，你这個、你讲的这全部拢听到了，
4: 是吗？
1: 即马伊行起来，全部拢听到诶。
4: 叫要摇啊，叫摇着着啦。我是要甲你讲，安尼会错意啦。
0: 你帮恁，你帮恁孙迄落大哥打得伤严重啊，我电话死啊。
1: 拜拜。
0: 好啦。
4: 丢啦哈，拜拜。
0: 啊，这条
1: 看冷门呐、啊。
0: 可是哈，这首歌很好，超级好听的。
1: 那你明天、
0: 啊、不要，不会唱啊。我讲就无缘呢，我讲就这句呢。他真的有这句啊？无缘呢？我这条我写好了，不过我真的不熟。好，来跟他唱歌，好，无时间。哦，过时间，来，跟你听歌。

0: 还有土城的丽珍姐，我都看无拍婆啊，来这个齐飞，哎，齐飞来呀、哦，阮那个但阮那个观众，我去恁家哦，
1: 去恁家停车，
0: 就停一下，
1: 等你换一收停车费。

吗？美凤姐、玉琼姐、玉环姐、阿娥妈妈、方兰姐、阿树妈妈、齐飞姐、玉珍姐、阿姑姑、中原姐、金泉大哥。

0: 谢谢大家，真是大哥，安全大哥，一方姐，小美姐，瑞华姐，学堂妈妈。玲珑姐、春菊姐、国华大哥、欧巴欧妈、玉花妈妈、春嫂妈妈、仙女妈妈、碧纯姐、林玉姐、方兰姐、全安大哥、中原姐。
1: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

哎，感谢大伯，现在来敬礼哦，来哟、哦，这里、个、加哦，苏月姐也拍扑克哦，苏月姐，那你凯琳姐有咧看无拍只扑克哦？凯琳姐有咧看无？苏月姐，我都跑光了，救人！还有阿贵也嘛来呀、啊，跟咱的春嫂姐、尹真姐、中元姐、墨子大哥、大嫂、二姑姑、美惠姐、木强大哥、义珍呐、啊，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林玉杰。

0: 谢谢金土大哥、美香姐、丽英姐、美华姐、丽姐宝贝和妈妈、木强大哥、香姐。
1: 哎呦，催泪催泪哦，催泪哦！
0: 加三十。
1: 催泪催泪催泪。
0: 三十啊。
1: 无啦，就搞三十就搞。不然你变成正常了。

0: 唔係話潮啦，定我啲自由。
1: 不好意思
0: 了，来了，那今天的单元啊，注意看了，这个，来看下去啊。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4: 小姨这台电视真系叫时间呐，
5: 是吼，
4: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5: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4: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要这些块迄个麻筋拢未啊，啊那个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5: 谢谢素心妈妈，
6: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2: 啊那真好，
6: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2: 安尼哦，哦，真好，谢谢阿嫂。
4: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医生证，我改用去做食，真啊拢袂个啊，
2: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4: 没有。
5: 哎，是。
4: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5: 哦，真的。
4: 今年啊，定两组。
5: 好，谢谢钟老师啦。
7: 你这医生证做好诶。
5: 啊，那好。
7: 真的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5: 吼。
7: 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5: 足好诶。
7: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4: 你知道我吃到这有心得
5: 的，啊那心得，
4: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啊，拢未感冒，
5: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4: 哎，我唔捌感冒，我做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5: 谢，你吃了安那？
4: 未歹。
5: 哪呢？
4: 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5: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4: 啊，排便嘛，较吃顺。
5: 蛮吃顺哦。
4: 蛮好的。
8: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下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 本来皮啊，那变天皮啊就上，啊，佫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佫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台东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那个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假烂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假什么假什么制酸剂，人假假要胃破康的有哦，你假益生菌，知道不？假益生菌，膀胱八条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假生一拜好女的。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现在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八斤啊拢无效，加吃咱的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自细汉的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杨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工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工大便拢足顺诶，食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乌白讲啊，即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诶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孟加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摆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在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顾，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佮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也看肠啊有先脑无？哦，你也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哦，神经疾病佮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喘。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膀胱伫个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还袂错啊，咱硬物件卖袂起起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的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的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后，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

肌肉发炎的啦，肌肉萎缩的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的，或者是这个这鼻炎过敏啦、嘴大嘴口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式的米。

0: 我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還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就是这个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个大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什么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要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上面包埋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的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不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出60块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了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牌。今仔点讲，主人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点讲，主人3盒，无你走得转去，1800块，一摆买2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2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3000哈。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的。阿莲啦。
1: 3000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真上了。
2: 哎，买大组。
0: 来，1800，哎，买1800，讲啊，没问题。买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的，老师转来，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的，来老师转来，大组的来，舒华你好，
4: 我要买
0: CK，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弟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的，买千八啊3000的。
4: 三千个
0: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二十千倍啊，3000个。
4: 哎，我不是说。
0: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二十千倍啊，3000。
5: 我
0: 三千个，3000个，小姐，3000个来，2个备选来，你二翠英，你二3000倍啊，3000。
4: 我不会医生病。
0: 好来，要大车小组，甲讲一下来，2个高选美玲，你二。要大车组。
4: 大组
0: 的来70线，大组的来，你二苏珍姐，你要大组的小组。
4: 大组
0: 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个组合嘛，你若要爱赶紧的，爱新河大哥，要千八啊3000个，
6: 哎3000个
0: 来54线3000个来，达松大哥，
7: 哎，
0: 要大组小组，
7: 大组
0: 来55线，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千八啊3000个，
8: 我要3000个，
0: 56线会用买3000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大买3000个来千八。
7: 3000个
0: 来，57线3000个，春天你好。
8: 哎，我要3000个。
0: 3000个，下子3000个来，你好，来你好，秋菊你好。
8: 哎，我要3000个。
0: 3000个，我高爽3000个，下子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8: 哎，
0: 来3000个啊。
8: 最多
0: 清白，甲下子来，我碧莲姐你好。
8: 哎，
0: 碧莲姐，这支食偌久啊？
8: 啊，
0: 这个你吃多久啊？
5: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的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0: 哎呀，
1: 你买
0: 希望
1: 卖啊？你我哪敢那卖啊？卖呢？啊，你要卖三千，那就加一下就对啊！你就是三千，本来五啊嘛，现在变六啊嘛，对不？哎呀，啊，你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要卖多少？
2: 大
1: 桌啊！大桌来三千啊！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卖贵卖多少？
2: 我要小组的。
1: 好，来三千八，跟夏姐来，你又爱金六，卖多少？三千。啊，三千啊！我这来，我这哎，亲爱大哥。
3: 哎，三千
1: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另外接到你呢。
3: 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去真做好用。
3: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的啦。
1: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这五十、五十六算啦，你存钱了，买偌济？
2: 三千
1: 的来，加上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买偌济？
2: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1: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下子来抽烟啊，你哦。
4: 哎，
1: 买偌济？
4: 我买爱大
1: 组。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保住你哦。来，你要存米啊，你哦。
2: 嘿，大组。
1: 来，拿四转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哦。好像我得买三千个清白。
2: 哎，
1: 妈。你等我姐来，拿我转个下子来，你要美满，你哦。美满的，再加个丁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买三千啊，先买。好，来啦，买线，搁下来啦，买线，来，你要进场，大哥。
5: 你好。
1: 哎，买三千啊，先买。
5: 三千的
1: 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买米只，你好。
2: 哎，
1: 买偌济？
2: 大组的。
1: 大组的来，三千啊，下者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较早都捌买过小组的啊。来，你果真大哥。哎，买三千啊，先买。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千八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志雄大哥，
6: 哎，你好，
1: 买偌济？
6: 一组。
1: 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7: 哎，
1: 买大组小组的，
7: 小组的，
1: 来，千八块来，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莲啊，
6: 三千
1: 个来，六十一线，我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7: 哎，别走，
1: 来清白哈，清白，哎，别清白，阿讲啊，阿明你好。别清白啊，三千个。
2: 三千个
1: 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2: 有
1: 啊，我这机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1: 大组的来，是的，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8: 我要四 K。
1: 好，来三清白，跟夏姐来，你阿碧啊，你要要清白啊，三千。
8: 喂。
1: 要清白啊，三千哎。
8: 三千
1: 来，三千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三千
8: 哎。我不是说。
1: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火收啊，你要要清白啊，三千。
9: 我
1: 三千嘞，三千嘞，小姐，三千嘞，两个背爽来，你要吹音，你要三千嘞，三千嘞。
8: 我不会一声叫。
1: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8: 大桌。
1: 大桌来七十爽，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8: 大
1: 桌。啊，大桌来五十三爽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来，赶紧来，阿新二大哥。要千八啊，三千嘞。
10: 哎，三千。
1: 三千个来，五十四转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10: 哎。
1: 要大桌小桌。
10: 大
1: 桌。来，我算，我下者来，小凤姐，你要千八啊，三千个。
11: 我要三千。
1: 三千个，我七转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大买三千个，千八。
10: 三千
1: 个。三千个来，我七转三千个，春天你要。
11: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下者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11: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我高转三千个下者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1: 哎。
1: 要三千个啊。
11: 四
1: 桌。四桌千八，个下者来，我比。碧莲姐，你好。
11: 哎，
1: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11: 啊，
1: 这鸡食偌久啊？
11: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盒尔，对不对吼？
11: 嘿啊，你讲卖安尼，我哪敢那卖买呢？
1: 卖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11: 哦。
1: 对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买偌济？
2: 大桌。
1: 啊，大桌来三千个，夏姐来。你又蔡丽丽，买贵买偌济？
2: 我要小组的。
1: 好，来三千八。夏姐来，你要爱金六，买偌济？三千。啊，三千个，我这，哎，亲爱大哥，
3: 哎，三千。
1: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外接到你呢。
3: 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去真做好用。
3: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1: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五十六算啦，你要存钱了，买偌济？
2: 买三千。 三千
1: 个来加薪，我跟你讲啊，以前。

要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给小巴机会。那电话不报通，我给小波兰的电话，破数03379559。我南摩的哥哥的刷卡为大家好播哦，谢谢大家。来哦，淑珍姐，南边的一半，谢露玲。

谢谢淑珍姐收到掌声哦。金娇姐、千金姐、春嫂妈妈、德军大哥、问阿布阿爸、文艺大哥、月桂姐、慧琴姐、正阳大哥、阿妹妈妈、文荣大哥、乔珍姐、秋爱妈妈、天才大哥、美妹妈妈、瑞东大哥。

春菊姐，还有我们的秀芝姐、玉慧姐、方兰姐、墨子大哥大嫂、阿愁姐、玉婷啊、国中啊，还有我们的秋爱姐、炳林。这首歌，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用万年的无形线划出伊的心，这天的梦。
1: 哎呀，谢堂姐又带我回来哦。来了，谢堂姐看到掌声哦，就香姐啊、金娇姐、雪琴姐、何妈妈、玉婷啊，还有我们的慧珠姐，还有我们的三井大哥，还有我们阿树姐、守贞姐。那个曹松大哥无拍无话讲啊，曹
2: 松大哥，偷看，
1: 卖个偷看，
2: 大家拢在用偷看诶，喂，
1: 他早就听到你的声哦，我两包哦，
2: 哦，哎，学堂妈妈来啊，
1: 不来又来了，
2: 来啊，咱板桥美玲姐阿伯演，
1: 阿伯演哦，
2: 阿伯演，
1: 阿伯演，
2: 阿伯演，金土大哥爱拍婆啊，嘛爱听这首。
1: 哎呀，受分那么来呀、哦！啊，清楚了，到一堆呀，不夸张啊，我不夸张清楚了。

0: 谢谢美玲姐收到掌声哦。哎，草丛大哥给你卡你看了吗？一燕爸爸妈妈哦，爸爸你有拢变大卡哦。方玉姐、红妹妈妈、山井大哥。
1: 桃红遍天，有他啥无？
2: 像阵啊。

0: 他本来要改迄落志雄啊、李坤啊。
1: 无你，你还搁还搁唱一届无？阮两个老会听无？透风变天，有他啥无？
0: 听着呐。
1: 只算遐听替你烦恼。
0: 苏芬啊。爱当改啊！你个唱一届，你个唱一届，你个唱一届。
1: 透风变天，有他啥无？
0: 志雄啊。
1: 只算遐听替你烦恼。
0: 李坤啊。啊，改过来，改来，改来，改来。搁唱一届。
1: 要点歌。
0: 搁唱一届，唱一届。
1: 透风变天，有他啥无？
0: 迄个，
1: 你是要讲啥？咚咚哦！
0: 哈哈哈！升两届了，还没升到第三届，
1: 升一届都无好笑。
0: 好啦好啦，好，今麦中歌哦，来，紧敲电话哈。
1: 好跳痛。
0: 这回伊就转啊怪，我点几条，无我礼拜我唔知要唱啥歌嘿。哦，来
1: 哦。点歌无哦。
0: 今年要今年要要点歌，紧敲电话哦。好，不然要点好了。美惠姐姐咧呢？美惠姐上捧场诶。哎，美惠姐要听啥物歌来？美惠姐，进来哦！听电话，听电话。没
2: 有。
0: 好，好人啊哈，是你家己不爱讲话哦。来，阿妹姐，你要听什么歌？
2: 红梨。
0: 哎、欸，你要听什么歌来？
2: 妈妈你好。
0: 笑啥？
1: 安怎啦？
0: 有这好笑？今天应该是
1: 了，来你滚啦！
0: 哎呦，
1: 你笑死啊！
0: 无啦，就看你的编号的啦。哎，哎呀，九零五一二啦。哦，我想讲哪有一个阿妹，一个新的呢，都准备要塞落去。
1: 我叫你阿妹妈妈嘞，你是咧啥？
2: 我新男客，你是咧？
0: 你离婚啊？去欠人拍？
2: 白搭的你。
0: 哎，你出来改阿妹，我嘛就叫你离婚啊。无效，你那改拢无效。好啦，紧嘞，什么歌紧嘞？然后带你抽奖紧嘞。
2: 今天袂当上你楼啦，
0: 袂当上你楼，好好 ，OK， 无问题，好来，好 ，OK 哈，来丽珠姐，丽珠姐来，进来，进来。
3: 啊，好，你帮我出几多愁？
0: 几多愁？好，我听过麦啊哈，好，拜拜。
3: 好，好拜。
0: 好来，二姑姑来，二姑姑落去啊，来，那个美惠姐，美惠姐进来哦。
4: 叫我的名。
0: 叫你的名，好，你拜上好，拜拜哦。来，凯琳姐。好啊好啊，凯琳姐来最后一个好。
5: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来？紧嘞。
5: 一生甘愿为你唱。
0: 一生甘愿为你唱哦，好，明仔载哎呦，礼拜唱哈。
5: 礼拜哦。
0: 哎，礼拜来唱啊哈。好，谢谢哦。一生甘愿为你唱哈。
1: 好，五四三二一，老师停。我袂赴。
0: 这是玉花还是金花还是什么花？玉花，哎、欸，我猜到了呢，玉花，
1: 玉花妈妈，
0: 哎、欸，玉花姐已经卡电话了哈，无卡电话讲卡声。

0: 你错，因为我袂写我。
1: 这你有熟悉无？哦，熟悉。
0: 妈妈定卡呢。
1: 对啊，你有熟悉，咱俩卡着干咩？
0: 玉华妈妈
1: 哦。你把你无啦？
0: 唔
1: 系，
0: 叫妈妈咯，你
1: 唔忙个。
0: 你叫妈妈哦。叫玉华妈妈。玉华妈妈，紧卡电话。
1: 忙个困啊，忙个早去放尿啊。
0: 妈妈起床哦。
1: 足侪人拢反话甲转来，你知无？拢早去放尿，拢苦人
0: 听。人人个，人错。山人到底山人个玉华妈妈哦，紧卡电话哦。
1: 紧个哦，紧卡，要卡讲卡床啊哈。
0: 紧个哦，无要卡到你哦。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他娘！我连无丢你未送啊！你个，
0: 你个卡在搞乱，
2: 嘿，你个卡在搞乱，你个。啊哈娘！
0: 人哪有安尼啦？
2: 啊哈娘！
0: 人够出力出数。
1: 我跟他不熟啊。
0: 哦，
1: 他也没在顶哥，也没在那个我。
0: 因为妈妈老在拍婆啊啦。
1: 我在拍婆啊啦，啊，我在拍婆个。有钓过无啦？你帮我看有钓过无？哦，唔捌
0: 钓过。
1: 伊这应该是迄落钓足侪狗啊，怪迄落拢
0: 无可能啊，拢无
1: 命啊。啊，拢无多。好，来，嘉春电话拨咧，我们明仔载虽然是休困哈，啊，但是我们一样会接电话哦哈。你啷弄啊？卡好玩，我那无接到，免赶紧。看你几百组拢有吼，
0: 哦，
1: 只就时间更加短尔。
0: 哎。
1: 啊，你到迄落当晚回安尼。哦，没，不要急，不要急，哦，了解无？好，来0958589649 0958 9 5 8 9
0: 6 4 9
1: 给卡给你用哦，
0: 会当加来卡电话免钱，
1: 是哩，加来卡电话都免钱，所以加来上会好，哦，都免个卡电话，啊，唔过你啊，总讲领导。算真好过，你要卡电话嘛，无要紧哦，了解无？你有人讲无要紧，哪位电话拢你都拢要做的电话当卡，都得钱当卡，因为他那个好像就是有送时间嘛，
0: 啊，
1: 他都打不完，那就讲无要紧哦，那嘛无要紧哦。好啊，
0: 哎，
1: 来，我哎了，你反正感谢大概两点钟的陪伴啦，啊，你有迄落有需要都打给我们两个都可以，
0: 嗯，
1: 哦。啊，我们那个明天再会喽，
0: 嗯，拜拜呀。

0: 讲出来啦，我妈呀，我都把你斗三工无啦，啊无你安尼一直哭，我嘛无法度啦。
1: 啊，我着无哭掉，迄讲伫大学啦，阮爸母哦要甲我赶出门，因讲我今仔真个惊啦。
0: 哈，卖安尼，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
1: 我嘛唔知要安怎啊。
0: 你卖搁哭啊啦，阿英甲你赶出去，啥物拢无好你哦。
1: 就跟我出去自生自灭啦！
0: 啊，无嘛，请问一下哦，恁是大人，敢有欠囡仔哈？
1: 啊，你问这要创啥？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欢迎咱爸爸妈妈准时拜五来收看咱两位，要叫双帅吗？
1: 叫美导就对啦，
0: 拢查甫的啦。来看一下咱今仔日。

0: 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吼热情的拍声吼，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谢谢，我是子朗，
1: 我是
0: 宇宪。耶，今仔日哦，又个是来到甲宇宪的做伙来陪伴大家的这个时间啦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今仔日嘛是无气嫌的，啊，会当甲咱这个做一下鼓励，啊，做一下陪伴来甲咱收看安尼啦吼。
1: 听讲，第一首歌就先来一个你跟阿嬷，
0: 真的，杜佳丽，我知影你上旁迄句是要留给我阿嬷唱的啦。我跟你讲，我阿嬷真的是太可爱了，
1: 实在就高追。
0: 对啊，阿嬷这个，
1: 这个很厉害的。
0: 你现在一起做美人姐的工，哎呦。哦，阿嬷的筋骨够足啦，系啊，
1: 阿嬷七十几岁啊，
0: 对，阿嬷77岁了，
1: 对啊，77岁了。
0: 我拍摄甲美人姐讲，因为阿嬷有咧食咱公司的保养，哎呦，
1: 厉害，
0: 真正唔捌停咧，逐个月买啦，
1: 要啦，
0: 唔知我阿嬷遐搞买啦，
1: 要啦，无啊，你安尼讲，顾身体真正真，
0: 阿嬷，但是你讲诶。你要买啥拢会买互你
1: 吃，没有错，没有错，
0: 真的，因为为着咱身体吼，可以更加的健康，对不？这样很好啊，对不对？
1: 阿嬷一个呢，
0: 对啊，阿嬷是国宝呢，
1: 对啊，
0: 对不？
1: 77岁，可以红人榜，你看蛮厉害。
0: 哎，真的，但阿嬷愈来愈红呢，真的，
1: 今嘛大家，你敢讲？
0: 今嘛是阿嬷带着我，嘿，其实阿嬷家己就会使啊，
1: 让阿嬷带你飞啦。
0: 最近我就在这部。哦，包括之后也会去录一个这个蛮一季的录影，哦，已经有这个
1: 有敲定了，
0: 有一个活动时间都出来了，好像要连续录5个月，5个月的节目，那个是许孝顺，还有谁，耗子，
1: 许孝顺跟耗子他

0: 他是节目主持的，对。
1: 啊，所以什么节目名字？还是这个不能讲，
0: 可以期待一下，好像是新企划啦，新企划。然后呢，就是这些制作单位，然后看来讲，你也当跟阿妈来上咱的节目不？那样对，而且我跟阿妈讲啊，但是阿妈呢，阿妈也很乐意啦，但是他我就怕阿妈太累，阿婆阿妈讲好啊好啊，当久点些当然就好诶，对，但是因为一直盖录音，因为我讲啊，我差不多落到几点才能回去，我说哦，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给你搭到最后一班的高铁。因为录音就是
1: 这样，录音都会搞很晚，
0: 录音就是
1: 正常，
0: 套餐录音录到暗时啦，对啊，然后一天要录，因为一次盖起嘛，一次盖起摄影棚三集，
1: 对嘛，
0: 一次要录三集，所以我们去大概录了要15集还是16集，
1: 对啊，像他这样子其实就跟那新课版一样的嘛，
0: 对对对对，
1: 一天就是录三集，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很正常啦，所以讲
0: 辛苦阿妈，
1: 阿妈辛苦，
0: 阿妈真正是年纪愈大愈红，真的，但是你看伊大家的笑容愈来愈笑脸，
1: 这样才还对，
0: 真的哈，
1: 其实我感觉安尼蛮好，因为你因就是变来讲就是别人看会就感觉你也愈来愈笑脸，
0: 真的，而且就是有。吹到代志，我袂讲拢伫厝诶，但是讲
1: 没有错，
0: 额外之余，然后搁会当做一寡退休生活，但是搁会当吹到伊喜欢的代志来去做
1: 哦，
0: 啊，又可以在荧幕上这样子哦，就让阿妈安尼感觉讲人生活了就精彩诶，
1: 真的，
0: 对啊，
1: 真的，
0: 啊，因为阿妈就是知影伊爱唱歌，爱唱歌就是欲罢不能。哦，就是麦克风提而已，就是我都搁扛来，
1: 就是不放的，不管会不会唱这首歌，
0: 除非叫老师把麦克关掉，啊，无可能停的啦，真的啦，阿妈真的很可爱，
1: 阿妈有自己的坚持啦，
0: 伊比我搁卡，伊比我搁卡暖一下，搁卡有迄个都搁不怯场呢，
1: 其实看得出来，
0: 他真的很大方，
1: 过来咧跳啥，
0: 对，
1: 不紧张啦，
0: 真的一点都不紧张。
1: 表现越自然，我感觉
0: 是
1: 很厉害。
0: 对，所以讲，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吼，这边要呼吁啦，讲，那有想讲吼，咱即马退休的生活嘛，咱会当找一挂恁感觉家己袂歹的代志来去做。
1: 我没有错哦。
0: 无一定讲一定爱唱歌嘛，有可能
1: 啊。无一定。
0: 我就无爱唱歌，伊叫我唱歌是调高安尼吼。冇，没关系。有人喜欢插花，
1: 插花嘛，
0: 插花不错啊，
1: 插花也不错。
0: 有人介意安怎？有人介意这个
1: 烹饪的嘛？
0: 烹饪啊，做一挂，
1: 做一挂吃啊，
0: 变啊，吃啊，对不？啊，有些人喜欢那个跳舞啊，
1: 对啊，
0: 哦，跳那个什么探戈啊，恰恰啊，那种的，对不对？哦，还有什么？
1: 还有人会啊，可能喜欢
0: 种花啦，
1: 对。种花这种也是很棒，你看，我感觉你讲出国走什么，其实这也不错。
0: 出国行行，
1: 对啊。
0: 我来讲，因为其实我嘛希望讲，年纪大的时候啦，虽然我才现在25，
1: 你够足久的咧，
0: 想了较远，但是我希望，
1: 因为世界吗？
0: 人生只有一次，
1: 对。
0: 我希望，我唔敢讲会当环游世界啦，因为那嘛唔知影讲会欠偌济嘛，所以讲也是希望自救。可以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哦，比如说澳洲啊、欧洲啊、欧美国家一边，至少加两三个。哦，你看咱外地这世界，至少有去国外看卖这世界。
1: 对。
0: 啊，那是拢困伫咧台湾哦，有时阵感觉讲，好像，就是讲少了一个，
1: 这个人生怎么
0: 一个精彩度？
1: 对对对。
0: 但是希望
1: 都是在附近的。
0: 对啊，对啊，啊，所以讲还也是希望大家会当出去行行啊。但是如果真的行动不便的，那也没有办法嘛。那至少咱会当出去看一下日头诶。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晒个太阳。
1: 在家里。
0: 对啊，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今天
1: 出去走一走，也不要都在家里。
0: 对啊，
1: 对啊，所以
0: 两点四点闷在家里没关系嘛。因为
1: 没有错，
0: 咱看咱的节目嘛，对吧？那之后，
1: 没，你怎么没跟你讲的？
0: 没事，
1: 每场都有人，
0: 你们是就白胖了，为什么能这样子啊？我无讲哦，
1: 无，我拢无讲。
0: 你们四点过后出去会当用手机啊？
1: 啊，对啊，对对对
0: 对对，手机啊嘛，
1: 就是爱看，爱看。
0: 对啊，对不对？
1: 对啊，啊，所以你该看，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一定是爱心这个。
0: 对，
1: 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你只要有啊多哦，讲你要去学啥，要去打，要去打。
0: 对，所以。咱为虾米爱大家讲啊？恁这大力遮济好物件，拢甲咱讲。

0: 身体，其实是恁家己顾家己的身体。
1: 没有错，没有错。
0: 真的，咱只是提供会当帮助恁愈来愈好的一个好东西。但是真正要愿意要来这个健康的，
1: 是
0: 自己要顾啊。
1: 对。
0: 哦，家己会选择嘛。我讲啊，我就是要来健康。哦，好，安尼我就。那给自己机会，然后就越来越健康。
1: 是的，是的。
0: 甚至有就在爸爸妈妈一个抱一个呢，
1: 一个抱一个嘿啊，
0: 一个啊安尼拖规装的，真正有一个拖规装的哦，啊拢来给咱这个有一个东西就固定就买那样。
1: 因为东西真的好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啊啊，所以讲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啊大家才去世界小博嘛，是一种功德啊。
1: 是是。
0: 因为你健康，啊你搁分享大家健康。啊，你咧做善事呢？
1: 对嘛？
0: 对啊，在做善事
1: 啊。啊，不过我感觉我们现在最首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多多宣传咱大力电视台。
0: 对，因为咱大力电视台吼，今仔日预先吼，伫咧咱的这个台中，
1: 嘿，有一个暗会啊，哦，一个庙，
0: 对，有一间庙叫做那个可以讲啊，因为是大力办的。悟修道安道安宫哦，
1: 道什么宫？我说没听。
0: 道德还是道安？
1: 悟修道
0: 道安宫啊，都叫看到了。
1: 嘿，你怎个看到？
0: 哎呀，好像是悟修道安宫，你那
1: 道德宫，
0: 道德宫啊，
1: 在西屯。
0: 西屯啊，
1: 逢福礼福上香。
0: 哦，逢福礼福上香的悟修道德宫，今天的预献呢？啊，还有我们的大力欧巴荣哥呢，都会到现场来做一个暗会，啊，伯乐哥会做一个晚会哦。
1: 对对。
0: 啊，所以希望咱家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想要看咱大力难得伫外场办暗会。
1: 对。
0: 这是咱大力电视台办的哦。
1: 对，我们自己办的哦。
0: 我们走出去哦。
1: 对对对。
0: 走出去民间哦。
1: 没有错，没有。因为咱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现在还没有做很大的宣传。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之后会很常办这样的活动。
0: 对啊，预计一个月会办一次。
1: 对。
0: 那我们会慢慢的有一个不一样的特别来宾。那今天呢，预先。
1: 对哦。
0: 今天预先也来到咱的这个。西屯来做暗会，
1: 对对对，
0: 那希望爸爸妈妈会当去现场，甲玉线加油，
1: 来过来看，
0: 会当看咱的大力欧巴荣哥，
1: 嘿，对对对，
0: 这个第一次咱大力办这个庙口的外景节目，
1: 庙口的好像真的是第一次，
0: 而且恁去吼，现场就是录影，
1: 对，
0: 哦，现场就是录影，就干那这个外面就是有人，就是说办庙会，然后有一个节目。啊，互恁看安尼啦，
1: 吼！
0: 啊，所以恁来参加的等于讲嘛是来现场录影，哦，拢会上镜头
1: 啊，
0: 所以爸爸妈妈会当家家己小可装者，哦，然后呢欢欢喜喜哦来看一下暗会安
1: 尼啦，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对对对对，吼！那祝福演出成功，因为今仔日预先吼嘛是真正钢铁人呐，
1: 钢铁人呐，吼！
0: 听讲你今仔八点十点嘛是你，
1: 我今仔八点十点嘛是我，所以我会知六点我就起来。
0: 哎呦，六点要变到暗时。
1: 六点起来，然后即马这一档做完，我等下要去遐嘛。对啊。
0: 你看透早八点十点主持，你啊即马到我咧主持。
1: 对对。
0: 暗时搁要做暗会，哇，真正辛苦。
1: 行程满档。
0: 真的，那晚会是几点开始？七点。
1: 七点开始，对。
0: 七点到八点。
1: 我看比如是七点开始啦，所以其实时间不会很长，因为表演的人没有很多。暗哥，
0: 对，
1: 没人讲，就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哈，就是龙哥的想法，应该是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多亲近。
0: 对对对，因为呢，咱希望搁较侪这个爸爸妈妈呢。会当熟悉咱大力电视台，吼啊，荣哥嘛真正非常的好，啊，甲咱这个主持人吼，啊，做伙甲咱带出去，啊，甲爸爸妈妈现场近距离的互动，
1: 对，没有错，
0: 啊，对，啊，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当甲咱道小宝，啊，甲咱做想看咱的这个精彩节目，啊，听歌啊，我感觉讲有时阵吼。伫咧面顶甲爸爸妈妈咧开讲吼，也是一种幸福呢。
1: 对啊，真正安
0: 尼。对啊，就幸福个啊。
1: 而且唱歌互恁听，我感觉很棒。
0: 对啊，重点原因是爸爸妈妈吼，会真的拢无气嫌吼，啊，甲咱安尼照顾，啊，卡电话啊，起来甲咱聊天互动，这是很难得的。
1: 很温馨，其实。
0: 哎，就温馨呢，每一个拢敢那咱的爸爸妈妈感。
1: 真的。
0: 对啊，
1: 对你来讲是啦，啊，但是对我来讲，我是爸爸妈妈，我是大哥大姐，
0: 大哥大姐啊，
1: 对啦，哦，毕竟我们的年纪还是相差蛮多的，
0: 还好啦，其实预先跟我是差不多啦，对啊，
1: 你看你我是不爱感谢你，
0: 我讲生了差不多，因为我生了较成熟，
1: 我们年纪差很多，
0: 对不对？但是我已经尽量要伪装年轻了，我本来。 我本来就少年。
1: 你面伪装，你本来就是少年啊！你是咧？
0: 我就25岁，但是我实际上刚刚55岁。那我今日
1: 无只

0: 啊，赶紧穿这这种衫，
1: 年轻啊，
0: 不少年不，
1: 看起来就对，二十几岁而已。
0: 对，然后头毛安尼。就是希望可以把自己弄得年轻。
1: 其实你也不需要弄六十、二十岁，准备弄什么米糕的？你卖听哎想哎，红林哥底下来
0: 红林哥就是
1: 讲，阿伯阿伯，我红林都无我老呢。改阿伯，
0: 红林阿伯讲，我生了比较老呢。
1: 是啊。
0: 哎，我心就疼呢，那有可能？哎，
1: 一两个人
0: 来那个音效，赶紧赶用出来。
1: 你那有差差要三十岁？哎，对吧？
0: 对啊。
1: 你那应该差不三十岁吧？
0: 哎，我跟阿伯真的是差的。两年两轮还三轮呢？
1: 对，红林哥比他爸还大。
0: 哎呀，红林哥比我们爸还更大呢。我只是不爱讲尔，因为红林哥拢伫节目有甲我讲嘛，对不对？那其实红林哥嘛无差啦，因为咱就是讲他是一个很好的前辈。
1: 对对对，
0: 红林哥真的非常照顾，照顾我们每个大力的所有的主持人呐。
1: 对对对，
0: 哎，真的，因为刚刚讲有时阵前辈吼，一开始咱会惊惊，
1: 一开始会，
0: 哎呦，惨啊，敢会？有什么得失掉，还是讲会不会前惹到他生气什么的？哎、欸，反而很亲民呢。
1: 不会啦，
0: 咱家所有木姐、朱启林的前辈哈，木姐郎中就会，
1: 大家都很好相处嘛，
0: 都很好相处，然后也很健谈，别讲哎呀，都来了菜椒啊，给你清洁啊，那不会不会，
1: 对不起，这边高些。
0: 对对对对对，还是说啊，别来别来垫一下菜鸟啊？没有呢，真的真的
1: 没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他都帮我们当成小鸟在顾。
1: 就是小菜鸟在顾，
0: 小菜鸟在顾啦。哎呀，对，小鸟就是会慢慢茁大嘛，对不对？很像有一个可爱的小鸟，然后呢，赶快变成大鸟。
1: 你确定他们不是老鹰？他们是老鹰，那我们是小鸟，这样应该等鹰不是那个人
0: 讲。无啦，其实咱是小鸟味啦。
1: 啊，小鸟味。
0: 对啊，因为咱平常是拢食较少嘛。嗯，对对。
1: 你在减肥？我食量超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食量超大，
0: 真的吼，
1: 很可怕，老婆。
0: 啊，对的。我明仔我伫咧嘉义吼，有做一场公益的，
1: 哎呦，
0: 公益的演唱，在那个文化路
1: 哦，文化路很多人呢，
0: 对，嘉义文化路，
1: 而且明天那边都全都是人，
0: 对，人就坐在文化公园，哦，啊，希望咱爸爸妈妈明仔会唱《自然》，更新不语，大家给做互动，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哦，啊，
0: 希望咱爸爸妈妈明仔呢，若是有闲吼，暗时六点，好，暗时六点吼。一旦来文化夜市的这个文化公园，
1: 文化公园啊，
0: 对，就是一个亚细亚的头前啦，伫咧文化公园啦，哈，
1: 我觉得可以去，在嘉义的人应该都可以去，因为你
0: 话
1: 你去看别人，那你个人去那吃面
0: 条，对啊对啊对
1: 啊，
0: 明天也会带小礼物过去哦，哎，对啊，希望咱爸爸妈妈一旦讲，只能安尼吼打招呼一下，
1: 打招呼一下，
0: 我是像像像安尼啦，哈，安尼我就知影哈，好，谢谢你们呢。不来讲要点名啦吼，是我觉得点啊加个 line 啦，
1: 啊不好啊好啊，
0: 教大家加 line， 因为一个月又到了啦，因为那我跟爸爸妈妈讲，一个月爱教一次
1: 哦，教一次加 line，
0: 爸爸妈妈哎，有一些新进来的朋友，还是讲有一挂爸爸妈妈也抱也朋友来看，那不知道怎么加 line 啦，哦啊，所以讲呢，咱今仔日的跟大家来这个教一下哦，要安怎来把这个 line 吼正确的加入进去哦。后来，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咱的交赖的要开始啊吼，咱手首先要加赖进前爱有手机啊，咱手机啊先甲摕出来。
1: 这不是废话吗？
0: 是，手机啊准备好未？因为有时咱常用太临时，那有可能爸爸妈妈手机啊放伫便所啊，哎呦，哦，还是讲厨房，
1: 茫放便所较危险
0: 的，对不？厨房啊是微波炉来的，
1: 喂喂，
0: 还是放伫电锅来。

0: 不有三个选项，你爱选中迄个行动条码，吼、哦，第三步甲是中迄、那个吼、哦，那过来第四步，伊就会跳出一个敢那翕相机的这个模式，吼、哦，敢那翕相机的这个模式，你就甲扫落，那要扫到位就扫进嘛电视第四步这个 QR code， 第四步哦，你爱扫第四步的这个 QR code， 即马这个 QR code 就是直人的 QR code 哦，吼、哦，即马 QR code 就是直人的，所以你就。大大那个扫落就对啊，
1: 今麦就扫啊，嘿，
0: 哎，今麦就会使扫啊，
1: 今麦很扫很扫诶，
0: 很扫就很加入去啊，哈、嗯。那你扫落了，伊就会跳出第五步，我甲阿妈跳舞的相片，伫、嗯、红人榜跳舞的相片，哈。安尼你爱立即咧加入好友哦，你爱甲起落哦，加入好友啊，甲起落，啊，搁甲起一个聊天，聊天起落了，伊就会跳出一个对话的这个画面，哈。哎，老师上页。哦，伊就会跳出对话画面，就传一个贴图就好啊。哦，哎，你就传一个贴图哦，吼，安尼爸爸妈妈等恁一下，不要紧，恁豆豆啊扫。哦，因为有一挂爸爸妈妈第一届学着这嘛，
1: 吼，慢慢来，
0: 可能看袂晓，那没有关系。
1: 对对，哦，这个教好教清楚。
0: 对，啊，教好清楚吼，啊，这 QR code 就是爸爸妈妈吼来给咱扫落去，啊，这直人的吼，这直人的吼。然后啊，过来就跳到第五步，第五步就是伫咱的这个相片吼，来甲加入好友，加入好友了后，甲起聊天。那聊天了后，你就传截贴图安尼啦，吼。
1: 爱给传贴图呢，因为你无传贴图，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有搞滚。
0: 哎，有时阵唔知影你有加入去啦。对，吼。那有任何恁去倒位佚佗啊，还是讲阮家有啥物？比如讲啊，知道有啥物活动的活动啊，还是说有一挂？影片会当甲恁分享诶，啊，就传来较方便啦，
2: 吼。没错。
0: 对呀，对呀，吼。好，来，老师，那我们就先教这一步就好，然后这个画面帮我缩小，然后再放预先的电话。哦。哎，预先的电话。
1: 两个都能扫。
0: 啊。对，预先电话放在下面看 ，O 不 OK 这样子。哦，
1: 所以说咱今嘛，
0: 预先跟玉玲姐的哈，先预先。
1: 那咱们电话接的就是智能的 QR code， 啊，接的是我的 QR code， 你就用一样的1、2、3、4、5去走，然后只是讲你第四步的选择上过来 QR code。
0: 对，爸爸妈妈，你今嘛该，哎，一样帮我那个后面也，哎，对，就是爸爸妈妈，您赶快用这个步骤，只是跳到第四步的时阵，今嘛瓦扫预线的，
1: 对，
0: 今嘛瓦扫预线的哦，哈，把预线的 QR code 给扫落，就可以加到预线的 LINE 的哦，哈。
1: 啊、要记得发个贴图给我们哦、喔。
0: 对，发个贴图。哦、对，还是讲，哎、欸，你暗时想要来看预线，哦、
1: 对
0: 啊，未记得伫倒位，哦，你今日甲预线扫一下，预线会传地址给你。没
1: 有，哎、欸，哦，未传地址哦，你我来传时间给你。
0: 啊，传时间。你当传哦，系啊，传那个已经庙的地址。
1: 哦，你说哦，你讲今天暗时啊，我嘛以为你是说我就是那个平常的晚上。
0: 哦，不啦，那个今哪里那是有想要去看安徽的，
1: 对，
0: 当今天扫啊，
1: 啊
0: 传那个地址，哎朋友要去看哟，凤乖妈妈，
1: 凤乖妈妈你
0: 看玉线呐，
1: 我今天真正有较变，
0: 凤乖妈妈你要来看玉线，你今麦坐飞机差不多要过来，应该。
1: 妈，你若今来啊，你过来请你吃饭，我来感谢你，真正，你安尼我想感动啊，你要为同飞到这边来看我们，我真正对不？这个我冻会掉。
0: 哎，真是太感恩了啦，对不？哦，真的很感恩了哈。啊，今麦玉线的 QR code 扫好啊，好，那我们换那个玉玲姐的，啊，玉玲姐的，啊，玉玲姐，爸爸妈妈，啊，玉玲姐东西。不要紧，好不急哈，因为玉玲姐咱拢是这个固定拜五休困，哦，礼拜五休息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呢哈，那是要来招找玉玲姐，赶快会当来招找哦哈，来玉玲姐 QR code 底加，
1: 这个
0: 啊，玉玲姐 QR code 底加，
1: 扫这个 QR code，
0: 哦啊，爸爸妈妈就是一样，哦，第四步的所在，哇，扫玉玲姐哈，咱三位拢给咱加一个，哦啊，任何。哦，比如讲，哦，我卡无接，哦，你有卡玉线啊，玉玲姐啊，拢可以啦。哦，我们大力就是一个大家庭，
1: 哦，
0: 跟谁加油，我们都是 OK 的。哦，是，哎，那这是玉玲姐 QR code， 哦，赶紧扫起来哦。哈，
1: 怎么加赖较方便？
0: 哎，系啦，加赖不加价哦。
1: 对，我刚听水姐讲赖好像再来，不知道会不会收费。啊，好像说最近好像他们也在。有在
0: 赖金嘛是安怎？
1: 有可能
0: 欠真济吗？
1: 我感觉
0: 你金嘛已经小可咧收啊呢，
1: 已经有淡薄咧收
0: 啊。哎呀，
1: 可是赖真的很好用呢，赖真的很方便啊，
0: 赖就方便的啦。
1: 对啊，
0: 其实金嘛别的平台买，
1: 别的平台也可以
0: 当传 嘛会当敲电话，嘛会当传相片啦，只是讲咱习惯用 LINE 啦，
1: 对
0: 哇、
1: 啊，
0: 而且 LINE 可以当加好友，什么就是都就方便啦。
1: 对啊，
0: 对啊，重点一个会当存记事本啦。
1: 哦，即马看来无多啊，即马群组不能存记事本。你要开一个社群才可以，相片可以，对，
0: 相片可以，
1: 影片不行的，
0: 影片不行，
1: 影片
0: 修起，因为容量太大了。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吼，后来玉玲姐来搞啊，吼，好 ，OK， 好，谢谢，
1: 感谢大家，吼，谢谢，谢谢。
0: 啊，那我觉得时间关系，咱先来唱歌，
1: 好啊，好啊，唱歌，
0: 咱来安排四首歌曲。
1: 后来，小港惠美姐，咱先分析漂泊的心情。
0: 好，台南的墨香妈妈爱的笑咯。
1: 台南张老师，你要听《深深庭院》哈，张宝。
0: 好，我来唱这个大力欧巴荣哥的歌曲，吼，上新的专辑，好，这回来给荣哥哈点阅率点起来，是是是新曲盘，谢谢大家，谢谢，给咱拍波啊哦。
1: 跑到三楼，张老师、夫人妈妈、丽雪妈妈，丽雪妈妈也挂你广告后哈。玉花姐、二姑姑、齐国大哥、伊妙姐、墨香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玲姐、秀香姐、淑钗姐、阿妮奇大哥、洪阿姨、

美云妈妈，月娇姐方玉姐，明珠姐空辉，妙飞姐惠美姐美惠姐，钟老师素琴姐，银化姐。

感谢郑老师，看完这个桃花下喽。小心

谢谢英慧姐、李雪妈妈、美云妈妈、钟老师、毕芳姐、明珠妈妈、张老师、月娇姐、吴芳姐、美香姐。

0: 谢谢素英姐、秀玲姐、依英姐、安妮琪大哥、美美妈妈、张老师、慧珍姐，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继续主要来安排这首新曲。

弟妈妈一二班好朋友梅珍辣妈梅香妈妈，怡姐美云妈妈，各位同学，直播大哥大嫂，各位同学，妈妈有看好不？要平安哦，谢谢。秀儿妈妈，谢谢你哦。玉宝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哇，又到了我们的吉他弹唱的时间了。
0: 是的。
1: 哎，真的，那一先提着这支出来哈，大概提着这支出来就知影意思啊了哈，就是会非常的啊这个兴奋。
0: 哎呦，你讲力吗？你会非常兴奋？
1: 我也会非常兴奋。
0: 哦，为什么？
1: 我又可以有荣幸，那预先给他伴奏，我来唱歌。这是我的英雄啊，当然兴奋啊！所以每次看到你拿这支出来，我就很兴奋。
0: 哎呦，因为你来考，其实我感觉你讲像现在外面的表演，你说要唱到现场的乐队，其实越来越少了。好像很，今晚应该足少的
1: 啦。有啊，
0: 所以我感觉，
1: 所以
0: 暗时每个礼拜五让你唱。
1: 听讲今天的暗时暗会嘛是。嘛是，
0: 我嘛是自然自唱，
1: 哦，预先嘛是家己，
0: 嘿，我嘛自然自唱，嘿，啊，还是有请我们公司的大概两个乐队老师会去帮龙哥伴奏，
1: 知名的，哎，我那里刚外声，刚才断断续续，哎呦，
0: 好像没有装好对吧？所以我暗时他的表演。

0: 书
1: 啦。谢谢哇！诶，这首歌哈，说实在的，在我阿公那年代还蛮红的。
2: 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很红。
1: 而且我刚刚早期的歌手哈，诶，词曲老师一下出来名家，嗯，很浅显易懂。
2: 对，
1: 然后又很
2: 不会写得很复杂，
1: 非常的写实。
2: 对，然后它的旋律啊什么的，就干嘛？
1: 对，
2: 其实它都是
1: 很好听的，
2: 就是其实它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旋律而已。
1: 对啊，但是就很好听啊，对吧？我心内思无的人，你怎有离开我的身边、嗯？对不对？就是很
2: 简单，
1: 这种坦白的，
2: 对，
1: 刚才我咧对你讲话安尼啦哈，对啊，然后就是那时候，有时候呢，咱想到咱的可能有一挂遭遇的人啊哈，哦，可能真正啊就。平常是就爱伊的这个亲人嘛好啦，啊是讲爱人也好，
2: 啊
1: 雄雄安尼离开伊的身边啊，然后这样子输波啦，然后最后有一个声声叫着你，那是一种很心碎的声音。
2: 对，
1: 比如讲啊，比如讲厝内底诶亲人离世了，嗯嗯，哦啊声声叫着你，虽然知影叫袂转来啊，但是后壁佫讲心爱的紧转来。其实如果进有这种遭遇的人唱这首歌绝对是冻袂掉，
2: 应该会流泪，
1: 一定会流泪。讲紧转来阮身边，那虽然知影已经无法度转来，但是这首歌真的
2: 还是真的衷心希望你可以回来
1: 了。对，然后让人家很鼻酸呐，恭喜仔。所以这首歌呢，在那个年代也是受到咱很多的。大家观众朋友的喜爱啦，
2: 对啊对啊，
1: 我感觉这首歌拢未退时间。
2: 其实这首歌到现在还是很好听的。
1: 对，拢未退流行。
2: 其实真的不会退流行。
1: 因为我伫网络吼，今麦有做者新的 cover 歌手，少年郎，伊拢唱这种
2: 的。翻唱这首歌
1: 啊。哦，唱啥物？黄华拢是帮啦，苏博的人啦，我有时阵佫会唱一挂。很早期的歌，对黄昏的歌，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对，欸，真的很好听。以前这种歌曲吼，配合着玉线的这吉他，那高早雷吼，很适合呢。就是因为较早做起老师基本上就是伫个吉他。
2: 是吗？
1: 我觉得，
2: 欸，但是有可能，
1: 有一关老师当然是在家想一想，哦，在家安怎唱就下出来，
2: 那个就很厉害。
1: 但是其实比较中间或是偏，这是中间年代的，
2: 其实因为需要一把乐器什么来，
1: 一把吉他就有办法了。
2: 对对 对, 對，
1: 嗯，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0: 败啦，吼，
1: 袂败啦，
0: 对啊。
1: 我感觉其实你好像，因为我伫暗时八点，我嘛是拢会自弹自唱嘛。
0: 啊，对
1: 对对。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我每一天我都会自弹自唱。
0: 啊，对对对。
1: 对吧？啊，那通常啦，大部分还是唱比较老的歌啦。
0: 对对对。
1: 所以大概如果晚上大概广告前大概快九点那个时候，没什么事也可以打开来听我唱一下。
0: 大概八点就使看啦，八点看
1: 到十点。对对对。
0: 哦，就是我们的预先。已经嘛固定伫咧八点到十点，所以你今暗时就无啊
1: 嘛。今暗时就无啊，
0: 因为来两点四点，
1: 对对，
0: 那暗时会做晚会
1: 啦，暗时再做晚会。
0: 对对对，吼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呢，会当甲咱安尼收看照顾，
1: 吼，
0: 暗时八点十点，
1: 吼。对，有喜欢听歌的话，像你感觉自然自唱的感觉也不错，那就可以来听一下，
0: 预先唱歌哦，
1: 吼，多多支持我们啊。
0: 对，谢谢。好，来，再来安排三首歌哈，我来唱 ，Andy 要唱。
1: 来，南港的满族姐哈，白娘子。
0: 好，再来台南的梅珍辣妈要听《追梦的人》。
1: 追梦的人是国语歌吗？
0: 不是台语的，他要听台式的。
1: 国语歌是叫《追梦人》。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再来苗栗的素琴姐来听《冰雨》。
0: 谢谢。

谢谢春娟妈妈、素云姐、慧萍姐、永元姐、美云妈妈、碧莲姐、莹莹姐、双替姐、红阿姨、帽子爸爸、碧芳姐、怡芳姐、碧玉妈妈、云青姐、秀琴姐、来贤佑、贤佑哥哈、碧莲姐、秀梅姐、玉琴姐、明雪姐。

谢谢子贤姐、绵绵妈妈、梅珍辣妈、齐博大哥、富子妈妈、秀英姐、铁林大哥、金峰大哥、美。

0: 谢谢莫香妈妈、子贤姐、Nicky 大哥、金峰大哥、美美妈、方玉姐、福星妈妈、吉波大哥、慧萍姐、美玉妈妈、依依姐、七七七的好朋友，来，感谢大家，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感谢这样来安排台南的梅珍辣妈，跟我们听这首《追梦的人》。

哎，谢谢富竹妈妈、文娟姐、慧萍姐、梅珍辣妈、慧珍妈妈、玉双玉花妈妈、美惠妈妈、子贤妈妈、七宝大哥大嫂、三郎大哥、秀英姐。

0: 感谢美韵妈妈、佳佳姐、宝芝妈妈、美惠妈妈、佳华姐、吴芳妈妈、任奶奶、月下妈妈、美韵妈妈、喜伯大哥大嫂、秀春妈妈、国生大哥、明雪妈妈，谢谢刚才的给我来不良的拍摄哈，来继续安排冰雨，
1: 来谢谢姐冰雨，谢谢任奶奶、秀春妈妈、月桂姐、喜伯大哥、文玲姐、莫斯大哥大嫂、金宝大哥大姐、夫人妈妈、秋香姐。

谢谢圆圆姐，苏青姐看你的包厢喽，苏英姐、云青姐、齐波大哥、秀智妈妈、安妮奇大哥、英英姐、美云妈妈、空辉、美慧姐、林雪姐、双替姐、郑辉哥、张老师、吴芳姐、文娟姐、宝芝姐、妹妹妈妈、明珠妈妈、浮尘大哥。

0: 谢谢慧冰姐、李雪妈妈、李芳姐、脸脸妈妈、慧珍姐、美慧姐、月桂姐、红阿姨，来，感谢大家，谢谢。谢谢
1: 感谢、欸、感谢爸爸妈妈哈啊，今年哦，咱来今日是咱点歌的时间到了哈。那爸爸妈妈短短三分钟啦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想要听什么歌吼，后礼拜五想要听直男，要听玉仙唱歌的，电话甲卡起来，空数2338，
2: 空三空三。
1: 来谢谢哦、喔，要来开始接电话哈。啊，重点爱先有电话。
2: 哈哈哈哈哈！啊，无想要点歌
1: 啊，无电话要安怎接？哈哈哈哈哈！今
2: 日哦，来打上来哈，
1: 甲咱陪伴一下啦，要这个甲咱讲讲话啊，是不是点歌拢可以啊？哈，来，咱的这美慧姐，
3: 哎，美慧姐
4: 你好，
1: 美慧姐你好，
4: 我要听，我要点诶，高丽蕊，
1: 高丽蕊哦，
2: 好，
1: 好，没问题哈，
2: 下礼拜五，
1: 好，礼拜五，
4: 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来，我们的喜美妈妈你好，
2: 喜美姐。
4: 哎，点一条半气半嘴，
1: 大哥还是妈妈？
5: 大哥好，我想要点那个《如果爱还在》。
2: 如果爱还在，好，
1: 如果爱还在，好，谢谢哦，拜拜拜拜，不会，拜拜。来，建宁姐好，建宁姐。
6: 点那个半弯飞行窟，
1: 半弯飞行窟啦哈，好，礼拜再来说哦，哈，你这礼拜莫搁说啊，后礼拜再来说，
2: 我刚来说啦，不要这么脏，
1: 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来，音妙姐，
2: 来，音妙姐，
7: 喂，我要点歌，
1: 要点什么歌？
7: 连五岁点的《半花飞行窟》。
1: 哎呦，
2: 这我听，这我听。
1: 啊，都加丁志伟嘛是点这首呢？
7: 对呀，我爱听的老歌。
2: 一起听好啊！
1: 啊，你两个先招姐姐来摆卖色，来摆卖色哈。好啦，谢谢啦，喵姐，谢谢。
7: 好，
1: 拜拜拜拜。来，咱的宝芝妈妈。
2: 哎，宝芝妈妈。
8: 两位帅哥好。
1: 你好，妈妈你好。
8: 我当唱调，是吧？点调你别来我代票的。
1: 哦，你别来我代票票。
8: 哈。
1: 你别你别来我代票。
8: 哎，你别来我代票。
1: 好，后礼拜五哈。
2: 没问题哈。
8: 啊，好。
1: 妈妈，谢谢你，
8: 平安哦。谢谢，
1: 来来，拜拜拜拜。来，最后一通哦，来彩华姐。
2: 彩华姐，
9: 两位好，
1: 你好。
9: 我要点林花芳。
1: 林花芳
2: 哦，芳哦，
1: 对对，家里红人红的哈。
2: 哦，你也要？
1: 好，我也要，我也要哈。
9: 好，
1: 谢谢妈妈，
2: 谢谢彩华姐，
1: 拜拜
2: 拜拜。
1: 拍摄啊，爸爸妈妈时间到站嘛
2: 哈，
1: 啊，准备要进行咱休息时间，多希望爸爸妈妈嘞，会当甲咱。每一个拜拜过吼，甲子人遇见，甲咱两位少年人到教过到过达吼。那不管今仔日的产品你有介意无介意，买别项嘛是可以吼，甲咱小听一下吼，甲咱照顾一下吼。那大力的好朋友，今仔日这项物件一定爱听龙哥详细介绍。过咱的脑哦，过咱的三高哦，今嘛有就侪咱的这个失智症的问题咯，希望爸爸妈妈。循环较无好诶，胆固醇就悬诶，爸爸妈妈一定爱食咱诶即个物件吼。啊，即个 MOD 的好朋友来过咱诶即个尿道哦吼，希望爸爸妈妈甲咱照顾，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0: 讲有固定你食无？
1: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0: 安尼啊，你食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1: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0: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1: 嘿啊，无三声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2: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不完啦，哦，药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甲你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我都去除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自从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表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诶，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共款个无？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会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个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摆袂麻。因公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伊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3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啊，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佫有添加这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啊，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3佮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流清甲清清清，让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嘞。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流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

帮助你的视力，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些油，佮有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代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肌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搁较高。哦，啊，过来，搁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的牙周病，心脏发炎的心肌梗塞，皮肤发炎的去荨麻疹。啊，那会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常常目睭的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像个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练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练落，压汤匙啊汤匙啊练落，目睭安尼常常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哩倒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成长、延缓萎缩 ，PS 当互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互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甲你强调，你若要食鱼油，拜托嘞，食 KD。食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趟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要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吼，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吼，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跟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跟一般鱼啊磷虾诶诶诶，这个

0: 哦，啊，你也无定定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天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天伊的时间了吼，嘛等下五分钟，互你证书尔，买两盒，送两盒，四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天伊同款，两盒3000，四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我今仔日尔。第二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送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2: 是，我想请。
1: 我要一桌。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桌尔，姜梅啊，你好。姜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3: 来。
0: 你要鱼油哦。
2: 安尼好。
0: 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准
0: 备爱
2: 大
0: 桌，谢谢。你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啊。
4: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鱼油的电话探金嘛，0800-00919吼，这个是 DPA 的磷虾鱼油，汉的滚石吼，南极的吼，真正非常的汉，才有这个会哦吼，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紧来给咱支持，探金嘛有会，搁来一批，紧来甲把握起来就对啊。0800-00919来，咱的小号妈妈你好。
5: 就
4: 鱼油
5: 啦，
4: 嘿，妈妈，你要鱼油吼？
5: 哎，三几要送？
4: 好，你要大组细组？
5: 3000的就好。
4: 3000吼，好，你稍等一下，我请小姐给你留这个日期哦，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买啊咱的鱼油爱趁钱嘛，因为较早爸爸妈妈有买过，拢是6K啊，今仔日你有买有抢到的细组。甲大组拢甲你加一盒，所以恁即马今仔日买到的，较早买6盒，甲你讲歹势。即马有抢到的，阿龙有甲你接到的，7K 啊，只要开你3000，我家己甲阮爸爸拢有咧食，因为这会当顾脑，脑互咱即个有咧读册爸爸诶，诶囡仔，啊是讲即马爸爸妈妈吼，记忆较无好诶，一定爱紧来补充吼，即个脑部非常的重要吼。来，咱的士兵大哥你好，
6: 我要细组诶，
4: 你要细组一组吼，好，你稍等一下，我紧甲你留哈，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即届来的货无介济，吼，厂商来的货只有一组啊，所以要爱紧的把握。你要后个月收拢袂要紧，先甲你留起来，抢起来较重要哈。来，聪你妈妈你好哦。
6: 我要细组一组。
4: 好，要细组的哈。
6: 嘿。
4: 好，你稍等一下哈，妈妈你稍等一下，谢谢。爸爸妈妈，你要顾目睭的嘛是非常有效哦。鱼油会当顾目睭，顾着咱身体，好油大摆油啦哈。来，咱的这个秀琴妈妈你好哦。
6: 我要细组的鱼油。
4: 好，妈妈你要细组的哈。
6: 嘿嘿。
4: 好，我紧甲你。捞起来哈！你稍等一下，妈妈，你有捌食过无？
6: 可是唔捌见啊，
4: 等下。唔捌吼，好，你今仔日有抢到哦，较早拢6K啊，今仔日搁送你1K啊、7K啊、3000哦，哈。
6: 好，
4: 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感谢爸爸妈妈。所以讲，爸爸妈妈看到这优惠吼，这个老顾客有食过，爸爸妈妈就知影今仔日是大优惠吼，所以应该紧来甲抢起来。那新朋友唔捌食过，你摕细组的当去食看也袂要紧，但是咱厝内底还是讲你要真正要来。做一届来个做一个疗程，要来甲保养的爸爸妈妈，当然大组较会好啦，因为大组省1000块。今仔日大组、细组拢有送一盒啊，互你。你要后个月收，要月底收，拢无急无看，因为这项物件阿龙讲过，罕的滚石会才会来，所以讲趁着咱即马会有来，紧的甲把握，紧甲留起来，安尼啦吼。来，咱的富美妈妈你好。 妈妈，你要一组，你要大组、小组？
6: 小组
4: 的。小组的吼。好，我紧甲你留哈，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吼。来，咱的金枝妈妈你好哦，来数量愈来愈少吼，来金枝妈妈。
3: 嘿，我订一组小组的。
4: 小组的吼。
3: 它还可以扣那500块哈。
4: 啊，你如果有现金抵用券是可以用的，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哦哈。喂，咱的朋友你好哦。
7: 喂。
4: 嘿，妈妈你好。
7: 我要爱这
4: 鱼油呀，
7: 磷虾鱼油。
4: 好，你要大组小组？
7: 我要大组的。
4: 你要大组的遐？
7: 嘿，

0: 啊，甲小宝明天加油。
1: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来，咱的爸爸妈妈，不管你要大组细组，今仔日有唱起来，拢是安怎？拢是会当藏三年啦吼，咱遮物件拢会当藏三年，所以讲爸爸妈妈无急啦。你有需要使用的时阵，提出来做保养，逐天加食一粒至两粒。阮爸爸拢食两粒啦吼，因为咧，伊会系当让咱的身体代谢变得好。吼，爸爸妈妈，你若是有三高的，吼，你若是逐概去看报告，拢是安尼红哩红撇撇的吼，腹肚痛较大，就是安怎？因为你的油吼，看。有一寡无好的油拢囤积在腹肚内底，但是咱即马食到咱的鱼油，会当让咱全体的循环变好。不管是你的脑，会当让你安怎脑袂安尼顿顿啊、头晕晕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咱即马食的鱼油吼，你有脚麻、手麻的，吼手拢会安尼暗时定定会抽筋的，迄就是啊，紧紧来食咱的鱼油，来甲咱身体来做一个循环。吼，啊，搁有咱的目睭，爸爸妈妈，你目睭的酸涩、老目油，目睭对你足困扰的，咱的鱼油会当帮助你。吼，而且呢，爸爸妈妈，咱拢这拢无含重金属，咱拢有甲检验过，所以讲拢是纯天然、上健康、上好的磷虾鱼油，买来给爸爸妈妈来做顾身体的，来做使用的。所以讲，爸爸妈妈厝内底大大细细囡仔是说，即马在读册吼，记忆力较无集中的，你给伊食鱼油，哦，保证安怎伊在读册时阵吼，记忆力愈来愈好哦，吼，然后学习力会很强。那尤其爸爸妈妈。即嘛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哦，袂记你讲啊，驾驶袂记你切嘞，还是讲有时阵啊，想物件拢爱想足久的，拄则咧做啥物代志，后一瞬哦，袂记你拄则讲啥，即种的爸爸妈妈，咱的需要爱紧来补充，因为咱的脑吼真正袂堪咧退化的，咱嘛无希望吼是谁来做烦恼嘛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有想要给家己一届机会，会当甲咱支持一下咱的需要吼。厝内底大大细细，阮厝内底人拢有咧食，吼，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所以讲爸爸妈妈咧，你即马若是有看到遮个竞争吼，你就爱紧来做补充啦，吼。你常常拢会哈气的，安尼流目油的吼，即种的，还是讲咧嘴暖拢会安尼，这个有突然有流口水啊，大舌头、大舌的即种，你就爱赶快注意了，吼。啊，咧咧手咧提物件咧，落东落西啦，手拢无力的安尼啦，吼。安尼有时阵拢会安尼。落枕啦吼，啊，互咱的这个肩胛头硬食硬食啦，安尼无力的爸爸妈妈，佮有咱的目睭会模糊的，爱紧来食咱的鱼油吼，鱼油真正会当保健咱爸爸妈妈每一个人的身体吼，会当佮顾好掉吼。来，爸爸妈妈，这个真正是咱的人客使用了袂歹的，佮咱这个见证的吼，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来看一下吼，这十年前啊切除这个肿瘤啦、脑瘤啦、退化的问题啦，即马吼啊，食着咱的鱼油了后就改善。成了足济啊吼，啊，佮有来本来的手拢会酸麻的吼，手会麻的，这个脚会酸的，即嘛吼，食了九个月之后咯，全部拢佮好起来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咱的鱼油就是会当顾着咱的记忆，互咱脑想变好，目睭变好。吼，三高高血压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啊，佫是你有身体有发炎的，身体有发炎的爸爸妈妈，你常常拢会遐来胃无爽快啦，吼，啊，遐发炎啦，吼，啊，是讲身躯生一挂有诶无诶啦，你就是爱用着好油甲食落，歹油甲代掉，吼，啊，是讲爸爸妈妈你排便无顺诶，有闭结诶，咱一定爱来食这鱼油吼。所以讲，希望爸爸妈妈最后你早顿去七克啊，开恁3000块，13克啊。开你5000，拢有一克啊，互你做体验。一克啊，你食了，若是无介意，全部完全退行哈。来，咱的秀慧妈妈来继续敲电话哦，送卡好不谢谢秀慧妈妈，你好。喂。

来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只让你刷卡，未来给继续做好不哦。来，立轩妈妈，让每个人都心碎。谢谢丽儿姐、佳桦姐、富儿妈妈、慧珍姐、天才大哥玉宝姐、秀香姐、秀英姐、德胜大哥、玉花姐、幼妹妈妈也瓜里蛋了哦，张老师、吴芳姐。昆辉，立雪妈妈看你华香咯，简爱阿妈，李姐姐，地震大哥，美华姐。

0: 谢慧萍姐、慧珍姐、叶萍妈妈、丽雪妈妈、林青姐、永恩哥、秀凤姐、天才大哥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更新不移》，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呢，继续来个拍波啊！啊，咱的这个 YouTube 给咱订阅一下哈、哦！谢谢大家对齐浪加玉线那个玉林姐。

0: 摸摸摸摸摸一下，先给陈爸爸、陈妈妈、圆圆姐，谢谢大家，谢谢。
1: 好听的一首歌哈，来 YouTube 多多点阅哦。来个来，国姓肉妹妈妈，你们听下《行舟曲》哈。来，谢谢秀珠妈妈、嘉桦姐、秀香姐、淑珠姐、丽萱妈妈、富儿妈妈、陈阳哥、幼稚妈妈、圆圆姐、素梅姐、英姐、秀智姐。

谢秀兰姐、郭妈妈、秀智姐、双弟姐、文娟姐、玉玲姐、怡莹姐、美华姐、彩儿姐、素贞姐、丹琪姐、绵绵妈妈、墨香妈妈、永恩哥、雨宝姐、雨雅姐、坤辉、富人妈妈、简爱阿妈、文娟姐、福成大哥。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和照顾，给我们中午时间那一人的遇见和听说，谢谢你们，谢谢。来，这一首歌是咱少年帮邀请的台北的立交界人物的秀玲妈妈跟董明雄哦，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不管成功的路我歹行，不管

各位同学，玉慧妈妈、简爱阿妈、文娟姐、桂花姐、宝珠妈妈、巴里秀梅妈妈、秀珠妈妈、太平玉琴妈妈、墨香妈妈、雪琴妈妈、丽芳妈妈、元祥大哥玉环姐、玉婷妈妈、丹琴姐，还有墨子大哥大嫂云姐、云春姐。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2: 哇，
1: 时间过很快，
2: 很快了。
1: 对啊，但等一下你又要上班
2: 了。对，等一下我要上班了。我今天就是早上班上班十点下班，然后下午两点上班，四点下班。
1: 欸、有超
2: 等一下，不会的，
1: 超时啊，
2: 不会的，哎，超时，拜托，不会
1: 啦，开玩笑啦。
2: 因为那明天还没放假，所以
1: 对啊，明天要放假了啦，
2: 真的还好，
1: 对啊，可以休息一下。
2: 对，
1: 今天就辛苦一点哈，是，但不过也是永庆我给大家
2: 陪伴了。对啊，没有错，
1: 是的哈。OK， 来。我来听你来说啦，好不好？
2: 好啊。
1: OK， 我来听看麦哈。

0: 后马。五、
1: 四、三、二、一，停。哎，这是谁？
2: 花坛哦，
1: 是不是席美姐啊？
2: 一三七八，
1: 好像是席美姐。
2: 真的嘞，
1: 席美姐啊、
2: 哦，席美姐，
1: 席美姐，都加个广告景，看到你发现，后边看我看到哦，后
2: 边看到
1: 不？哎呀，席美姐，席美姐，你有看起来点歌
2: 嘞？
1: 席美姐点什么？
2: 点歌。
1: 席美姐点那
2: 个挂清气，
1: 挂嘴挂清气嘞，
2: 给你就好。席美姐，
1: 席美姐，要唱挂嘴挂清气啊，跟卡起来哦。西美姐啊，心底破碎，
2: 破碎，破碎，
1: 清气在唱啊，西美姐今日卡
2: 掉，是是是是是，
1: 来啊来啊，
2: 我讲要唱差啦哈，哎呀，西美姐，
1: 西美姐，
2: 同意啊，
3: 好，
2: 来，我给他塞落啊
1: 哈，
2: 现在塞啦哈，快点上好哈，来，出来，
1: 哎呦，西美姐，
2: 走起来，
1: 第一盖掉哈，
2: 第一盖，
3: 好，
2: 那就滚，
1: 哦，你幸运哦，
2: 未歹哦。
1: 来，西美姐，等你来看麦啊，是这边
2: 好，
1: 好，来来来，来看麦啊哦，刚咪是一个，还要看一个哈，哦，没停啊哦，哎，哎呦，虾米虾米虾米，哎呦，五百点啊，恭喜哦，
2: 是是是。
1: 西美姐，五百点哦，
2: 五百点啊，
1: 恭喜哦，
3: 好
1: 好好，好 ，OK OK， 谢谢西美姐，恭喜恭喜
2: 啊，
1: 哇，谢谢谢谢，五百点就好用的啦，
2: 好用，
1: 哦，很丢很用呐，
2: 对啊，
1: 我你要松快的对吼，来，要来报电话啦哈，今因为三 G 啦，所以爱弄较侪时间嘞，好，老师来，我们看谁先出来都可以哈，来，玉线的电话来，
2: 来玉线的电话，
1: 那个
2: 控三，管理机已经无啊，我即马给他存下卡一机哈，零九八
1: 二，你即马存下卡一
2: 机，存下卡一机，下卡一机就够用啦，
1: 存下卡一机有得用没有？
2: 存下卡一机有得用，
1: 哎呦，爸爸妈妈，你即马存下卡一机当用，你爱用下卡一
2: 机，下卡一机好用都可以啊嘛，对不？哦，来零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哈，零九八二也可以加 line 哈，这号码马上加 line 哈，而且扫 QR code 码可以哈，还有任何需求，我当靠好温莎哎，哦，最低卡最低卡哈，有什么想问的啦？而且讲哎，我暗时要这个表演哎，马上靠好我，
1: 是的。
2: 好，
1: 没错，
2: 好，下面一位，
1: 多多感谢，
2: 哎，换了换了
1: 哦，啊，有赞哦，谢谢谢谢哈，那要来招水之安，爸爸妈妈和 Ben Kiki 控九六零控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哈，啊，等你先去忙一下，啊，那不接掉来等我哦，哈，就是会赶快回电
2: 哈，
1: 那这里 QR code 一旦赶来扫一下哈，谢谢大家，谢谢，来过来是玉玲姐的电话。玉玲姐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
2: 我
1: 大家轻轻松松哦。阿舅阿哥，你家啊扫一下吼，有任何需求啊，要来询问的，不晓吃不晓用，可以当来找找咱三位哦。
2: 对对对。
1: 为大家辛苦来做服务哈，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吼。来后一旁更加精彩吼，有到咱的这个小刚
2: 陪你，
1: 共同来欣赏，继续甲看嘞，谢谢，拜拜。

0: 身宽额头30度，陈启信伫厝里连个洗被单。
1: 你若真人工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练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2: 30度就应该判心做啊，
1: 45度就判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啦。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
3: 哎，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诶，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晡4:00-6:00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张美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啊！今天哎，喂，哎，慢声，小心，喂，
1: 声音比较空哈、
0: 哦。是啊，那为什么打？
1: 可能更晚的。
0: 为什么打刚的声？每天那个初一十五不一样哈，啊，初一十五的阿伯搞的，打刚的声拢无同哈。再帮我们调整一下哈、哦，谢谢哈。好，感谢大家这个拜五时啊，哈，恁的准时收看。啊，这外面的天气哦，依然是热到走无路啊。最近呢，哈，有一个，
1: 今天风就头诶，
0: 哦，风头，
1: 有那个强阵风。
0: 但是迄个风吹来吼，拢敢那迄个，
1: 焚风，
0: 故意的那烧火火啦。就像咱伫咧啊屏东啦，哦，恒春这一带吼，诶，这个焚风同款。其实为什么一直以来吼，咱的这个啊台东地区啦，哦台东地区挂这个没有是我的声音呢。台东地区挂这个恒春街吼，定定会有迄个啥，迄石刻啦，包括吼迄莲雾啦，吼会和这个风吼吹甲规个拢啊规个拢臭火打去。因为吼，就是因为伫咧吼咱恒春啦，包括台东这一带吼，哎三不五时拢有一挂这个焚风。哦，这个焚风会出现，哦啊，所以一旦焚风出现，就是因为讲哦，迄山有一首像啥，落山风啊，落山风，嗯，风足奇怪吼、哦，为关山用足紧的速度落来吼，迄、哦、风会愈来愈小，哎，哦，迄风会愈来愈小，
1: 黄昏的落山风，
0: 哎、哦、对，就是这个落山风的问题啦哈，啊，所以有足侪咱的这吼农民啦、啊，哎加减，因为风嘛有一挂灾损啦。啊、哦，一挂灾损，原本咧像台东迄大目石蚵仔无，我最爱食石蚵仔。哦，我真的对着这个石蚵仔吼，往来石蚵仔我阁无遐尼啊介意哦。嗯，我较介意食以前迄种
1: 传统，
0: 嘿，传统诶哈、哦、啊，一目一目。
1: 但是石蚵仔比分就
0: 非常之贵，嗯，哦，非常之贵。
1: 对
0: 啊，但是也还蛮好吃的啊，嗯，啊、哦、也还蛮好吃的好吃。所以最近像这个。暑假到啊，哦，暑假到啊，哈，有足侪人吼，会到这个，等我一下哈，
1: 可能要再

0: 会到这个对啊，台东华人去佚佗啦。但是最近要注意哈，因为昨昏的咱的这个算是这个那个什么？
1: 台东的那个吗？
0: 气象局哈，咱的气象局包括咱的这个水利署哈，有在讲哦，咱华人有一个。哦，堰塞湖嘛，好、哦，堰塞湖已经准备要到满水位啊。哦，差25公分哦，哦，差25公分就已经到这个啊满、哦、水位了。
1: 也是要注意一下。哦、
0: 我看我开这个好了啦哈。哦，
2: 对，帮我讲话讲起来我真的好累啊。
1: 是听无啥有吼。
2: 所以最近你若有到这个吼、哦。华莲这一带哦，听你讲哦，包括咱的有的人会家去塞车去嘛，欸、啊，有的人会坐这个火车、嗯，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哦，包括咱的火车，不管是哦北上的，哈、哦、是南下的，好、哦、拢有真多准备要停驶哦。
1: 我觉得我好像在坐游览车的感觉。
2: 你坐游览，不要紧，今仔等者有一首这个司机大哥吼、哦，你就当作今仔你出去佚佗，哦，今仔出来佚佗。哦啊，遇到这个导游哈，吼、哦、导游啊来为您来讲一下最近这个华莲地区的一挂吼、哦、这个消息。
1: 我带你去甲
2: 恁停地啦吼。啊、哦，停地哦，唔、啊、是呼云落车在放尿哦。呵，
1: 迄是蛋的。
2: 哦，迄是蛋的。
1: 才放尿。
2: 上车睡觉啊，下车尿尿安尼哦，不要紧啊，你先坐好啊，安全带会系下得对啊哈。所以你若有安排计划，讲像这礼拜假日吼，要到花莲呐吼，要佚佗的人，嗯、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的这个吼啊、车票，
1: 好、
2: 哦，你的这个路程的安排，吼、哦、啊，尽量避开这个万里溪，吼、哦、万里溪这一带吼、哦，会有一挂，吼、哦，因为像你住的一个堰塞湖吼，那、哦、一旦去后崩落啊，吼、哦，上尾啊，迄、那个去后崩落了吼。迄龟啊，千洞的这水吼，全部会流落去这个下游。
1: 对啊，就像顶盖安尼嘛。
2: 嗯，像这个光复乡嘛，哈，迄一处这个光复乡的这个问题、嗯，啊，所以大家若有要到这个所在吼，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啦、
1: 啊，啊，
2: 特别的留意。啊，那生水当然嘛是爱啦，啊，但是尽量拣一挂室内，
1: 对，
2: 哦，拣一挂室内游泳池嘛，袂遮尔啊拍。当然，以前我到这个花莲去吼，我很喜欢去那个哪边啊？七星湖哦，
1: 七星潭，
2: 七星潭哈、哦，七星潭那个也很漂亮啊。
1: 对，
2: 啊，七星潭，好、哦、啊，这个花莲嘛，啊啊，这个台东个这个啊、哦、三仙台嘛，
1: 嗯，
2: 啊，那边都很适合大家去走走看看。
1: 七星潭现在算是石头一波山啊、
2: 欸，
1: 因为它是沿岸嘛，
2: 对，
1: 啊，西部才是那个
2: 沙岸。嗯哎、欸、呀，啊，就特别有人去捡石头啊，啊，有人去底下贴石头啊，贴一个贴一个爱心。
1: 欸、我通常看去花莲佚佗的人，拢会扎一挂石头回来。
2: 扎石头回来？
1: 对，因为因为拣迄种特别的。
2: 啊，你敢知影？安尼还缓缓呢？你敢知？
1: 是哦。
2: 盗采砂石啊！
1: 啊，一两点的安
2: 喏。嘛，赶快盗采砂石哦，因为遐石头迄拢算啥？咱国家的财产。
1: 哦，真的、
2: 啊。那个都算我们国家的这个财产。
1: 啊、应该不是底下捡的啦。
2: 不是底下捡的吗？
1: 对啦。
2: 哎，哦，就想要唱歌的。
1: 应该不是底下捡的啦，嘿啦。
2: 真的吗？
1: 嘿啦。
2: 谈到啊，底下捡的，讲一番话了哦，两面都不是底下捡的，
1: 无
2: 家己生石头呀。
1: 对对对对。
2: 真的吗？
1: 我石头刚崩出来。
2: 无啦，人未生会结石尔啦。啊！那结痂有通像迄石头遐大了，迄就算最严重的啊！
1: 还敢搁摕出来？
2: 迄石啊，迄种嘛免崩啊！哦，还什么胆结石啦？哦，那个腰际结石啦！
1: 胆结石都爱把规个胆拢摕掉，
0: 规整个那个胆都要拿掉哈！哎呀、啊，我感觉花莲挂台东哦，拢是一个真好佚佗的所在哈！啊，大家当有机会，所以有足侪人哦，退休拢有想讲哦，要到这个。啊，花莲啊，包括台东，想要买一间厝，买一个土地，底下家己去养老嘛。
1: 对。
0: 想要在那边养老。
1: 自地自建。
0: 但是后来因为太侪人拢有这个想法，啊，包括因为咱西部地区的厝就贵嘛。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拢想讲花莲啊，台东会比较较俗。
1: 你讲这哦、喔，
0: 嗯，
1: 我弟弟女朋友她的外婆是那个花莲人。
0: 安尼好。
1: 伊讲伊顶礼拜登去花莲。
0: 伊那是底下的这个地址吼，户籍伫咧遐，
1: 伊
0: 会当买。
1: 但是户籍，伊讲，因为即摆伫台中租厝就。

0: 贵啊。
1: 啊，因为
0: 所以准备要通勤。哦，要为台中吼、哦，行这个天池遮吼，逐天要来往华莲安尼啊。
1: 无，迄是我外婆因姑姑啊，可能下半年才回去一次安尼。啊，啊，伊讲伊有点吓到。
0: 为什么？
1: 因为伊阁有跟他表妹啊，是表弟咧读册，伫华莲读册。
0: 啊，伫华莲哦。
1: 对啊，伫华莲读册，但是伊无住厝哩，伊伫外口租宿舍，就租厝安尼。嗯。伊讲华莲呢，那个房租也很贵呢。
0: 啊，也很贵哦。
1: 对啊，你不要。那咱想讲，花莲应该较俗对无？伊讲，甲台中差不多，同款差不多平数。嗯，嘛是足细间诶，嘛是爱万外块诶。
0: 嘛是爱万外
1: 块。对啊，我以为可能几千块嘛，对不对？
0: 安尼花莲王发达啦。喂，你咪笑开这，笑开这大声声啦。
1: 迄毋是正人。
0: 哎呀，吼，啊，去行行啊，买一挂遐名产呐，吼，啊，去山顶看看，我觉得都还不错啦，哈。哎呀，这是咱的这个东部地区嘛，啊，今仔日暗时咧，吼，咱这乡亲时代，吼，那恁住伫咧中部地区，吼，啊，暗时啊可能嘛无啥物所在通好去的。今仔日吼，咱伫咧台中，吼，西屯，这个福祥巷啊，吼，咱咧伫咧一间这个悟修道德宫。哦，悟修道德宫，咱龙哥哦，要到这个宫庙的哦，要来甲咱一挂吼啊，即个官青官手哦，要伫遐办一场这个啊，算户外的啦，大平安哈，户外的这个啊演唱会，
1: 对
0: 啊，时间会伫咧暗时的七点啊，七点至八点半，差不多伫恁这个食饭饱的时间。好啊，所以那有想要吼啊，过去听龙哥唱歌的，吼啊，佮有足侪歌手唱歌的。
1: 那预先买到很
0: 多。哎，很多吼，我们大力电视台也有一些吼，我们的在伙伴吼，也会到这个啊活动的现场，
1: 啊
0: 跟大家见面
1: 哈。那你持续办这个活动这样子。
0: 悟修道德宫啦，因为
1: 西
0: 屯。哎，咱嘛希望讲吼，一旦啊，咱大力电视台可以哦走出摄影棚，
1: 对，
0: 哦走出摄影棚。啊，加啦，搁较侪咱遮个吼，
1: 乡亲
0: 是大家可以啊，比较接地气一些些，啊，接地气啊，因为见面三分钟嘛，
1: 啊，
0: 啊，有一个活动未来哦，这是咱的一个规划，吼，为咱的这个悟修道德宫开始吼，未来可能一个月当中会有一两场啊，哦，诶，这个外场的啊表演，哦，啊，唱歌给恁听，哦，吼，搁较侪可能唔知影咱大力电视台的啊乡亲是大。其实真正的呢，咱若出去讲吼，119台你有在看无？哦，足侪人哦，我真正无看到遮尔后壁台去。
1: 对。
0: 啊，所以不知道的人还有很多哦。啊，加望咱遮的观众朋友吼，啊，甲咱多多吼，到宣传，好啊，帮忙多宣传一下
1: 哈。
0: 啊，搁再来搁宣传一个吼，跟每礼拜个拢是咱宣传的时阵啊。明仔载哦，星期六，中昼12点至下晡4点。哦，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1: 对，
0: 啊嘛，希望你若无出门的，啊，会当啊守伫咧电视机面头前，哦，啊，甲咱啊斗支持啊，斗加油一下，好，一起帮我们加油哈，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分享一下，好，分享一下这个节目啦，哈，好啦，啊，今仔日无要讲这个新闻进程吼，今仔台湾落将近要3000点呢，哦，迄嘛有够含的吼。哎，有的人套戏人，哎，当然啦，套戏人毋捌看过啊，因为这是历史以来吼最大的一天的这个的跌点啦，哈。啊，就一人问讲啊，什么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啊造成咧这一届啊？啊，无什么国际也无继续阁有新的这个战争啦，啊，无新的其他的物件吼。啊，为什么昨昏这个台积电啊法说会公布了吼会落这济？法说会的这个成绩好无？非常之好啊。但是咱讲哦，即华尔街美国的这吼投资客吼，永远都袂满足。嗯。惊惊死，放惊飞。哎。想好，佮惊讲吼，未来若无遮好咧。哎。啊，这拢是安尼，拢是咧用一个吼预期心理，预期心理咧看待哦，看待啊，自己处的这个事情。啊，当然，去了这嘛是吼，咱一直咧甲大家吼分享的一个部分。哦，一直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多多留意，哦，多多留意啦，哈。今天就这，包括咱的像迄我的营业员呐，哦，佮专工啊敲电话来，哦，提醒这个风险， 伊讲哦，好多人那个像有咧做这个期货的啊。

0: 那个保证金都在追缴呢。那个保证金一旦你保不入去，全部都会平仓，都会断头啊，都会断头，所以务必要留意风险，风险管控好哦。过期是比啥？不是比想赚较济，是比讲哦，想会当伫内面哦，活较久啊，
1: 想较搞笑啦，
0: 哎，想较搞笑哈。二来，再来看一下咱的这个，还是再帮我调整一下哈，看一下咱的这个今仔日的头版的新闻哈。咱世界足球啊，哇，终于准备要来踢这个吼冠亚军加季殿军了。哦，啊，这一处晋级的嘞，啊，这边麻烦一下哈。这一处晋级的，就是由着咱的这个吼西班牙，哦，迄天阵赢这个法国啊，哦，西班牙，哦，要来对阵阿根廷啦。嘿，阿根廷真正有影厉害呢，伊足够拍迄种吼落后的啊。哦，落后的那个场次啊，哦，落后的啊，西班牙同款嘞。其实西班牙这一处有够来的来，为什么来讲？伊总啊共啊拍六七场比赛吼，无防入半球，你敢知影？哦，零失分嘞，有够含的，
1: 很强哎，
0: 哦，有够厉害，
1: 太会守了，
0: 嘿，有够高手的，哦。所以嘞，伫咧这个七月二十哦，后礼拜一啦，哦，后礼拜一，西班牙加咱的这個阿根廷要来。争这个
1: 冠亚军，
0: 大力金杯啊！哦，顶管这个大力金杯啊，谁鹿死谁手吼，这真的就歹讲诶。但是因为我有私心哦，我人有私心，我还是比较喜欢
1: 哦，
0: 梅西啊，诶，世界球王哦，诶，最后一届吼，其实迄真的搁较暗，我嘛拢看伊。
1: 我感觉大家应该嘛是压阿根廷。
0: 好，哦，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梅西伫咧这几组吼，真的又再一次的逆转胜了啦，哈，哦，又再一次逆转胜，今天有够厉害的啊，好，哦，有够阿公咧讲的有够强的啊，你看咧一个三十九岁对阵的拢是一挂哦，十几岁二十通啊，才会球员哦，有在条拍架呢，确实是真输人钦佩。
1: 除了体力。输人钦佩以外，伊的经验比较侪啦。
0: 对，就是这个经验，伊无一定走比人较紧哦。但是伊的观念哦，伊的经验，
1: 对啊，
0: 绝对是比人较侪吼。袂讲啊，足冲崩的，像迄少年家呢，吼，冲来冲去，拼来拼去。进前几场比赛的统计吼，咱的梅西拢在散步，你敢知？一场比赛有吼，超过。
1: 先让因走忝吗？
0: 嘿，超过一半以上拢在行路呢。
1: 先让因忝
0: 嘛。啊，人嘛是有在条摊啊。
1: 对啊，
0: 哎，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了哈。
1: 先让他们很累之后，他再来攻嘛。
0: 对
1: 对。
0: 啊，这一处一个上届，就特别的一个情形哈。这届这个西班牙要打阿根廷嘛，竟然嘞，你敢知影？西班牙的这个球星啊，这一处的球星叫做吼，亚马尔啊，亚马尔，你看顶冠这个，顶冠。同色身躯，这个是梅西啊！伫内面这个红色的，迄个就是这一处要对阵的这个吼亚马尔，你敢知影？所以伫咧二十年前，为着要翕一段这个慈善年历的活动吼，梅西在同色身躯呢。哦。伊当咧同色的时阵，绝对想袂到吼，二十年后，伊这个小宝宝吼，会是伊的对手啊！这个哦，就是这一位。哦，就是这一位，很特别啦哈。
1: 缘分
0: 啊。哎，一种，这嘛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呐，哈！虽然讲吼，这剧本早就写好了啦，洗澡的澡啊，主席身躯迄阵就已经决定好了，哎，很特别，哦，所以到时阵啊，大家有看哈，可以这个多多的期待一下，哈，期待一下。搁再来咧，哇，咱发生伫咧北部地区哈，连锁的这个幼稚园啊，竟然有超过半数的这个囡仔吼。又搁防虐待啊！
1: 好扯！
0: 哎呀，迄家长控诉这个台北市政府哦，无积极作为啊，竟然是因为这个吼，一样啊，迄摄影机拍到啊，原本是一半的家属讲奇怪，我囡仔转来开啊，才乌青啊，起啊烟灰啊，啊而且暗时吼，拢会着惊。
1: 我有看到一个，有一个家长发现是啥物？伊发现伊个囡仔是去互拖入去。他是看到他小朋友，他亲眼看到小朋友被拖进去。
0: 你讲这届台北这哦，
1: 有啊，
0: 要是拖为外面拖你去教室
1: 啊？对啊，因为太远，妈妈走了嘛，可能是这样子。嗯。

0: 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嗯、你无法度有迄个耐心，无法度要讲加，无法度要讲，就是顾好你就卖，你就卖去做嘛。
1: 对啊。所以吼、哦，我希望咱啊，唔知呢，大概像这款的新闻一出来吼，咱拢会讲哦，啊，希望咱这个政府机关吼、哦、啊，好好啊把关，吼、哦、啊，伊拢会出来讲啊，会啦，啊未来会更加好，会对着囡仔的这个教育的环境会更加认真去防范这款的代志发生。但是层出不穷啊，吼、哦啊，我只会当讲哦，甲食安的问题同款，永远拢有人在做这款的代志、啊。
0: 因为因着看啥物，遮的囡仔回去可能被老师威胁，不可以回去讲、嗯、啊。小朋友不知道啊，怕隔天又被打。
1: 啊，囡仔嘛唔敢讲，哎，拢是好家在家长有发觉呢。我讲囡仔在困奇怪，为啥物会安尼？会当吓，在困会当吓，你讲，吼、哦，人会小可会惊着，啊，讲一个精神状况拢怪怪，啊，困过会抹嘴齿，迄就是。
0: 压力
1: 压力足大个呀、啊，小朋友的这个压力很大吼，啊，希望这代志吼唔通搁再发生哈。搁再来咱的这个最近政府立法初审通过吼，烟品警示图文的面积吼，就是咱伫咧薰呐薰的阿爸顶管包装顶管吼，要把伊的这个警示的面积提升到85%啊，啊，就是咱的一寡薰阿爸正面背面是不是都有一些？会甲你翕一寡较跟口腔癌的啦，吼、欸，翕、哦、一寡啥物，吼、哦，还是讲一支烟安尼弯落安尼吼，啥物意思？
0: 啥物意思？
1: 布局啊！哦，吼、哦、啊，一支烟弯落，就是一些警示的这个图案，
0: 对身体无好、
1: 啊，哎、欸，不好的图案吼、哦，啊，未来要甲增加85%啊。哦，增加
0: 倍，你讲我好，
1: 哎，你讲我好。
0: 啊，无，既然要印啊，对啊，就印好满安
1: 尼。印了，既然要印，
0: 既然都有印啊，就甲印好满。
1: 我认为讲也是爱吼，治标嘛是爱治本啦吼，你爱找到这个哦上佳好的源头，你去防止这才是。
0: 嘛免防止，我感觉会食就是会食。
1: 你搁啊？你感觉安怎就袂食？
0: 就是等下家己无爽快破病就袂食。
1: 哦，是啊，一定爱等下才严重嘛。
0: 对啊。
1: 唔是卖病就袂食。
0: 卖杯绝对有人会抗议的嘛？
1: 卖杯更不可能哈、
0: 哦。对啊，怎么可能？嗯、对不对？哎呀、啊，所以那我觉得取决在自己身上啊。哎呀、啊，
1: 无、嗯、唔对哈。再来咱的这个全国首例啊，哈、哦，全国首例这真罕哈。一个环工的技师，环工的啥啦？专门在讲做环评的，一挂工厂起好哦，包括一挂工厂是不是排放一些废水，嗯、排放一些废气。哦、所以拢久久爱请这个环工哦，落去验嘛，像咱咧验车同款。吼、嗯哦，啊，竟然咧放水啊！吼、哦，原本明明无过，啊，甲讲哦，啊，通过通过啦。哦，帮助一寡咧合成迄个吼、哦、配料诶厂商哦，偷排这个废气超标24倍的甲醛呐、啊。

0: 左手进啊，右手出，嗯，啊，你的主人就赚钱啊，
1: 好扯、哦。
0: 啊，这个代志什么人在做？银行在做。嗯，好、哦、啊，因为吼、哦、可能，政府啊，跟银行只要有淡薄啊，这个哈、哦，这个也算是银行法的其中啊、嗯哦、其中一个部分嘛，啊、哦，其中一个部分，啊，搁再来咱台中地区刚发生一个酒驾事件哈，啊、哦，这个。一个喝酒醉的逆向撞两台机车吼，造成一个死亡，一个受伤啊！喝到早起十点啊，吼啊，规个警察甲抓着吼，啊，规个迄个啥？
1: 臭酒味。

0: 这个足侪人哦，嘛是同款，年会一到，迄面皮会冷嘛。啊，面皮冷，包括咱的目睭皮嘛会冷啊。所以很多人哦，那个眼睑啊，不自主，目睭会家己会合起来啊，哦，影响到开车。所以很多人做那个眼睑重建手术啊，哦，恢复正常。但、就是迄面，这个目睭皮吼，就一直砍落来，眼睑提眼睑肌无力啊，目睭皮无力，你敢知影？啊，哎，迄会当手术。算是挂一挂皮起来嘞，
1: 是不是？那是讲你原本可能少年的时阵，你都已经双眼皮、三眼皮很多的人比较容易。

谢碧芳妈妈、雪熊妈妈、玉花妈妈、玉珠妈妈、吴爱妈妈、慧珍妈妈、黄月妈妈，感谢大家，苏珠妈妈、林雪妈妈。

0: 谢谢。
1: 再来带来这首《我无罪》，是你吧？谢谢志光妈妈、琼玉妈妈、金兰爸爸、佩蓉妈妈、林武爸爸、素珠妈妈。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出书啊！
0: 老师，当时有出书，老师。
1: 不是啊，不是啊，妈啦，老师，外口出书啊，出书啊！
0: 因为大刚入来上课，大刚就伫啊讲一挂话，连咪只出书，连咪只出书。
1: 无啦，老师，外口大家人拢咧传，拢咧传，传几个人啊？
0: 传上啊！
1: 传迄个我。迄个八仙过，迄个拢咧传
0: 伊啦。八仙过是安那，伊就是要安那，伊要安那。
1: 因为伊即摆伫个街仔路讲臭蛋呢，
0: 臭
1: 蛋讲哦，伊一起手，就有法度安尼，互一大一大堆的迄落什么壮汉，软脚啦，发抖啦。哦，讲到安尼，
0: 我感觉应该是换一个受人尊重的一职业哦。可能大家即摆拢尊敬伊，来叫伊做老师的款啦哦。啊，
2: 好，好，啊啊，听过、见过、看过啊，就是无试过啊。我就是和你一秒倒落的阿丘巴大师来啊啦。
0: 阿丘巴，
2: 阿丘巴剩一支。老师有甲有兴趣甲试试卖啊无？
0: 我是听讲你倒用倒手牛郎来啊。
2: 哎呀，无用我嘛剩倒手呢啊。
0: 好啊。
1: 你一定有技巧嘛？什么技巧教一下？比如说你是怎样弄的？
2: 你要知吼。首先，你要先看伊的灯，对，佮再来看伊是粗还是幼，方式拢无同款。
1: 哎，老师，这听起来怪怪的，这是安那？
0: 你得阿手呢，阿手呢，阿手呢，对不对？
2: 你是不是想要拜我为师？
1: 对啊，对啊，我学，我学。
2: 我会当吼免费甲你教啦，而且吼绝对不留一手。
1: 好，我学。
2: 哎，因为我就是靠一臂之力啊。
1: 哎，没在。要甲你学正经，我是不是要先留一手起来了？啊不不不，你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学，我不学，我不学，我不学。
2: 你是怀疑我的功力吗？规整的拢当作我足好欺负的呢。啊，
0: 足侪人做来欺负
2: 啊。嘿啊，而且拢哄笑呢。
1: 哎，不过我发现你真的很爱装大师哎。
2: 不是，因为讲坦白的吼，我若无装，我真正满街路拢哄欺负啦。我只要安静徛伫咧遐吼，拢超工甲我弄啊，行过就甲我弄者，行过弄者。哎，我在捷运站里面呢。
1: 你是坐捷运
0: 啊？上下班时间人挤是难免的嘛，对吧？我感觉吼，其实你今天来书斋吼，你咧求的吼，不是讲要偌高要偌深，你主要想要求淡薄仔帮忙，对不对？你这样靠一臂之力是不行的。一臂之力不是这样用，你坐下。
2: 啊，原来不是安尼用哦。
0: 坐下，上课了，上课了。啊，一臂之力不是讲剩一支手的人哦。原文是咧讲哦，这伍子胥为着父，伊要替阿兄报仇，伫咧楚国流亡，向比赛走投无路，想要活落去，想要报仇。
1: 所以伊就是真正有需要人家斗插手啦。
0: 伊唔是要叫对方替伊拍电啊，伊是想只求讲看有人会敢甲斗卡手一下无？哦，伊是希望看会当找到一个当帮助
1: 伊。搭把手。
0: 对，就帮助他那个复国大业能够成功。原文是这样讲，原文说：若得此人助我一臂之力，仇胜冤仇不报。对哦，只要有人。只要老人会当甲他斗三工一厝啊，我的冤仇都当过啊。
1: 所以一臂之力，伊唔是讲咧比这个力头的啦，是咧讲比这个力头。
2: 唔是安尼哦，
1: 唔是。
2: 我拢纯用讲这一臂之力。
0: 周瑜嘛，孔明讲，讲希望孔明兄助我一臂之力，共破曹贼啊。其实字义上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在征求别人的帮忙。哦。征求别人帮忙，他征求的不是全部，唔是讲啊，你用双脚双手来甲他斗三工，要唔？你只要出几关啦。出一只，出一只手的咱就好啊！你敢知影？哦，这跟你的阿丘巴，
1: 阿丘巴，
2: 阿丘巴无关的哦。
0: 阿丘巴，
2: 说的是呢。哦，
0: 阿丘巴是比有力的啊，比有力的哈。我讲，你哪去啦？你既然敢来啊？
2: 打败我啦！
0: 这个哦，这个叫做一股油，一股油，
2: 你记得啊？
0: 一股油，
2: 这啥？
0: 一股油就是会当以形补形，有用无路用，看你的心。
1: 老师，你又开始讲这个玄学了？
0: 不玄不玄，这叫什么？这叫鼓励。你今天来求的，不是你这只手可以长回来，你在求的是有人告诉你，你不用再像某个品牌垃圾袋一样那么能装，一直装一直装。你要做你自己，知道吗？
2: 来，安心，我哪不装？我哪装？没有装，我还剩什么啊？
0: 剩什么？外公，这叫做我的一臂之力。你不是我要你这个保庇呢，是我愿意站在你这边，未来你人生当中

0: 老师，你不要把你勾勒，
1: 谢谢，
0: 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1: 谢谢老师的教导，感谢老师，谢谢。阿弥我先告辞，
0: 你请，告辞，不是
1: 告辞啊，再一次啊，告辞啊。
0: 啊，你请，好，你请。
2: 老师，迄支是骨头嘛？啊，迄支若顶部落去吃落去，会长高哦，长高哦。老师，那长高你嘛一支给我，我老师我
0: 你袂赴啊？

0: 谢谢啊，感谢
1: 啊。丘巴大师，
0: 啊，丘巴大师吼，哦，这以前我嘛真好按呢，
1: 吼，伫伫
0: 伫咧伫咧迄个吼学生的时代，我下课无代志做啊，哇，就小姐像安尼，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
1: 输赢安尼。
0: 啊娘喂，你好袂赢啦，哎呦，我你比起来我看卖诶。手骨比我较粗诶，我变哪样？
1: 比较粗用。
0: 哎，那真正压落我的面嘛，等
1: 你。
0: 你
1: 迄个起来我歹。
0: 哎，真的呢，哇，安尼啊，我无解哦。哎，你好像会有，哎，你若认真练，你可能会有这个二头肌的呢，二三头都会有呢。哎，
2: 好大。
0: 哎，哦，袂歹袂歹哈，这个时代上介的就是像这款的。
3: 真的太逊了。
0: 好了，谢谢大家哈，来。

0: 其实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哦，真正有恁的这个哦，普阿声哦，还非常的温暖啊，谢谢。
1: 身体较有力啦，
0: 较有力。谢谢哈，啊，咱来大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来，拢会当来甲拨互通哦。喜欢听什么歌哦？拢免说你哦，免歹势啊。有着小刚甲佩妮来甲您做服务哈。

0: 没问题，你稍等一下啊、哦、哈。啊，65线帮我服务一下，谢谢啊，感谢。来，哥再来，咱这位是咱的秀美妈妈。嗯，哎，你好。
1: 哎，拜托，给他叫，给他唱地高月台。
2: 啊、
0: 哦，好，后礼拜五哈。感恩，感谢。
1: 谢谢。
0: 感恩哈，谢谢你哈。来，最后一位哈，菊妹妈妈。哎，菊妹妈妈，不，讲完再一个哈，来，这个国和大哥。

哎，模样怎样？即我即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未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体内髋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即个做

哦，啊，这个洪双丽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用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丽女士的伊的这个叫做五十年发芽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的这个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赛诺宁源以外，佮加上这个铁钾钙钠，佮 SOD。

0: 来，谢谢，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让咱的戏更好，想要让咱的戏播好，想要爽声润喉。最近这个咽喉闹感冒的，无爽快的，这种这个吼、哦、梅津诺丽果的这个口含定，你一定要早倒转去哈。来，阿灿妈妈你好，要爱一组哦。好，来55刷，谢谢。来，素云妈妈你好，
1: 阿美诺丽果，
0: 好，要爱这个美金啦哈。好，来56刷，加服务一个，今仔日总共给你十几包，15包，只要1680，进前有点数的，想要来扣的拢 OK。

0: 买
1: 一座诶洛丽果。
0: 洛丽果没金这啦哈。好，你稍等一下，这个口味好食无？好，还蛮好吃的。食起来吼，小可酸味啊酸味哦，因为这个咱来自韩国这上盖好发芽的这个梅啊，当作原料搭配上排毒上盖强的这个洛丽果两项圣品来加掺伫咧这个梅精当中，所以用你用咸的。唔免食药啊，唔免食一寡物件，就当自然甲你身体当中的这歹物啊来做一个排毒哈。来，宝珠妈妈你好，
2: 你好，
0: 美金买一组哈。
2: 对，我不知道早上有没有电。

0: 愈来愈舒服，你才甲老的就好。啊，若食了真正就无感应，你退行荷兰都不要紧哈。来，秀珠妈妈你好。
1: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六十一线刚好补一下吼，最后十五秒的时间，五组就好哈。来，嘉怡姐你好。嘉怡姐要一组哦。嘉怡姐，嘿，你好。
2: 拜拜。哎，啊，我上次有。
0: 好，你稍等一下，来六十二线刚好补一下，广告时间到啊，排毒上盖好诶，谢谢大家。

番龟嘛真正有够哦。想要吃古早味的人，会使来这试看卖啊了。吃完古早味，刷了要带大家来去吃冰咯。这间伫咧光明街啊顶，八宝圆冰，除了卖冰，还佫有卖烧麻糍哦。伊的冰用了实在，一嘴个吃了，吼，透心凉。烧麻糍有土豆啊，甲芋麻两种口味，一嘴个吃了，麻糍的清香，啊，佮有。

首先带来这首歌给雪清姐姐，你说的有没有幸福的滋味？来，婆婆先给咱吹的歌哦，谢谢雪清姐姐，来，美香姐姐。

谢谢玉轩姐、发成大哥、郑勇大哥、绵绵妈妈、秀智妈妈、淑珍妈妈，谢谢景星大哥、守春小姐、秀玲姐、佩

谢谢天才大哥以及素梅姐姐、素丽姐姐以及草阿姨、手工姐姐、草总大哥、即将用来的亲爱的冰啊，还有对刚哎、佩慈姐姐以及丽雪姐姐、丽霜姐姐，还有雪晴姐姐以及丽儿姐姐，还有绵绵姐姐、佩慈姐姐，还有锦欣姐姐，还有锦欣的儿子吧，好，即将用来，还有曹丽哥。

0: 上爱听这条。嘿，安姐，你有唱这条无？
1: 我音乐一放落去，我也较会知。
0: 好，音乐
1: 我听看麦啊，放落我听看麦啊。

0: 我哪知？
1: 哎呦，没关灯啊，对啦。
0: 哎呦，不管啦，
1: 能用就好呗。
0: 哎，下就好啊啦。
1: 好丢啊！
0: 喂，
1: 哎，你讲的太露骨了。
0: 你讲的不露骨。
1: 你看，你看，你被关了，你被关了，你被关起来了。
0: 哎，下就好啊嘛。那物件就是
1: 安怎算会下？安怎算会下？
0: 插头，插头，哎，插了会使。
1: 你无
0: 可能，你无可能把伊拉提去提去插个
1: 耳耳耳啊！啊，而且，哎，迄个大细坑啊，你呐，你呐方向唔对，佮插袂入面呢。哦，
0: 当然啦，你讲是国外嘛，国外的插头。
1: 不是啦，
0: 国外插头毛大世界啊。啊，毛圆的，毛扁的，有尖的啊！
1: 国外的我没看过啦。
0: 你没看过，你真的是
1: 对啦，
0: 爱看买啦。
1: 我只看过国内的啦。
0: 用过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要这样，要换。
1: 你难道
0: 插头？
1: 难道你家里都没有大细坑吗？
0: 大细坑哦，
1: 嗯，
0: 无啊，阮家哪有大细坑？
1: 我听你咧爸母咧，你唔捌咧注意咧看，迄大细坑啦。
0: 插头大细坑。
1: 哎呦！
0: 哎呦，
1: 有一边比较宽，有一边比较窄。
0: 哦，你讲安尼哦，大
1: 细边
0: 哦，哦有啦有啦有啦。啊，你啊上唔着，当唔着坑，迄条哦，迄个桥哦。
1: 那唔着坑，你都插袂入去嘛？
0: 会叫啦，会插袂入去啦。
1: 会对啦。啊，你要硬插嘛，无法度啦。
0: 你啊，那拢袂入去。
1: 嘿啊，对，你没有边
0: 着。插袂入去。爱求救啦！爱求救！
1: 我看嘛，
0: 你都唔对啦！啊啊，西凶啦，啊西
1: 凶！我看你的高音高音，我看你的高音高音，你真的是已经是啊！人家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已经真的被污染了。
0: 不是，
1: 说被谁污染的？
0: 被你污染了。
1: 关我啥屁事？我今天才跟你搭档第三次而已，好不好？
0: 第三次，哎，前两次我就知道这个经验了。
1: 啊，真的吗？
0: 我才会跟你搭档，我让他先做工。
1: 所以你跟我在一起有两次经验了。
0: 经验啊，那你这个代班的这个服务的机会有两届嘛？
1: 哦，
0: 当然第三届就安那，啊做功课啊，知道咱安姐拢上爱讲这种。
1: 哎，你这，你把我这个形象都弄坏了。
0: 没有弄坏。
1: 人家我是清纯玉女。
0: 我知道玉女呐，哎性哎情欲的玉女，玉女啊，玉女大翻身呐。啊，所以哦，咱的玉女爱怎样讲，都一款的玉，哎，看是掌上明珠的玉，还是安尼嘿，晚上的那种玉，会发光的，闪亮亮。
1: 当然是会发光的啊，
0: 当然。
1: 你不知道我是高技吗？
0: 你是高技哦，
1: 那高技啊，
0: 高技也是欧一只，
1: 食幼气的高目睭啊。
0: 哎呀，你是欧高技哦，
1: 我高技啊，
0: 所以你是高目睭，
1: 国际巨星啊。
0: 哦，是安尼啊。
1: 系啊。
0: 哦。我拢听过你的国际啦，
1: 哎呐，国际啊，就是国际啊，
0: 系啊，巨星，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你够目睭的哦，啊，有诶够筋骨的无啊？我真的是欠筋骨啦，
1: 我知你有较超，我知你有较超，
0: 无无无，
1: 有较超，所以就爱够筋骨。
0: 哦，不是啊，不是，因为我即卖女朋友是少年的，
1: 即卖女朋友。你够有分即卖，够有后边的，啊，够有较早的吗？
0: 是吗？
1: 你有分啊？
0: 今麦用的啦，
1: 哦，
0: 今麦用少年的啦，
1: 啊，会合无？
0: 哦，麻啦麻啦，
1: 啊，你气嘴的加分，
0: 气嘴的加分，没没，
1: 不是啊，
0: 啊，无咧，
1: 啊，你气嘴多好，那耳孔嘛，啊，都要分都要卡在那个洞，不是
0: 气，
1: 气嘴的加分，麻麻，
0: 哦，迄孔伊迄个分的赛事，
1: 丢丢丢丢丢，
0: 哦，啊，袂漏风的，
1: 没没没，安尼叫做气嘴加分，麻麻
0: 麻麻，
1: 对，
0: 哦，有啦有啦。有啦，去嘴食薰
1: 着。哦所以有试车过就对了。
0: 有啦。
1: 我讲啊，那麻麻麻，你同我讲，就好定落来，慢慢嘿对，不要三心二意。
0: 我今麦要顾筋骨啦，我目睭顾好啊，筋骨啦。啊，看这介绍这筋骨的。
1: 啊，你也要顾筋骨，也要顾目睭。
0: 你不是拢有中医诊所？哈。嘿啊，你不是有安安的诊所？
1: 嘿。
0: 我要顾筋骨，你搞我，还是讲要搞我敲一下骨的？
1: 我来来来来来，现场报名者，好报名者，对对对。
0: 会
1: 当给咱迄个啥，咱的迄个德宝可以顾一下筋骨，
0: 甲咱卡起来，
1: 对。
0: 哎，即马筋骨足重
1: 要。要顾筋骨的，爱靠经验的啦。
0: 哎呦，
1: 抱起凳倒，较袂去漏掉嘛。
0: 去凳倒。
1: 抱起凳倒啊！
0: 哎呦，把我抱起凳倒。
1: 对啊，安尼较袂漏掉啊！啊，所以安尼较袂去，安尼唔只会当抱着筋骨。
0: 我体重无遐尔轻哦，你若要摸会起，我应该无简单哦。
1: 话说回来，
0: 哎，
1: 你不是说要减肥吗？
0: 有啊，我
1: 丽丽姐讲要。

0: 围、
1: 啊。我那时候觉得你好古意哦、喔。
2: 对，
0: 我本来就很古意。
1: 啊，你都来家，我感觉你真正有拖派呀，对
0: 啊。嘛不是讲拖派，
1: 你在我的心中的形象已经破灭了。
0: 妈来讲，妈来讲，你这种的，这种的就是安尼。这类吼，就是讲有的人吼，就是爱爱人变成伊人嘛。对吧？
1: 哦，艺人变艺人了、哦，
0: 不是艺人变，我只讲爱，我本来是爱人哎，爱人。
1: 什么叫爱人？
0: 爱人就是说我很点点。
1: 啊，为什么爱人叫点点？
0: 我今麦爱变做活泼嘞。
1: 你是 A 人啊？什么会？什么爱人？什么叫做爱人？
0: 爱啊，有爱跟伊啊，人格分析啊。
1: 哦哦哦，是这样子
0: 啊。对啊，我本来是爱人，但、哦就是我就。我就唔敢呢，安尼表现呢呀，还是讲我有人群恐惧症，会惊，会惊啦。啊，
1: 所以来这种台之后，把你骨子里的那个条筋给尿起来就对啦。
0: 给尿起来，
1: 撑骨，
0: 能给撑筋一骨，改这呢骨子里的这个小恶魔给跳起来。好、啊，变成德宝这样子啊，那我叫我爸对啊，那
1: 啊，没办没办没办，哎、欸，这个年轻人可取，
0: 无啦无啦，哎嘛、啊、是拢爸爸妈妈拢无去嫌啦，嗯，迄有诶吼，那有诶人是看书店吼，感觉讲啊无聊，
1: 哎、欸、真的啦，
0: 系啊，拢收正经，
1: 对，哎、欸，你这种台的话，你真的是不能太正经，
0: 欸、真的、
1: 欸，像我本来是气质淑女的，
0: 是吗？
1: 来这里之后，整个气质都没了。你不知道我的牺牲多大、啊、哇！
0: 你的青春都败在这里了。
1: 你不在讲你话，唔在讲今嘛在孤家寡人，就是安尼啊。
0: 啊，不过给你处理。
1: 很咩？啊，你要参考者无？
0: 啊，我未使啊。
1: 你未使啊？我一定有
0: 啊。我带回来咧。哦哦，我给未出去啦。
1: 你一定有啊。
0: 啊，就是我带回来啦。
1: 开玩笑，我足经济啊，好不好？
0: 啊，是你用唔错啊，你拢敢带回来对不？拢带去恁家对不？

0: 德纳啦，哦，阿哥啥，现在什么款？
1: 哎，
0: 有的还什么 B 什么的，对对对，
1: 好，
0: 对，
1: 丢了 BNT
0: 啦，他做了疫苗之后就免疫了，
1: 你免疫啊？
0: 嗯，对，
1: 真的哦，
0: 嗯，
1: 有，那无安尼哦，你竟然安尼啊？
0: 人人
1: 差不多了，
0: 对，
1: 你查一个他们无撸掉。其实你讲话有小夸好心啊，
0: 是啊，
1: 我刚刚那个磁
0: 有慈悲相嘛，对不对？
1: 有
0: 啦，
1: 而且那个磁性呢很相似，那个频率很相似。
0: 哦，
1: 你也在亏钱啊？
0: 你现在的乱讲东西，六根清净，我告诉你，我不止六根，
1: 你可能多好很多，
0: 我可能到十根哦，十根清净，
1: 十根，
0: 对。对，
1: 规矩吼我唔知啦，规代出来唔知，上面六根，下面四根啦，清净的。
0: 等一下，你说上面几根？
1: 六根清净没？
0: 对，
1: 上面六根啊，下面四根呢？
0: 为什么下面四根？
1: 啊，你唔讲十根，你有十根
0: 哦。
1: 哎，啊，四根我看不到，我不知道
0: 哦。
1: 啊，六根我们看得到。
0: 哦，是啊，我想说，我再怎么样我都少你一根啊。
1: 啊，所以我十一根啊。我十一根啊！
0: 你刚不是说你纳米的吗？
1: 啊，纳米也有根呢，无根呐。
0: 问题是
1: 花给啦。
0: 问题是看得到吗？搞不好大家都要骗。
1: 啊，无你变来鉴定讲黑乌啊不？黑就是乌，但是是小，小一点了。乌，
0: 讲清楚，说明白。
1: 哎，你绿豆刚看乌。红豆看得到吗？
0: 看得到啊，
1: 看得到嘛？他们是不是纳米级的？
0: 对啊，
1: 对啊，
0: 那个还不算纳米啦，
1: 所以它就是一个东西嘛。
0: 啊，
1: 哎呐，
0: 啊，不过
1: 纳米级，
0: 纳米归纳米啦，
1: 它鉴定啦，
0: 纳米归纳米啦，对啦，最重要是要有作用啦，对。
1: 可以啊，纳米。好啦，绿豆也可以变成绿豆汤啊，红豆也可以变成红豆汤啊，
0: 起码尿尿的功能还在吧？
1: 哎，换别的地方旅游了。无啦，流汗啦，嘿，流汗啦。我较早吼，流汗会较侪啦吼，啊，即摆拢流去别位去啊。即摆位脚床蛇，脚床咧倒汗，嘿。哦，甲安杰做，真正汗拢乌白闪啦，乱窜哦。
0: 乌白流。
1: 嘿，会不会当狗狗？
0: 没有，今天话题是你带的哦，我没有哦，
1: 我
0: 没有
1: 哦，我是
0: 对啊，
1: 无啦，我已经这条歌是讲，那你
0: 对 ，N 强心对，
1: 不是 N 强跟 N 强无关系，你容易带这个 N 强。
0: 无你想哪，你想哪，
1: 我是讲哦，咱其实人哦，人一定有长有短嘛，有大有细嘛，
0: 对，哦，
1: 年纪有大有细，
0: 是的
1: ，N 婚嘛有长，佮有浅，啊，有浅佮有浅嘛，
0: 对，
1: 无啊，所以这种物件，每一个人哦，像你讲的。各其所好，各其所需嘛。就讲你若需要这种的菜头，啊，你来去找一个菜头的嘛。
0: 嗯，
1: 无可能讲你菜头的去找一个马铃薯吧。
0: 嗯，
1: 哎呀，
0: 各取所需，难道还可以试试看，对不对？
1: 哎，因为我知影讲，咱安姐就爱讲这种的，所以我就找一个。
0: 哎，你不要破坏我形象好不好？你今天来代班，你居然来破坏我形象，你说，
1: 可以找一个安姐，可以讲安尼啦，抒发一下啦，无伊哦。就少的，无所在好套。
0: 你不知道我都上健身房套吗？对啊。
1: 有啊，你有讲过啊。
0: 对啊，
1: 对啊。你拢去目睭咧，咧顾目睭的啊。
0: 哎，奇怪，你们都为什么认为说去健身房就是咧顾目睭啊？
1: 因为你会看少年那肌肉啊。
0: 完全不会。
1: 线条啊。
0: 完全不会哎。
1: 还是你发挥哪一个地方？
0: 你去的时候就是要运动啊。
1: 你运动你太会无聊了吧？
0: 不会啊。
1: 你哪里可以舒那个松那个发泄的地方？
0: 对呀、啊，你去
1: 发泄什么？
0: 跑一跑，流流汗，不是发泄吗？
1: 就这样哦。
0: 当然、啊，
1: 那是新陈代谢。
0: 嗯，对呀、啊。
1: 那不是发泄，发泄是你郁闷很久的，要释放，知道吗？释放
0: 那个是男生吧？那个是男生吧？对啊。
1: 女生也有啊。
0: 我不知道，对不对？女生不会啦，女生不会啦。
1: 啊，那你真正亲近啊？
0: 你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要有感觉，要有那个 feel 啦。
1: feeling 啊，女生重 feeling。
0: 哎呐，对啊，
1: 男生就
0: 没有那个 feel 的，你那都对啊，就去。
1: 啊，你 feeling 已经糟极啊，糟精了。糟干的都会。
0: 现在六根清净，我
1: 才够的
0: 六根清净，六根，
1: 六根，下面四根。 你也是你弄造
0: 的啊！你跟他，我真的开场啊，你你搞不冷笑的，人家呢，人家呢，我好冷，我分享我冇法度讲呢。
1: 讲到也讲到那边那边去。

0: 讲到奈米级，我搞讲我念奈米科技耶。
1: 现在能达到奈米的也不错了，好不好？
0: 现在高科技啊，
1: 丢妹，
0: 我都变等了，哎、欸、哦，我都改哦变。
1: 哎、欸，伸缩自如啦，
0: 升级，
1: 对啦，伸缩自如，哎呀，你在当用声控了，变长，
0: 我跟你讲，得放大镜，
1: 放大镜不好啦，
0: 哎啦，
1: 爱用显微镜，
0: 显微镜修蛤蟆啦，天，黑来伸缩的话，那个显微镜打死。
1: 到底要提个当时，我跟你讲，
0: 我哪知，我配合你，看你小套差不多啊，
1: 看不出来啦，
0: 哦啊、
1: 你办公室安尼点点啊，
0: 没啦，那安尼，好啦
1: ，OK 啦，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
0: 是的，
1: 大家好，我是安安，
0: 大家好，我是林宝，
1: 是的，赶快拉字哈，今天还是一样休息啊哈，今天让德宝来给他，
0: 礼拜天的
1: 德宝，对你今天责任重大了，
0: 啊、好，
1: 我们今天都看你喽。
0: 看我干嘛、啊？
1: 是啊，嗯，讲引导引导嘛，哈，对啊，讲有引有引嘛，哈，对啊，讲好唱歌嘛，好唱歌嘛，对不对？
0: 哎，
1: 更高练消位嘛，对不对？
0: 那是家己学的，家己学的，我嘛无啊高。
1: 哎、欸，我下了节目之后，我是就点的呢。
0: 我嘛是啊，
1: 对，
0: 我嘛刚才在节目上看到的。
1: 没错，对，因为都把精力都放在那个节目上、欸。
0: 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下了节目，其实哈，
1: 反而不想讲话，
0: 很累啊，
1: 反而不想讲话、欸對
0: 對對，因为精神要储蓄，不要爱改黑过后进行那个。
1: 你所有的精力都是放在这个两个小时。
0: 啊，上来就全部
1: 没错，哎，
0: 啊，就没电啊，下播了，
1: 没错，下播就没电了，
0: 没电了，
1: 等你的一个嘴康差。
0: 你比我带嘴康差。
1: 啊，处理啊，这康你看要差到位没？
0: 差什么电器？你跟我讲。
1: 嗯，一定是电风冷气都甲自动啊插落去，对啊，啊无遮尔啊热着。
0: 爱吹不？
1: 当然嘛爱。
0: 哎呦，
1: 哎呀，看你要怎么吹。好，来，跟小龙妹来唱歌了，来靠在我听歌。
2: 来，中华美人妈妈，红色酒杯。谢谢郑勇大哥、德兴大哥、钟荣大哥、佩子妹妹、樱花妈妈、碧双姐、罗萨妈妈、燕勋姐、宝爸宝妈、柚子妈妈、天乃大哥大嫂，谢谢富成公司啊，谢谢哦，素琴妈妈。

谢谢曹阿姨、美丽妈妈、秀清妈妈，谢谢美珍姐、彦明大哥，谢谢。谢谢碧霜姐、彦明大哥，谢谢美慧姐、瑞章大哥、绵绵妈妈，好，谢谢逸轩姐、水仙哥、丽玉姐。

0: 顾城子公司，叶明大哥、守春小姐、郑勇大哥、碧双姐、美惠姐、张老师、绵绵妈妈、顺南大哥、平富大哥、苏桃阿姨，感谢瑞斌大哥，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掌声，谢谢，红石酒杯。
1: 来，这首歌曲嘛是咱德宝的歌曲哦，他自己的歌曲哦，哈，有收录在哪一张专辑？
0: 对，第六张。
1: 哦，第六张专辑。
0: 对，
1: 哦，你 YouTube 是吧？那我替你个点一个哦，哈，按赞分享一下哦，哈，来，
0: 谢谢。
1: 继续再来这首歌曲，阿贵啊，你收点没有？一切随缘，登峰宝宝。

0: 谢谢阿姑呀，还有钟龙哥哥、点红啦、绿儿姐姐、锦江用哎，还有明雪姐姐、素梅姐姐、苏丽姐、碧爽姐姐。来，谢谢，感谢，感谢，祝爸爸妈妈。是的，来到这个时间来看我的时间了。
1: 要卡出去啊！
0: 哈？
1: 要卡出去？
0: 是的，你要卡入来。
1: 卖晒阿娘，会使卡，会使刷入，刷入来。
0: 会使，会使，会使。
1: 卡卖打出去。
0: 对对对对对。嘿，卡是看是讲阮卡出去，还是你卡入来？
1: 要打出去啊！
0: 你要跟咱讲，还是讲要跟德宝讲，拢会使哦。好，来来来来，有人上来了呀！哎呦，
1: 哎呦，炸弹姐呢？
0: 哎呦，今天。这很行嘞，哎、来雷雷啊，
1: 李丽姐，
2: 哟
0: 哟，后你今天什么风把你吹上来呀、
1: 啊？什么风？
2: 哎呀，好几天都不在呀、
0: 啊，你跑去哪儿了？
2: 阿德跑出去玩一玩呐、啊，
0: 哦，真好，
1: 都有吃头。
2: 哎呀，
1: 去都会吃头啊！
2: 我今仔起来先多听到你咧讲，烟尘伤短啊，
0: 烟尘伤短，
1: 哎，
0: 你嘛就顾无
1: 得，
0: 你今嘛就顾无食烟尘啊！
2: 我够辛苦，够辛苦的。
0: 对啊，你要够的对啊，你要够辛苦。
1: 哎呀，你别搞狂嘛，
2: 够辛苦的。
0: 可以耶，姐姐单身呢。
1: 哎呦，
0: 对啊，为您搭起友谊的桥梁。
1: 我骨头被不用啊，
0: 我爱。红娘爱我，
2: 我主人对自我推荐
0: 哦，可以哦，
1: 自我推荐哦，
0: 可以吗？那不留电话，私底下我再帮你们牵个线。我跟我没人钱，我谈哦。
1: 哦，
0: 对，你爱包我大包
1: 了。对对对，
2: 第二德宝那记得。
1: 我丈母啊，你爱交代好啊。
2: 我是讲德宝啊，
0: 问题哎，姐姐啊，姐姐伊他就自己跟你讲说，恩等兄弟啊，你你 OK 吗？
1: 你对也是接受的对吧？
0: 你可以接受吗？
1: 哎呀，
0: 那你急的哦，
2: 不在长短呐，
1: 不在长短，你看
0: 哦，
2: 在乎
1: 技巧有没有？
2: 哎，只在乎技巧啦，你这样我不要紧啦，
1: 哎啦，不要紧啦。
0: 问题在是长短又不足，技巧又没有，怎么办呢？
1: 那公告呢？
2: 就好啦，
1: 公告我拢。弄桂林阿西，
0: 没有关系，你以你的经验，你教教他
1: 哦。
2: 我教他哦。
0: 哎，对了，你可以教教他。
2: 哎，这我是没关系的。
0: 嗯，
1: 没关系哦。
0: 是，
2: 那拿德宝这种哦，是不改的呀？就进，请你讲哎。
0: 好，
2: 一门衣服脱掉，冷气开下去。
1: 哎，冷气
2: 啊，对啊。
0: 哎，是的。
2: 哎，那就 OK 啊。
0: 啊，你怎么混啊？
1: 满叔 OK 啦。
0: 啊，你怎么混
2: 啊？
0: 啊，你嘛先青菜呢，对啊。哎，你不用，你不会先。
2: 这回嘛吼。
0: 哎，对。
2: 哎，啊，会当甲德宝过身过筋骨的。
1: 嘿啦嘿啦。爱去订较薄的。
0: 哎，你今天来这里，你爆掉了，你爆掉了嘞。对呀。
2: 我们要过筋骨啊，才爆掉这个。啊，无大家拢要过目睭啊。
0: 肥嫩啊，肥嫩，足好食啊，对。
2: 哎，德宝用过买啊，参考过买
0: 啊。参考过买啊啦。
1: 我买什么口味的啦？好啦，我买冬瓜的，我买冬瓜的。
2: 拜拜。
0: 先讲哦，我买人钱一包，我要赚哦。
2: 好紧啦，
1: 你什么拢要赚？
0: 啊，你嘛爱包哦，伊嘛爱包哦。
1: 好，你什么拢要赚？
2: 好啦。好，拜拜。
1: 谢谢啦，谢谢。
0: 当然嘛，跟起班嘛，加减拢赚嘛，对不对？
1: 哎呀，
0: 加减嘛，加减拢赚，好不容易啊，要不扛过低歌嘞，对不对？
1: 扛低歌啊。
0: 哎呀，
1: 你拢，
0: 因为那看得上着哦，嘛是阴德一个积阴德一件。
1: 好啦好啦。
0: 对呀，哎呀。
1: 啊，无人哎，卡要卡出去啥呐啦？
0: 啊啦，来来来来来来，你们看，来靠这，来我们抄着一下号码。
1: 哦，
0: 好，这个141576。
1: 我都按你都会使卡。
0: 无啦，你要查号码啦，你怎么你卡电话卡在141576，你要看我像啦？你新来哦。
1: 哦，你哦。哦，这个好啦，好。OK， 我唔知啊。哎，林，
0: 你即摆是坐伫我边啊？你会穿下？
1: 哎呀，出家咧咧。安尼就出嚟啊。
0: 传说中的恰查某哈。
1: 妹妹。
0: 来。
1: 安尼敢有出嚟？无。有吗？老师有吗？
0: 我没有听到
1: 这边
0: 的声音。你。
1: 哦，出嚟出嚟。
2: 有。喂，
1: 你好，
0: 姐姐你好。
1: 你好。
0: 您知道我们是谁吗？
1: 你好，我是恩前先生。
0: 兄弟。

0: 你好，姐姐，我们是大力电视台。你看，我就知道，我就怕他会对。好，来来来，你再打一下
1: 第二个，
0: 再打一下，
1: 再打一个，同一个吗？
0: 同一个也可以。对呀、啊，跟他解释一下嘛，对不对？也惊到啊，对。我们是正派经营的大力119，对。
1: 一惊到，
0: 有人上来。喂
2: 喂，
0: 姐姐你好，我大力电视台啦。
1: 大力电视台啦，
0: 大力电视台，我是安安，
1: 我是德宝。
0: 是的，你会不会下雨？你有听到我们声音吗？
1: 有听到吗？
0: 姐姐好。
1: 哎，惊呢，姐姐你会怕哦。
0: 喂，姐姐，我是大力电视台。哎、欸，他真的
1: ，哎、欸，
0: 他的没有想到说，他居然会有从电视台这边打电话过来给我。
1: 啊，
0: 我阿伯电话啊，哎呀、啊，你是找我要冲啥会啊？呢，对不对？
1: 是咧做这部，那会靠
0: 我。哎呀，哎呦，
1: 这个我知啦，这个我知。
0: 就是无咧看咱的节目啦，对，然后看咱的节目就会知影啦。我有当时突如其来的去给你们拜访哦，
1: 哎呦，没有，
0: 哎呀，虽然两串交哦，对对，啊，但是呢，我们的诚意啦，对对对，跟你开一下讲嘞，哈。来
1: 第二位，
0: 下一位，来家好心，
1: 来家好心，嗯，今晚我来家恩情，
0: 嗯，来家好心，你好，
1: 罗善妈妈，罗善妈妈，你好，我德宝，
0: 喂，姐姐你好，
1: 罗善妈妈，我德宝，有听到声音吗？
0: 姐姐好，
2: 喂，
0: 哎、欸，姐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大力电视台安安，
1: 我是德宝。
0: 你有在看这部哈？你把电视关较细声的好不好？
1: 较细声的。
0: 有听到他们声吗？他们，哎、欸，你看呐、啊，哎、欸，他们真的都不习惯呢，
1: 会怕。
0: 对。
1: 啊，你之前卡出拢有人接吗？
0: 有啊。有啊，
1: 都没惊到吗？
0: 没呀、啊，你今天
1: 啊，我惊来
0: 敢惊。你今天磁场太强了，
1: 因为赖米出去，赖米太强了，太强。
0: 来来来来来，
1: 这里这里，
0: 佩芝姐姐，来，佩芝姐姐你好，我听得到吗？喂，佩芝姐，
3: 有听到？
0: 有听到哈？都讲，
3: 大家拢惊你诈骗
0: 呢。不过我今天没有把我的那个功夫拿出来呢。对啊，
1: 这个，
0: 我的功夫我一拿出来，很多人就会挂电话的呢。
3: 电信费没有缴啊？
0: 我这对啊，对啊。您好，这里是中华电信，我那股票根本还开出来呢，我那开出来一点就挂电话。
3: 我跟你讲，你好，我这里是彰化监狱。
0: 因为你有在看我们电视，所以你知道嘛，对不对？哎呀，哎呀，哎，你度假那两位，
1: 我度假老师讲这部机会无声啦，
0: 哦是安尼哦，
1: 加机会啦，
0: 都是你啦，都是你啦，
1: 音波跳到声音，想讲这是像啊，那无声就挂掉
0: 了。哦，了解了解，那等我有时间的话，
3: 哎，新来，
1: 我头一届
0: 嘿，新来，哎对啦，对对对对对对，
1: 新来，哎呀，
0: 哦，人讲要去了，我考一会员编号，一进来没卡电话。
1: 没卡会员啊笑死
0: 哎、欸、姐姐有看过那个德宝吗
1: 有啦
0: 有没有
1: 都叫我哥哥呢
0: 你叫你哥哥
1: 我叫你妹妹
3: 都叫我妹妹呢空空你
0: 啊是哦哥哥黏黏呢哥哥
3: 我嫁多乖
1: 你看他
0: 真的哦啊你都嫁嫁哦
1: 对啊
0: 这样哦啊你都一单位嫁嫁
1: 电话中嫁而已
3: 我都叫他说不可以把我叫姐姐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叫姐姐
3: 是比我较多啊
0: 为什么不能叫姐姐？
3: 她也年纪比我还多、啊。
0: 哦，她年纪比你大。
1: 对啦。
0: 哦，也是啦，对对对对对。哎呀，那我也要叫你佩芝妹妹喽。
3: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哎对。
3: 还是对了，
0: 没错，那就是要这样子。
1: 对啦。
0: 对，这样子才会越叫越年轻。
1: 哎呐，
3: 还是对我啦。
0: 哎呐，那就对我啦。
1: 阿
0: 哥，你拢跟我在看我们大力电视台有上来做互动哈？你好，你老母嘛是愈来愈少年啦，有没有？
3: 嗯。
0: 对不对？
1: 嗯，
3: 没有啦。
0: 哎，哈，好啦，谢谢你啦，
3: 哈。我跟你讲，我卡来好啊啦。
0: 好，
1: 好，
0: 来啦，谢谢你啊，感谢你上来啊，哈，罗曼，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来唱歌喽，来，赶快来，哈，婆婆先给咱吹来，给咱来卡定位，听歌喽。
1: 记得听吗？
0: 对。
1: 啊，别播。
0: 直接唱歌喽。
1: 好，来唱歌喽。
4: 来，中和罗莎妈妈给你安排用生命所爱的人。 谢谢碧双姐、德清大哥。

0: 秀清姐姐，还有罗昌姐、雪晶姐姐、碧松姐姐、佩子姐姐、美香姐姐，这家人更要紧张用哎！哎呀，
1: 谢谢！来，中和的卢瑟妈妈用性命所爱的人。谢谢德清大哥、登科大哥、张老师、彦明大哥啊！谢谢富城公司、守春小姐、子平大哥、丽玉姐、碧霜姐、罗萨。

0: 我是妈妈佩慈姐，感谢绵绵妈妈、正阳大哥、敏花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光圈。来，三井哥哥，来别光圈，爱姐的就拢得会。来，谢谢三井哥哥，还有淑妮姐姐、玉思姐姐。

0: 梅姐，梅花姐。
1: 来，谢谢，说来陆祖的陆玉姐，说点播的天地。谢谢三井大哥、郑勇大哥、逸轩姐、郑阳大哥，好，谢谢碧霜姐、美花姐、天才大哥、守春小姐，感谢富成公司、德兴大哥、丽丽姐，感谢燕勋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都帮我收到，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掌声，后边大家继续关起来，每张都要你，无人吃赞，来了。

0: 的亲啊，林丁啊，三姐哥哥，林峰啊，阿丁啊，刘少杰，淑梅姐，淑丽姐姐，宋菊姐姐，美花姐姐，锦佳妹妹，最亲啊，林丁啊，佳丽姐姐，谢谢啊。来，谢谢感谢那种爸爸妈妈给你剩两分钟的时间来点播喽。来，准备电话港口通控数二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今仔日点礼拜天来唱哦哈，啊礼拜天的阿志来行啊哈。来，是的，来电话港口通控数二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是的，来接个了，来接的是三井哥哥。
1: 三井哥，三井大哥。
0: 三井哥哥，这是咧掌声呢，是咧点歌。来，三井哥哥。
2: 你好。
3: 啊，我讲一下你唱，我今天无要点歌。
0: 好，是嘿。
3: 我中昼一直拍跑啊，啊拢无破名，结果我拄只在拍跑啊奇怪，我结果我伊个二等的后边一个衫，结果我下昼一直拍跑啊拢无，到即马拢拄只才发现着，你再我看我那一看，哎，安尼拍唔着，
0: 我咧想讲奇怪，那今仔拢无看到你，就是安尼
3: 啊，我是讲奇怪，我中昼一直拍跑啊，拢无破名，安
0: 尼你只拍好咩代志啊，
3: 哈，我来个。奇怪，哎，奇怪，安尼拍拍都袂破面
0: 啊！你好，
3: 你还在看着？
0: 好了，谢谢哥小花虾，你好，我收掉了，谢谢哥哥，谢谢你啊，救命啊，拜拜。来，风兄，风兄，
4: 哎，潘宝贝，哎，我点一条迄个无稳定的爱，遐嘛吼，
0: 无稳定的爱，
4: 王以琳的啦，
0: 我要搁一首，搁一首，
1: 搁一首，
4: 搁一首，哟，
0: 嘿，来，
4: 啊无真真爱冰沙会歹无？
0: 好 ，OK，
4: 真爱冰沙吼，搁过来，哎，广告唱，好，广告
0: 吼，啊，无稳定爱，我迄两首啊，下来我，嘿，我再来挑一首，
1: 无稳定，
0: 好，嘿，对对对，好 ，OK， 啊，这广告过后嘛，哈。
4: 对对对，好，拜拜。
0: 对啊，没问题哦，哈，感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来，来，看阿仔啊，阿仔哥哥，
1: 你好，
0: 阿仔哥哥，哎呀，哎哟，
5: 我叫你唱这条《你就恁来了》，
1: 你就恁来了，
0: 没问题，礼拜天来唱啊，哈，礼拜几咯，哈，
5: 啊，
0: 礼拜天，礼拜天，哈，好好，谢谢哥哥，来，金丹元，马上回来。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高归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归地。
8: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都甲咱这个进口过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3-4条苦过之后，我就做一罐。哦，你啊看，诶，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我讲哦，你爱安那，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营养成分遮尼悬哦，啊你若开始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着，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共阮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都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种落，阿伊就开啊吼。一天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吼，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咯，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啊，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因为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恁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香、口感，吼，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就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 各位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一百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在劳力啊，看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毋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哦，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六一杯拢六十五、七十，内底来搁加珍珠爱八十，哎，有诶较加卖一杯百货公司内底卖百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唔是咧叫恁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莫白食。台湾咧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足济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来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就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你这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学袂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吼，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是这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是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著报伊来食阮的山苦瓜茶，一天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这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啊探尻川啦。这个苦瓜就是啊，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甲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你变化静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毋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济。 食这個长血寿，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较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三苦瓜内底有苦瓜，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佫有这个镁，哦，佫有磷，佫有钾，佫有钙。

0: 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让你皮肤会水，让你的体内代谢好。啊，还有里面有，还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让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叫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即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过。蒙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吼，会当甲你做到遮尼大个功能，一天啉一罐，互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吼，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吼，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哦。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哦，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电工主问咧，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咩？你啉一罐，你就听我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食，吼、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哦。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吼，拍一下85折吼，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甲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哦！今仔定岗主门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门只要互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啊，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做以后咧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吼，电话先卡起，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线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用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20，哎，小组24罐，1000块，大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组小组，
1: 哎，啊，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来蔡英，你好，
1: 哎，
0: 大组小组，
1: 要嘉莹即摆
0: 就，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
1: 哎，
0: 大组小组，
1: 哎，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我细算，甲小姐，你要来小妹，你要大组小组。
1: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要大组小组。
1: 我要小组。
0: 小组来，哎呦，这小珍姐，大组小组。
1: 小组。
0: 好来，小组来，你要 来就就用枪起，你要躲躲现在。
1: 躲躲。
0: 好，来躲躲出来，来我告诉你，你要切菜菜，躲躲现在。
1: 我要切菜。
0: 我告诉你，等人到接起，等人到接起来，你要秀珠姐，你要躲躲现在。
1: 现在。
0: 好来，现在我过来，我一定要秀珍，你要躲躲现在。
1: 我躲躲。
0: 来躲躲来，老仔耍下姐来，我一定要来财神躲躲现在。开启吗？
1: 哎，
0: 躲躲现在，
1: 躲躲的啦。
0: 来，老仔二耍，躲躲啦，三耍来，进来有中。哎，秀姐，躲躲现在。
1: 我是一路睡着。
0: 躲现在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清白，来讲一下，来，毕尊姐你好。
1: 我一招。
0: 一招来变。

0: 你走。
1: 哎，别来耍，你走来，别来耍。大刚，你嘛已经了，已经。
2: 哎，我们底细做。
1: 好细做啊，来一千啊，一千啊，丽云姐，你要买偌济？
3: 哎，我只做细做。
1: 好啊，一千啊，来一千啊，来，我你要七十七嘞，我你要加油。
2: 我要买迄块砂锅。
1: 来来来，砂锅砂锅，快点七十七砖，接一下，你要来这。细做。好，来细做一千块啊，甲下者，我你要来，瑞玲你要。
4: 好，
1: 大叔来，变仔转来，阿母你阿母啊，
5: 兄弟好，我电话卡你得去，
1: 拜拜，
5: 拜拜，
1: 好来哦，变仔转来，你来，哎，庄大姐，庄大姐，你
6: 好，
1: 来，七十七转来，谢总来，你好，我你来，丽萍姐，你好，大叔谢总，
3: 我谢总，
1: 来谢总来，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到什么人，我你好，来你好来，这惠美你好，喂，大叔谢总。欢迎，好来，大钟来，你好来，这水灵姐，大钟先生，
6: 一千个，
1: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好，我讲，你好，要一千个千倍来，
7: 一千个
1: 来，一千个来，你好来，红雨，你好，一千个千倍来，
6: 哎，你好，
1: 哎，要大钟先生，
6: 哎，大钟，
1: 来啦，高帅，你好，孙九仙来，你好，丽华，你好，要一千个千倍来，
8: 哎，要千倍，
1: 好，千倍来，然后白帅，我你好讲，你好，哎，孟李徐大哥。哎，大钟先生，
9: 谢谢。
1: 我来啊，那七爽啦，七爽来。哎，范恒大哥，
10: 我谢总，
1: 我来六十六线来一千块，个夏姐来，你要来，我你我改，要大钟先生，
11: 大钟，
1: 来啦，高爽，大钟来，你阿舅话要大钟先生，
11: 谢总，
1: 来七爽，谢总来，我你我改，你要先我大钟先生，
11: 谢总，
1: 来谢总来，你要来哦，大钟先生，
11: 谢总，
1: 来谢总来，你要我改，你要输赢大钟先生，
11: 我大钟，
1: 大钟来，大钟个夏姐来，我你要，这是新朋友。要多少
12: 钱多？啊，我要那个一千八。
1: 好，一千八的来，七十七线，阿夏姐，我一定要改，多少钱多？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
13: 你好，
1: 要多少钱多？
13: 这多。
1: 来七十六。哦，这电话拢满。哎呦，这小姐来，拢请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赶紧啊！哎呦，这喂你好，我改你，喂你好，大钟先生，
13: 喂，谢总，
1: 好来，谢总，我上床，谢总来，你好，来宾啊，大钟先生，
13: 谢总，
1: 来，
14: 来，谢谢，感谢咱什么爸爸妈妈，电话紧赶靠通哦，哈，咱这个山口哥的哦，真正祝贺你们清凉透，清凉比透开哦，哈，真的很好喝，而且又那个又健康。来，咱的露易姐姐你好。那姐姐你好，
15: 嘿，
14: 姐姐好，
15: 我来，子俊你在吗？
14: 你想带我一个啊？哈，莫挂灯啊！哈，来个对接哈，来，那美云姐姐你好，美云姐姐，嘿，你好，
16: 我买要买苦瓜茶。
14: 好的，我帮姐姐留一组啊！哈，你等我一下啊！哈，不要挂断了哈。感谢姐姐，来给你爸爸妈妈哈，尤其哈，你老公哈，家里的小朋友很喜欢吃这种迄个这种迄个茶饮的这种的哈，手摇饮的这种哈，你家这周早到等以后，真正啦。真正吃了会更加健康。那么，尤其是说家里呢，有这种吼，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这个基因方面的问题，所以时阵吼，你要吃一下健康的时阵，啊，你搁想要饮饮料的时阵，你家这周早倒转去哦哈。那么还有就是说，家里你若讲偏中型饮食不均衡的这种的啦，搁来伤过大口的这种啦，健康失衡的这种，火气伤大，口干舌燥的这种的哈，你老家困尿的时阵哈，把这罐带回去，真的哈，真的最近爆红的哈，市面上。这样的饮料真正了哈，这种尤其是高糖的，吼，这阿哥来的是讲也危害到咱的身体。哥来的请讲吼，假如没有糖的，其实有些都是化学调剂的哈，所以更会造成咱身体上的负担了哈。如果说你对身体的健康很重视的话，建议你改这周炸豆等于来，咱刘瑞珍姐姐你好，瑞珍姐姐你好，
17: 我要一大大组的，啊，看我电子会用减偌济。
14: OK， 安尼你先等我一下，我叫给你查一下，莫挂哈，来，好不接哈，来，咱的素香姐姐你好，素香姐姐你好，
18: 哎。喂，谢总。
14: 谢总，搞你老子装好，好，啊，你买单别别阿弟嘛哈，叫阿弟买，你等我一下，莫挂哈。来，好不接哈，来嘞，阿草姐姐你好，哎、阿草姐姐。
19: 哎、欸，我在改变，改你感谢了，谢谢了。
14: 啊，没没没，我马上改你感谢。
19: 我多惊收到了。
14: 好，谢谢你啊哈。
19: 好，再讲一下，
14: 谢谢、啊。谢谢姐姐，感谢你，拜拜拜拜。来，那么好，三，连接饮料界爆红的这类三股穿茶哈，伊会当来减肥，佮会当来降掉咱的血糖哦哈。所以讲吼，饮料，你老公吼，就啉咧，食要啉要啉饮料的，这甲制作组倒转去。来，咱的这个丽梅姐姐你好，丽梅姐姐，好，大钟好，给你拿几张看，感谢你啊哈，莫挂断啊哈。 正雄哥哥你让得起啊哈，给你卡起来哈。那么好，拒绝负担哦哈，轻松的喝出健康哈，而且又让你好体态哦哈。那你用的是有这个三苦瓜，够甘草，够七九大，够决明子哦哈。所以讲也当来促进你的心态这种哈，新陈代谢调整你的身体机能，又调整你的体质哦哈。所以别你们哈，别开钱，咱就是爱啉健康的哈。这自然界的绿色宝石哈，因为苦瓜内底有这个苦瓜甘，还有皂甘哦哈，啊，过来的。

0: 就维生素 A， 够 B 六，够镁、磷、钾、钙、硒，哈，够贝塔胡萝卜素哦，哈。所以讲，啉着饮料的时阵，咱就是要啉着健康的哈，卖用那种手摇饮、那种茶饮，这几乎都是在喝糖哦，哈。那么哈，一个来对于这个硒，哈，也当然哈，以一挡百哦，哈。想要讲冲绳的人会比较长寿，因为伊就是食常常拢在啉这哦，哈，就是食这个苦瓜茶。那么也当来降火气，更好你的口气芬香，增加你的体力哦，哈，维持你的消化道的机能。而且来帮助你的入睡哦，哈，再来有丰富的硒哦，更有膳食纤维哦，哈，所以啊，爸爸妈妈，你若囡仔爱食饮料，真正你只管他榨到，等于每天一瓶，喝出你的稳定又好生活，没有负担，哈，把跟手摇饮说再见了，哈，所以呢，绝对是安全的。那么呢，再根据报道，假设后给的，当然降血糖，更有降血脂哦，哈，尤其你有血脂方面的问题，当然考虑给榨到等去哦，哈，而且可以抗癌哦，哈，更来消暑哦，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的话，哈，你要冰，你要。冰箱的时阵吼，随时想喝呢，来上一瓶又可以很健康哦哈。电话竟然靠通哦哈，来，咱的邻居姐姐你好，
1: 我是改变，你若无甲靠钱，
0: 你先等我一下，我挂断啊哈，来个服务间哈。今日爸爸妈妈一箱内底都有24罐了哈，一箱1000块，两安嘛两箱内就是1800块钱，电话紧靠。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跟听小贝继续包南安姐哈，继续是双卡为大家做舞，打到04-2337-9559，德宝先来唱歌，河边的叶明大哥所点播的《爱的小路》，邀请咱全国朋友到店来欣赏哦。

0: 谢谢曹阿姨、美英妈妈、碧双姐啊，那秋明妈妈、敏昌大哥，感谢大家哦，无念表拍谢哦，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归工诶，来，你的歌听哦。

0: 谢谢 Domingo 哥。哎呀，卢姐姐，手天安。还有美玲姐姐，以及正阳哥哥、赵罗哥哥、正阳大哥、德清哥哥、连峰姐姐、三井哥哥、颜值姐姐、阿辉啊、秦芳哥哥。
1: 谢谢，来大手的传音节，给你安排流动之歌的日本歌。啊，
0: 陈音节。
1: 传音节，不是陈音节。谢谢淑珍姐。

0: 姐，谢谢哦，秀暖姐，守春小姐，感谢大家哦，没念就拍摄。
1: 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大家好，不要更小段，继续光天来，曹阿姨来夜光天哦，酒醉的蝴蝶，谢谢曹阿姨。好，陈英姐，好像哦，
0: 哦，有像有像。
1: 三井哥哥，紧张哥，邓庆哥来听啦，丽珠姐姐，还有美英姐姐，还有雅茹姐姐收听啊，还有玉林宝宝，墨香姐姐，还有青标。

谢谢玉林爸爸，还有玉林姐姐、水清哥哥，还有点空啊，还有钟龙哥哥、永恩哥。

0: 谢谢曹阿姨，以及颜值大哥、宁宁姐姐，还有曹丽大哥、永恩哥，以及毕松姐姐、赵明哥、丽丽姐姐、郑颖大哥、董星哥、林静姐姐、田芳芳、美玲姐姐、慧茹姐姐、翠儿姐姐。
1: 谢谢
2: 大家，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听堂，感谢您的鼓励，
1: 弟
2: 弟谢谢你们哦。你是在拉蛋糕吗？
1: 拉子谁？
2: 阿子谁？
1: 阿
2: 子谁？哎，你那个什么日文练三个月就练起来了，
1: 对，
2: 很厉害哎，
1: 短短的哦，
2: 超级，你短短的我知道，短短的不要再讲了，
1: 高压的啦，我高压的让自己。
2: 哎、有压力才会成长，
1: 真的真的
2: 真的哈、也是很用心哈、OK， 来谢谢，感谢的是我爸爸妈妈
1: 哈，
2: 谢谢你这个时间段要过来评出大奖了，
1: 是哦，
2: 都叫你老拍碰啊，
1: 对，
2: 拢有机会咯，
1: 没错，
2: 今仔日好你来摇，好你来画，
1: 好，
2: 好不好？
1: 好，
2: 好，所以你今天责任重大了，
1: 好，好。
2: 今天我跟你讲，你电锅没有拿出来，明天你不用来上班。
1: 我都很少在摇到电锅，都是 K 歌，
2: 所以我就说嘛，你今天没有摇出来，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1: 明天要休息，后天再来上班就好。
2: 后天再来就好了。
1: 好，你来，
2: 好来，
1: 胖了喽。
2: 好来，胖了给胖了给喽。
1: 啊，等你德宝够啊够上班呢。
2: 哎，对吼。
1: 哎呀，
2: 哎，那等你够继续。
1: 今麦德宝拢是咱十点的服务啊。
2: 是的。
1: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来，
2: 那
1: 暗时困未起的。
2: 是的。
1: 十点来拢收看。
2: 有困未起的暗眠。
1: 暗困未暗起。来哟，停。
2: 那个落差太大了吧？
1: 你不是拢安尼吗？你不是安尼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2: 丢咩？
1: 对吧？我知呀、啊，我的无预警的呀、
2: 啊。对呀、啊，真的差很多。
1: 市政大哥，
2: 市政、這個、
1: 市政哦，市政。市政路啊，我们讲市政大哥，
2: 是杨梅的，
1: 杨梅
2: 的市政哥，六后三码。
1: 市政大哥
2: 九四六。
1: 有无？
2: 你甲休者，甲
1: 休者。大哥，
2: 甲休者。什么杨？什么杨梅大哥？
1: 杨梅，
2: 杨梅区的市政哥。
1: 杨梅区的市政大哥。
2: 按的杨梅哥，市政市政区。我都被你搞乱了。
1: 市政大哥，市政大哥。
2: 今天有德宝在跟你休哦。
1: 通常这东西女生休够好啦。
2: 哦，安尼吗？
1: 男生休伊歪惨。
2: 没有没有，我叫了他会软掉，不行。
1: 啊，对，杨梅啊，
2: 嗯，
1: 啊，杨梅啊，你梅姐啦，梅姐，
2: 梅姐啦，梅姐啦，进来，市政哥哥，市政哥哥，
1: 市政大哥，
2: 杨梅区的市政哥哥，
1: 哎，今天嫩你啊，
2: 哦，市政哥哥啊，跟你啊，真差不多时间了，你到底来不来哦？
1: 硬不起来，没办法按的，
2: 哎呀，硬不起来
1: 哈，
2: 来啊，进来啊，
1: 哇，
2: 三。
1: 二
2: 一，怎么又来？怎么又来？电脑来来，会掉线。
1: 哎哎，我掉线。一生
2: 俊啊！啊你啊，你怎安尼遵守人
1: 个？哎呀，我哪
2: 能？你就这样子算了。
1: 哎呀，
2: 我不多摇几次哦。好，好了 ，OK 啦。啊，反正他也没来。好 ，OK 来，
1: 没关系。
2: 进来来报电话，报电话。
1: 来报一下哦。
2: 来报一下，来，进来来，电话报出来，闹死闹死。来阿志的。来，赶快哦！假日的话，他电话一样是打得通的哦，哈。个电话超开，一个下开，纯手机加来，有什么你任何需求，哎，当来卡接通电话09086086286，你还没有回神，再来下一位，来，今天请登宝的，哎，帅哥，哎，
1: 对，0921134130。空九一一一三四
2: 一三四
1: 我也要做寿司啊！
2: 哦，真的假的？
1: 我是会做
2: 啊，对我有吃过，
1: 你有吃过？
2: 对对对对，我吃过，
1: 会做啊，
2: 厉害厉害！
1: 寿司龙，
2: 好来哦，好来，过来
1: 过
2: 来，
1: 国际，
2: 哦，国际啊，国际，国际最新的电话，
1: 国际，
2: 我倒是我倒是哦，来定位哈，来0903，
1: 嗯，
2: 313965，空九空三，313960，
1: 嗯，
2: 0903，想一想就亮我，
1: 没错，拜拜，
2: 拜拜。

0: 我紧吓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一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盖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纯情红玫瑰》，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平镇的志工妈妈，咱刷那个御花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破声吹雷哟。

0: 哎呦，谢谢，感谢大家慢慢的掌声。
1: 竹东的石慧杰，丰原的友恩大哥，古山雅茹姐，好房姐，李明大哥，李香姐，昆明大哥，多谢你的破晓。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2: 放天山，
0: 虎林大家拢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杰。
2: 大家好，我是佳慧。佳慧。
0: 好，第一首歌曲叫做是
2: 《梦》，新歌，小看麦。
0: 纯情安慰剂。纯情安慰剂，
2: 这首是。我就是要报单子的第一条啦。
0: 这首是。
2: 重来，重来。
0: 这首是谁唱的？你们在吗？
2: 我知道啊。
0: 谁？
2: 袁有一个袁的
0: 袁山大饭店，
2: 姓袁的啊，对，大姐姓向哎。哦，安尼安尼知哇？哦，
0: 袁慧琳，向小迪。好来好来来，哎，看到你妈妈婆婆声真欢喜哦，来，赶快来点名吼，0423388。
2: 0303。
0: 哎呦，咱的春福大哥，春福大哥，
2: 春福大哥，
0: 伊个叫做林娇。林娇姐啊，咱参详一下。林娇姐，迄个抓雨伞，礼拜天来安排啊，吼，抓雨伞嘿。啊，咱的太平桂春节，哎呀，咱的方一姐。哦，
2: 林园的玉环节，
0: 中国的叶明大哥。凤儿节。
2: 和美的叶明大哥。
0: 惠珠节。
2: 凤儿节。桃园的惠珠节。
0: 昆林帅哥。
2: 树林的秋满节。
0: 咱的淑珍节。
2: 平镇的志光哥。
0: 哦，咱北区的秀云节。
2: 前镇四昌大哥。
0: 秀云节有哪位要请你来听歌
2: 啊？哈。哦，咱的这个。哦，
0: 南港的立方节。
2: 哦，还有台东的惠文姐，
0: 细满阿姐，
2: 还有二水的庆云龙大哥，
0: 哎呦，志光妈妈，哦，蔬菜姐，哦，
2: 大肚的蔬菜姐，哦，
0: 雅慈姐
2: ，
0: 哦，今天人较少，钟哥，啊，那呢，卢妈妈，
2: 哦，虎尾的丽文大姐，唐子雅慈姐，哎呀，
0: 金姐老爷，
2: 啊，南投的金玉姐，
0: 小熊维尼，
2: 还有板桥的益智大哥。
0: 益智大哥，嗯，
2: 还有竹东的诗慧姐，哦，
0: 燕莲、
2: 哦，还有八岛的雅慧姐，
0: 哦，永丰大哥，
2: 西区的永丰大哥，对，嗯，志光哥，雅慧姐，
0: 志光妈妈，
2: 大哥，
0: 志光妈妈，
2: 有节奏哦，
0: 啊，其实志光哥嘛是会使啦，因为那个志光妈妈。这是志光妈妈的儿子，这是志光妈妈的儿子啦。啊，
2: 志光
0: 本来就是哥啦。哦。哎，啊，我咱拢习惯叫志光妈妈呢，嘿。哦。啊，那呢，小阿姨张老师。
2: 志光
0: 的妈妈。志光大哥的妈妈。
2: 儿子的名字叫志光。
0: 嘿，对。
2: 志光妈妈。
0: 逸轩哦，逸轩阿姐哈。
2: 金玉阿姐。
0: 欢迎帅哥阿姨哦。
2: 泸州的淑薇。哦，
0: 淑薇姐，哦，134的新朋友，
2: 金玉姐
0: 老爷。291的新朋友啊，
2: 还有
0: 陈志大哥
2: 啊，两个新朋友134，还有291的新朋友，
0: 这是你的粉丝哦，黄先烈粉丝哦，134的新朋友，291的新朋友，如果你是佳慧的粉丝的话，电话不要挂断，电话麦挂断，啊，我给你接来啊，跟大家问个好哈，那呢，
2: 淑慧姐。
0: 哦，那呢，雅茹姐，那呢，素琴姐啊。哦，
2: 丰原的泽明大哥。哦，有参拜哦。
0: 好，
2: 隆中大哥。
0: 哦，林玉，哦咧，林玉姐。
2: 我们树林的秋满大姐。
0: 哎，隆中大哥参拜哈。好，谢谢。这里137的新朋友。
2: 137的新朋友。

0: 电话要挂，电话要挂啊，挂。你的粉丝拢真内向吼。
1: 伊我大概拢讲伊讲挂诶，想三声可以挂掉。
0: 今麦你也要你也要聊天的话哈，电话亮啊不要挂断，我就给你接起来啊，可以。
1: 好，赶快赶快，
0: 上线跟大家
1: 趁这个机会，赶快打上来，白哥妹妹，你来跟卡个。哦。没有要挂断的哦。
0: 无会挂断的哦，电话也卡。
1: 没接起来哦。
0: 接起来，就使开讲啊，就使开讲啊。视讯哦。
1: 视讯。
0: 接起来就马上视讯哦。视讯呢？
1: 对对对，人家是视讯。
0: 视讯啊。好啦，我知道你都吃避暑啦，
1: 真的太爱想避暑啊。
0: 其实哈，其实这个有时候啊，因为咱做这个行业也十来年了哈，几十年哈，有时候要上线。
1: 你讲难哦，
0: 好挂啦，没啦，就是有当时啊，好一三四你卖挂掉，
1: 一三四卡个卡来啊，哦来新朋友不要挂掉，卖挂掉，
0: 二一好，
1: 好。
2: Hello，Hello，Hello，Hello，嗨，
0: 阿姐哦，
2: 很会唱歌
0: 哦，请问是大姐哈、
2: 哦？没有，是小美女
0: 哦，你是小美女哦，
1: 女
0: 你今年几岁？
2: 29，
0: 有没有交女男朋友？
2: 没有，
0: 没有交男朋友。
2: 你们唱歌很好听
0: 啊，
2: 你们唱歌很好听。
0: 对呀、啊，唱歌不好听。你们怎么会看呢？
2: 听你们唱歌的。
0: 对啊，你看我们看多久了？
2: 看很久，跟我家人一起看的。
0: 看哦，跟你们家人一起看的哈、哦。
2: 对。
0: 哦啊，那希望你如果有看到这个喜欢的东西啊，可以上来加油一下哈、
2: 哦。有啊有啊，都有在加油。
0: 好、哦，那你改啊，你这个电话哪会无铺名啊？
2: 啊。
0: 啊？这支电话没有登记哦。
2: 我没有登记啊，因为我没有买东西。
0: 哦，没有嘛，没有买东西就是没有加油。哦，我的术语是安尼啦，嘿啦嘿啦。
1: 通关密码、哦。
0: 你们如果有看到喜欢的东西哈、哦，可以赶快加油一下，这、啊、里打电话上来就会有你的那个大名。
1: 就会熬
0: 哎。对对对。
1: 就会有资料啦，都有列资料啊。
0: 好，谢谢哈。
1: 谢谢啊。
0: 啊，卡接来了哈。嗯
2: 好
0: 好 好, 好, 好, 好，拜拜拜拜拜拜。对，有时候哈、哦，咱同事在安档的时候啊，咱老公要卡电话，有时候也是会有点紧张呢。做啊久啊，我嘛是 A 啊，啊，所以你老公粉丝打电话上来会紧张，这是很正常的，这都正常的。哎呀、啊，你老公。
1: 别人紧张，我是感觉是正常的，啊，你紧张，我就感觉无啥正常啊。
0: 对啊，对啊，这个。从没有上线的这个经验哈，无上线的经验，小可会紧张啦。
1: 哎呀，因为是一
0: 零一三的新朋友，电话要挂断哦。啊，三个，这个较无动头，差几秒都动袂。
1: 赶快，零一三再赶快打上来，不要被他笑了啊！应该笑你无动头，应该卡起来。
0: 那卡起来哈。哦，新南大哥。
1: 哦，零一三，你被证明
0: 来三
1: 动头，好来
0: 二一好，
1: 好，
0: 哎，那嘞，新南大哥啊，新
1: 南，你讲对不对？
0: 喂
1: ，Hello，Hello，Hello，Hello，
0: 你好，大哥你好，贵姓？大哥，请问贵姓？
3: 我姓吴。
0: 哎呦，咱同的呢吼，同的我嘛姓吴。
3: 对
0: 啊。哟，啊大哥，你看我偌久啊？
3: 看真久啊。
0: 哦，你嘛看真久啊？
3: 嗯。
0: 哦，啊你啊做喊你上线的吼。
3: 嘿啊，我有介意才有上线。
0: 哦，对啊，你讲。
1: 我介意才有上线。
0: 我教会你有介意啦吼。
3: 有啊，唱歌多好听。
0: 唱歌好听吼。
1: 哦，谢谢
0: 。很
1: 大的鼓励，很大的鼓励。
0: 画面很好看哈，那个切一半啦，我这半普通普通的，我应该话一半个哈。哦，啊，那有介意的物件再跟。
1: 到集齐节
0: 哈。
3: 有啊，我咧。
0: 你看安尼画面加偌水嘞，你看。
3: 系啊。
0: 好啊，谢谢哈，大哥。
3: 好。
0: 懂的，谢谢哈，谢谢，拜拜。懂的，你知道什么意思不？
1: 就是一样的姓氏呀。
0: 啊，有的。
1: 啊，有好像是表。

0: 共名。
1: 哦哦，有诶叫共名，我以为是。哎呦，有诶，
0: 比如讲，哪有一个阿庆？
1: 啊，这嘛叫。
0: 啊，这帮有诶啦，这帮有诶。
1: 哦，就是同名。
0: 啊，这帮懂诶，这帮懂诶。好。哦。啊，这帮老当赛，
1: 老当赛。老当赛是。
0: 就是。
1: 熟识很久的。
0: 嘿嘿，老当赛。
1: 就顾诶意思。
0: 对，迄种诶嘿。哎，想不到你的年纪居然这种词汇你不了解哦。
1: 讲这什么话？一三七打上来了。
0: 一三七
1: 打上来了。
0: 哎，一三七他都有接吧？干不起，他都接住了103的哈。哦，134哎，他都接住了134哎哈。一三七，来，佳慧的粉丝可以打电话上来哦。卖拍谁了？卖拍谁了？啊，来了，这一顶，来了呢。Hello。有大哥。
2: 我
0: 是李大哥哈，
1: 李大哥
0: 看完多久啊？
2: 我对你超级红人榜，我开始看你啊，
0: 超级红人榜，
1: 其实是你的粉丝
0: 啊，十几年啊，哎，哦，你今日是咪看到美女，你才上山对不对？
2: 我所看到的都是我
0: 甲。哎呀，我都知嘞，哦，李大哥，哪有机会再加入我的会员啊？
2: 我特登背单都甲你收看
0: 咧，有影吼？
1: 系啊。
0: 好啊，啊，不过无铺你的名，
1: 无铺，我铺出来。
0: 那有机会再加入我的会员哈。好，谢谢哈，感恩佳慧加油姐嘿。好，拜拜。啊，咱的这个当区的赵慧姐的呢哈，对啦。
1: 哦。有鼻头的来富大哥。哦。啊。哦，鼻头的来富大哥。
0: 哦。
1: 还有西湖的美华姐。
0: 全台湾省上好探价、上好做生意的所在，你敢知道对？全省。
1: 全省，你是讲就是市吗？
0: 较好，比较好生活，较好探价。
1: 台中啊？
0: 不是，湖尾。
1: 真的吗？
0: 哎呀，对啊。
1: 你，我被那个破梗了，对吗？
0: 湖尾。
1: 安那讲是湖尾。
0: 湖尾啊。
1: 安那讲。
0: 啊，就拢做湖尾啊。做好买，物件拢做好买。啊，你物件好买，做生意人就好赚钱啊，吼。
1: 好买吼，啊，等下咱拢买起来，好不好？哎，这个，哎，咱这台该叫好买台啊。
0: 哦，好买台。
1: 欢乐好买台。哦。
0: 来啦，要敲电话起来，甲咱嘉惠功能过的好朋友开放啦，即马开放啦，开放这个上线聊天啦，吼。啊，若无，等下要来玩游戏啊。
1: 乖哦，赶快打电话。
0: 你若不要讲，我要讲啊！我讲嘞，又过半点钟以后。
1: 今日和恁讲紧嘞。
0: 我今日暗时啊吼，今日暗时啊，早晚要下班啊，去食空巴饭。
1: 啊。佫是食物件去拄着代志啊？
0: 无啦，我意思讲，食两碗空巴饭做懊恼的。
1: 食两碗，
0: 那食遐济啊？你食咩？
1: 我是感觉你可能食伤少啊。
0: 食两碗空肉饭，搁啉两碗肉羹汤。
1: 真的？
0: 你看这个不肥怎么？所以我早上就是我强迫自己稍微运动一下，爱运动些了。
1: 哦，
0: 秀兰姐。哎呦，秀兰姐，那小阿姨。
3: 喂。
0: 哟。
3: 到店啦。
0: 哟。
3: 哦，你的情人山，你在不？
0: 情人山。屏东。
3: 小鱼干
0: 哦，小鱼干哦，对吧？然后马仔，
3: 佳慧你好
1: ，Hello， 大慧跟佳慧，
3: 大慧跟佳慧问好，
0: 佳慧啊，你马上做佳慧哈。
3: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唱片的封面就写佳慧。
0: 哦，安尼，这都是有的啦，
1: 这叫有的，哦，有的，以后他说啊，有的，他破了，
3: 这是有的啦，
0: 有的啦，
3: 当声是懂的啦，
0: 懂的啦，
1: 懂的该有。
3: 叫你贵姓？
1: 我姓叶。叶姓叶，
3: 叶
1: 叶
3: 叶子的叶，
1: 对叶子的叶。
3: 哦，好，要不然就不是懂哎，
1: 懂
3: 有
1: 哎，懂没有？
3: 哎，那个，哎，青帅，你今天穿这样子哈，很好看，彩虹的衣服很好看呢。
1: 我配海姨，
0: 搭配这样子啦，
1: 我配海姨，
3: 太棒了。
1: 我配海姨，我马上呢，彩色
3: 的帅气，
1: 我在跟他拼盘，
3: 我忍不住。1.6也上线跟你开杠，
0: 跟这个青春洋溢的小姐也要
3: 对呀、啊，
0: 有点年纪也蛮爱修改一下，改留啊较少年。
3: 你们安尼就足引导啊，够水。
0: 安尼，
3: 变来今天煞爆水的，
0: 是是。
1: 等下那个
3: 不食人烟火呢？
0: 对呀、啊，真的是。
3: 亲旧家人。
0: 哇。
1: 哇，你今日回来也是欢喜，刚刚困。

0: 轻飘飘的，又长头发，
1: 哇！
2: 啊，这里啊，那
0: 有人打电话跟我说，哎、欸，那个家伙跟你同名呢、欸，啊，还会啥有稍微有一点点像耶。
2: 小阿姨，你安尼你安尼做功德，做做了做了真好。
0: 我跟学生讲说。
1: 每天都要说好话，
0: 教会介绍教会，你们要多多支持。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教会我赖给你哦。
1: 好，
0: 我跟你说了嘛。
2: 哦，好。
0: 哦
2: ，OK， 好。
0: 好，谢谢你啊。
2: Thank you， 好，拜拜。
0: 谢谢。
2: 拜拜拜拜拜拜。好，好，这个。
1: 哎，老师有噶，公安每日都要说好话一句。
2: 哦，
1: 那一张米布置都要写，
2: 每日行一善、
1: 啊，日行一善呐、啊，所以达到日行一善呐、啊。
2: 对对，好，
1: 做功德，
2: 嗯，做功德，好，谢谢，感谢大家，安利来生来的快乐学堂，噔噔。好，今天的快乐学堂第一个字，我也不晓得啊。
1: 赵、欸、导播老师哎、欸，
2: 照这个时间那个那个看起来，应该也只能够玩一个字了。好。
1: 九六六的同学，
2: 九号，来，王立先。
1: 我觉得九号一定有东西。三十四号，
2: 好，那咱来很空白的，空白的把它拉掉。一号，
1: 十八号，会不会一针见血？
2: 哦是猎人哪家好？我现在最高纪录是翻，好像三格就猜中了。
1: 啊，那就是跟我上次一样啊，高应该赶快嘛，对吧？
2: 你上次啊？
1: 你赶快扣的
2: 第一个呀。
1: 我你是不是想讲我的第一个是上次的一届哦？
2: 你上次是三个啊，四个？
1: 三个，
2: 三个啊，哦，
1: 第三个。
2: 对不起，算我没有说，那我三个也不算少。好，三十号。
1: 哇，这个有东西哦。
2: 来，玛丽。
1: 好，三十二号。
3: 你有谁？
1: 我觉得导播最近很硬哦。
2: 好，我知道了。吴亚博，吴亚博。抱歉，这一首这个字是我猜的啦，是我出的啦。这个字是我出的，我看这个状况应该是我出的啦。你来呢？哎，王立先呢？王立先。
1: 王立啊，你当立呢？
2: 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与大家互动啊，所以要满线，我们才有那个，
1: 我们才
2: 成就感啊。好，
1: 我们才公开。
2: 上下卡这抓拢中亏，应该是空白的。哎，不是哦，不是我，不是我出的哦。
1: 我大概哎，不对不对，啊，那换谁？换谁？瓦力还是娃娃？
2: 好哇，好。
1: 你是你讲下面拢空白，你给大家讲绕几白啊？怎么不跟瓦力？
2: 哦，好啦，瓦力瓦力瓦力。
1: 十三号，十三号。大家一起动脑筋，大家一起动脑筋。
2: 嗯，你那边应该是已经胸有成竹啊，胸有成竹，现在在取笑我的那种表情，哈哈哈哈，你猜不出来啊？
1: 没有也要装有啊，无嘛爱假有对吧？来换你啦，换你啊。
2: 其实有当时我是假装。不知道要让观众朋友，
1: 哦，我嘛是咧假咧，
2: 哦，来七号去抓整排，
1: 哦，都刷整排的咧，
2: 你看哪里有空白我都了若指掌，所以你说这个字我不知道吗？八号这一排拉掉，厉害了吧？
4: 乌鸦母，
2: 上面那一排千万不要来。
1: 你说明那牌千万不要看，那我要四号。
2: 四号。
1: 我很好奇，我这好奇，刷顶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到了？
2: 没有人打电话就是。

0: 这一支，哦，老师，这个字应该不常用吧？慧文姐打进来了，慧文姐打进来了，有常用吗？常用吗？常用哦。会是不是那个台东的慧文姐有猜到了？他们呢？这样，你猜哪一个字？这，要，哎，哦，好，啊，带你来解答哈。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好好，拜拜。哎，有听到哈，拜拜。啊，伊讲真会嗨啦。
2: 我嗨。啊，对吗？但是
1: 怎么不像呢？不像哦。啊，换谁？不像那个字呢。我是有看出来了，我是有看出来，但是。吴亚伯。感觉不太像。
0: 北投的雅慧姐。
1: 好了，安尼来，为着要满线哈，为着要满线，我来解开这个谜题。
0: 这个关键的一个号码，好，16号，16号，三点水出来，三点水出来就很明显了。这个字就是那个啦，嗯，嗯，嗯，吴亚伯，安内啦，哈哈哈哈哈，好，赶快买线，
1: 现在不知道吗？赶快买线。
0: 快点哦，这样子。难道是我如果再多一点给你们看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哈。好，知道的赶快打上来。
1: 那一点就把它点出来，39号。哇！一本起来好啊。啊，一本的。一本起来。
0: 几本的哦？啊，几本的。鬼本的哦，鬼本的国语是什么？
1: 整本的，哦，整本的，啊，这里的台语怎么讲呢？
0: 台语怎么讲？台语哦，嘿，它也是，蚵仔吗？算蚵仔吗？
1: 有一种，诶，有一种植物，
0: 植物，
1: 蒸鱼很好吃，几条几条？
0: 啊，那个破柱哦，
1: 破波啊，破波啊，破波剂，
0: 破波啊，破波剂，哇，哦。
1: 提示的越来越多了，数三二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啊，电话麦挂断啊，
0: 那我们也是赶快哦，哦，赶快用一个不同的形容词，如果用成语哈，哎，对对对，来大家动脑筋，
1: 布置的布，布置的布哈，哦，好，好，好，好，好 ，Thank you， 老爷，金姐，
0: 金姐，
1: 哎，两位好，美女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来，咱的雅欣妈妈。
1: 阿天啊，你好。
0: 哟，佳慧。
1: 佳慧小姐你好。
2: 你好，雅欣姐姐。
1: 唱歌好听哦。
0: 唱歌好听哦。
2: 感谢，感谢我们感谢。
1: 联络部的部啦。
2: 哦，联络部的部。
0: 哦，好，好。
2: 请大家反应都蛮快的呢，来欢迎拢接近。
0: 那呢，秋爱阿姐。
2: 秋爱阿姐。
3: 冬天啊，佳慧你好。
2: 你好。
3: 布子的布。
0: 布子的布哈。哦，这个说过了，不可以再说了。
2: 对哦，讲就别那个讲
0: 啊。无啦，开玩笑，开玩笑。要想，要叫你想啊，哦，想不出来哈。好，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来，那呢，慧敏，慧敏啊，这。
4: 哎，你好。
2: 慧敏姐。
4: 副本的副。哎，你好。
0: 副本的副哈 ，OK OK， 好，哦，一支无同款，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哦，殷娇姐。
5: 婆
0: 仔
5: 拽
0: 婆仔拽婆仔吼，哦，台语也拢出来吼，好，好，拜拜，拜拜，来，咱的美华姐，
2: 美华姐，
6: 喂，你好，
2: 你好，
0: 布置的布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
2: 拜拜，
0: 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布置的布了，还有什么成语？还有什么成语？噔噔噔。对簿公堂吗？
2: 薄情郎，
0: 博是竹，
2: 这个博吗？
0: 是草字头，
2: 是草字

0: 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1: 是
0: 曹志英一样而已。哦，
1: 薄情郎就等于是渣男呐、啊，渣男渣女啊。我今天要在这里跟这个渣男渣女讲一句公道话。
0: 公道话。哎呀，
1: 你知道为什么叫渣？
0: 你卡一边的就对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叫渣渣男吗？
0: 为什么？为什么？
1: 什么叫做渣？
0: 就是春暖嘛。
1: 就是甘蔗破嘛，
0: 哦，破
1: 甘蔗渣嘛。但大家怎么可以把甘蔗喝一喝，甜的都喝掉了，然后说人家渣呢？对不对？至少你也是有吃到尝到甜头了嘛，对不对？然后剩下渣才说人家渣，其实这样子也不太公平嘛。
0: 哦，所以你是那票的对
1: 吧？啊，无啦无啦，无啦，唔是啦唔是啦，我正经，我那么正经的人。
0: 哦，我当作我想讲你可能嘛不做过渣男的。
1: 没有。
0: 啊，那么，你刷定一定爱公婆。
1: 绝对袂使有恁发现。
0: 有嘛袂使讲。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安尼赶紧来看咱这回唱这首。
0: 梦星光想看卖，
1: 啊，我来唱酒杯情，啊，你要搁唱啥物？
0: 无过一切，
1: 来用情听歌，拍拍。

风扇的永吉大哥，还有钟哥传林姐啊，鱼池的鱼雪琼大姐，南港的立方姐，新庄的布鲁大哥，果山的雅茹姐，

0: 同学四八三，还有零一三，还有松县大哥、西屯的玉燕杰、东西文君杰、大社的英语大哥、竹南的昆凌大哥、和美的叶明大哥。
1: 我看我提出我塞奶的功力啊，破声今仔无甜袂使。
2: 爸爸妈妈，拜托你啦，你嘛破声吹一下，安尼无破声唱着足艰苦呢。
1: 来，文山区秀梅姐，北区的颜值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饮上酒杯。

姚大哥，哇，林木一姚大哥，北岛的蔡小姐，钟哥，中华的钟哥，奶奶会朱姐，志光妈妈，昆凌帅哥，玉云大哥，美成姐，七七八的新朋友立方姐，苏平姐啊，金琼大哥，于燕姐，塞顿的于燕姐，美成姐。

文娟、文娟姐、慧珠姐、世良大哥、李哥、李哥、月珍姐。

声扰乱我，失去你是我永远的心痛。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婆香婆香，我赶快吹起来好不好？好不好？
1: 来啦，给吹起来。人家你奶奶啊，你也要跟吹一下婆仔声。
0: 我们立方大姐，南港的立方大姐，乌日的云青大姐，邀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不够一切》，送给大家哦。

0: 丽帆姐有在线上吗？丽帆姐，好。
1: 来咱奥利奥利的迎亲节，爸爸妈妈，你嘛甲阮抱个声吹一个啦，搁差两个，差两个才有甜。

0: 来，我靠，我靠的美容姐。
1: 哎，丽芬姐，店门你来恐怕。
0: 我靠的美容姐，永情。来啦，阿庆哥，先来一届啊哈。

哦，一个佳慧讲，顶届听王力宏演唱会，这首唱无着啊，差不多三个月无困，气到要死安尼。伊爱听这首歌啦，爱听这首歌。来，薛唐妈妈、永恩大哥、英玉大哥、惠珠姐、小阿姨，安尼惠文姐、惠萍姐，来啊、哦！这首歌唱了要来点歌哦。

0: 我去有你的歌声感动了。
1: 有影有影。
0: 倒地。
1: 你要讲俄罗斯，莫笑笑这么心意的。
0: 有感动的感觉。
1: 谢谢啦，感谢大家。
0: 用心的笑呢，用性命的笑。
1: 用性命的笑啊。这首歌嘛，足
0: 介意。爸爸妈妈。
1: 无啊，已经无啊，爱点歌。来哟、哦，谢谢，感谢大家破声咯。点歌的时间0423380303，看要听什么歌哈？今天星期五哦，会唱的话就礼拜天唱，啊那不会唱的话就是下个礼拜五来唱哈。空数0338。空三空三，看要听什么歌
0: 哈？0338303。
1: 好，今麦做零点哦，做零点哦，你加。

0: 会伊哩学歌，我们也算不哩啊紧。伊个对对黄以玲的啦、江蕙二姐啦、哦，迄王菲啦、秀兰玛雅啦，拢真介意歌，好听的歌伊哩学拢真紧，超过二十分钟啊。做零点，做零点，好，卖客气，卖客气。
1: 你怎么把你的时间跟我爸人
0: 听？来了，梅花姐。
2: 那个乔佑的音台，
0: 音台啦，音台，
1: 音台，
0: 乔佑，你敢知？祝音台，音台，
1: 好，
0: 好，音台，继续做听。你应该捌听过，好学一个，好不好？好学一个哈。
1: 对，我要学一下。
0: 要学一下哈，让他学一下，下礼拜五来听哦哈。啊，若有提早好，伊会敲电话甲你讲吼。
1: 音台。
0: 好，好，这谢谢哦，嘿。好，好，拜拜，拜拜。音台哦，
1: 好，
0: 唔是钉台哦。
1: 音台嘛。
0: 钉台，钉台落来握起，握起这个钉。
1: 钉台。
0: 好嘞。哎呦，咱嘞，好，咱嘞，昆凌帅哥。
1: 昆凌帅哥。
3: 喂，阿青哥，张惠，张惠姐。
0: 哟。你爱听什么歌？
3: 江蕙姐她会唱那个鸳鸯要鸳鸯寿要死，
0: 鸳鸯寿喜哈，我这一蛮爱二，这种歌
1: 我只那一张我爱二，
0: 这种歌她肯定是没有听过的，
1: 你好厉害哦，
0: 这首歌好二姐的呀哈，
1: 要
3: 是啊，
1: 是下面要死，
0: 鸳鸯
1: 哦鸳鸯
0: 鸳鸯要死，
3: 哎呀，
0: 不是被戏的戏哦，是寿喜哦，
1: 鸳鸯
0: 寿喜哦哈，鸳鸯寿喜对了哈。
3: 嘿嘿嘿，
0: 好啊，欧姐的再来唱啊哈，
3: 好好好，
0: 好嘞 ，Thank you，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哎呀，那个这个南港的苏尔
4: 阿姐，陈嘉欣你好，杨惠好，
1: 你好，
4: 我想听那个《冬恋》可以吗？国语歌曲，《
0: 冬恋》国语歌曲，《冬恋》你好不？
4: 可以吗？
0: 好，没问题，马上一个礼拜来给你唱好不好？礼拜天来听哦，
1: 南港的
4: 哪一天上？礼拜天哦，
0: 后天哈。
4: 好好
0: ，OK， 謝謝好 ，Thank you，
4: 好，好，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来，这个零一三的新朋友，
1: 零一三
0: ，Hello， 李大哥哈，
5: 吴
0: 大哥哈，李吴大哥，
5: 我要听。听那个二妹唱的《旧傲的心声》
0: 哦，《旧傲的心声》
1: 这边哦，
0: 这边哦，
5: 二妹
0: ，OK， 没问题。
1: 二妹，
0: 啊，你摆来听好不好？
1: 你那，你的声音我觉得有点熟悉呢。
0: 啊，就差不多毛球山，迄个吴大哥。
1: 我们是不是有见过面？
0: 伊刚来叫你二妹，就是你的粉丝啊啦。
1: 是，我们是不是有见过面？
5: 我有 FB 听过你的歌。
0: 哦，
1: 你有没有到那个？有没有去过摄影棚？那个摄影棚？
5: 我唔知咯。
1: 哦，
0: 你把你们两个没有见过面？
5: 有啊，常常见面啊。
0: 哦，常常见面啊，那就是你直播的粉丝会啦。
1: 一点 FB 啦，一个 FB 有在看。
0: 哦，
1: 粉丝
0: 有。啊，感恩支持嘿。
5: 好，
1: 点什么歌？
0: 吴大哥，一个哦，这酒，一个哪？
1: 哦，酒王行不行？
0: 酒王行不行？酒王行不行？哈 ，OK， 好，礼拜来听哦。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来，安尼时间差不多，好来安排四首歌曲，伤心的所在，原谅我，只有你，抓魂烟，听我拍无啊。

0: 中哥，还有果山的亚罗大姐、南港丽芳姐、大师的英语大哥、河北的叶明大哥，还有我们的板桥的赵庆大哥。
1: 来，再来安排几首。北区的秀芬姐啊，洪荣宏大哥的《原谅我》。这种歌吼，较冷门的歌，久无唱的就会忘记，所以好歌我有偶尔会拿出来唱一下。这首你应该没有听过了，这首真好听，洪荣宏的。

秀云姐，秀云姐，我看到你的破声咯。简爱妈妈，林木易遥大哥，凤色阿姐，哦，凤色阿姐，啊嘞，昆凌帅哥，庆寿大哥，美成杰，美龙杰，啊，我看到你的破声咯，美龙杰。

0: 谢谢大家。来，过来，你要唱什么？
1: 我们玉娇大姐，一个玉娇大姐，一个还有上宠的美珠大姐，邀请大家来听这首歌，继续过江惠二姐的《肌无力》哦。

浴池的雪球大姐，南港的地方姐，钟哥，中埔的昌泉大哥，峨眉的叶明大哥，雅露姐。

刚才你听演唱会的哈，真好。来，咱的南屯的玉牙，南屯的玉牙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袁小迪大哥的《抓魂宴》。

0: 咱今日拢唱个感性的咧。
1: 系啊，哎，这爸爸妈妈吼对听歌是非常的讲究。玉燕姐，玉燕姐，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这个唱歌啊，在这个领域唱歌算是最基本的，这是上盖基本的要求跟配比啦。然后你阿公又加上这个 face 好的话，那你看刚刚就这个掌声就少一点。不啦，听有当时听个忙叔叔吼，
0: 变
1: 大拍扑啊啦，
0: 真的有时候在你听吼。就想把它听完
1: 啦。对啦，因为咱
0: 想要把它完整的听完。
1: 咱家己唱好唱歹，咱家己知啦。哎啦，我们有在玩音乐的人，
0: 对这个。我有发现一个很凶。
1: 剩一寡时间，你也紧讲啊。
0: 剩
1: 多少？

0: 月呢？
1: 我有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我今日第几工哈？
0: 第五工，拜五嘛
1: 、
0: 啊。第六工
1: 啊，第六工嘛。我有发现，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看到愈来愈多无同款的名。
0: 哦，对。
1: 你敢有发现？
0: 哦，越来越多人喜欢了。
1: 你敢有发现？
0: 有真的有哈、哦。对，自从你来了以后。
1: 唔通安尼讲，
0: 真的真的很棒哈！好啦，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的东西哦，咱的这个MOD 这边好朋友啊，这个顾身体，外有负担的，这支恁认真看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如果那是讲厝的内底有这个，歹命的啦，歹命有当时讲到这硬气啊，当时啊是大人遗传落来的，有当时啊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无好，无要紧，咱就豆豆来甲排毒。做好的物件，互恁体验嘛吼，算卡无。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回粉胶囊。
4: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桑黄是无材料，像咱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道竹科就是在做半导体的，在做电子业的，但是在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里面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定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啊，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西模化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桑黄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诶科技诶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这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桑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

像这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这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食啥物糖尿病药啊，这些注意导数，你今日看这段广告的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不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于日本。拢外销日本啊，美国的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纳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个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能够接受到这么高层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都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作者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瓜里底有种叫做三铁类，咱的三黄里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m，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尔，哦，灵芝的抑制力才76%尔。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仔都无缘分啦，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孵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来，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境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甲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好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能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我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炎癌。肺癌、
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些物件，咱内底迄 Hiplon 哦。

0: 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伊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袂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够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丢新冠鬼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够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都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调这种啊，无大啊，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会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够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和平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仔卖到6000啦，一罐仔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仔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80就好，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顶港住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等于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等下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侪啦。我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做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9，今仔定岗主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就好。送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黄哦，好，等我接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11线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好，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叔接一下来，30组了，请伊啊，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歹物啊，歹无一个天下间啦，无一个人愿意着歹物啊啦，哦啊，有个人真正无法度，你个公布第三种的，唔是。

老爸顶落来，啊，无就是阿公阿妈顶落来，迄都唔是咱，迄都唔是咱愿意的啊。啊，所以你如果若是讲对这个物件，你有这个概念，你有想要来做一个保养，做一个类似敢那隔离安尼啦吼。我讲你一天啊，一天甲食两粒。啊，素食的哦，这素食的会使食哈，素食的好朋友。

0: 上课远离远离不好的东西呀、啊，远离不好的东西，尤其是你即马乃是讲，诶、欸，这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癌指数比较较悬的啊，真正。这开你无几年哈，咱这是咱这唔是三十粒的哦，咱这是九十粒的哦，九十粒的哦，安尼三盒就是3600块，这一盒啊。原价一盒1980，原价一盒1980。您如果乃是讲电话卡号通1980，邀请大家来体验，您体验看卖，食看卖嘞。哦，因为有歹物啊，你也讲有你保养的啊，真正对你的身体有足大足大的帮助，你会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其实我较讲都拢食啦。我每次讲都讲，大概是这些，就是什么保健观念。因为这要讲给恁听，三黄的抗癌啊，抗癌抑制率啊，上悬外观96.7%啦，96.7%。有要体验的，有要体验的电话卡起哈，0800-00919来，咱的这个俊朗大哥。
1: 哎，你好，
0: 大哥你好，买咱的三黄哦，
1: 姜三黄，
0: 三黄哦，好，没问题。啊，一天哦，吃一摆，哎，对，3000粒，一天吃一摆至两摆。一盖两粒至三粒拢会使，对身体足好诶！吼、哦，啊，你等我一下，阮只要甲你服务下来，等我一下。
1: 小姐，我即问问题，恁今日过来南瓜籽哦？
0: 南瓜籽有，安尼做伙甲你处理。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只要甲大哥服务者哈。这抗癌率啊，抗癌率抑制率啊，高达96.7%啊！吼、哦，啊，这啊，第二名就是云芝啊。哦，来，所以咱灵芝啊、云芝啊、灵芝啊，伊的抑制率嘛，才到77%、64%尔，咱的到96.7%。哦，这有一说一啦，这个数字会说话啦，吼、哦。三黄成分内底啊，已经证实有抗癌的能力，抗什么癌？口腔癌、鼻咽癌，有你吃薰的啦。有你食薰的，有你补槟榔的啦，有你啉烧酒的啦，肝癌啦，哦，有你食薰的啦，肺癌啦，哦啊，伫外口做工课，拢暴露在这个 PM2.5 的糟糕的空气当中啊，啊，即马佫即个一、那个油事件啊，癌油事件遮尼严重着，你敢买为家己买一份即个小小的这个零用钱尔，零花钱的保单，就是咱即组。就是咱这组吼，胃癌啦，乳癌啦，膀胱癌啦，哦，这所有种种的这些歹物啊，拢是安那证实有抗癌的能力，就是咱这支，就是咱这支三黄子，吼、哦、啊，如果那是讲为着要避免这个风险，歹物啊，这个风险，为着要避免这個，你都要开千开万开。机会，啊，若无钱的要安怎？3000-3600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袂影响到你的生活啦。咱讲一寡开，迄就是讲愿意甲无愿意安尼尔。吼，啊，嘛毋是讲恁3600收入来，阮就随机消无呢。你3600收入来先寄公司，吼，啊，开放一盒无恁食，食了恁有感应，你才甲留咧，啊，无恁拢免烦恼。都不用担心，你们不会多花钱哈、哦。来，那三年大哥，
2: 嘿，我是做哈、
0: 哦，来买三黄子哈、
2: 哦，
0: 嘿，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素食的好朋友啊，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歹物啊，歹物啊，不是食粗的人的专利呢，作者食素食的，这个歹物啊，我那避免不了呢。也是避免不了，按过这个虔诚的这个宗教信仰啊，都地书到恁作者保健食品哦，一点点像这卡布西露，你也讲你也拄到迄卡布西露，错的，恁都无多保养，都无多食啊。今仔日这组素食的福音哈，这组卡布西露一是素食的，恁对身体脑要紧脑帮助的，恁电话做恁卡哦，3600块。问导游袂食你啦，哎，钱真正问导游袂食，你啊身体来用哦，较赢，真正较赢你，伊个金山银山，吼、哦，3600块一盒让大家体验， 体验了，恁也感觉讲，哎，恁的精神有较好，吼、哦，要这个，食一个月。

诶，过了即个癌指数有较降低，安尼才有准算啊！啊，无拢恁拢免烦恼，你们都不用担心。讲一下，无恁体验有效才有准算，无效无准算哈。感谢大家支持鼓励，线下继续，无谢大家。

来，爸爸妈妈，他都要算唱无对的吼。阿Ken，你刷卡23379598号机会哦。

万华的吉星大哥，古山雅鲁大姐，中山金梅姐，柯林大哥，金义大哥，来，今嘛咱嘉惠伫山卡为大家服务，把握机会，23379559，咱安平安平的阿梅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国语歌曲《你是我的》。十字节、秦宣节、周雅宝莲节，七七八的新朋友，

先生たちはメリケー。はい、再来这首合唱的歌曲，平镇的丽珠节，秋后一枝米。来哟、哦，破声吹一下哟、哦。

0: 啊，别讲一面雨点点地落，
1: 月茫茫暗淡的路。
0: 哎呀，谢谢谢谢，哎呀，秋芬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2: 感谢大家哦。

0: 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甘木拿来有抽奖，来倒数五秒，五、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零、零、
0: 停、
1: 停，哇，
0: 来哦，六零六九。6069 Enter
1: 雅琴大姐，
0: 雅琴雅琴雅琴阿姐也是大哥，来你中奖咯，
1: 我大姐、
0: 欸、来来来，快快快，给你认一下，给你认一
1: 下，
0: 我认一下，
1: 我第一次认的、
0: 欸、第一次认给认的哦，反正第一次就中蛋糕了，
1: 哦蛋糕哦，雅琴大姐
0: 好，有机会起来。
1: 我这马没
0: 坏的哦，没坏没坏，一生金玉盒也不错。雅青阿姐哦，雅青阿姐，咱呢来哦来哦，雅青阿姐中奖咯，中奖咯，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咯。
2: 雅青阿姐，
0: 哈哈哈！哈，赶紧的，中奖啊！电话紧甲卡起来。
1: 我都没形象啊，我有五包呢。
0: 没啦，没啦，我跟你讲，
1: 没，我是五包啦。
0: 哦，你是五包啊、
1: 哦？我五包啦。
0: 哦，你五包、哦。哇，那无啊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好啦，安尼来报定位咯，来报定位，咱的玉线的手机吗？哎，玉线的手机，0982749783台语的念一遍，
1: 0982749783。
0: 哎、欸，阿 Q 阿 Q 甲扫一下，
1: 扫一下，扫一下哦。
0: 加个赖啦哈，那有需要任何服务，做您催完哈。来，下面一位，
1: 下一位。
0: 哎呀，
1: 哇，
0: 佳慧手机，0901121844。0901121844，来阿 Q 阿 Q 甲扫一下哈，手机啊甲摕出来，手机拿出来，你的手机啊摕出来，然后你甲点迄个相机拍照诶无？相机你甲点落，然后诶诶，后方啊你甲对好势，啊，它会跑出一个黄色的按键，你甲记落，然后把你的电话啊丢一个图给他，安尼伊就我都甲你回复，甲你服务啊。才知道你是什麼人，謝謝，感謝大家
1: 掃這喔，
0: 還
1: 掃這裡喔，
0: 還服務一下啦，還服務一下啦，來換King的手機，King的手機，
1: 下一位，哇，
0: 我手機已經幾天沒亮了，麻煩一下，拜託一下0933000050003000哦，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爷胡林
1: 棒球山
0: 空中相会，拜拜。

0: 新歌《丫头三十度》，陈绮贞伫前面来个洗白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年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个练个只要60度。
2: 30度的应该看心做啊，
1: 45度的普通水平做啦。
2: 哎，哦，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啊。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吗？
3: 哎，你也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节目开始，首先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旧情再相逢》，由咱台南的昆凌弟弟所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哦。
1: 谢谢宝菜妈妈、音妙妈妈、明月大哥、彩虹大哥，谢谢昆凌哥，谢谢秀琪妈妈、秋香妈妈、传玲姐、张老师、玉慧姐、文聪爸爸。

超顿的陈宪大哥、彦明大哥、传玲姐、永恩哥、金雄大哥、罗莎妈妈、坤宁弟弟收到的无啊声喽。

谢丽雪妈妈、丽儿姐、碧瑜姐、坤伟同学、秋爱妈妈、传玲姐，感谢大家欢声。来，谢谢，来刷来神冈的玉秀妈妈、永和秀美妈妈，冲动的惩罚，我们的大陆歌曲。谢谢一鸣大哥，好，谢谢美珍姐，好，谢谢小熊维尼、秋爱妈妈、丽雪妈妈、素端妈妈，好，谢谢哦，丽娇姐、传玲姐。

谢谢玉秀妈妈、罗萨妈妈、玉明大哥大嫂、秋莲妈妈、阿素妈妈、丽儿姐、叶明大哥、坤慧同学、丽雪妈妈、素端妈妈、传玲姐、月云妈妈，然后谢谢坤林哥。

0: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忠心，冲动的惩罚，谢谢哦，谢谢。
1: 来哟，刷来带来这首《天涯歌千里》，来邀请咱大家小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啊、哦。好哟，给！
2: 都，今晚都跑错，
1: 都有给。

0: 姐姐，
1: 阿娜啦，
0: 妈咪是去倒位啊啦？
1: 你规工都要哭，
0: 人要找妈咪，人卡就
1: 死。我昨就跟你讲啊，妈咪今仔日去做工课啦。
0: 人要找妈咪啦。
1: 啊，你是食无饱了啦？你讲啦，妈妈好，妈妈好。
0: 姐姐，
1: 我叫隔壁老王把你带走哦，跟你讲。
0: 有够歹的，有够歹的，妈咪去来去。
1: 啊，这人无食啦。
0: 那大哥，你弄叫你吃起来，搁无吃？好
1: 心。搁加一寸一寸。

0: 你两个吼，你两个比我囝上神啦，真正有神哦。
1: 这是啥？
0: 阿母出来了，给给你给
1: 你
0: 看
1: 啦。另外，
0: 妈妈是歌星啦，妈妈是歌星。
1: 我不爱妈咪。
0: 阿母来啊啦，你安尼，你讲妈妈好啊？
1: 乖，我乖啊。
0: 你即马是嫁到妈妈好了？
1: 对。
0: 较细声。
1: 好恐怖。妈咪呀，妈咪，妈咪，你别来。

0: 要不要。
1: 你说什么都不要。
0: 不要。喂喂喂，你说什么都不要。
1: 妈咪，嘿嘿嘿，不要提起名章。
0: 喂喂喂，你给什么都不要。
1: 我给你妈咪。
0: 不要。
1: 嘿嘿嘿，只要欢乐吉祥。
0: 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0: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投资家是谁？你哦？
1: 不是啦，
0: 阿伯是谁？
1: 喂，安尼哦？
0: 老师那是谁啊？
1: 那上经典的啊，经典的你唔知，再看一届。
0: 哦，真的吗？
1: 妈咪，
0: 妈咪，
1: 妈咪，你出现了啊！妈咪，
0: 我在啊，好恐怖！
1: 救命啊！救命啊！
0: 王林啊，王林哥嘞，哎呦，我头先那张较恐怖，这张看有，头先那张我看无。
1: 啊，你看无？
0: 我看无，我真正唔知是啥。那个经典，
1: 哇，啊，这张啦，这张嘿，来，妈咪是歌星呢。
0: 我唔捌看过迄张，我唔捌看过。但是只迄媒人播，我捌看过。
1: 我嘛唔捌看过，我看过媒人播。
0: 我想讲，老师头那甲我讲，妈咪要出来啊！我想讲，妈咪
1: 想
0: 妈，嘿，伊甲我讲，妈咪要出，我想讲，妈咪想要出来。爸爸妈妈，你莫惊着呢，今七月时还袂到，
1: 我紧。哦，这妈咪就这样，输人，
0: 输人就惊吓。
1: 我拄仔一直咧笑场，
0: 一直流目屎。哎
1: 呀，我想讲恁两有型诶。
0: 想想敢想有型，我白讲。
1: 你跟妈咪有型。
0: 我跟妈咪有型啊，好好啦，
1: 我记。足够醉诶，
0: 足够醉诶哈。来啦，咱头讲着足恐怖诶代志。
1: 哦，
0: 老师卖个笑。然后问爸爸妈妈一件代志哦吼，你捌听过一句话讲吼？买房惊去买贵，买着贵的；买厝啦，惊去买着贵的。
1: 惊买贵。
0: 嘿，对，啊，租厝惊租唔着厝嘛，对不吼？
1: 对。
0: 然后真正上可怕的，无一定是凶宅，凶宅爸爸妈妈知哦。
1: 就是凶宅，命案的房子。
0: 就是事故屋啦，有可能是自杀啦，还是讲可能凶杀案之类一种。哦。啊是不一定是凶宅吼，你是啥物？你是歹厝边。啊，不过讲真诶啊，如果今日没有爸爸妈妈二选一啊吼，一间就是普通的厝，啊，但是就是一间正常的厝，但是恁家的厝边，逐天咧找你的麻烦。啊，佮另外一间是可能曾经捌发生过事故。
1: 事故诶。
0: 啊，但是伊的环境做安静诶，伊的厝边嘛拢足好诶，大家拢足好诶，爸爸妈妈恁会安那选？干了这两间，予你选一间，你会安怎选？
1: 事故的是厝边啊，拢足好
0: 诶。嘿，厝边拢足好诶，大家拢足好。
1: 好，我经厝边拢足好诶。
0: 你会选事故？
1: 因为我会去厝边遐困。你真会叫我困一下，我困一下，我暗时困袂去哦，我来恁兜困一下。
0: 你厝唔是？因为你甲想哦，如果讲妈妈妈妈来，妈妈你想要来讲一下吼？欸，其实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人敢买事故屋了，
1: 因为比较
0: 便宜啊，第一比较俗，真的俗很多。来，我们的秋爱妈妈你好，
1: 秋爱妈妈，
0: 妈妈
2: 德宝
1: 你好，
0: 你好，
2: 真的酸厝边好的啦，
1: 厝边好，
0: 你也酸厝边好的，
2: 对啊，
1: 啊你不怕吗？怕
2: 啊，怕拜拜的那个，
1: 对啊，跟他
0: 拜拜的，
1: 对
0: 啊，
2: 跟他拜拜的，对啊，真
1: 的啦，
0: 真的喔，真的喔，而且那个事故的价钱真的俗很多，
1: 差很多，
2: 对啊，
1: 差很多，
0: 对啊，好，谢谢妈妈，感谢妈妈分享，
1: 谢谢，
0: 因为你跟想看看啊，说如果说你的厝边啊，你住是一个每天两三点啊，反正还搁在弹琴，还是讲练吉他，还是搁在唱歌。
1: 共鳖，共鳖，
0: 共鳖，哎，真的很多这一种呢，
1: 真正呢。
0: 每天楼顶你也是住那种公寓大厦
1: 的，跳，
0: 囡仔啦吼，啊，拍篮球
1: 啊，
0: 真的哎，很多。
1: 啊，提什么高尔夫球啊，那咚锵锵锵
0: 锵，嘿，啊，拖椅啊，
1: 弹珠啊，那锵锵锵锵
0: 锵，对，真正真的很多。你若讲每天咱咧，每天咧吵吼，啥物件，还是讲三工两工叫警察。这种情形真正比看到，看到迄较恐怖啦，因为迄啊，佫无一定逐天会出现的啦。
1: 对啊，
0: 对啊。
1: 你有较好的 就观音，就是给伊较好的所在，
0: 伊嘛比你家己交流。哦，就像头拄只阿秋阿妈妈讲的吼，该拜一下啊，搬一下啊，嘿啊，好好该参详啊，
1: 对无？
0: 嘿啊，啊，所以你看这种派厝边是逐工陪你哦，真侪人甚至唔是搬厝的，会当解决的，你讲知？有的是这样子啊。啊，最近网络面顶都有人在讨论一句话，讲吼，有人讲。你啊，凶宅住久，可能会无代志，就是大家相安无事。
1: 对，
0: 嘿，啊，但是你啊，派厝边，你可能住一工两工的，真正，嘿，那个脑神经的衰弱啊，你就是想要搬厝啊。虽然是讲生气的话，但是足侪人其实听了拢是点头如捣蒜，你知道吗？真的啊，因为真正接无人的啊，唔是惊，不是你害怕那种东西，是逐工的迄种精神压力。你睏啊睏袂好啊，无早休息，吼啊，逐工提心吊胆，啊，久了吼，可能血压升悬，心情歹，啊，家庭嘛容易冤家嘛，
1: 是啦，
0: 对啊，啊，所以当然啦，每一个人接受的程度无同的啊，有的人可能完全无法度接受啊。哎，你刚才其实阮儿子捌甲我问过这个问题呢，
1: 对啊，你安怎选择？你的选择是啥？
0: 伊来甲我讲，伊甲我问的是啥？伊问讲，妈妈，你会同意我？以后如果买房子去买事故屋嘛，伊甲我问安尼呢，
1: 所以伊有迄想法想要买。
0: 对，伊有讨论，伊有讲给我听，伊讲事故屋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不信的哦，他算是无神论啊，
1: 铁齿派的，
0: 他算是无神论啊，对，他是无神论嘛，不是讲铁齿啊，因为嘛讲真的嘛无，就是无拄到啦，哎呀，无拄到啊，伊就是感觉没有这种东西啦啊，然后伊就感觉讲。
1: 其实也可以买这些，
0: 对对，他跟我讲这样子，哦、对啊，哎呀、啊，
1: 你也赞成不？
0: 我买去大龙赞成，你买叫我，
1: 所以会惊、喔、
0: 我会惊。
1: 你有捌看过吼、喔？你敢有捌看过？你若看过，你会惊啊？你也捌看过，跟恁囝同款无神论。
0: 我是唔捌看过，但是我捌叫地过。
1: 你确定是迄个地哦、喔？
0: 我确定是
1: 迄
0: 个地。
1: 确定了，因为睁开眼睛看无物件。
0: 对。
1: 啊，可能。卡强对掉，唔知啊。
0: 我就是我是睁开眼睛，但是我没办法动。
1: 全身不能动。
0: 我没办法动。哦。卖讲这啦，这讲这足恐怖的啦，所以无啦。即马主要是想要请爸爸妈妈吼，咱卡电话礼拜讨论看嘛。咱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你若有想要讨论的话，啊，卡电话一分钟啊，无咱得换。
1: 其实我感觉不管吼，是不管是坏邻居好邻居，我感觉坏邻居或许有一天会被你感化了。
0: 很难、欸，
1: 是比较难呐、啊，
0: 我觉得很难呢、欸，
1: 是比较难。但是我感觉讲有可能哈、喔，这个邻居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意大利有手通的一天嘛，啊，算了，我来讲执着我嘛唔对啊，啊，如果哪那人搞我执着，我可能逐天嘛，感觉
0: 就是有同理心的坏邻居，
1: 就是可能你要先友善的对他。我感觉可能是咱友善的对他哦、喔，哎、欸，我感觉就是跟伊参详一下哦、喔，哎、欸。你若讲我倒位甲你哦得失着，还是讲你倒位哦，我可能有去插着你哦，啊你有倒位感觉讲你无爽快，你想要甲我讲诶，哦诶、欸，其实讲他嘛，伊若讲开啊，其实就不会有
0: 通常我的想法是，通常会去用冠上二邻居这个名号吼、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啊，我相信嘛是有人会去甲讲。
1: 啊、說
0: 一定有人甲伊讲诶，啊讲袂出声诶，啊足侪上新闻诶，拢嘛安尼，好不好？欸、像迄住迄大楼诶，啊拢甲你蹲迄逃生通道，拢甲你蹲回蹲到规个迄种，迄就无在调啊。这妈妈你好，
3: 哎、
1: 欸，妈妈
3: 好，
1: 哎、
3: 欸，
1: 你好，
0: 哎、欸，妈妈你厝边有好邻居无？
1: 哎、欸，那你看，
0: 你即摆看，
1: 那你看，要安怎？
0: 拢足好诶啦，对啊。
3: 我嘛袂爱选迄种有迄个
1: 树果诶。

0: 白条的安尼。
1: 真的吼、
0: 哦，哎、
1: 欸，对啊，真正的啊。
0: 是啊，是真正。
1: 对啊，啊你妈妈，咱、我甲你讲咧，咱两间拢卖算，咱流浪天涯。
2: 啊，搁差一个，搁差一个。
1: 我甲你做伙流浪天涯，好不？
2: 搁一个，搁一个。
1: 那还苦，那还苦，那还苦变皮。
2: 去卖红豆啊，好啊。
1: 烘烘土油鸡。
2: 土油鸡挂一个红豆汤。
0: 来流浪天涯。
1: 系啊，对啊。对。拢卖鸡，
0: 啊再来苦变皮。
1: 嘿，咱再苦变皮吼，来找妈咪。
2: 好啊，我会记。
0: 再来找妈咪。
2: 我提杯哦，恁家呢？较袂干。
1: 恁若再热着变啦，啊大看有冷气通吹无？妈妈。
2: 对啊。
0: 啊，苦变皮无冷气，无冷气啊啦。
1: 无冷气啊吼，啊那可能。
0: 像阮厝边遐个吼，三间啊。其中一间人有爸仔囝，人细囝细厝，啊爸仔囝拢伫迄间吊刀子，啊伊三间拢同一个人诶，啊所以三间拢无人要卖啊。
1: 哦，嘿，伊总嘛是有一间会卖出去啦，但是介绍就是会抬甲足俗诶。
2: 嘿，对。
0: 无介绍，啊毋过。就拢袂出，
1: 就是因为妈妈，就是因为即马阁无够俗，伊即马阁直接对半插落，就一定有人会买。
0: 嗯，啊，毋过人拢来，知影人拢讲，嘿，无人敢买啦。
2: 我跟你讲，通常拢是投资客买，投资客买来吼，中红类，
1: 啊，中红好水啊，卖偌地。
0: 对，
2: 卖别人，
0: 对啊，就是爱安尼
2: 啊。啊，是讲租人诶，
0: 也爱无人知影，
2: 爱无人知，
0: 对啊，人隔壁起价足水诶，按迄落爱对，干那三间无人买安尼。哦，嘿啊，
1: 其实嘛足无好诶吼，你伫外口共租厝，尽量是卖做这种代志啊，真的，
0: 对啊，
1: 你害着处处啊，害着处处
0: 啊，
1: 对啊，哦，好啦。生命诚可贵啦，吼，对，爱好啊，保护家己，爱家己珍惜家己的性命啦，
0: 对吧？就咱，总共就是讲啦，咱啊无做歹代志，人是那袂害咱
1: 啦，对啦，当然啦，
0: 对啊，啊，所以讲，我拢会看到，啊，不过我嘛是足惊，惊到拢会醒起来，我可以走回到。一路地甲安尼，
1: 啊！你搁走落甲地甲个，
0: 当大地甲安尼足大块诶，搁走到搁行倒转来。
1: 哎呦！
2: 安尼你的体验真正甲人无同款。
1: 对啊。
2: 所以你会知讲这，你相信这啊啦，因为你有看过啊。
0: 我相信这，
2: 对，你有看过
0: 啊。诶，囡仔哦，拢查甫拢真甲足水诶，啊我啊拢。哎，我行到遐，爬到楼梯，就是一个转台，就是一个徛伫遐，真够水个。啊，你啊，佮佮要落来，就是佮一个徛伫遐。啊，伊是袂甲安怎？唔过我家己足惊。
1: 哦，妈妈，你这做梦，我都记遐久哦。
2: 这不是梦。
0: 有足久个。
2: 这是梦吗？
1: 梦啊，梦啊。
0: 做梦。
1: 对啊，做梦啊。
0: 哎呦，
1: 做梦啊！
2: 做梦坐电梯，坐到B18梯啊。
0: 往北楼梯，
2: 北楼梯落去，
0: 嘿啊，爬起去啊有，啊要你搁入落来，啊是搁有，嘿，啊搁拢走袂出，啊搁啊嘿，安尼，
2: 家在有车，
0: 行到回来，搁醒起来。
2: 哦，
0: 安尼。
1: 哦，
2: 难得的
1: 经验呐。
2: 我哩家在无搁继续改。
1: 难得的经验呐。好啦，妈妈感谢你分享吼，咱的时间有限，阿咱互别人讲吼。好，拜拜。咱的金月姐老爷，你头我靠，我看到你打电话
2: 去。
1: 所以其实啦，有一句话人咧讲啦，讲吼，千金买错了，万金买邻，邻居的邻。对不？
2: 对。
1: 来，咱的老爷金姐，
2: 你好。
3: 嗨，心怡好。
1: 哎，你好。
3: 小宝，你好。
2: 你好。
3: 哎，
1: 你要分享什么？
2: 嗯，
3: 我想分享的是，
2: 对，
3: 说那个比较不干净的房子的话，我本身也是比较忌讳一点点。
2: 哦。
3: 虽然我是信佛念佛，可是我也是比较忌讳一点点。
1: 哎，是
3: 啊。说 坏邻居吗？
2: 对，
3: 我的选择是这样，我也不喜欢坏邻居，

0: 可是只能二选一呢。
1: 我知道二选一，可是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我说我的选择给你参考看看。
0: 好，请说。
1: 啊，坏邻居我也不喜欢。
2: 对
1: 啊，好邻居真的是很难求啦。
0: 对，真的。
1: 啊，我会去比较乡下，比较乡下一点点的。啊，我会去买一块地啊，我自己盖一栋大房子在那边住，
0: 把它整个都围起来，就没有邻居了。
1: 啊，对，还可以种花、种草、养小狗。对，还可以养鸡养鸭
0: 哦。
1: 啊，没有邻居来吵我。
0: 对，
1: 因为我乡下，我乡下娘家的爸爸就是这样
0: 哦。
1: 他不喜欢住在室内。
2: 嗯，
1: 就是市区
0: 、市区
1: 不喜欢住在市区、
2: 嗯，
1: 所以他去买了一块农地，然后他盖了一个铁皮屋，差不多有300多坪
0: 哦。
1: 他种了十几只，他养了十几只的小狗，还有养火鸡，还有养
0: 好，快，
1: 好像动物园哎。可是他没有邻居哦，
0: 他没有邻居，所以其实你养动物其实还是也是会去打扰到邻居。
2: 对
0: 啊，可是就像你讲的，伊就是足大片的，啊，伊周遭无邻居嘛，袂去共吵着，
1: 伊袂去吵着，
0: 对，
1: 啊，所以就唱卡拉 OK 唱得很大声，也没有警察来取缔。
0: 哦，
1: 平常
2: 就自己过得很开心这样子。
1: 对啊，就过得很快乐，很开心啊。所以这是我的另类的想法。
0: 哦，了解。生活过得很惬意。
1: 那像心仪说的，那真的有的很恐怖。你的八字不够硬的话，真的会觉得很毛啦。
0: 哎，对啊，
1: 你还是有个坎会。
2: 对，
0: 会过不去啦。
2: 真的
1: 。对，平安快乐。
0: 啊，平安快乐，谢谢菊玉姐。
1: 讲话了，现在放暑假我才有机会看你的。
0: 谢谢。
2: OK，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3: 哎呦，感谢咱的菊玉姐分享啦。
0: 所以咱头讲的嘛，你千金买错。万金买零，但是等于你爱开10倍计小数都，你如果100万买到一栋厝，但是你可能爱开1000万，你才好都买到一个好厝边。
2: 嗯，
0: 对啊，买好厝边，搁比买到好厝搁较难呐。
2: 对
0: 啦。嘿啊，对啊，啊，所以就是好邻居，有时候就是像你讲的，有的好邻居伊是比亲戚搁较亲哦，吼，厝内无人的时候也到帮你收包裹，吼，啊，出去旅游搁会甲你到顾厝，啊，有代志互相，真的
2: 哦，
0: 真的有，
2: 顺头看尾安
0: 尼，嘿，真正有，就啊互相照应呐，我相信有的爸爸妈妈是住较分开，愈有可能，
2: 嘿，对，愈
0: 有可能拄到这，对啊，所以人生真正恐怖的。未必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啦，有当时是你逐天爱面对的人，你拄到一种歹厝边，你就是逐天拢爱面对，对不？哦，一个爱找麻烦的人，有可能让整栋楼拢不得安宁。哦，那就是尽量闪远一点。哎呀，哦，谢谢以上跟大家分享啊，
2: 哈，
0: 安尼要来算咱的
2: 哦，默契大考验。今天也要来考的是咱台语的男歌手。爸爸妈妈那代的，
0: 爸爸妈妈那
2: 代，你那代的，
0: 啊，那这是要怎
2: 麼？算40-50年代。
0: 唱他的歌哦？
2: 沒啦，他們在來搖啊，搖什麼人的？
0: 哦，
2: 搖什麼男，台語男歌手啊？
0: 台語男歌手哦，爸爸媽媽你這個時代都很有名的
2: 哦，你們那代
0: 的啦，非常有名的哦。
2: 嗯，
0: 好，來，電話可以卡起來了。
2: 來哦，台語男歌手。
0: 台語的。是不是都台语的？
2: 都台语的。
0: 啊，三号是拢台语的吗？三号嘛国语的吧？
2: 哦，阿姨嘛唱过台语啊。
0: 哦，好，来哟、哦。
2: 来，
0: 咱的
2: 素琴妈妈，
0: 你好，
2: 你好、哦，
4: 你好，我来猜那个叶启田，
0: 叶启田有没有？
2: 叶启田，
0: 老师，叶启田呢？
2: 老师
0: ，
2: 有啦，老师在给你唱第几啦？
0: 来，有，
2: 有啦，
0: 安尼来，苏琴姐，你要点什么歌？
2: 来，
4: 啊，你们自拍就好了，
0: 自拍哦，好 ，OK， 谢谢你，
2: 谢谢哦，拜拜，
4: 拜拜，
0: 来哟，安尼，昆凌弟弟，
4: 嘿，坤哥，
2: 你好，
0: 哎，请说。
4: Only有，
0: 有没有？那 no，
2: 没有
0: 哈，再询问麦安哈，
2: 谢谢，
0: 拜拜。

0: 来，咱的龙龙哥，
1: 龙龙哥，
2: 朱德宝，
0: 无朱德宝，爸爸妈妈还是你大的啦，
2: 红龙红啦，
3: 红龙红有没有
0: ？No no， 没有没有哈，拜拜。
3: 哦，那朱德宝想叫我要创啊？
0: 曾妈妈诶，
3: 曾妈妈，
0: 你好，嗯，
4: 文下诶，
3: 文下有没有？
0: 有，也爱有诶啊！来，妈妈，听点歌，
3: 来，
4: 点歌，诶，
0: 点歌，
4: 哦，啊，点到歌，恁也唱未？
0: 来，爱学啊，爱学啊，你讲啊，你讲，
4: 哦，迄个。心所爱的人，
3: 哦，
0: 心所爱的人，
4: 不是不是，这条是蔡小虎的。
3: 哦，你讲的是另外一
4: 条。心所爱的人，
0: 哦，这条歌有日语、有国语、有台语。
3: 对对对对对，嘿。
4: 好，加分他，嘿。
0: 好，安尼好。
3: 明仔载啦，
0: 礼拜礼拜
3: 礼拜啊，
0: 礼拜甲你唱嘿。
3: 礼拜唱啦。
0: 好，好，拜拜。
4: 我明仔载要来佚佗。
3: 我明仔载要来佚佗。
4: 应该看看看家看呢。
3: 好啊，
0: 好，慢慢听
3: 哦。
0: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春菊姐。
3: 春菊姐，
0: 你好。
3: 你好。
5: 要猜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都是男生，
5: 都是男的。
0: 对。
5: 哎，那个，那红一，哎，昂一红啊。
0: 昂一红，昂一红，有没有？耶。
3: 有。
0: 昂一红是红龙红的爸爸嘛？
3: 爸爸。
0: 好，来，春菊姐，请点歌。
3: 来，
5: 哦，由你们安排就好。
0: 好的，没问题。好，
3: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叶明大哥。
3: 叶明大哥，
0: 哟，大哥，
3: 你好。
6: 你讲，我讲讲过啊嘞，我不是要让你讲讲讲过啊。
0: 哦。你个有个有足济足济拢做名哦。
3: 对啊。
6: 嗯，像那个正日秋不？
0: 像。
3: 正日秋秋哦。
6: 北
3: 的清哦，郑日清呐，郑日清，
0: 郑日清有没有？
3: 没有，
0: 没有哈，一个
3: 谢谢
0: 哈，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来，咱的秋爱妈妈，
3: 秋爱妈妈，
7: 我本来咧讲郑日清诶，
0: 郑日清无哦，来，你搁讲一个，搁讲一个，
7: 郑日清无，
0: 哎，搁讲一个，
7: 嗯，无啊，安尼讲，嗯。你个想怎怎讲啊？
0: 好，你个想好，好好，拜拜拜拜，来，咱的英娇妈妈，
3: 英娇妈妈，你好，
0: 你好，
8: 贵金发，
3: 贵金发有没有？
0: 等等，有，好，妈妈来点歌哦，
3: 来哦，
8: 我听日语的，要德宝啊，请
0: 主白，
8: 嘿，哦，你安排的，
0: 好，主白，
3: 好，
0: 妈妈谢谢哦，哈，
3: 谢谢，拜拜。
0: 严妈妈，好久不见。
3: 严妈妈，
9: 对啊，
3: 你好。
0: 妈妈哎，来哦，来猜看看。
9: 好，我来猜谢雷。
3: 谢雷有没有
0: ？No no， 没有谢雷哦哈。妈妈再想一下哎，哈，拜拜。
3: 拜拜。
0: 来，咱的丽月姐。
3: 丽月姐，
0: 你好。
3: 你好，
10: 周爸好。
3: 你好。
0: 你好。
10: 我又哎，那个我装备给
0: 你。你是安娜，丽月姐。
10: 哎，我要讲爱你讲电，我怎啊袂记咧？
0: 哪讲
10: 电？五色灯，
3: 五色灯有没有
0: ？No no，
3: 没有哈，
0: 再请挂麦啊哈。
3: 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那你信善爸爸，
3: 信善妈妈，
0: 哎，
3: 信善妈妈，
0: 信善妈妈吗？
3: 哎，妈妈，
0: 妈妈，
3: 妈妈，信善妈妈，
0: 妈妈哎，喂，
3: 信善妈妈，
0: 来哦。哎呦，妈妈，你好！
11: 哎，你好，
3: 你好。
11: 哎，老左，
0: 老
3: 后左有没有？
0: 等等，有哦。
3: 有，
0: 妈妈，来，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3: 你要听什么歌？
11: 你白的。
3: OK，
0: 好，
3: 主
0: 白，好，谢谢你哦，
3: 哈，
0: 好，拜拜。来，咱的蔬菜姐，
3: 蔬菜妈妈，
0: 你好。
12: 我要地沟粮啊，
3: 地沟粮啊，有没有？
0: No no，
3: 没有，
0: 妈妈搁想看卖，嘿，搁想一个哈，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佩慈姐，
3: 佩慈姐，
0: 佩慈姐，
13: 有，
0: 哎，你好，
3: 来，
0: 来，请又看卖，
13: 等下我想一个哈，
0: 好，
3: 啊，你白虎啊，
0: 嘿啊，
13: 白虎啊，
3: 紧嘞，紧，
0: 来，我紧啊，无。 九月是迄、那、落、個、你家己，嘿吼，还是？

0: 迄落。我
1: 啊，未使，有。
0: 有喏，嗯，哦好。来，妈妈，你想好未？
2: 未记得。
0: 你未记得啊？怕啥子？
1: 我。
0: 有无？
2: 未记得
0: 啊哈，安尼好，先换别人哦哈。好，谢谢。
2: 王宗平。
0: 王宗平
1: 有没有？
0: 嗯哦，没有哈，哦，谢谢佩芝姐哦哈。安尼，你这条，你这条这是，
1: 这个也算是后壁。
0: 安尼无得，我紧，无我先，这个我来个个摇，我紧，我你跟老师讲，我唱这个。
1: 我唱两个啊。
0: 无，我唱这个，我唱这个，你先刷来。干啥？会使啦吼。好，来，咱的思桂姐，哎，思桂姐等你哦，这个卡哈。来，咱的昆凌弟弟。
3: 王西田有没有？
0: 王西田刚。
3: 不是，王西田。
0: 王西田刚讲过了，没有。
3: 王建杰。
0: 王建杰
1: 有没有？没有。
0: 无哦哈，搁想一个嘿，来，咱的钟贤大哥。
4: 哎，两位晚安。
0: 你好，
1: 你好。
4: 哎，我猜陈一郎。
0: 陈一郎有没有？等等， yeah，来，请点歌。
1: 来哦，
4: 我想点一首那个《运转人生》。
1: 运转人生。
0: 别跳哈。
1: 可以。
0: 好，那就礼拜天哦。
1: 礼拜天。
0: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拜拜。来，宝钗妈妈哎。
1: 宝钗妈妈。
5: 嗨，两位好。
1: 你好。
5: 郑静一
0: 有没有？没有哈，再想一下哈，谢谢你，
1: 拜拜。
0: 来，咱的远远姐。
1: 远远姐。
6: 喂。
0: 你好。
1: 你好。
6: 我猜一下。
1: 好。
6: 陈雷。
1: 陈雷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咱咱是不是爱有一个那个唱一个歌嘿？啊不，我刚刚三号有点难猜。
1: 好。
0: 好。来，你唱。
1: 你知道吗？我
0: 忘记了。我也不知道。哈哈，永永，忘记他的歌是什么。啊，不然。
1: 总有一

0: 会用这条的来哦、喔。来，咱的金奈妈妈你好。
1: 金奈妈妈。
0: 妈妈
2: 还是雨天？
0: 雨天有没有？
1: 雨天有没有？没有。
0: 那 no, no 没有哈，妈妈谢谢哦、喔、来。我迄落情茫茫茫到深更时，是哦，我想要无听。
1: 你来看无你身边。
0: 好来，佩芝姐你好。
1: 你好，
3: 蔡小虎哦。
0: 蔡小虎有没有？
1: 没有。
0: No， 没有。哈，想想哦，哈，来，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4: 喂，
1: 你好，
4: 两位好。
1: 你好，
4: 我要开螺丝风。
0: 螺丝风有没有？Yes， 来，请点歌。
1: 赞。
4: 点那个金星机伟力。
0: 金星机伟力谁的歌哈、啊？
4: 陈随意跟那个
1: 杨丽。哦，杨
0: 丽。安妮亚莲姐，再点一下哦。
1: 合唱也关。
4: OK，
0: 好，谢谢你哦。好，
4: 拜拜。
0: OK， 来，时间的关系，来，心仪安排一首歌。
1: OK，
0: 咱的和美燕明大哥所点播《亲密爱人》，来听歌。

杰师傅，燕敏大哥生日快乐哦！小弟弟婆花香喽，丽莹姐、文富爸爸、正辉弟弟、秀梅妈妈、钟老师、文德大哥、永恩哥、罗萨妈妈、昆凌弟弟、阿苏妈妈、丽雪妈妈、雅欣妈妈、文祥大哥、丽双姐。

圆圆姐、碧玉姐、钟辉同学、二九一好朋友、钟老师、景星大哥、永恩哥、玉明姐、淑兰姐、丽雪妈妈、秋爱妈妈。

0: 感谢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爸爸先。
1: 谢谢，
2: 感谢大家的掌声。来，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喽。MOD 这边好朋友呢，非常应用的物件，也使补充咱的蛋白质，补充咱的大豆蛋白质，足侪营养素的吼。伊内底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哦，啊，佮有添加咱的分公司哦吼。啊，然后咱的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来，就过来，就过来。新颖来公司做两年外，我毋捌卖过。这拢一直在欠的，一直在欠的，伊只要卖一届就欠的，卖一届就欠的，所以大家一定爱量足少的哦、喔，大家一定爱好好啊把握。
1: 拢上顺的哦、喔，
2: 拢上顺的，而且这个物件呢，自古早以来就是拢是爸爸妈妈较早没有这么多食品营养食品可以吃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吼、哦，啊，咱卖搁食一寡掺一寡迄种糖的物件、这种物件是上天然的。吼、啊，咱等详细看龙哥安那讲，我伫线下为大家服务哦、喔，谢谢。謝謝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0: 利岩犬、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1: 哎，这比袂歹啦。
2: 你有甲买过
1: 啊？有啊，我是啊，茄子啊，甲柠檬啊。
2: 哦，有好食无？
1: 哦，赞
2: 赞吼。
1: Good,
2: good,
1: very good,
2: very good。哦，
3: 我讲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的啦，
2: 真正有够好。
3: 有够香，迄开开用迄一个迄营养面吼，会滋有够
2: 香的。
3: 我打迄工较浸迄个蒜头面尔，浸三罐。
2: 真正好哦。
3: 系啊，所以我就是咧单单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买。
2: 一年一工尔，一年一工尔。系
3: 啊，真正有够好，真正爱买。
2: 要摕到这个灵金币啦，哦，这一定爱香爱对咧刷刷伊灵金位有开的所在，才有法度摕到灵金币。一般我好市面上恁摕到的币啦，有诶讲啥物奶汁币啦，有诶讲啥物币啦，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币啦，就是讲伊可能作一种香啊，香去食这种币，食这种币，但是咱的这灵金币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灵金树卡，哦，伊的这个季节啦，灵金会啦开的时阵啦，这饲香的人就是该刷伊的所在。所以好歹面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是迄个灵金花的味，哦，哎，有诶味片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都唔是灵金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诶，若会晓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蜜，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诶，哦，摇切切诶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个酵素。就是酵素，酵素掉伫咧顶管哦，较久诶，足久足久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靠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灵金蜜，毋是遮尼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诶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啊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诶，真正赞诶吼。好，外口要买蜜，一罐较俗的嘛有，哦，但是你买到拢啥，拢杂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会啥会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个咧，伊来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阁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人工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要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看这面安尼啊，顺顺顺，这你看牵偌长呢？哦，我咧唔知伤济未吼，啊唔知足好济无吼？这贵什么什么？哦，足香的吼，但倒出来你遐远都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4: 刚刚好。
2: 哎呦，你看嘞，我这个手工，你也看嘛吼，哦，啊，那有可能上升，哦，哦，这清凉之趣的，这真正好味面。啊，你等于吼，你当然啦，浸一罐啊蒜头，这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最好食。啊，你若厝内底哪位老大人，目睭较无好，还是囡仔咧，得近视的吼，你就当泡这个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个拿冷拿冷茶哦，卖拿烧的吼，拿烧的蜜的迄落，这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个，尤其咱啊做节目吼，生丁止渴，食蜜足好个，注意听哦吼。我先要讲完啦，因为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芳蜜有啥物好处？食芳蜜皮肤会水哦，食芳蜜会当消炎抗菌，食芳蜜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会让你啊长久的寿，啊，过来

爱食蜜的人吼，暗时啊较好困，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天啊啉一杯蜂蜜，哦，啊，这袂牙血疼，你免烦恼哈。过来，食蜂蜜会当过关，哦，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米干、时间的人，爱定定食蜂蜜，肝才功能才好，卖唔甘吼。抗疲劳，哦，食蜂蜜会当改抗疲劳，食蜂蜜可以当解酒嘞，这无写着吼，这无可以当解酒。哦，你啊看，那宿醉的人拢食蜂蜜，啊，过来囡仔成长，你互伊食蜂蜜吼。一天哦，伊啊要睏之前30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啊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蜂蜜，啊，佫会当促进钙的吸收。蜂蜜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拢确定蜂蜜有效，包括即个 COVID-19。临床实验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咧即个做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安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染蜂蜜，染蜂蜜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即个竞争，哦，你会当感冒，会当互你咽喉痛，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即个多重病毒啊，是即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即个做温水，落起来，落起来，辣辣叫叫的，伊会当让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食的，美国人甲咱报的吼。所以一般的这个蜜啊，好歹在啥物所在吼？因咱这蜂蜜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还是食迄个做起糖的那种蜂蜜，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要经过糖啊。迄种就会牙血疼，啊，咱这里拢免烦恼。咱的旁边安怎做？深山连茎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做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的桶啊底，再稳上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总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连茎蜜？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连茎蜜啊，伊的风味足香诶，哦，伊的这个好像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蜂蜜就是连茎蜜，啊，那百合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哦，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蜂蜜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迄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蜂蜜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啉一杯蜂蜜，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天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互你。你若是即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蜂蜜浸菜头，哦，浸菜头哦，即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蜂蜜温菜头食。啊，过来蜂蜜啊，像我拄啊做即条做蜂蜜柠檬汁。爱用旁边来卤肉，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是肉顶悬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即个旁边起哩，或者肉吼，甲旁边吸收落去，哦，即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即个做枸杞旁边，枸杞旁边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爱放三个月，三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哎蒜头哦。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旁边落去吹即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佫有即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莱亚啦，或者是要做一挂即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旁边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旁边偌济吼，你家己倒去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几乎内底无啥物水分啊，迄正港蜜的啦，正蜜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四百八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怎分辨？你甲看一下知影。等下了吼，你甲注意甲看，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人工芳，是毋是小可甜甜，小可甘，小可甘酸啊酸甘酸甘，啊，佮有伫个冰水内底啦吼，较袂溶解，泡沫足侪，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某个好市面上风景区看到人，你袂旁边，你就去乌白买，迄买等于你要再补拢后悔。咱这甲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放农，无掺任何，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天尔。
一年只卖一天哈，这爱赶紧挂波及。

0: 用着，一年加卖一工尔。今年我嘛才配着三百罐尔，三百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吼。这是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遮侪年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逐年拢留三百罐给我。所以你若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脚手会较紧的吼。啊，要安怎买吼？这每一个人你老买，我拢送一个吼，这使用说明书给你吼。旁边内底要安怎吃，要安怎用。哦，这拢总有写伫个内底，增加抵抗力要安怎用，内底拢总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这罐功能的1200块，1200块，千二块，就是讲吼，你买到正港纯的，而且这人工蜜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买互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就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就买大组的。啊，这买回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一盒内底两啊。一罐千二，两罐2400，啊！你甲我买两罐，哦，我就照这个这啊，这个旧年的计数，今年已经起足济哦。照旧年的计数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吼，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人工蜜哦，趁今仔日啦，两罐1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就好。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吼，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阁买无着，无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倒转去，你也逐天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嘿，吴大哥，
1: 嘿，
0: 你好，你买咩米呢？
1: 买零元米。
0: 哦，零元米，啊，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小组对。
0: 小组两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哈，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组吼，规家伙啊，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嘿，囡仔大家都甲你学到。来，阿公阿妈足好哈。来，淑英姐你好。
2: 你好啊。
0: 嘿，你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小组的哦，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咧大力电视台，不过才一年加卖一工尔。你有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为你来这个正位你好。
3: 嘿，我要大组的。
0: 好，谢谢吼。你有今日也食这个食肉粽啦、澎风八丈的，这真正足好的，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4: 嘿。
0: 哎，大组小组的。
4: 我大组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4: 好，
0: 大组小组，多谢你来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小谢你好。
4: 哎，
0: 要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哦，雅慧妈妈啦。
5: 啊，欢迎哦。
0: 哎，雅慧妈妈，
5: 大组一组。
0: 谢谢啊，多谢你，逐年拢甲我买嘞吼。
5: 系啊。
0: 对吧？谢谢啊，等我一下。这逐年拢在买，我若有在卖品哦，这一年卖一工尔，无看到你明仔载嘛无通买啊！来，国兴大哥你好。
6: 哎，我要谢组。
0: 好，来谢组会使来53，紧嘞，甲谢者紧嘞，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哎，别大组啊，小组。
7: 大组
0: 四罐哦，四罐。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妈好装嘞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8: 啊，我大。
9: 来，谢谢爸爸妈妈。较早吼，阿公阿妈迄个年代啊吼，其实厝内底无遐侪瓶瓶罐罐的保健食品，但是你的橱仔内底一定会有一罐蜜的。来，咱的美丽姐你，英华姐你好。喂，英华姐，嘿，你好。
10: 哎，要两罐。
9: 哦，要两罐吼，你稍等下吼，大哥拍摄吼，你稍等下卖挂吼。来，咱的美丽姐你好。
11: 嘿，帮我加上几组四组的。
9: 四组的吼，好，无问题啊吼，都帮你写单，谢谢你哦哈，谢谢。来，咱的秋水姐，秋水姐你好，我是心怡。
12: 好。
9: 嘿，你好。
12: 两组。
9: 你要大组的对不？3000块的哈。好，无问题啊哈，你稍等下哦，谢谢你。好，来，咱的洛莹姐吗？洛莹姐你好。
13: 哎，对对。
9: 好，要几组？
13: 我要小组，我要小组。
9: 小组的好，没问题哦，小组就可以吃很久了，你稍等一下哈。所以我跟你讲哦，厝内底恁的橱啊，已经拢会有一罐蜜的，透早泡一杯啊，还是讲下昼时啊泡一杯啊，那后打时泡一杯啊，感觉无精神的时嘛泡一杯啊。所以有足侪长辈是大拢讲啊吼，芳蜜是老祖先所留落上天然、上介好的营养食品哦吼。所以咱今日要介绍咱这种大力的严选龙眼蜂蜜，伊更加是咱台湾蜂蜜中的人气冠军。它的蜂蜜是采集咱所谓龙眼花蜜，纯正的龙眼花蜜，伊无其他的其他里里扣扣的啊！我跟你讲，你伫市面

0: 中所买的蜜啊，你爱烦恼讲吃落吼会死甜的迄种的，迄就是有甲你套糖，也是讲甲你套其他的。啊，阮的大力的龙眼花蜜，伊是纯正的，完全没有加掺杂其他的花，它就是纯正的龙眼花蜜。迄、你甲管甲开开吼，你甲皮迄个蜜。哦，真的是非常的赞就对了。来，让那方兰姐你好。
1: 好，你好。哟，我大组的一组
0: 。好，没问题哦哈。阿德宝帮你写，谢谢你哦哈，谢谢。
1: 哪时候
0: 他会跟你讲？7月24号。好，7月24啊，你要其他日期，你跟德宝说哈。你稍等一下哈。来，咱的林太太你好，
2: 哎、欸，
0: 你，你四组的人吼，好，无问题哦，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哦。阮这大力的龙眼花蜜啊，伊的香气真正足浓郁的，伊的花香足迷人的。你若有饮过的了，你就会知影讲，我相信足侪之前买过爸爸妈妈讲，哇，哪会我要订一个花蜜，订一个这个蜂蜜，拢爱大概拢爱等啊久。所以你即马看到啊，有看到，紧订，赶快下手下去买。真侪人唔知影讲吼。蜂蜜其实不是只有甜而已，它里面含有天然的葡萄糖，还有果糖，我们的身体比较容易吸收，所以很多人说会在起床的时候都会先喝一杯会温的蜂蜜水，温的哦，你不要用烧的哦，帮助我们补充一天开始所需要的活力啊。你若运动完啦，还是说有的爸爸妈妈去爬山回来，还是说做工过没用几天啊，你也会泡一杯蜂蜜水啊，来补充一下能量。不过现在有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运动族，或是说登山族啊，他都会把蜂蜜当成说天然的能量补给的来源。啊，也有很多人说早上习惯把那个蜂蜜啊拿来加入什么，加入无糖的优格，或是说燕麦，或是说温开水做伙喝，它就会帮助说维持我们的消化道机能啊，可以帮助你肠胃蠕动啊，让你便便可以更加顺利的排出来。啊，除此之外说龙眼蜜其实它还有含有什么天然的多酚，还有黄酮类等抗氧化的成分。现在的人啊，其实生活的步调、生活的步调都很繁忙的，都很紧的就对了。啊，有的少年的，你家人少年的，啊，就常熬夜啦，吼，还是说压力较大，再加上说空气污染啊、紫外线照射，身体每天都会产生所谓自由基。啊，自由基我们就是要把排除掉。蜂蜜，那这龙眼蜜它就是可以把它当成日常保养的一部分，伊就是会在帮助咱排除咱的自由基哦，吼。来，咱的金枝妈妈你好，妈妈你好，我是心怡。妈妈，你要爱旁边吼。好，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2: 细
0: 组的吼，好，无问题哦，感谢你的支持，好，谢谢，你甲试看卖下吼。你稍等下吼，啊，所以我甲你讲，足侪人甲这个旁边动作讲是日常保养的一部分啊吼，然后希望讲会使透过这天然的食物来补充抗氧化的成分啊，维持咱的青春活力啊，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精神哦吼。即马其实嘛愈来愈侪人啊，开始咧减少一寡糖，精制糖。什么叫精制糖？就是你的黑糖、白糖、红糖，这叫做精制糖。你开始减少这精制糖的摄取。喝咖啡啦，还是说你泡红茶啦，泡绿茶啦，它不会加这个所谓白砂糖、哦、你是改变说加一些蜂蜜类、哦、不但说你的甜味会更加自然，那个甜味会更加自然，还会加一个淡淡的那个龙眼花香，你试看看，真的是 很棒哦、啊、喝起来那个层次完全都不一样，很多咖啡罐啊，或是说饮料店现在有很多饮品它推出来，它也是都加蜜，但是这蜜已经是没有我们这种大力严选的龙眼蜂蜜赞就对了啦。你给试看看龙眼蜜，除了说泡水喝以外，其实料理也很好用的哦。你早上如果放一袋啊胖熟胖啊，蓝一瓜瓜哇一瓜瓜，那整个香味就整个都提升起来了，还是说泡一个蜂蜜柠檬、哦、不管是冰冰喝还是温温喝很顺嘴的、啊、甚至说、哦、你腌鸡腿啦、哦、要烘鸡腿加掺一瓜下去腌，那烘出来真的有够赞的。来，线顶没拍到，线卡继续给大家。
3: 明清杜英时，四方君临行，

0: 谢谢，感谢，
1: 感谢大家哦、喔嗯。来哦、喔，要来抽奖
0: 喽！来喽，
1: 老师，名单是？
0: 名单哦。
1: 落落落落落落落！哎，你看，哎，拢免讲，你看，大家要卡线啦！
0: 赞
1: 赞
0: 赞！哎、欸，对啊。
1: Good。
0: 嘿，手速要快，
1: 手速要快哦、喔，快点哦、喔，卡线哦、喔。
0: 来哦、喔。
1: 卡卡卡
0: 卡
1: 卡卡卡卡！
0: 赶紧卡就算，
1: 就算喽。
0: 卡卡卡！
1: 啊，等下要来，等下要来演戏
0: 哦，等下有演戏哦。
1: 不要走，
0: 不要走哈！
1: 不要走。

0: 啦，你今天不是沙很大。
1: 哦，不是哦。欸、
0: 来哟、哦，快点哦，快啊不，快点哦，
1: 快点哦，
0: 快点哦。
1: 哇，哪安尼哦，哪会无人哦？嗯。Come on, come on,
0: come on。
1: 哇。
0: 诶、欸。
1: 那早去困啊。
0: 诶、欸。
1: 今天哪安尼？
0: 对啊、哦。
1: 那稀稀落落。
0: 稀稀落落。
1: 哎呀、
0: 啊。啊。
1: 那一半尔、欸，今日哪安尼？
0: 哪安尼？
1: 紧个啊，紧卡起来，空数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起码我爸爸妈妈搞不清楚状况。
0: 嘿啊！
1: 紧个紧卡起来，
0: 还是困一醒起来？
1: 哥，恁补卡个？
0: 哎，我困一醒起来，拢会小迷迷糊糊。
1: 真的哦。
0: 那我真正顿顿。
1: 来哦，来哦，紧个哦，剩三个，两个，
0: 两个，三个，两个，一个。
1: 哦哦
0: 耶
1: 耶耶！来来来，好，啥风啊？
0: 来，
1: 抹来。
0: 杨金翠，我要来洗。
1: 坐哦。
0: 我要坐。
1: 我要五、四、三、二、一，停。
0: 啊！岳云妈妈。
1: 哎、欸，是连三啊哈！
0: 嘿，连三啊！
1: 哦，这真正无去买乐透袂使。
0: 哎呦，
1: 卡起来，
0: 卡起来，卡起来！
1: 好快哦，几号哈？
0: 哎呦，
1: 月圆妈妈，恭喜哦！哦，这真正祝该你的呢，这祝该你丢的呢。
0: 乐透的
1: 呀！哎呦，
2: 我无咧买，我无咧开。
1: 安尼，你赶快去买，来，
0: 来 ，T 哥
1: ，T 哥两条哦。
0: 上你水，
1: 月圆妈妈。
0: 哦，
1: 等客服跟你联络哦，哈。
0: 谢谢。
1: 哦，拜拜。
0: 哦，拜拜。
1: 哎呦，真的有够 lucky 的啦，真的啦。
0: 嗯，
1: 来来来，今日来安排三首歌曲咯。
0: 来，咱中和圆圆姐，水上会主妈妈。没无你的瑕疵。
1: 来，咱永康的文聪爸爸所点播的陪酒。
0: 哦，来，咱江山的血糖妈妈要听草莓啊人家讲。
1: 来，听歌。

哎，无你的城市，老乡的照片到底连不上哦。谢谢富足妈妈、玉慧姐、淑珍妈妈、郑妈妈、英娇妈妈、粤语妈妈，谢谢文祥大哥，好、啊，谢谢小李哥、梅林姐，感谢钟老师、郑妈妈，谢谢秀琴妈妈、英娇妈妈、宝菜妈妈。

谢谢彦明大哥、秀琴妈妈、丽雪妈妈、永恩哥，谢谢钟老师，谢谢春菊姐、佑妹妈妈、秉元大哥，谢谢郑妈妈、圆圆姐，谢谢哦。秀兰妈妈、宝爸宝妈、秉元大哥、月圆妈妈、秀凤妈妈。

0: 谢谢庆寿大哥、秀凤妈妈、永恩哥、秀琴妈妈，感谢大家。钟老师、幼美妈妈，谢谢苏贞杰，感谢哦。易雪妈妈。
1: 哎，所来有咱永康的文聪爸爸所点播的《陪酒》，康盛爸爸、宝钗妈妈、富足妈妈、文富爸爸、玉玲姐、宝爸宝妈、燕明大哥、秀琴姐、美琼妈妈、永恩哥。

0: 庆寿大哥、金雄大哥，好久不见呢！丽晶妈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
1: 来耍来，草蜢人家讲。

0: 刚来比波跳跳跳跳跳跳跳，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谢谢，
1: 感谢。来哦，刷来来看一下，等你台湾天气咯。
0: 未来天气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沙拉，原名就是有车二平迄个沙拉，是平埔族沙拉社的所在地。当然到1670年的明朝地形公时期，迄个时阵郑氏王朝正在扩大领土的行动，已经威胁着当地平埔族。当地族人不得不起身的反抗，最后不幸遭受到老国栓的打败，和这个沙拉社险险啊灭声，叫做沙拉社之役。到了1920年，日本人将沙拉改做无车之便的沙拉，这个地号名就一直沿用到今日。

所以咱今日就是要带大家来去走做沙鹿车站，顶开一场趣味的旅行咯。沙鹿车站起伫咧1920年，是上早通车的海线车站之一。迄个时阵的名叫做沙鹿驿，是一座木造的车站。1967年，才改建做一层楼的阿摩陀的车站。随着台铁捷运化政策的推动，沙鹿站成为海线重要的车站之一。每天大约有5000多人在进出，人数敢若输台驾车站尔。唔那安尼，沙鹿车站嘛是海线车站中，甲台驾车站两个上早停靠主重号的车站之一。伫咧车站内，阁有两件非常特别、引人注目的公共艺术装置，其中一个设伫咧车站的北边。名叫做远方的晴天，是将沙鹿周围的风景收集在一幅彩色的玻璃内底。另外一个作品《旅行的记忆》更加有特色，伊是甲台地的车票甲放大，而且吼甲凹弯提供咱这个人客会当坐到面顶咧休困，真正是非常有艺术感哦。讲到这，巴肚嘛已经在抗议啊！吼，我安尼叽里咕噜叽里咕噜，食饭风底大，先来去顾巴肚，再来顾不住哦。对沙鹿火车站坐车差不多3分钟久，就会使来到文昌街，食我对细汉食甲大汉的好料的。人客细汉的时阵，应该有食过猪油饭啦吼。伫沙鹿这间猪油饭，规个餐厅非常的可爱。用这个国校的课桌椅哦，当作是餐桌啦。烧火火的白饭，浇着猪油，搁加一挂豆油，搁淋着青两仁，哇！用这个豆油画一个小小的笑面，真正是心情非常的轻松啦。拉来了，吼、哦，那个香味真正让人的嘴暖嘴，口口流啦。吼、哦，啊，今嘛吃饱吼，咱来啊，活动一下筋骨啦，带恁来做下去拜拜哦。一时阵，咱来到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沙鹿雕像宫。传说有一位清朝的钦差大人，要来台湾明察暗访，想袂到伫咧海上遭遇到风雨，加在伫咧水里港上岸脱险，后来便起了雕像宫来感谢妈祖的庇荫。这座庙起伫咧雍正十年1732年，是沙鹿第一间的庙宇。这间庙除了拥有丰富的历史，更加经历了1935年和1999年两届大地震的灾变和重建，展现出沙鹿人民对这座庙宇深深的信仰和情感。讲到这，先带大家来去吃一个小点心哦。一个庙边的炼乳馒头店，是这的一大亮点，和传统的馒头不同款。这个馒头是用煎的，外口金黄酥脆，而且吼，无论是咸的还是甜的，拢会使满足你的味蕾。下晡时啊，若想要吃些点心，这是一个袂歹的选择哦。哇，馒头买到嘛，已经要黄昏了，行，咱做伙来去看夕阳哦。随着夕阳的西下，咱来到这是九天夕阳之宿。这个所在是因为靠近九天玄女庙才得名的，而且这张树啊吼有相当好的地理位置，成为欣赏夕阳的热门景点。这个九天夕阳之宿，它别墅孤孤单单徛伫咧美景之中，而且你会使哪享受好食的炸馒头，搁哪欣赏天边的夕阳，真正是吃好料的看好景色啊！等日头落山了后，沙鹿的夜景全会浮伫咧眼前，哇！那是带你阿那达做起来啊，一定很浪漫哦。沙鹿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对沙鹿城之一甲即卖繁华，每一个角落拢存在着丰富的历史甲文化。虽然时间无法度消除历史的痕迹，不过伊予咱去了解这个故事的机会，去感受这片土地文化甲精神。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

0: 玩的 T 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欢迎收看《做伙来看戏》。
2: 今日的剧本是《蔡奇亚的秘密基地》，主要的角色有阿嬷、心仪苏瑞班，伊的嘴顶心软，挂着一卡夹子袋啊，脚踏青团，虽然忝甲规身躯干，但是心内上柔嫩的位置，永远留予伊的孙啊。小宝五岁，德宝瑞恩，幼稚园大班，这个时阵天气转热，八度腰，伊的立体线完全转去，变成一个大魔王的状态。

0: 冷啊！
1: 你莫安尼啦，吼，小宝，起来啦！
0: 我啊，
1: 迄涂骹拢水的，垃圾滴落呢。
0: 我水敢袂像乱，就乱呢。你看我红光光，拢就乱啊！
1: 哎呦，真辛苦！
0: 啊，我本来才急啊啦，我没有。
1: 哎呦，
0: 阿妈。
1: 我跟你讲啊，菜市啊都有来，什么有肯德基？你要吃鸡肉，回来厝的阿妈在煮香菇鸡，让你吃就好啊啦，莫安尼啦。
0: 阿妈，我要吃肯德基，你讲的香菇鸡无同款，迄个是乌苏苏，我要吃迄个金黄色的，啊，佮脆脆迄种的啊。人讲的电视啊，今仔日吼有买这个儿童餐，有介有玩具呢。我要爱玩具车车，我要吃金黄色的
1: 鸡啊。哦哟，你卖伫涂骹啦，什么车车啦？啊，你厝内底迄玩具车遮侪台，啊，减一台是安那？听话，紧起来，紧起来，卖坐涂骹，大家拢爱甲你看，你看，
0: 哎哟，
1: 更小啦。
0: 哦妈，人迄小强的阿妈拢有出来去吃，啊那妈你是拢无听话哟，你上讨厌，我最讨厌你了啦！
1: 小宝，你感觉阿妈无听你哦？
0: 阿妈都不买我吃爱喜欢吃的，我要吃啊，阿妈拢不爱买，哼，人我哦就是要吃的啊。
1: 恁爸爸妈妈，逐天上班遐尼辛苦，透早就出门，啊，到半暝啊才回来。阿妈每天透早就去菜市啊，啊，就是想要买上重要、上有营养的菜煮予你吃啊，啊，就是想要予你生了讲比别人搁较高强，搁比人搁大汉。
0: 我就大汉尔。
1: 你安尼还搁无够大汉。
0: 啊是，我跟香港快，你已经做大汉了，我已经三千美瑞啊呢，我这个肚肚已经来到这来啊呢，已经来到这来啊呢。
1: 还够无够？
0: 阿妈，你拢要甲我饲个肥嘟嘟哦。阿妈，我甲你讲，人迄小强啊，我去学校，小强甲我讲，迄个肯德基做食做胖诶，我就是没钱，阿妈。你敢会再转弯去吃？
1: 阿妈知影讲吼，阿妈以前像你这么大汉的时阵，
0: 安那
1: 连什么是炸鸡，什么是炸鸡，什么是肯德基，我拢唔知啊。
0: 嗯，
1: 迄时阵连一碗白饭，啊，都爱甲兄弟姊妹安尼，大家抢咧吃，分咧吃。哦、阿妈吼，唔是唔敢开钱，互你买啦。嗯、阿妈是希望你知影讲。世界上啊，有足侪物件比迄个水水的盒啊，啊，佮有玩具佫较重要。
0: 阿妈，我老倌。
1: 嗯，七七的啦。
0: 乱就乱，阿妈，我甲你讲，阿妈，我吼，即马巴肚小块腰
1: 腰啦。看你哭到安尼，你巴肚真正足腰的对
0: 无？我巴肚足腰的，天气足遐尼乱。我晒到红光光，你看啊，拢红光光，足热足热诶！啊，我不巴肚足枵诶啊！
1: 口水来啦！我甲你讲，阿妈这个炸鸡底啊吼，有足侪足侪物件吼，你食诶哦吼。
0: 我无物件，我食拢只素脆，处理软脆安尼。
1: 蚵仔你食好不好？
0: 蚵仔我唔爱食，足臭臭诶呢。
1: 你食蚵仔，只大个生蚝，你有看到无？
0: 迄是爸爸

0: 食的我袂使食，小朋友袂使食。
1: 你阿妈的面较大啦，你有看到无？
0: 阿妈，你的面是蚵啊？
1: 那蚵仔比……
0: 啊，你是青蚵仔少呀？
1: 啊，无来，只有这大叶月饼。不断。
0: 哎呦妈！阿妈。
1: 哎呦，垃圾啦，垃圾卖捡啊啦！
0: 阿妈，我来吹。
1: 来，这大叶月饼有大地无？
0: 阿妈，今麦不是中秋节，你摕月饼，你是摕旧年的月饼呢？阿妈，今麦过期
1: 啊啦，好不？有啊，好不？
0: 迄嘛是中秋节啦。嘿，油啊已经爆起啊，无水分啊啦，卖阁摕去好我食。
1: 啊，无蚵仔煎好
0: 无？蚵仔煎是当时的阿妈，你这礼拜去夜市啊买回来包回来的啊。
1: 无啦，这脏脏脏
0: 在买。
1: 啊，无蚵仔面线好无？
0: 啊，猪脚面线。阿妈，猪脚面线是你生日迄天的，你留到今嘛创啥？阿妈，你唔敢食哦，啊，你留给孙食。阿孙爱巴肚会疼啦，
1: 啊，无这寿司是好
0: 无？哦，寿司我敢那就爱食的呢，我听讲迄个德宝就搞包寿司
1: 诶，对啊，对啊，嘿啊，
0: 这敢德宝的寿司？
1: 对，迄德宝寿司。
0: 啊，不爱呀，啊不，不爱呀。
1: 肉粽啦，好不？
0: 肉粽，
1: 嘿，肉粽好
0: 不？肉粽哦，嘿。妈讲我袂使，我消化会无好，我巴肚足疼足疼。
1: 啊，无来杭州鱼好不？
0: 阿妈，你那哦是百宝箱呀？那遮济拢无食完的物件要给我吃？
1: 啊，无安尼啦，阿妈有收一寡营养啦。
0: 阿妈，你的营养，
1: 我滚营养你吃。
0: 阿妈，你收营养那遮营养，那遮济粒。
1: 我会使等
0: 滚营养你吃。我袂使，小朋友袂使吃营养，因为吃落消化无好吧。
1: 阿妈的物件拢出来啦，无啊啦。
0: 无啊，阿妈。那我要爱肯德基，我要吃炸鸡。
1: 很对的，很老啊。
0: 那种鱼啊，臭臭。阿妈，这鱼啊，已经有臭臭味啊啦。
1: 好鱼啊，你吃。
0: 阿妈喂，阿妈，我要吃炸鸡。
1: 小宝啊，安怎？你头拄只讲，你想要吃迄个金黄色啊皮脆脆，
0: 对啊，
1: 啊加落会喷食的，
0: 对啊。
1: 迄个炸鸡对不？
0: 对对对。
1: 就安尼，我甲你讲来，你对阿妈来。
0: 安那阿妈，
1: 阿妈带你
0: 去。
1: 我甲你讲，阿妈吼，带你去做迄菜市啊，内底迄个秘密基地。
0: 嘿，秘密基地啊。
1: 对，遐有一间迄个隐藏版的炸鸡，是咱台湾限定的哦。哈。比迄什么外国的什么肯德基老爷更加厉害，真正的来，你爬起来乖。
0: 好。嘿，对，爬起来。
1: 行，我带你来买一支迄大支的鸡腿。啊，搁有一包地瓜条，啊，然后咱来菜市啊。
0: 阿妈，我比你较悬
1: 咱来菜市啊，咱来菜市啊门口找恁去食串冰，好不？
0: 好，
1: 好哈。
0: 阿妈，我你讲的串冰哦，我小朋友我也在食串冰哦，我袂顾顾小妈。
1: 阿妈，阿妈吃，阿妈吃，啊，我刚要水来，这油气再给你吃，好不？
0: 好，
1: 好，好，好，
0: 帮我降起来温嘞，
1: 好，好来，
0: 安尼好行，
1: 好。搞啊吼，搞啊！
0: 阿妈，你讲的真秘密基地搞啊！
1: 搞啊搞啊！你看，
0: 哇，这是倒位？那暗飕飕。
1: 你看，
0: 哈，看啥？
1: 你来看，阿妈买这只哦，有无？你看，
0: 哎呦，
1: 皮阿妈有无？
0: 阿妈，这是什么呀？
1: 切切，这台湾限定的哦，这个奇姐炸鸡。
0: 啊，这个鸡头那笨野狼的狼啊，那个
1: 头。哎，卖看，这卖看。
0: 啊，卖看，卖看。
1: 这最好吃啊，你吃看卖啊，嘿，你吃看卖，记
0: 着。炸鸡哦，
1: 嘿，记着，无人跟你抢。
0: 这炸鸡是足好食款的呀。
1: 对，嘿，无人跟你抢，有好食无？无人跟你抢啦，这跟那个美国的老爷爷比起来，口味安那？
0: 阿妈，这个皮吼，有切啦，有切，啊，不过嘛，足济酒丝的哦，嘛足有汤的，
1: 真的吼，
0: 都袂歹食呢。阿妈，你这好食呢，
1: 这
0: 间比
1: 迄美国来的
0: 皮鸡较好食，
1: 奇姐炸鸡对，
0: 好吃好吃，
1: 对，哦，你乖哦哈。
0: 阿妈，你迄个番薯呀，番薯嘛足甜的呢，
1: 甜吼，对啊，
0: 我足介意的，我足介意的。安尼
1: 就好，安尼就好，小宝啊，安尼你后摆讲过讲你讨厌阿妈，
0: 袂啊啦，我感觉世界上是阿妈对我上好，
1: 真的吼，
0: 对，因为以后阿妈，以后你若礼拜六的时阵。你若要去菜市啊，你爱去带阿小宝，小宝吼，今仔日来到这个秘密基地，我足喜欢的，我足想要食这个炸鸡，足好食，啊，搁有这个番薯，阿妈你以后拢爱带我来哦。

0: 哦，
1: 嗯，好，
0: 安尼你爱较乖吼，
1: 嗯，我会乖乖吼，啊，你袂阁讲阿妈上讨厌我，
0: 手油油，莫阁伫咧你个冷水啊面顶安尼吃啦哦吼，真个啊，紧食冰，无等下冰就拢油了了
1: 啊。阿妈，你毋是要食冰好啊？
0: 来，我紧食，我无冰，我冰拢油起啊，有伫桌顶，我
1: 已经，阿妈你个冰吼，
0: 我已经配伫遐，
1: 哦，你食完啦呀？
0: 我配伫遐。
1: 好啦好啦，安尼阿妈，
0: 食阿妈个嘴软会够大。
1: 阿妈无安尼，你食一嘴啦。
0: 哦，好啦，
1: 你食一嘴。
0: 哦，乖，小宝乖，
1: 头一嘴拢给阿妈吃，阿妈吃上好诶。
0: 好，乖哦，好吃，真正有够甜诶，对不？
1: 嗯，就好吃，就好吃。阿妈后加我嘛要来哦。
0: 好乖哦，哈，好，阿妈再带你来哈。
1: 我只甲阮的小强讲，
0: 好，
1: 讲阮阿妈带我去秘密基地吃好吃诶鸡啊，
0: 琪姐炸鸡哦，
1: 很好吃耶，
0: 赞哦，
1: 赞哦。阿妈，我们要回家了，
0: 回家，拜拜。

0: 来，摆定，陈菊姐。
1: 好来，唱歌啦，唱歌，还是要开讲。
2: 唱歌啊，你唱啊，你唱一条，嘿，你唱一条。
1: 唱一条哈。好来，安尼无来安排春菊姐，干嘛呢？
0: 来干嘛呢哦？玉秀妈妈、玉玲妈妈，谢谢春菊姐、圆圆姐，哦，秀琴妈妈，谢谢金雄大哥，啊，感谢哦。谢谢宝宝、宝妈、英娇妈妈、叶明大哥、圆圆姐、宝灿妈妈，

姐炸鸡有影好食，囝的鸡仔一定是上肥上好的哦。阿妈，你的鸡仔说一下，说一下倒位啊，那才好食。

0: 咱来进现场哦，小开讲一下。
1: 谢谢，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是的，
1: 阿妈谢谢。
3: 不客气啊。
1: 我今日食就上好食个啊。
3: 真的
1: 吼。足好好，足香。
3: 连刚较乖，连刚较乖吼。
1: 我会较乖，因为我想要搁食个啊。
3: 好，阿妈再带你去食个啊。
1: 好，阿妈个啊足好食。
4: 好大。
1: 阿妈，你知影倒一间的鸡啊，那有食那厉害呀？
3: 阿七，咱大理的大理的
1: 嘿，大理鸡啊，
3: 大理的鸡场所生产的七姐炸鸡，
1: 赞，肥肥。哎，
3: 嗯，但人阿妈看到我来问讲，恁条是要开卖？谢谢爸爸妈妈，
1: 谢谢啦，感谢啦，
3: 纯属娱乐，纯属娱乐，
1: 系
3: 啊系啊。
1: 原来你要演的这个啊，马苏娜。
3: 系啊，马苏娜。
1: 诶，相信足侪爸爸妈妈吼，恁若讲迄孙仔吼，常常拢会甲你玩，迄拢会偷偷伫个眠床，
3: 欢啊，
1: 会只啊，摕伫个
3: 迄头壳。我不要，他不是大垃圾。嘿，
1: 真诶呢，迄若拄着会安怎呢？
3: 我诶个性
1: 哦。你安怎？
3: 我会修理。
1: 会修理吼。
3: 我是
1: 我嘛是修理诶。
3: 我是属于修理
1: 诶。因为有一就有二。
3: 对。
1: 你若摕一届，嗯，伊就摕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也反正他要的东西就是你要给我，不然我不起来。
3: 对哦。
1: 啊，你然后伊修理个忝的，后后你又搁添了，赶快修理。
3: 但是修理讲实在，我不会在大庭广众安尼啦，我不会啦，我就是会把它带回去之后再修理。
1: 啊，伊就歪起来呢？
3: 歪起来，我怎做我走？啊，但是我会默默观察，当然是哎，伊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安全的，
3: 你大楼壁当然是无可能啊。
1: 哎，你。我嘛是安尼
3: 啊，对啊，啊伊是一个安全的，例如伫百货公司之类，我就
1: 我
3: 唔爱插。
1: 我不理他，
3: 嘿，
1: 安尼没辙，伊就等你起来。
3: 嘿，嘿，对，
1: 一件事啊，对安尼对，好啦。
3: 连刚刚请爸爸妈妈有啥物好的步骤，再讲分享一下，对不？
1: 好啊，
3: 嘿，我相信有的爸爸妈妈也有
1: 好的，有他的方式，
3: 嘿，有他的方式，
1: 嗯，应该可以来探讨一下。
3: 是的，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哦。来，准备来录这部咯，
1: 录这部来报电话哦。来德宝的电话，我爸爸拄只有握寿司，我食，我食先啊，我要食炸鸡，0921-134-130-0921-134-130，我爱的炸鸡在这里，爸爸你的寿司我不爱食啦，好啦，安尼要找阮爸爸食寿司的，你甲卡电话给伊用吼，谢谢谢谢大家。
3: 来，
1: 阿妈你的，
3: 换阮早间的电话
1: 吼。你早间的，
3: 阮早间的心仪，心仪的手机啊是09141828380914182838。啊心仪竭诚欢迎，阮早间竭诚欢迎你卡电话，随时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需要服务的所在，拢在卡电话甲找找。
1: 恁早间就行。
3: 真的吼、
1: 哦，对啊，
3: 给讲诶，我生的。
1: 你早起足高追诶，好可爱哦。
3: 你讲你外拍谁？
1: 安尼哦，你也拍谁？
3: 啊，恁爸爸嘛，
1: 甲
3: 你，恁爸爸嘿啊，甲你生甲遮尼高水着对无？啊，恁爸爸我生的啊。
1: 啊，对啦，对啦。啊，恁早起就是阮的，阮姐姐，哎，阮爸爸的姐姐。
3: 哎，对。哦，
1: 哎，对。啊，所以我叫伊阿姨啊。
3: 哎，对。
1: 阿姨啦，阮阿姨啦。
3: 礼拜天再见喽，哈，拜拜。
1: 拜拜。

0: 这么快呢？最近好无？
1: 歹啊，失恋啊啦！
0: 失恋？哪有可能？恁两个不是足好的吗？啊，
1: 嫌我无钱，嫌我散呢？
0: 嫌你无钱？你无甲伊讲，恁老爸是有钱人。
1: 我有甲讲啊，我讲阮爸爸是股票上市大头家呢。
0: 啊，结果嘞？
1: 结果就甲阮老爸做伙啦。
0: 哈？直接变

0: 身冠额头30度，陈启信伫厝里累到洗被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练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2: 30度的应该看心做啊，
1: 45度的 put in saving 做啦。
2: 哎，哦，真的

0: 真的真的
1: 所在不敢管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明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吗？
3: 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博，
2: 一定爱看哦。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8: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9: 春妮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10: 对，
9: 他都没有近视哦，
10: 都没有近视，现在
9: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10: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9: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10: 吃的也很好。
11: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10: 啊，你食了安那？
11: 足好诶，
10: 安那好？
11: 食您这组哦，还目睭拢未涩，
10: 拢未涩哦，嘿，
11: 啊拢足清诶，
10: 吼，啊一羹一阿个好食对不对？
11: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10: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11: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10: 啊，你食咧安怎？
11: 好啊，足好个。
10: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予你好路啦
11: 吼。
10: 确实袂歹吼。
11: 我食过真好啊。
10: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11: 我82。
10: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11: 我青光眼啦。
10: 青光眼，即摆食了。
11: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10: 真加足金个吼。
11: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12: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0: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还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 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我刚看到上济，一条这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到飞天的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肚腰大一个，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包啊钱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包啊钱，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褪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那嘛足好，因新妇老板又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生日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梅，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个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都推荐， 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恁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甲会使讲是咱

0: 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吃这支的面诶，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让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哎，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目啊清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让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烧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是压落来千二块啊，我三也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只要千二块三啊，卖三千，是不是就优待啊？就减六百？我唔是啊，我五啊卖三千啊。人是三啊卖三千，我是五啊卖三千啊。只要剩六百尔，只要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五十组恁抢啦，五十组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五十组尔。080000919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啊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个哈，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好，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又是啊，这秀兰姐，
3: 哎，
0: 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5: 哎，
0: 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好，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啊。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6: 哎。
0: 别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别激动。
7: 哎。
0: 吃好。到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你要管你这，
8: 好，
0: 叶黄素哈，来等你摇，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哎，
0: 没叶黄素哈，
9: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要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要收胶，你好，
9: 嘿，
0: 没叶黄素哈。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等姐你好。
10: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啊，50组尔。

0: 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问你了，要叶老师吼。
1: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啊，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 7月1号。
0: 叶王叔吼，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徛好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王叔吼。
3: 我买叶王叔。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啊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1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不要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4: 我也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哈，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5: 哎，
0: 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6: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4: 哎，
0: 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云姐啊，你好。
6: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4: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啊。好，来等你也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4: 哎。
0: 别叶黄素哦。
4: 哎。
0: 好，等你也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别激动。
7: 哎。
0: 吃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8: 拜拜。
0: 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8: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叫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哎，
4: 拜
0: 喜。哎。叶黄素好。
4: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好，来你好，苏娇你好。
4: 哎。
0: 叶黄素好。
4: 对，
0: 好来，等下然后57线阿小姐，小陈姐你好。
9: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吼。
10: 对。
0: 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来，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问你了，没叶黄素吼。
1: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6: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2线，你尤其你有徛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黄素吼。
3: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多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 一天吃一条就好，你千万不要给他吃两条哦，吃两条就没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了。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0: 叶黄素吼，
1: 等
0: 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2: 哎，我
0: 要一张。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3: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串广告。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向阳篇。接下来呢，引导出来到向阳市所推广的演技上市，很多左阳市。亚利亚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里，在给古朴的拍水诗给他，你就会感受到汉家金脉的厚重，也是一份传承千年的演员大气。顺带讲水来到向山区，也从舒服的两千多年的古上桥，作为大家口中铁大雄雕。漫步上头看见轻轻流淌的富山河，情感度啊，我特别的安稳，仿佛历史的风雨就发生眼前的岁月清河。雄雕不壮雕，但是有大约古老又充满的上气。今不年就抢大家停在沿着脚步，恐怕行业也从千年不上，感受这份沉淀在时光度的从容。

六千年文明翠玉，两千年地香流芳。这里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里，因枣林眼村聚水之阳而得名。这座城市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传承与创新的传奇。

绿水悠悠穿城过，汉韵千年荡碧波。从龙飞白水到巍巍汉城，从花山松桃到花海秘境，枣阳的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一段段往事。也是自然造化与人文积淀的完美合鸣。

穿越千年，汉风未央。早阳，让文化活在当下。

让历史照见未来。在时光窖藏的密码里，他们用匠心对话时光，

从枣阳制造到枣阳制造，300,000亩桃林孕育甜蜜经济，中国汉城引领文旅融合。枣阳的烟火气里藏着味觉的传奇故事。这些滋味从不在菜谱里，而在晨昏交替的市井声中，在祖辈相传的手艺里，用酸甜鲜香写就一部流动的地乡史志。

从民生桥到口袋公园，在这里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在家门口城乡共美，幸福共鸣。白水流胜迹，地香起红图，枣阳的脉搏在时光深处跃动。这座被历史浸润，被山水滋养，

0: 正兼容并蓄的气度，书写着古老与现代共生的传奇。
1: 楚国八百年，早期三百五十年，在荆山演绎。楚人筚路蓝缕，以起山林。保康地处湖北西北部，东倚襄阳古隆中，北交圣地武当山，西连临海神农架，南接宜昌大三峡。正于高铁四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便捷的交通网络拉近了保康与世界的距离。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84.36%， 全年空气优良率超过 97%。 野生腊梅、原始牡丹、古装紫薇、云锦杜鹃等珍稀花卉俯拾皆是，物种基因库的美誉实至名归。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荆山举水间镌刻了令人惊叹的奇特地貌，九鹿寨群峰耸峙，峡谷壮观，五道峡山清水秀，溪瀑连连，遥至河洞奇石美，古韵流芳，横冲森林浩瀚，云海茫茫，六柱亚清溪疏郁，碧峦叠翠，五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25个森林康养国牌，众多旅游小镇、美丽乡村，撑起建设国内知名生态文旅康养目的地的坚实骨架。还有腊梅谷、关山世外茶园、香炉山，各具特色的美素，沁人心脾的绿茶，干冽香浓的醇酒，绿色健康的佳肴，饱含天地精华、日月灵气的山货，特水滋养的康养佳品，无不暗香浮动，令人着迷。这就是保康，一个古老神奇、风景秀美、人杰地灵的地方。建设国内知名生态文旅康养目的地的号角已经吹响，南顶草原、天子湖、楚城、温泉、荆山峪、高星级酒店等等海量文旅资源和康养项目，将以宾至如归的旅游服务和健康疗愈的康养体验呈现在世人面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保康实践的精彩篇章，康养福地楚原保康欢迎您。
2: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男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月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3000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化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10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 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都。

0: 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万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1: 走过很多路，走走停停，如同浮萍般漂泊不定。踏上归乡的旅途，思绪万千。当再次回到你的怀抱，久违的记忆仿佛都苏醒过来。时光暖暖，夏风微凉，
2: 感受乡州温暖的光，拥抱汉江清爽的风，在这里静下来，聆听自然的低语，感受生活的惬意，感悟时代的发展。

历史更迭，文化被重，千年风雨，跌宕起伏。在这里，历史如同幻象一般在眼前浮现。三国文化源远流长，唐诗绝句流传千古，书画名家享誉中外。晨钟暮鼓，禅音呢喃，宁静了多少世人的心境。遗址亭台，千古诗山，留下了多少文人的风雅。踏过青石小路，远离喧嚣，感受自然的钟灵毓秀。洪水河畔，风光旖旎，水天一色，大美田园。与好友相伴，骑行河岸，攀碧波万顷，拥夏风满怀，感受自然风光的和谐之美。洛北离乡，花海云居，十里白河情思牵，万亩梨园硕果丰。赏荷塘美景，溯怀乡文化，绿色与经济共同发展，美丽乡村浑然天成。与父母稚儿，三两好友，垂钓河上，在小清河生态湿地，感受自然风光的秀美多姿，漫步亚

亚洲第一的牌子和渡槽，感叹天上银河的雄伟壮观，欣赏乡村宜人风光，尽享欢乐时光。

0: 尝一口细若凝脂、洁白如玉的玉山豆腐，享受从舌尖到味蕾的极致体验。品一品脆嫩可口的襄阳孔明菜，来一只香气四溢的龙王烧鹅，唇齿留香，流连而忘返。吃一碗正宗的襄阳牛肉面，再配上一碗襄州三合黄酒，再风味人间，尽享人生百态。在这里找寻熟悉的味道，让味蕾舞动，让记忆留香。襄阳名士巧夺天工，古法精研，成仙人之志，传汉陶之美。夜钓皮影，唱腔厚重苍凉，尽显乡土气息，传承千年历史，享誉世界。折一枝柳，手指翻飞，变成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在柳编织香成河，编织精致生活，也编织乡村振兴的梦想。重返魂牵梦萦的故乡，每一片风景都无比熟悉，每一个地方都日新月异。
1: 千年风华，古城文脉，悠久的历史为襄阳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历史文化街区，它们是襄阳的一个个重要文化符号，也是襄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张名片。以文塑城，既保留了城市的记忆，古城又涌动着新活力。未来，襄阳将以历史城区为重心，保持历史文化街区完整性和延续性，确定樊城、陈老巷和东京十字街为历史文化街区。陈老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樊城旧城中山前街，现沿江大道中段，总面积约3.38公顷，其中包括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两部分。核心区包括陈老巷街道两旁，现状以居住和商业用地为主，面积1.63公顷。建设控制地带沿核心保护区域向外延伸一段距离，作为核心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的缓冲带，以确保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的完整性。规划该地区建筑以两层为主，历史上固有的一层和一层带阁楼式建筑保留不动，单体建筑以院落为中心纵向发展。在保护街巷肌理格局的基础上，结合现存建筑质量与风貌条件，适当开辟开放空间。东京十字街位于襄樊市东京镇，属于保护较完整的明末清初历史文化街区，具有典型的鄂西北商业民居特点。其核心保护区主要包含十字街的西侧四街和南侧二街及两侧的范围，占地面积为1.59公顷。建设控制地带由核心区向外延伸，包含四街、二街和一街在内的地块区域，占地面积4.8公顷。严格保护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修缮风貌较好的历史建筑，在保证建筑外观的历史真实性前提下，进行内部局部改造，以适应现代。

0: 代化生活要求。
1: 在古风新韵如诗如画的襄阳，李白踏歌而来，写我们与谁月下相逢。唐城自然是必须是盛世秘境，如梦如幻的唐城，中国第一座再现盛唐建筑、盛唐文化的影视基地，已成为一家集游览观光、影视拍摄、全景演绎、商业运营于一体的国家 C 级大型综合旅游景区，湖北省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园。一部《妖猫传》，几多大唐情。2017年底，随着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唐城拍摄的奇幻巨制《妖猫传》上映热播，唐城声名鹊起，不仅游人如织，影视剧组也纷至沓来。截至2019年底，唐城共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单日游客接待量已比肩武汉黄鹤楼等知名景区。2019年第二届唐城魔幻新春庙会异常火爆，这意味着唐城俨然已成为湖北省新的精品旅游线路，成为襄阳流光溢彩的城市名片。颂扬声中，唐城人清醒地认识到，旅游是好奇心产业，创新、创意、新、奇特的游玩体验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是景区长足发展的命脉。只有延长唐城的产业链条，将观光游览、影视拍摄、文化娱乐、休闲购物、体验互动等大旅游元素有机结合，才能增强唐城的综合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白天看景，晚上观剧，满足多元化需求，不仅丰富市民夜生活，还能为襄阳留住更多的过夜游客，助推襄阳由旅游过境地到旅游目的地的转变。经历打造出国内首部大型嵌入行进式全景秀夜游项目，盛世唐城之大唐以梦。开演一年以来，盛世唐城之大唐以梦共接待游客130多万人次，受到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爆棚式点赞。当夜幕低垂，星光灿烂，昔日唐朝、今日唐城盛景便徐徐展开。凯旋楼、明德门的灯光秀中，壮士出征，旌旗猎猎；东市桥的全息投影里，四季轮回，市井喧闹。激光秀区，青龙寺、青龙塔佛光普照，梵乐阵阵，恍如隔世。透过亚洲最大的裸眼 3D 墙体秀，游客且听欢声雷动朱雀门、唐军凯旋、市民营。流连水秀舞台，游客但见湖玉楼前水木莲花，御花园莺歌燕舞，后宫廷佳丽如云，牡丹坛上赏国色，香辉楼里忆风情。大型大唐飞歌梦幻剧开元盛世荡回声，寻千年之恋，观盛世唐朝，展华夏雄风，成复兴之梦。

0: 欢迎秀华
1: 再唱一百年。
0: 小姐是什么歌？小姐
2: 唱歌，
0: 唱歌
2: 有咩歌？真的
0: 呢？哎，你是冰天
2: 掉？
0: 你在做阿什么苦力呢？
3: 我刚准备甲你叫救护车。
2: 好呢，我真正先把叫我妈妈，唔捌看这粗样，这大口白人咧偷钱，唔捌阿妹。
0: 不是我，我有看到我阿妈拄仔出来呢。
2: 真的哦，我看你阿哥在咧招魂呢。
0: 都恐怖一下。荒山亮哎，哦，那条歌就是那
3: 个
0: 屁塞玉玲珑哦，吼，拍鼓那个
2: 屁塞啦，
0: 哎，那个亮，那个碰过那塞丁那种的，
2: 塞丁人，
0: 哦，足歹唱哎，哎，那个是嘞，今天我发现唱的歌拢足怪呢，
2: 哪落怪？
0: 敢那无啥物关系啊？
2: 那我跟你怪呢，我拢足正常的呢。
0: 敢有？你唱啥？你这？无
3: 人识塞啊，
0: 无人识塞
3: 啊，
2: 有吗？
0: 而且你唱啥？
4: 不只是朋友，
2: 不只是朋友啊，
3: 又袂丢，又
2: 好爱我。
0: 我熟口看嘛，你唱啥？
5: 好吗？
3: 好吗？
0: 啊，你嘞？
2: 对啦，我
3: 的嘴唇。
0: 你唱啥物？你唱这条《经历》。
3: 经历哪会哪会啊？
2: 哪会哪会？经历这条路啦。
0: 我那个，
2: 我较歹念，你是迄什么歌啦？
3: 独尊为我，
0: 唯我独尊，唯我独尊的意思。
2: 唯我独尊就好啊。
0: 啊，你就无代无志，你荒山亮唔知你写啥
2: 写。今天脱了裤子放屁。
0: 真假的，唯我独尊就好，得独尊为我。
2: 哦，就歹念
3: 诶，这么难。
0: 但是我们有发现一个共通点，
3: 是
2: 什么共通点？
0: 哎。丽娟那条歌是张清芳，
4: 对，张清芳。
0: 张清芳伊要唱
3: 台语，
0: 阿毛唱国语，
2: 哦，伊种好唱呀，
0: 对哇。
2: 条歌嘛就响亮，
0: 但是刚刚这条台语的俩，刚要给我台语。
4: 双声道好像就这一首，
3: 嘿，早期他早期有唱一些台语的老歌，又唱情歌手
2: 啊，对啊。
3: 别人的阿君，
0: 张清芳有唱这样，
3: 有。
0: 你唱啥物人诶？
4: 我唱黄小琥诶。
0: 黄小琥冇唱台语的吗？
2: 有啦，
0: 伊唱啥物？
3: 伊唱迄个诶，什么家底什么手？
2: 伊捌唱过《迷奈》。
0: 那蔡小虎，
3: 迷奈，
2: 迷奈，迷奈，
0: 对，对。诶，不是江美丽吗？江一
3: 唱，一毛唱，
0: 一毛唱。
3: 在 pub 唱的时候，
0: 阿姨这话了，咱俩有点凤飞飞打，咱俩国民天后，这个是。
2: 对啊，
0: 他一定
3: 什么歌都会唱。
0: 上面挂了，我一唱台语歌，我高
2: 音听，
0: 太牛逼了哈！啊，周玉志这条，阿杜，
5: 阿杜，
0: 阿杜，刚刚给他唱这条台语的了。
5: 对，
3: 啊，
5: 还有，应该还有，还有，对对对对，跟江蕙二姐，嗯，
0: 啊，你那个是谁啊？
4: 李千娜的，
0: 哦，这位查波金娜，
4: 对，查波金娜超好，
0: 她有唱国语的哈，
4: 有，
0: 可是她好像最近红的都红台语的，
2: 对啊，金龟龟是很红的呢，
4: 因为她一开始的是国语专辑，她后面才都出台语的，
0: 国语唱国语也比人叫麦歌唱，
4: 对，
2: 台语比较通俗，
0: 然后
3: 那我唱什么？我唱那哎那哎。
0: 情经
3: 历这条喽，
0: 潘越云的嘛，就国语，
3: 他也是国语歌，
0: 也有春天，
2: 他也是一个经典呐。潘越云就是我真的追随的一个偶像。
0: 今天你为什么要追随？
2: 他的嘴唇很性感，哎，那几条 NG 我若抹三年，伊三个月就抹了。所以唇膏，唇膏很喜欢，
3: 你是追随他的嘴唇的厚度，是不是？
2: 唇膏很喜欢叫他代言呐，用他胸嘛。
0: 你都笑，你老我头，反正你的嘴唇都提出来，
2: 真爱性感，
0: 真正
2: 性感，
0: 足水哦，
2: 水，
0: 你唱歌真水水去。
2: 对啊，暖的，你是安那
3: 海内人夹界，不舒服。
0: 伊个嘴撇开，直接看到胃。
2: 也是能景情深呐。
0: 对，能。哎，还我记得还有一些人也有，像蔡琴也有没有？
3: 哎，对啊。
0: 哦，蔡琴她也唱国语，
3: 唱台语，
0: 台语也毛球。
3: 台毛。
0: 我们乐坛里面像这样的歌手还不少
4: 哎。蔡幸娟也有啊。
0: 哦，蔡幸娟，
4: 蔡幸娟对的。
0: 别拜哦，你搁有人讲一个，我都你不讲话，当然你不来。
2: 熊少年还
4: 都是假卡片啊，你啊。
0: 邓丽君，
2: 邓丽君，国语。台语、英语、
0: 日语，有，费玉清嘛有
3: 啊？
0: 费玉清嘛唱台语的哦，
2: 有啊。
0: 费玉清有一条台语歌叫
4: 《迄个今夜搁在想你》。
0: 哦，迄条蛮唱的，
4: 对。
2: 今夜搁在想你。
0: 我唱了袂歹嘞，
2: 拜托嘞，你给我下头小探听一下，我有出唱片
0: 嘞。
2: 啊，不，当初我今日来这是从啥？
0: 都家来收唱，每一条歌他全部会唱。
2: 真的啦，因为哦，那时候在录影很忙啊。制作人说：“秀慧姐，你挑看看，你哪几首会唱？”我说：“全部会唱。”
3: 太好了，
0: 人家音乐人。但是哦，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这个人我怎么形容他呢？简单给他来宾嘛，再讲一下这个人。这样我们这样讲到现在，他这个身份角色好像有一点明显的。
3: 他出道也是国台语都很厉害。
0: 他出道唱国语的。
2: 哦，出道是唱国语，
3: 出道唱国语就是偶像级的哎，
0: 差不多，
3: 就是哈，
0: 他的样子又不太像偶像。
3: 他的样子又很 又很亲民，
2: 他这样子不像偶像，莫非是同乡、啊？
0: 不是啊，伊哦，故意啦，
3: 故意，
0: 看起来就是那种。一种
2: 我不爱相信，
0: 点点食啥？
2: 我不爱相信，我不爱相信。高颖那有可能会传播生囝啦？
0: 甲玉志同款，你看这型的，敢有算高颖？
2: 可能啦，高颖人要传播生囝。啊，
0: 会有你这里足够。
3: 查某家己主动来处理。
0: 出道无偌久尔，因唱片公司的歌手就叫处理啊咧。
3: 而且听讲，伊是处理迄个上水的。
0: 上水的对。
2: 安尼就是分分加三瓦工。
0: 因唱片公司叫做蓝白嘛，啊，伊拢穿蓝白拖去唱啊，
3: 直接蓝白，
0: 直接改即马即个播出。
2: 我天，真暗。
0: 今天呐、啊。他是蓝白唱片公司的
2: 哦，蓝白啦。
0: 他当初出道真的是国语歌手，
3: 国语歌。
0: 后来发现国语上顶尖
2: 啊，
0: 他拍弹，
3: 所以不要再唱台语歌，啊，怎个
2: 一炮而红？
0: 对，啊，而且那条歌吼，一唱红了吼，大家都提唱，连天后、连江蕙都提唱。
2: 对对对。
0: 啊，加拿大哥嘛提唱。
3: 大家都要唱。
0: 我讲到这，应该知道什么人啊吧？吼，来，欢迎我们的国民天王。王宗平，你是我的花朵，宗平哥，
6: 谢谢荣哥，谢谢万雪，
0: 哦，老哥好，
3: 所以是

0: 在看，这团
1: 哇，
0: 这团
2: 就串嘞，
0: 这团都秀慧姐跟王宗平两个加起来都多副建团的团。
3: 你莫安尼讲，你莫安尼讲，我感觉较严重的是你，你规身躯同款，你看我两个拢无。
0: 你都无咧跳，我都无
3: 咧跳。
2: 奇怪，那系满天传金条。
0: 老师，慢点，副瓜红花姐来。
3: 好，副瓜
0: 来，预备。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然后花这边来。哦，嘉纯来，预备。
4: 嘉纯。
0: 哦哦，你是我的花朵。哎，你
3: 哎，
0: 懂没？
3: 哎，我干嘛在那胖这工厂有无？你是胖落去呢吼？
4: 我做做谁啊？
0: 嘉
2: 嘉纯较优秀。
4: 嘉纯较想要饲电铃。
2: 有人爹不？
4: 哎，我们找龙哥。
0: 哎，你也跳舞呢？啊，
3: 我
0: 嘛。你系啊，我
3: 拄啊。你外口呢？
0: 你跳到上
4: 上。我哎，当迄。
0: 你跳到上台前，真的没有？
3: 你那上台前。
0: 我看一摆来啦，预备。

0: 嘛，
1: 安尼就对啦。
2: 你跳舞的嘛？
1: 哦，因人
0: 跳舞那无关系啦，
1: 哎，有关系哦。
2: 你人来看跳安尼，
1: 有关系。
2: 你
1: 人
2: 来看跳，
0: 最晚我跳安尼也是想。
1: 最晚食久吼，就真正。哎哎哎，搞清楚有啊！我较早饲一只狗啊，人讲一只狗狗就行。会食嘴烂嘛？
2: 安尼啊。
1: 啊，红阿婆有无？嘴烂就是红阿婆面啦。
3: 对对，人拢讲我即马吼，看起来敢那就像于浩然。
1: 真的嘛？我
2: 下面哪个你讲咧？
1: 我嘛不尴尬，你不像于浩然，你像于浩然嘛？
2: 我感觉你较像李敏然。
0: 哎，再来一次，我要看一下钟平哥跳。
1: 哦，我也
0: 从头到尾，我都觉得他同手同。
2: 来，一杯，杯，杯，杯，杯，来，
0: 来喽。
4: 我，你是我的花朵。
0: 有没有？

0: 长痛。恁根本就陈雷在唱五百歌嘛。
1: 安尼啊喂啊，
2: 伊的脚足无用。
1: 不是呢，我感觉伊来跳舞哦，无出片隔壁，来叫弄到迄个赵来香的啦。
0: 但是哦，刚才今天我们刚开场啊，钟明哥应该在后台有听到我们在讨论的话题哦。哦，哎，真的，我当初我是很欣赏他的歌，人家
1: 第真的，
0: 一第一首歌出来前，他根本就是文青。
1: 第一首唱啥？你讲。
0: 我想天涯一片爱。可是天留爱在天涯、
1: 欸、你真的知道呢
0: 哎呦我们的年代那时候出道的时候刚好也是我们很青春的年代啊
2: 是、欸、我小时候啊做秀啊看到钟平哥啊、嗯、他是唱国语的嘛、嗯、我就觉得哇这介人那看起来真高义，这个叔叔看起来好、哦嗯、
1: 好善良，
2: 好善良哦，这样子。
0: 啊，然后是你阿爹要接啥？
1: 不接
3: 不接啦！
2: 我在想说，以后交男朋友是不是要找这种的？
1: 你死回来啦！我在交男朋友。
2: 我在说以前，
1: 我是要问钟平哥，他就因这样高义，哦，这样稳重的人，
3: 是
1: 要安那爬起的。你嘛教阮。哎呦，阿英都好看，比较啊。
0: 你下面你就蓝白唱嘛，对吧？哈，
3: 不是啦。
2: 而且你这么勾引是优点，嗯。但是如果跟浩然姐比的话，嗯，你凭什么可以爬到他？
3: 无啦，哎，因为你跟他讲，可能是因为我出来是师兄啦。
0: 嗯，哦，你准是师兄，
3: 所以伊就感觉讲，
0: 所以你是用师兄的权威
1: 霸凌
0: 小师妹的对啦。
3: 不是啦，一出来伊就感觉讲吼，我就较袂，伊咧讲啥我拢会听，我拢会配合。嗯、有淡薄像你咧讲的安尼啦、
1: 啊，
3: 所以他就觉得他比较能够掌控的这个状况。
1: 一手可以掌握的男人，
0: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小女生那么时候就那么刁蛮的对啦。假你告告了对了，
3: 没啊？伊出了成功哦，伊那出两张唱片了啊吼，感觉好像要出第三张很困难哦，
0: 所以要找师兄帮忙是
1: 吧？没有，赶快找一张长期饭票。
3: 哦，啊、出了是安尼啦，
0: 是啊是安尼，啊，迄阵你搁当掉吼，
1: 啊，伊讲想用配合就对啊，
0: 配合去叫做头前做。
3: 是啦，啊，就是安尼，伊可能就你讲我就拢较好配合嘛，
1: 哦，系啊，啊，所以伊就专利，
3: 啊，就专利我安尼。
0: 我就结婚了，你有赶快做好配合无？
3: 结婚了就是拢嘛是拢爱互相配合啦，
1: 互相啦吼。
3: 啊不，即马就变作讲吼，
1: 我配叮当，你无叮当嘛，唔是办法，对不？唔
3: 是啦，
1: 咱结婚前，
3: 你安尼讲嘛，
1: 咱结婚前啦，敌动我就动，敌不动啊我也不动，
0: 也是啊，
1: 他要动啊大家一起动，就是这样子。
3: 你安尼讲嘛对啦，
0: 但是
3: 很难反驳。
0: 我是听讲恁两阿婆最近拢从事一挂较比较较正当的休闲活动哦。休
1: 闲阿婆伊较早是拢做什么违法的？连正当
2: 的正当诶。
0: 无啦，听讲最近变植物人啊啦。
1: 植物人啊，那就健康卖我白讲啦。
0: 就喜欢跟植物相处啊。
3: 听你安尼讲，叫我强要中风去。啊，就是因为我这几年啊，吼拢敢那吼开拈花惹草啦。
1: 对
3: 呀。尤其是我
0: 拈花惹草这件代志也敢做。
3: 对啊。啊，就是种一挂树啊！哎，你安怎？我咧讲话速度足慢呢。
1: 足慢呢。
3: 那我如果跟秀慧姐，我们两个一起聊
1: 天。哦，你搞笑，你死啊！我讲，我讲三年话，你一个月你讲不出来，我
3: 袂。差不多，伊讲一百句，我才讲半句，安尼啦。

0: 而且你看不互动，
1: 所以他就跟植物相
0: 处。啊，我跟树啊在讲的时阵哦，
2: 哦，点点听你讲，
0: 就好，伊拢点点听我讲，
3: 不会顶嘴。
0: 啊，而且吼，我在讲介班哦，伊嘛搞听落去安尼。
2: 安尼哦，
0: 系啊。
1: 所以我，
2: 所以
1: 你，你也比来一点啊，十年树木，百年植物人。你一定会变成这样子，你要跟植物有够互动，
2: 要互动。
0: 啊，跟树啊，够觉得好处是啥？
2: 一
0: 波多走。哦，一听了感觉吼足无聊的吼，伊嘛一个徛伫遐一直听。
1: 但是，那有啥物生理的手法要做这些植物？
0: 无啦，啊，就是
1: 要趁钱用这这。
0: 趁钱吼，那咱要趁钱是盖二啦，太困难的啦。
1: 有人种树，要盆栽啊，啥物种的啊？
0: 系啊。
2: 那我趁钱我就最简单的呢，我袂甲你骗，带着我坐你家多咧放，我啥物钱拢会当趁。阮咱若去上班哦，无得事，我大门就不离开。大气小气，我就甲招几摆，对吧？我哎呦，人家来坐，阮人无伫啊，阮惊伊读书哈。
1: 喂，
2: 第三，我做老板。
1: 你已经足水啊，你。叫我起来。
0: 以秀慧的口才哈，他真的从房子哈，真的卖到金子。黄金，哎、哦，伊拢用诶，拢用诶，迄
1: 落。但是你看钟明哥，我讲太有钱了啦。
3: 因为哈，伊讲诶，迄木头诶东西，
2: 很值钱。
1: 不是不是，伊来我迄边诶厝，差不多拢是升大楼二辈。
2: 啊，升大楼二当买厝。
1: 升大楼二辈两间豪宅哩。
2: 啊，我后尾来升。
1: 不，你也你也你也上一间可以。
2: 真的哦。
1: 你也该升，你也上一间可以。
2: 好啦。
0: 哎啦，哎，就是有欠债路诶朋友啊。
1: 真正，
0: 好啦，好朋友。
1: 我总爱随伊升诶。
0: 好朋友啊，因为。因为哈，我的是看起来很慢嘛，
2: 很慢，
0: 所以我的朋友他们跟我玩牌的时候，
3: 他们轻敌了。
0: 对对对，他们都会，比如说我们四个在玩的时候，你就会提防他，他就会提防他啊，你就会提防他们两个啊，其实都便宜到我了，对呀。
1: 所以人家真的不容易，
3: 这种高义
2: 耶，
0: 不啦，这个，
1: 他这个人是典型的哈，动作很慢，思考很快。
2: 那为什么他老婆每天笑嗨嗨，笑个躲在
1: 躲开？有这种
2: 懂，就是因为很慢，他老婆才爱他。
1: 有这种懂不得
2: 树懒，太快了啦。
1: 对对了，有这种懂不得树懒，你有听过吗？哦，他就跟树懒一样，他的动作就很慢很慢很慢。哎，树懒，
0: 你这样子，那我刚才唱歌是怎么样？哎，在叫吗？
1: 那个不是，那是唱，唱跟叫又不一样。来，那个你家听叫的吗？那叫两声给他听。
3: 我不会。
1: 你不会？我柯林
3: 姐比较会叫，
2: 什么东西叫？
1: 树懒。
2: 哦，我跟你讲，我就是唔敢嫁人，为什么我唔敢嫁人？因为我嫁人厝边隔壁搬了了，因为我就好叫。哦，不要不要，哦不要停，哦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
1: 哦，时间有够啊！太过哎呀，哦太恐怖。
3: 我都没认真问到问题。
1: 对啦，赶紧，咱后一个阶段还有机会来问你哈。我们等一下下一个单元啊，有很多的内容都会跟这个
2: 钟明哥
1: 有关系。
2: 好，
1: 我们来请钟明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的九九神功 PK 战，
3: 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1: PK 战。
2: 两队要赶快闯关哈，先抢到五分的奖金有一万元，
1: 就九题里面的，赢五题的赢。
3: 我们的这个题库有九个，钟明哥有九个，可能都跟你有点关系哦。
0: 但是我动作慢啊，
2: 这样子动作慢，他是素然呐。
3: 队长，那让
1: 我们队长不按。队长不抢，让队员去抢。
2: 队员来抢，
3: 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九个秘籍有哪些题库，请出示。
2: 来喽，
1: 我来。说话慢郎中，
3: 哎呦，
1: 伟大的女人，
3: 对，
1: 拈花又惹草，当爸的喜讯，唱歌学成语，无啥好
3: 计较，
1: 老是在下雨。爱树已成痴，唱掉半条命。啊，这个看起来都跟钟平哥
3: 对啊，全部都是为他设计的，
2: 息息相关啊。
1: 所以你带的尽量点点得很很有。
3: 哎，无听伊家己嘛唔知呀。
2: 对啊。
1: 有这款代志吗？
3: 有可能哦，有可能。
1: 真假吗？
3: 哎，
1: 好吧，那就
2: 那队长先猜拳哦。
1: 事不宜迟，猜拳哦。
3: 两个队长先。
1: 赢的人先抢，先抢抢答。剪刀石头布。
2: 哎呦。哎，这每次都你赢呢！
1: 今天你个看，连奶哥遐个强都强输我，
2: 真的。
1: 你讲，
2: 伊无爹，你才敢讲吼？
1: 嘛是，
2: 我爹你敢讲吼？
1: 没啦，没啦。
2: 好来，
3: 好来，你跟一个，
1: 好，
3: 嘿，选一个题库。
1: 来，那个，
3: 你们觉得哪一个？先拿分数，
2: 比较有把握的，
3: 先选一个，对，
2: 先抢分呐。
4: 那就第一个是哪一个？说话慢郎中。
2: 好，来，请出题。
1: 中化。
3: 平均而言，一般人日常的语速每分钟大约可讲多少字？
1: 像怎样？
3: 100到140，二160到200个字，320到260个字，四280到320个字。
1: 他现在是讲一般人，
3: 一般人。

0: 我这三天才讲一句呢，哎呀，这有法度。
1: 你也看咪冤家，可能会中风。
0: 哎，刚刚想气嘛死，想讲，你想讲，
1: 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啊！你讲
2: 啊！你讲啊！你讲！你讲！
1: 你讲！我要中风去啊！你给我解释清楚。
2: 你安怎？我就想要讲的，但是我拢还袂讲嘞，你就搁讲去啊？
3: 对啊。所以
0: 要把握，好不好？哎，
3: 我真的，
1: 所以你反而选到难的。
4: 我觉得好难哦。
1: 每分钟
3: 头尾去掉了，二三选一个了，因为。头尾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少嘛，哦，啊，不然基本上每单可以计时，对不对？
1: 每分钟就一分钟大概。
3: 我猜我是猜大概三呐。
0: 好，你们可以互相
1: 200
0: 商量一下，
3: 好不好？
0: 好，互相商量一下。
3: 二啊三，哦，
0: 秦腔吧。哦哦哦
3: 哦！哎呦，阿伯讲要抢答，那几日参详啥啦？
0: 我怕你们讲话久啊，跟我讲啊。
3: 你叫苏静断了灯啊你。
4: 我卡丢筋。
3: 啊对不起。
0: 我缺钙。
1: 要暖身，要暖身。
3: 好，我们商量完了。
4: 啊。好来。
1: 可是苏静传导。
0: 对啊。
1: 你们的答案是
4: 二。
0: 二吗？
1: 二啊。
4: 对哦。
0: 哦。确定哈。
1: 二就是
4: 确定。
1: 每分钟平均是有160到200个字哦。
4: 对。
0: 确定哦。
1: 请确定吗？
5: 确定。
0: 好，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呢？
1: 哇！恭喜答对，
0: 很厉害呢，
1: 真的很会猜耶，
3: 用蒙的都可以蒙中，你看。
1: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哈，念稿的语速会快一些，每分钟大概是240个字啊。那像新闻主播的语速大概是每分钟可以讲300个字啊。那如果是以秀慧姐姐，每分钟可以讲500个字啊，尤其是骂人的时候，可能就可以达到600。
3: 恐怖，
0: 我俩同的时阵可能。
3: 妈啦！衣冠禽赶快，你知不知道？
1: 这不简单。那如果说是以这个中评歌，应该就是最慢的那一
3: 个。100个字，
2: 没有，差不多50到100个字。
3: 它是一天呐，不是一分钟，是一
1: 天。中评歌比较慢，还是康歌比较慢？
0: 哦，这个真的
1: 是康歌比较慢。
0: 我觉得两个慢的速度不一样呐。
3: 对，
4: 应该是中评歌比较慢，因为康歌往下对拢拢紧起来。
3: 康歌是会看戏，他不会看戏。
0: 没有啦，
3: 不一样。
0: 天天
3: 我觉得什么学我说话？
0: 他们两个情形看起来，康歌显卡音呐。
3: 我没有卡到音。
1: 哎呦呦呦！康哥是不是下一集要来？有饿死宝宝了！
3: 不要乱说话！
1: 不要乱说话啊！
0: 好，我们来红红队一分了哈，
1: 来
0: 啦，
1: 再来，然后再
3: 下一题换他们猜。
1: 请红队选一个题库。
6: 玉智，那就来一个拈花又惹草。
3: 我就知道，看你那个样子。
0: 好，拈花惹草。
3: 看你那个眼神就知道你想干嘛。
4: 他等很久，笑
0: 出题。
1: 大多数的植物都是雌雄同体，下列何种是属于单性花？一玉米，二桃花，三小麦，四百合花。
3: 好难啊！
0: 这
1: 个要对这个植物有一些研究的人，
0: 对对对，要有研究。爱花的人，像钟明哥应该会有一点研究。
1: 花惹草，可是他是对树木比较厉害。现在讲的花，
0: 他有 OK。
1: 哎，花他也可以，因为他有兰花。
0: 伊嘛有种伊种雷蒙呢，有种水果呢。石像群男人，你轻抢答！哎呦，哎，你这样你是别安怎？
1: 你较公平，你讲，你讲的准确，你主持的。
4: 我手伫下骹，
0: 安尼哦。哦，
3: 底骹对啦，底骹红底
0: 啊。好啦好啦，哎，好啦好啦，好啦，你
3: 红底名嘛。
1: 来来来，输那个嘉纯嘉纯
0: 嘉纯。
3: 但是你抢到抢到
0: 嘛？无一点的答案啦。
3: 还是什么名啊？
0: 好，这可能要有点。
3: 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了，分析一下。
1: 分析一下哈。属于单性花，
0: 单性
3: 看起来，因为玉米跟小麦都百合嘛，然后竟然桃花是开在树啊顶的，我猜是桃花哎，
1: 桃花是
3: 桃花，桃花是树啊，而且玉米、小麦跟百合
4: 都是在地下，
3: 不是树啊，
0: 桃花是五春风哦，
3: 一树桃花天落，好二
0: 确定哈，好
1: 确定
0: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1: 答错。
4: 玉米，真的玉米？为什么？你猜不？因为有花蕊的，有花蕊就是雌雄同体。
1: 等一下，你苏静
4: 有
1: 你今麦这个答案是有请教过钟平哥吗？
0: 我
1: 有啊，是你家底
3: 是？是以前会讲玉米，所以
2: 可是因为我看到那个百合，它都是用那个它的根系去
4: 不是因为它的那个花蕊，他们在授粉的时候，对，是用花蕊，所以桃花毛花蕊，小麦一定管
0: 不是啊，花的花粉是蜜蜂。

0: 个大学生，大学生周玉志，大学生发表一下意见。
1: 其实呢，我是一个假的大学生。
2: 你躺起来躺秋瓜了，
1: 秋瓜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行的我是不太在行。
3: 好，所以你们
4: 相信我，
5: 好，
1: 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0: 玉米，你讲玉米啊？
3: 玉米吗？玉米哈，
4: 玉米，
5: 玉米，玉米，
3: 正确答案呢？哇！正确答案，恭喜恭喜！
1: 厉害！
6: 这一题本来是要请教钟平哥的。
3: 对呀，
0: 对呀，而且
6: 我想说，这个注解你应该是最了解，你敢来解水
0: 一下？我真正不知影嘞。
3: 可是他说百合哎。
6: 不是呢，答案真正是玉米。
0: 玉米下面，玉米下面，
3: 玉米耶。
5: 咸卵，我嘛就是。
3: 咸卵，哎，咸卵啊！
6: 有花中有雄蕊跟雌蕊的哈，这称之为单性花。两性花不需要授粉，可以自行传粉结果。单性花则需要外界帮助授粉，大多会选蜜蜂来进行授粉，像姐你讲的，否则都不会结果。所以刚刚以上四种，就是只有玉米是属于单性花。
0: 哦，医生。免就蝴蜜蜂蝴蝶，
3: 他自己就可以开花
2: 了。对啦，其实老师有讲到迄蕊的代志啦，所谓
6: 蕊的代志，
2: 花蕊啦，
3: 花就搞啦。
0: 所以我们没有蕊过这个，
2: 对，
3: 没有蕊，
2: 没有蕊，哎，
3: 蕊蕊两分的
0: 能量
3: 就会出来。
0: 可是我这真的不会啊，
6: 直落二啊，
3: 真的直落二哦，进来。好，现在该哪一个？
0: 来，换我，
6: 来，
0: 换我，
6: 来，来，选一个题，
0: 好，
3: 选一个题数。
0: 我们就把第一排拆掉好了。伟大的女人，
3: 好，伟大的女人，请出题。
6: 下列哪首歌曲中所唱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一、妈妈的皱纹；二、阿布伟青春；三、阿布伟一心；四、阿布伟北桃脏。
3: 请抢答。
0: 你会吗？
7: 主唱的妈妈，对不对？
0: 不是啊，不是主唱。
3: 哪一首歌啦？
0: 歌里面。
6: 李佳琦，
3: 我刚才主唱的阿祖嘞，
6: 这得哈，这得你答对了也要会唱，好才有算分哦。
3: 对呀，如果不会唱也不是算分。
0: 阿布为
6: 撩魂啊，阿布为青春。
5: 妈妈的眼睛，我最喜欢。
0: 这台内全部是秀丽的歌对不？
6: 阿布为一生，
7: 因为阿布为一生是名。
0: 因为掏钱杀去，我拢会唱。
6: 但是
0: 前面三首我都会唱，但是那个都不是钟平的歌。但今天钟平来，应该是第四，
6: 是不是？
0: 好，那就猜四。阿布为北桃脏，
3: 确定哈？确定哈？来，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呢？哦，
0: 来吧，
6: 来，你会唱一下，唱一下。
0: 钟平哥帮忙，
5: 我跟你一起唱。
0: 不是，这里得了。
5: 对对对。
6: 在那唱。

0: 关。
1: 哎呦，
2: 谢谢，
3: 好好
4: 听。这首歌是钟平创作的耶。
0: 对对对对，
4: 那搞了
2: 词曲吗？
5: 曲，
0: 曲是曲，曲是我写的了。那词其实是这个 title 是我想的，我那时候。

0: 就想说写一首给妈妈的，
1: 想要那个思念妈妈。
0: 对，那因为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靠轰东，那结果后来他有一天他就入狱了，入狱了之后就是
2: 入狱是去洗身躯的，
0: 对对对，
2: 来来，我从贵妃入狱来入身躯的，
0: 真早啊，你啊就结果弄。每个礼拜妈妈都去看，他就看他妈妈有那个
2: 白头髪啊，
3: 看黑到白这样，
0: 就是他本来都不太希望妈妈来看他，结果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他妈来看他离去了回去的背影，都是白头髪，忽然间他就整个人就醒过来了，改变他的人生，
2: 真的很感人，
1: 好酸哦，
2: 真的拍了不能
3: 给，对啊，你干嘛会写，继续写啦，你都没得写，你现在都
2: 不
3: 写
2: 啦，
3: 你现在都跟你母都死去去抽纸，没
2: 有啦，你现在写不写出什么好歌，写树啊啦，写花啦，写木瓜啦，写雷梦啦，
0: 雷母啦，酸啊，
3: 不错啊，跟台湾的第三写写也一条歌，对不对？哎呦，
2: 尽量啦，有才华的人
1: 尽量啦，
2: 加油，
0: 谢谢，
2: 好啦，红队两分哦，
3: 对，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猜这个，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那里面歌里面的妈妈在不在，只是说因为今天主题是王中平嘛，那前面那三首歌都不是王中平的，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阿布的北桃章这首歌，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就很感动，我等下耳机掉瓜倒怕瓜，
1: 大概这么
2: 真的
1: 好听，
4: 真的好听，
2: 好歌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好不好？好，不在乎的人多创作一些好歌，
3: 对，
2: 好不好？好，来阿金嘛，红队两分，白队一分，该谁在攻？
3: 换他们，
2: 好，来。选一下，
0: 玉智，
5: 那就来一首《无啥好计较》。
3: 无啥，
1: 无啥，无啥好计较。
2: 好，我们请出题。
1: 我王中平在长寿剧《亲家卖计较》饰演的窦天赏被取什么绰号呢？一都来困，二都笨手，三都逃灾，四都回啊。
2: 来。一二三四，
1: 这个真的要看剧哦。
2: 对，没有看的人应该没有办法啦哈。你看我看《亲家卖计较》，
6: 我看过，我看过，
2: 看过。哎，你冇看过？哎，他那个长寿剧呢？
0: 啊，我自己不能猜吧哈？
1: 不行不行，
0: 可以了，胸屁屁呀呵。
2: 好，请下答。哎呦，好。哎，这鬼表他们叫拜年呢，
1: 家存
3: 动作不贵啊，快！
2: 你敢嫁翁啊哈？
3: 我嫁不了久，
2: 我嫁不了久吼，我你当性命爱相关。
3: 最近
2: 我非常考验哦，
3: 作用我快让你小三
1: 都在办起
6: 啊！我卡卡地，所以我
1: 哦哎，我很短小精干，
2: 选一二三四哪一个？
1: 二二笨手啊？
0: 真的吗？
2: 确定吗？
3: 你有看？
1: 点六对哈？
2: 确定哈？
6: 我小时候的拢在看，
2: 确定了哈？好，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哇，公平答错，
0: 德笨蛇是阮老爸啦，阮老爸德笨蛇，
2: 对啦，俺老母德喷呐。
3: 阿你话恁有啦，话恁有，
2: 得力得力来。
0: 啊，老林哥，你快快说。
6: 啊，我记错了。
3: 抱歉，话恁有，伊不一定有对。
2: 随便蒙嘛，
3: 咱话这够机会的。
6: 我有看过，但是我刚刚在斗天山，我唔知伊还
3: 够
6: 有
3: 啥物
6: 错。
3: 有对啊，
5: 我没有看过。
2: 他还小啦，
3: 那时候还没出生啦，还没出生啦，
5: 这不是我的年代。
6: 把小狗我怕。
3: 别晒，别晒啦。
1: pass
2: 因为公平
1: 很技巧的 pass 哦，
3: 没事没事，
6: 很技巧，
2: 凭你
3: 不要再看了，赶快答题，五四三二，进来。
6: 豆桃斋，
2: 豆桃斋，确定吗？
3: 好，
6: 阿妈无法多啊，
2: 确定哦，
6: 好，大家确定，
2: 确定哦，来，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1: 啊！答对
3: 了，
6: 记错了，
3: 不告诉你。
1: 对了，他是很会蒙哎，
3: 真的，不告诉。
6: 没有，我有读册，
1: 他
6: 都直接蒙，所以
0: 对啦，伊个逻辑因为
6: 得
0: 咧困，跟他较奇怪
1: 哈。
0: 啊，得回啊，
6: 得回怪怪，
0: 对，得头栽。
6: 对，我嘛是安尼想诶。
3: 而且绰号嘛是。
1: 绰号，绰号。
0: 这种李罗河诶，
3: 安尼哦，
0: 李罗拢后边讲和绰号。阿乐呵呵嘞，阿乐乐戏中就把它拿来用。
2: 对呀、啊，也蛮红的、
3: 啊。所以是来电不然叫你豆天长的对了。
0: 今麦我出去外靠，人拢叫我，拢会叫我豆头仔。
2: 豆头仔。
3: 哎，这一出戏还真的蛮红的。
1: 对，所以这个绰号很重要，就让他大家。
3: 这出戏多吼，闽西多扣这个亲戚卖给搞
2: 他。哎，
3: 阿够一个什么飞龙在天的什么
0: 哈？哦，飞龙在天。哦，
3: 一个八点档，阿一个七点档。
0: 七点档，
2: 好厉害哦！
3: 闽西扣这两支。
2: 所向披靡啦
3: 哈！我想不，阿你演多少集？
0: 我那个总共2248集，
1: 所以就是买了5栋房子。
3: 对，
2: 你现在干什么？
0: 李罗，李罗。
2: 七七啦，就是卖就一八点档的嘛，
3: 无七点的，
2: 七点的，七点的卖卖讲伤济啦，一集甲算两万多，啊，千
3: 两千几，
2: 两千几只按股按偌济，你较搞什
6: 么？哦，四千五百几万，超过千万左右吧。
2: 哦，要求买差不多八十几丛的树啊。
3: 唔是啦，伊迄时阵钱阁大鱼，
1: 对
3: 哇，钱阁俗，对哇，伊加 N A I 就买厝买
2: 贵。伊买偌济土地呢？
0: 无啦，迄拢是因为饲囡仔家开钱啦，啊，阮出来囡仔当咧开。
3: 你囡仔唔拢帮伊回家带嘛？你讲。
0: 啊嘛是啊，咱囡仔嘛是拢爱上课啦、安亲班啦、才艺啦。
3: 你捌去接无啦？你捌接别人囡仔倒来无？
1: 好，这个大家就跟
3: 哎，我看办失败哦。
1: 办失败。那玉智没有参与到这个亲家麦给搞，他可是台湾哦，史上台湾剧啦，在台湾里面是最长寿剧的，有2248集，
2: 好厉害，
3: 比天
1: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
5: 超越，
1: 没有是很厉害的。
3: 天天开心也很多哦，天
1: 啊对也很多，
2: 现在只有一个节目可以超越啦，再唱一百年。哇，
3: 因为我们要做一百年嘛，对不对？
2: 超越了，
1: 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3: 太厉害，因为我们公司的名称刚好叫超越嘛。
2: 超越哦，
6: 对，
2: 太赞了，太赞了哈！好，来再来，抢
1: 红红队已经三分了，
2: 三分，
1: 白队一分而已哦。
3: 换我们了，
1: 加油加油！
3: 唱歌学成语，唱歌学成语。
2: 好，唱歌学成语，请出题。
1: 像轰轰烈烈这样叠字的成语，在《向天要一点爱》歌曲中可找到几个？一个，二两个，三个，四个。
6: 好，
1: 哇，这爱像
2: 刚刚才唱的哦，刚刚才我们荣哥有唱过嘛哈？唱几？有没有？啊，想好了没有？想好，请抢钱。
3: 啊，坐。
6: 冲锋票，
0: 卖冲锋，
2: 卖冲锋，卖冲锋，
6: 停下！
0: 我目前也没有很有把握，
2: 没有把握。
1: 夜光呢？
2: 那你有把握吗？
6: 四个，对，
2: 四个，确定吗？确定了哈，
1: 叠字，
3: 叠字，
2: 叠字，
3: 四个
2: 哈。好，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3: 四个，
2: 恭喜答对了。

0: 哇，这个歌好好听哦！
1: 我记得这首歌当时也是有搭配剧，
0: 连续剧。
2: 对，那个台视《英雄世家》的主题曲，
0: 对，
2: 那时候台视的30周年大戏这样子。
3: 以前好像歌要红都要搭配什么戏剧，
0: 一定要啊，像那个什么《神雕侠侣》啊，《
3: 一代女王》啊，
0: 对对
2: 对，
0: 还有什么《长白山上》啊，《
1: 长白山上》。
0: 长白山上，
3: 对啊，还一剪梅啊，
0: 一剪梅啊，
1: 我要跟玉芝站在一起。
3: 好，恭喜
1: 恭喜答对，
3: 白队2分呐，哈，红队3分。
0: 哦，有追上来，追上来哈，
1: 追上来，
0: 来该你们
3: 来，
4: 来火力攻，
3: 选题库
5: 最后一个当爸的喜讯。
3: 好，当爸的喜讯，
0: 一排啊，一排来，
3: 请出题。
1: 王中平当年与妻子秘密交往时，妻子是如何告诉怀孕的喜讯？
0: 这个要上谈话节目，五块贵八。

0: 过来再怎样？
1: 传简讯，二比暗号，三传纸条，四买奶嘴。
2: 好，一二三四哈，想好再选哦哈，因为现在三分跟两分才差一分哦，
0: 我们都不知道
2: 可以得到五万块哦。
0: 你不要你不要参与，不要。
3: 其实因为我现在呢，我的记忆也有点模糊了，
2: 有模糊，有忘记了。
0: 我们让历史来还原
2: 啊、哦！来，请抢答。好来，哦吼，抢抢抢！
0: 你又不一定会。
2: 对呀、啊，哦，
4: 你
2: 有
4: 没有派去
2: 啊？王健，我刀口怎么样？你准备抓王健来？
0: 来了，哎、欸，不要不要问，
5: 好，不要问，
6: 不会问，
5: 私密问题不能。
2: 东问东问，
4: 你感觉嘞？
7: 我觉得，是。
1: 你买奶嘴啊？
2: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为什么？
7: 因为
6: baby 要吃嘴嘴、啊、
7: 当年的话，传简讯。可能现在传简讯会比较发达一点。
2: 哦，当年没有简讯可以传。
7: 也是有啦，
1: 当年只有 BB call。
2: BB call。哦，
7: 对，会比较久。我记得传 BB call 会比较久。
2: 对。
5: 啊，不过我感觉是传纸条诶。
7: 真的吗？
5: 为
7: 什么？
0: 你
5: 别
0: 个尴尬啦，你后摇啦。
5: 我袂使摇一下吗？
2: 商量一下，商量一下。
0: 没啦，你今日开足好，你后边摇摇着啦。
5: 因为传简讯较早电话就不方便咧，我迄个年代，无诶，伊个年代。哦，传简讯，
6: 步入你的年龄了。
5: 嘿，不，不是我，我就细汉就细汉的呀，吼，所以是传简讯我感觉无，备暗号我感觉嘛无啥，迄个不是古早时代的备暗号
0: 啊。有啊，也
5: 蛮细蛮细。
3: 手语啊你。哦，
5: 嘿啊。啊啊，迄个买奶嘴像，
0: 很合适合啊。
6: 对啊 ，baby 要吃奶嘴啊
0: ，baby 要吃奶嘴啊，
5: 冇可能要送人的啊。
0: 我
5: 你
0: 可以，
5: 他这较含蓄，你知无？啊，因为他又比较，
0: 你是柯南，
5: 比较，
0: 好啦，听懂啦，
2: 好，答案来呀，
5: 三，
2: 三好，是不是正确答案？
0: 三，
2: 哇，恭喜答对了，
0: 你够唔好有你这，
3: 我表情应该
2: 厉害了吧？
6: 龙哥，我知道是三诶，
0: 你知道？
5: 你怎么知道？
6: 全部丢啊，
2: 太厉害，
0: 你知道是三了，为什么？
6: 对啊。
0: 你是
5: 你有看过的对啊？
0: 你有看过这集吗？
6: 我
1: 那你有听到说过了？
0: 你有去 Google 他呀？
1: 我讲过了，那
0: 他知道你要来当来宾，有去 Google 了。
2: 哎，红队听牌了啦，四分了啦，
1: 加油！
3: 那天的状况就是呢，我们其实去公司啊，我跟浩然我们的位置是在隔壁啊，
2: 不能讲话。
3: 对，隔壁，然后就其实对面坐着那个其他的同事
0: 啊，都唔知你个处理了对吧？
2: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嘛，
3: 还没有，还没有，
2: 也还没有公开嘛。
3: 对对对，
1: 没有公开，
0: 所以同事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你们在交往，
0: 你已经处理掉了，
3: 都不知道，都不
1: 知道，
0: 太厉害了。
3: 对对对，然后他就传一张纸条到我的桌上，
0: 写什么？
2: 写
3: 说那个
2: 我有了，
0: 我这个月没有来，
2: 对，写说你要做爸爸，
3: 我现在有了，
2: 他有了，现在有了，
3: 怎么办？
2: 怎么办？就拿掉啊！不是，拿来我们来去化验啊！哎，对，
3: 啊，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我都没有办法回，因为你
2: 吓到，你也吓到，对不对？
3: 其实那时候也心里面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突然的消息啦。
1: 所以你没有给他
0: 吗？很突然是这样
2: 吗？
0: 当你在
3: 也不会啊，
0: 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情。
2: 他没有想到那么多啦。
3: 不是啦，我说的突然就说
2: 了，你是不是怀疑不是自己的？
3: 也没有啦，
2: 也不是啦
3: ，就是忽然间，你会想说啊，
6: 嗯，
3: 这个怎么自己会？
2: 我让他摔几拜啦，就丢啊！你讲我哎，我是用八十几届拢唔捌丢，那几拜就丢，那摔到安尼啦，不是哦。
3: 有一点这样想，我也不啦。没有啦，那时候心里面是想说呢，第一个，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想说，因为他还很年轻，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公司也花很多
2: 栽培，
3: 很栽培他。
0: 你敢不敢躲不躲啊？
3: 他正要，然后那时候心里面是想说，那到时候怎么办？怎么样处理公司的事情？先不要去想私人的事情，想说，
0: 所以你收到纸条里面，你已经想那么多东西。
3: 没有，那时候就是那么多的，在电光火石当下就非常多的。那因为他们那时候
2: 跑马灯啊，跑马。
3: 他们那时候签约还有签不准谈恋爱的合约。
5: 这是
3: 禁忌啊！
5: 谈恋爱，但是没有说不准生小孩。
3: 哎，哦，等一下，那时候我没有那么聪明，我就想说怎么办？可以怎么办？
2: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
3: 那后来呢？我一定要先去跟那个我岳父岳母讲，
1: 对对，爸爸妈妈。
3: 那爸爸妈妈都讲了，因为有时候也怕他们的感受嘛。
2: 是啦。 啊，总是一个好事。
3: 那他们就是支持了之后，
2: 你讲了，你讲了，我那个搬三更搬没到，就搬
3: 了。
1: 所以
2: 总之，现在大家都看到结果了。
0: 哦，没买，没买，没买。
2: 好来，
0: 好，
2: 你们最在一起，你们就得到10000块，你们要加油了。

0: 好不好？好，
1: 红队已经四分了哦。
0: 好，
1: 那白队两分了，来换你们选题库，
0: 加油。
2: 看来钟平应该是会喝，不会喝酒，喝
0: 为什么会
2: 喝掉半条命呢？他喝什么呢？
3: 唱掉，
4: 唱掉，
3: 唱掉。
4: 龙，嘉龙哥，你怎么
2: 了？
4: 嘉
2: 龙
4: 哥。
2: 哦，我还想
4: 说出你的心思哦，
0: 你怎么就不会帮他剪哦？
4: 你是在想一个你啦，
2: 唱掉半条命，
1: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喝？
2: 不对啊，越去打开
1: 了，又想要喝，
2: 唱掉半条命，为什么会唱掉半条命？
0: 好，那我们请出题目，
1: 在《爱你的记忆》《爱你的记号》一曲中，女生想摸却摸不到的是什么？一胸膛，二手掌，三心肝，四温暖，
0: 请抢答。好，来，
4: 哎呦，我
1: 输个
4: 卡带啊！啊，
5: 我的题目我自己不能讲，
0: 哎，他不能讲，
4: 可以的，可以讲一下。
1: 是有什么物件摸袂到？爱你的记
0: 啊，你的手机这么好，你就随便选一个啊。
1: 爱丽的记号，
0: 来，答案是，
6: 我的答案是三。
0: 来，到底有没有答对呢？啊！
2: 机会呀，机会呀！我要叫机会，唱歌唱对的来啊！
1: 爱丽的记号，
2: 会唱吗？
1: 会唱哦。
2: 这首歌好好听哦。

0: 哇，哇欸欸、那给他选书哈，我书要都送哎，
1: 真的呀、啊，
0: 听歌听个送，
2: 对，哎呦，
3: 听歌我给你拿钱
0: 呢，颁奖颁奖，頒獎
1: 来恭喜红队得到五百，得到五百，
4: 恭喜
1: 万元。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太棒了！
0: 好，请坐，
1: 坐坐坐，越来越精彩。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单元，
0: 再唱一段掌中戏。
5: 我有人心帮你为苦。
6: 你是吼看了多只伊的故事吼，我咧唱这首歌吼，就感觉安尼，
3: 有感觉，
6: 跟以前的感受又不同。
3: 刚刚又配合，
0: 这首歌还蛮好听，
3: 配合东平哥的歌啊，
0: 对，
3: 又想到他的那个距离，哎，心头一阵很酸。
0: 也凶起来。我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

0: 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在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年，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
2: 嘿，
1: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怎？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4: 拢未闪哦，
3: 嘿，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工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啊，你吃了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颖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
4: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啦。
4: 青光眼，你即摆吃了？
5: 吃了真好，今摆真好。
4: 真吃到今摆吼。
5: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4: 安尼哦，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 啊，这个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罗，已经是上好的

0: 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拢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候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营养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营养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那边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人太济哩，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啦，买通血路啊。即卖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卖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每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个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 人是三也卖三千，我是五也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五十组互恁抢啦，五十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盒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五十名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咧，今仔日加限定五十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甲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是组，你电话叫好哈，电话叫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新卡新额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个算阿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周秀兰姐，
3: 哎，
0: 一张哦，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哎、
0: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哦。
5: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再
0: 有再见，
5: 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0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别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别激动哦。
7: 哎。
0: 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8: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拜
0: 谢，叶黄素好，
9: 好
0: 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收胶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好。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加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买叶黄素哦，
12: 我买几多？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3: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4: 你好。
0: 叶黄素吼。
1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还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身躯边的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做会好诶。加今仔日了，0800-0091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叶黄素电话好哈，电话卡通啦，我足侪人讲伊搁电话，讲伊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不要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5: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个算阿耍你好，
15: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

0: 来，蛋黄姐来，65线来，我一定要改64，啊，之后秀兰姐，一组吼，好，蛋黄姐来，一组蛋黄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吼，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玲姐啊，你好，
1: 好，
0: 小
1: 姐妹
0: 们，来一组，好，来一组70线，70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好，洪太太，
2: 哎，
0: 要一组要黄叔啊，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2: 没
0: 叶黄素哦，好，等人家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没一组哦，吃好，甲到小布，公爹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2: 我
0: 来53刷，甲下者53，欢迎这样，你好欢迎这样，
2: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人家好，来我四刷，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2: 没
0: 叶黄素哦，好来55刷，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收胶你好，没叶黄素哦，
2: 对，
0: 好来等人家好，我七刷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3: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我八刷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人家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吼食一条，食只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4: 下
0: 面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黄素吼。
5: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6: 你好。
0: 叶黄素吼。
6: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您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一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1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彩哦，一天1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等人家好哈，等人家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哦，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7: 哎，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家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斗小补一下。补用，你好，补用。
8: 你好。
0: 哎，叶黄素哈。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0: 欢迎徐华再唱一段掌中戏。哇，中平哥第一次来这个单元啊，这个单元还蛮有文化气息的。嗯，而且吼，布袋戏，我是你是
1: 兵。今仔时阵吼，我就足爱去看布袋戏。
2: 对啊，他这么翘课。
1: 所以拄只吼，我看了那个布袋戏，那布袋戏。
0: 你不是有看要看国舞团噶只哦？
1: 不是啊，因为以前今仔时阵
2: 吼，
1: 今仔时阵拢爱去阿伯遐看人个。迄个有咧堆炮啊，
0: 有啦，蹦蹦
1: 蹦蹦蹦啊，然后锵锵锵的时阵，
2: 啊，我红啊，对不？
1: 啊，锵锵锵的时阵，他做音效，啊，
2: 那个当面，那个查甫跟查甫无同款，像像阮都赶紧走去舞台口无，去补溜戏呀。哦，啊，你兄迄碰饼，
1: 对对，
2: 啊，一摆五角有无？啊，碰饼若碰袂起，迄五角就了去啊，哦，啊，就哭。
0: 以前咱的庙会吼，唔是加布的。

0: 布袋戏算上基本的，
1: 是啊，哦、
0: 一点阿、啊、你若较大鹏，还有歌戏，
1: 对啊，还有空乐队啊，
2: 歌戏有你阿咧扮身啊，你，
1: 对，歌戏一定爱扮身，啊，其实布袋戏嘛是有咧扮身呐，
0: 有，嘛是有咧扮身，因为那种就仪式的，
3: 比较隆重一点，
1: 对啊，但是我自细汉就开始就是伫咧庙会。那么收藏，
0: 哦，你十几岁了，
1: 16岁开始。
0: 啊，嗰阵恁爸爸弄在做演员啊。
1: 我爸爸伊当做出名，伊赚伊的，我赚我的。
0: 安尼哦。哎
1: 呀，啊，较早阮咧做庙会，像那我是庙60年做一摆，
2: 做久
3: 了，哦，
1: 所以他的那个就是很庞大。
0: 很庞大。
1: 哎，我当时报的是五六平
0: 啦，
1: 对，我是5-6平啦，康乐队有请演艺人员的5-6平啦，啊，当然你看
0: 迄当阵啊，
1: 迄当阵就是爱拼场啊，哎，人坐坐面子问题，因为请主会看讲，哎，我倒一平人较济哦，啊，倒一平
3: 无人，拼台，
1: 啊，一般拢嘛是安怎，拢是有迄演艺人员的人较济嘛，
3: 是，
1: 所以哦，我捌看过喏，我对面主持啊，迄放炮啊嘛，啊，佮主持，这边的喇叭放足大声，迄边喇叭放足大声，放到尾啊，吼，歌戏无人看安怎呢，咩歌戏哦，3点的唱现代歌呢，那小声的唱伊的唱啥？啊，那恁乌梁上阵，伊们没有这个。啊，水珠你又来看我啊，你又来看我啊。虽说是咱没有一见钟情嘞，一见钟情乌梁开花有这个。哎呀，在下孙斌啦，哇，真的啦，真的啦。
0: 小心情3点的哦、喔
1: 啊。对啊，哎、啊、呦，是都是被吸引客人、啊。
0: 好厉害哦、喔。
1: 真的很多啊，都是这种的啊。
0: 你现在做适合主持暗会，暗会你也主持，你非常少啊。哎、欸，
1: 啊，我昨我们来唱歌的时候，你讲那房啊，我一个一个有胖嘛，我那唱啊，美男美男我爱你，刚才我们爱唱礼服啊，那无唱拢唱牛仔裤呢，啊是美男美男我爱你。安安一直唱，一直爽快起安尼吼。
3: 想想想
1: 想，哇！你真夭寿哦！哎，囡仔咪个台口哦，提住车啊，怎么一直在动啦？一直在动动动。我想哎，安安一直唱，一直爽快起，是啥物代志？原来就是安尼啦。
0: 有这款代志
1: 啊？是哦。
0: 好可怜啊
1: 呢！
0: 偷看导演啊，你讲动是？
1: 有啦，真有
2: 啦。囡仔较好奇啦。
3: 电风会较
1: 无电风啦，就是安尼一直好耍安尼。
0: 因为中平甲阮正港。阮三个算差不多同迄个年代，然后就是民国50几年出生的。
3: 啊，
0: 伫咧阮迄个年代，拄好是拢台湾社会拄对农业社会吼，慢慢要转变做工商化的社会。吼，迄阵拄好蒸咖啡，做蒸咖啡。
1: 对。
0: 啊，不过吼，迄个蒸咖啡会随着这个时代的
3: 变化，
0: 你会感觉慢慢蒸咖拢愈来愈无迄个味
1: 啊。对啊。
0: 这就是为虾米我要搞这布袋戏边啊搬来摄影棚，就是安尼。诶，咱个这个
1: 回味
0: 故事吼，啊，改用咱歌曲改串联起来，
1: 嗯，
0: 让这个文化可以传承下去。
1: 是，就较早古早歌嘛，拢较有意境。
0: 对啊，
1: 较早一条歌，伊个歌词三拍无同款，
3: 是。
1: 啊，遐歌词你著知影讲伊内中咧叙述什么？
2: 对，起承转合
1: 拢。起承转合有无？啊，即卖歌拢是安怎？
0: 就按兵对上去有无？吼，
1: 对
0: 第一段、第二段。
1: 啊，你知伊故事啊嘛？
3: 对。
1: 即卖歌拢安尼，麦哥安尼拍我妈妈，无要安尼拍，无要安尼拍，我叫你落来嘛，我叫你落来嘛，拢安尼啊，对无？哎呀，
2: 我想啊，因为以前吼，成功哦，歌拢较优美啦。即马是讲，社会比较快速吼，伊是讲哦，快一点呢，洗脑吧，让人家记住，
0: 那赶快传唱啊！这给他属于讲，即马就是比较快速的文化之后哦，那经过社会拢加快速度。哦，你一条歌，像愈简单愈好唱，愈朗朗上口，人伊都愈红，
1: 没错，
0: 对不对？
3: 所以像那咱这个单元真尔受欢迎，因为就是爸爸妈妈伊嘛想要回味一下咱布袋戏，啊，佮顺续听到咱唱较早一挂，哎，较有味道的老歌，然后跟布袋戏做结合，干嘛看咱这个单元的干嘛？哎，就趣味。
1: 想着较早过去咧农村时代，我是咧从虾米？
3: 啊，伊时阵的记忆红的歌是虾米？
1: 对。
0: 所以今仔日咱的故事的主题啊，就是中平。歌的歌，或者你的胸是我的听，
1: 哦，
0: 这个故事用你的歌名来写，对吼，这个描写吼，这个查甫叫中华啦吼，啊，走去阿哥那因兜的后边问，讲要给促销婚约，到底经营是安怎，咱给伊看落去，
1: 伫
0: 个咱的这个庶民的歌声当中，咱来欣赏落去，收不回来。
4: 中华，你三更五夜来到阮兜后花园。是有什么代志？我今天是特意来跟你讲一件事情。什么事？ 虽然你生了真水，但是这以后翘脚兼露胸光

0: 是啦，啊对啦，小姐，外面天气凉凉，咱今仔内底较要受凉，是惊。
1: 哦，迄是迄左干那就对啦。
2: 哎，左干那迄边就成许孝顺的吼。
1: 啊，即摆是算中华噶，啊，我那放散就对啦。
3: 有啦。促销婚友。
1: 促销哦，而且做凶。
2: 无良心嘛。
1: 真正以前的人拢有婚友嘛，哎，你去用促销的，等于那就讲去用利益那种感觉啊。哎
3: 呀，在那个年代取消婚约是很丢脸的。嗯，
1: 对。要讲西门风呢。
3: 皮带哦，还是怎么样，就要共穿了，是不是？
1: 皮带，讲什么代志？
2: 皮带，我是无，我是听讲，那看到对方的皮带哦，哎，就是爱给伊啦。
1: 不过较早的年代，确实是女性较弱者啦，哦，较弱者，因为感觉起来拢是查甫较贱面，
2: 查甫无差嘛，对
1: 啊，你这个娶完。

0: 能够抓的嘛。
1: 系啊。
0: 而且哦，以前的早人是安尼哦，你比如讲到三十岁时呐，
1: 阿哥阿伯结，
0: 唔是因两结婚啦。
1: 嗯。
0: 到三十岁时，你还问人讲，哎呦，老爷，
1: 嗯，
0: 我都三十啊，你应该爱去准备个娶一个婿啊。
1: 为什么
0: 啊？我以前的年代是安尼啊，老爷一定要三妻四妾啦，啊，不然讲我若无你娶的话，人会讲我。

0: 你话两个姊妹啊，姐姐小妹嘅话礼物啊，吼，马
1: 头三号礼数了，
0: 这是真正较早以前
2: 较早文化，
0: 因为咱有一种大夫老沙文主义吼，咱大部分人可能诶，种三妻四妾是合理的，啊，那女生啦，卡出讲小寡无较无大段的吼，去用讲话袂正，
1: 安尼都爱立言啊，立言书都爱写落去啊，
0: 所以较少讲查甫人的受伤啦。我今日要唱这首歌，唔知是阿叶来编这条歌，我唱，叫做《男人伤》。我明明都看到中华放下阿国啦，为什么男人伤？
2: 男人伤。
0: 啊，咱来
1: 听看嘛，哈，
2: 看伊安怎讲。
3: 阿国，请你原谅我，唔是我无情，而是我不得已的苦衷。做好这个决定，我的心比什么人拢痛，因为

若不是我的父母活歹叫互人掠包，你因来卖门之父连夜去投靠亲戚，为了要保护你的安全，只好来欺骗你，将你放生。

0: 天，随着主持一书兄弟一同下山化缘呐。
1: 哎呀，你是中华吗？
0: 是。
1: 哎呦，原来你布袋秧啊内底有花香哦。
0: 当然，
2: 当然嘛有。
1: 咋鬼也蒸出来呢？
0: 是啊。
1: 哇，这个刚面诶，你等下敢会当叫中华出来者？
0: 会帅。
1: 拄只迄个。
2: 有头毛的中华啦！
1: 我看面无好讲无，我未当相信你是中华、
2: 啊。我哪会感觉无头毛就引导的？
3: 对哇、
1: 啊，较
3: 时尚。
2: 而且他的头皮是 Tiffany 蓝的。
0: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公义啊！
2: 阿弥陀佛，拍摄。
1: 哇，所以真正是用度假地街头装就对了。
0: 是，
4: 是，我听伊咧唱咧，我看咧庙咧是。
3: 拄只本来我搁咧想讲，中华这个人吼，足负心汉的吼。
4: 啊，
3: 那知影讲吼，唱一首歌了后，规个剧情拢变去
1: 了。变
2: 啊！那我听到伊咧讲啥？
4: 我听无。
2: 人伊讲吼，因为因爸母
3: 挂歹叫，
2: 啊，所以伊全促销婚约，因为伊惊甲这个债务、这个困难，爱拿娶伊吼，也好
4: 开点。
2: 所以伊中华先生真痴情啊，
4: 痴情
2: 啊，惊甲这个债务好伊啊，促销婚
1: 约。莫怪有这个男人伤嘛吼，啊无想奇怪，明明都伊讲放杀一个伤
4: 啊。对啊，其实伊冇委屈的所在啦。
3: 所以讲伊应该是吼心肝足艰苦，所以会再去剃度嘛，
2: 表示讲伊敢那只爱这个，
4: 规气看破风尘啦，出家来去。
1: 我拄个感觉是，因为我个人身体我有淡薄仔障碍，所以我唱到的时候，我就应该是可能是去描写我。
4: 安尼你上找我，我有药啊，我你吃。
1: 一个人家是这样子，但是吼，这个应该是安真，咱就是同理心啦。拄只咱看破的样在演的对吧？像阿国那叫放下，是咪足艰苦的？
4: 是的
1: 啊。伊都唔知道中华的痛苦嘛，伊唔知伊听你都。你无多
4: 理解伊啦，
1: 对啊，所以有啥物讲，咱这出去叫做你的伤是我的痛，因为我甲你伤着，但是我比你
3: 心肝那么解痛，
1: 对吧？所以你也怪出来呢。
3: 哦，是啊，
1: 你的伤是我的痛，
2: 来吧。
0: 中华，你到底是走去倒位？为什么一直拢找无人？
5: 小姐，拄只吼。我伫外面买物件时阵，有看到一群花烧在化缘呢。一群花烧化缘之意，有需要这么大件小怪吗？啊！这群花烧内底吼，有一个做成中华公主的呢。啊，在哪里？你带我去。好。

算是出家。自此使我发好正心，要我明心见性，好好清修修持，莫再管红尘俗事。

0: 不是中华？你是不是中华？
1: 阿弥陀佛，这位女施主，你认错人，我的法号正心啊。

0: 望你找一个可以让你幸福的查甫人，记记，莫再为我等待，我有可能再犯俗了。阿弥陀佛。
1: 哎呀，好一段凄美的爱情，
2: 好感人哦！
1: 播的戏我了应该会感动人
2: 呢，真的。
1: 故事啦，
3: 尤其是吼，看了拄只伊个故事吼，我咧唱这首歌吼，就感觉安尼，
2: 有感觉，
3: 嘿，甲以前的感。感受又不同，
1: 跟当初进录音室，这条歌录音室出来都没唱过嘛，所以当然感受不同
3: 了。
2: 对啊，刚刚又配合，
1: 歌还蛮好听的，
2: 配合钟平哥的歌啊，
1: 对，
2: 又想到他的那个
4: 剧情、
2: 心头一阵很酸。
1: 也凶是怪天啊，所以有时阵的，但我都要讲一些同理心呢。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就是会缺少一点同理心，尤其底下网络监管的嘛，有时候一些文字上的霸凌啊，或者说一些言语上的一些。伤害哦，那个有时候会让人崩溃。
2: 现在太民主化了，大家都有发言权，有时候拿捏不好就会伤到。
1: 所以呢，假设说你有受到霸凌的，请打0800-956-956，林北营做不了，无人来插手你哈。
3: 我本来想讲哦，温浩然啊对我喏，我要来卡这个。
2: 啊，没，林浩然啊对恁喏，你卡好我对。
1: 讲到浩然哦，这个钟明哥今日来上这节目吼，下次。带浩然姐一起来，
2: 对呀、啊，
4: 然后当小助理，你不用来，
1: 你不会来的，
4: 你不会来。
3: 拍摄我来吼，阿伯演播第一啊，
4: 来手扛过，
2: 夫妻档一定有，蛮好玩的。
1: 我今天我第一遍。中平这边可能再唱一百年，但是整个参与我们整个录影哈，应该感受到我们真的是希望
2: 用心，
3: 用心
1: 做一点好的节目给观众朋友看哈。好，所以中平哥以后要常常来上我们的节目，好不好？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都会喜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5: 《再唱一百年》。

彩慧姐雅琪姐姐坤慧同学啊，知名大哥美华姐姐美学姐玉宝姐，那这当过阿里妈妈启博大哥木琴姐丽学姐

0: 谢谢
1: 大家，在这个两点到四点欢迎收看我们的台湾
0: 我们的歌，
1: 谢谢感谢大家，我们这爸爸妈妈大家午安，下晡时也好，下
0: 晡
1: 时也好，
0: 是的，
1: 下午好，下晡时也好啦，
0: 真的啦，
1: 很难很难还国语跟台语，很难
0: 有人说下午好早上好，那是那个对岸，
1: 对岸，
0: 对岸传过来的，
1: 下午好早上好，
0: 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但是我们台湾拢讲早安、午安、晚安，
1: 是安尼哦。
0: 多个好就会变，就是说是那個、
1: 就会很好，
0: 好像嘿就好诶。
1: 我跟你讲，台中那边吼，真正足够晴好诶。你看你的直播吼，真正足够久诶啊！我们家人们呐、啊、吼，阿伯的啊，宝宝啊，
0: 哎呦，哥哥啊，
1: 每一时阵吼，拢咧换台数，足无简单诶呢。因遐直播组吼，真正足歹专家，
0: 真正
1: 因为人太侪咧。人太侪，但是因啊真正说，运气好的时阵，我跟你讲，真正赚出侪钱。
0: 真的呢。
1: 真的，我咱敢来当用笑想的呢。笑想。
0: 真的笑想的吼。
1: 笑想看嘛，
0: 来当笑想的。来当来播看嘛呀。
1: 其实真正，其实两个人比较好播，一个人很难讲话。
0: 他有话题啦。有时阵我家己咧直播吼，真正。
1: 你这边讲啥？我只有打咧，打扣扣啦，要神啦。
0: 真的吗？
1: 我是讲。讲话足大诶，
0: 真诶啊！你得讲较淡诶啊，
1: 没得讲淡
0: 啦。
1: 我讲话听，有台现在咱即卖咧讲话哦，是有你安尼哦，比如讲有一句来一句去，你比较有话可以讲。你若讲完全是家己一个一直咧讲哦，我跟你讲，真正你也感觉好奇怪哦。这就是没有那个逗点、问号啊，是啥物？看啥物句点这种。
0: 刚刚你无讲话啊，人尤其是迄个直播上现实就是。都没人要给你留言，你看你要说什么，对吧？
1: 很惨的，
0: 我每天都说啊，我刚才放牛回来啊，刚才有肚子痛，
1: 不然就每天说你们好吗，下午好吗，你们吃饭了没，
0: 吃饭了，吃饱了，
1: 其实这都是官方话语，
0: 对啊，
1: 就是已经没话可以说了，说到这个真的听了觉得很压身，没人会给你留言，
0: 真的真的，
1: 现在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要怎样增效的，有人
0: 增效的啦，
1: 增加呢吼，像啊奇奇怪怪安尼吼，等到要生出侪人诶，
0: 因为即卖社会人拢就压力就多。
1: 我跟你讲，他们压力很大，很喜欢听那种很奇怪的话。
0: 对，
1: 啊不大细声没迄种诶，啊不都话干那像笑诶，就是你就是要扮丑就对了。
0: 爱扮丑啦，
1: 啊就若讲着扮丑，咱都唔惊呀。
0: 唔惊啊，咱遐阿辉是咧惊啥？对不？
1: 你家扮安尼足水诶，
0: 真诶吼！
1: 你对诶，干嘛讲人家留下来看你？啊，对，可以给你留言啊。
0: 咱爸爸妈妈讲，伊尊着当作是林志玲。
1: 啊，真诶哦！
0: 真诶，我讲我零八零诶，零八零零，要爱来找我。
1: 伊对啦，零八零零的对啦，又不是林志玲啦。
0: 真的啦，有人听来说，哎呦，林志玲。
1: 哎呦，水看咧，你看欢喜看咧，对吧？
0: 我拢唔敢承认。我一个，真的啦。虽然是安尼，嘛唔好家己讲出，
1: 袂使爱红讲对不？爱别人讲讲，哎呦，那安尼增加人家水对不？水淹淹呐，无做少伊那拍算对不？
0: 真正，你讲我透视人温布啊，搞我洗查甫无菜，真的爱透视人做查甫的。
1: 安尼不要紧，足简单嘞，即卖吼科技吼足好诶，
0: 对，
1: 飞一抓迄个泰国回来就好啊！
0: 我感觉就忝诶。
1: 安尼就好啊，其实我甲你讲啊，
0: 正常对吧？
1: 你讲到这吼外国诶代志吼，我昨吼看到迄个抖音啊吼，那抖音是还足厉害。那新闻还未播的时阵吼，抖音吼全世界代志你都随了解啊！啊，你如何看咧看咧？哎呦，我当作是拄只你甲子人咧讲，当作是迄种 AI 吼，去合成的，结果唔是呢。我看到迄一只马吼，
0: 一只马。
1: 就是讲吼，伊伫个吼，算讲一个主人饲一只马，
0: 对，
1: 啊，伫马场内底嘛，可能咧饲草的是啥？
0: 饲草。
1: 然后都发现讲，开始，啊，咧有地动啦，
0: 地震哦。
1: 伊迄个画面哦，足大，你呐，连人哦都倒落去，倒落去就算啦吼，连马啊都叫要徛袂掉。结果你敢知？动物皆有灵性，你看到这种的影片，你感觉感受哦足深的。感觉讲真正，咱唔好去食，咱唔好杀生啊啦，
0: 唔好去食马肉啦，
1: 哎呀，
0: 无人要食马肉吧？
1: 有呢，嘛是拢有人咧食啊，你敢知？有哦，什么，只要一旦食，大家拢会，人类就是爱吃啊，
0: 真的
1: 哦。你敢知？迄马吼，啊，你甲因主人咧保护呢，
0: 保护哦，
1: 啊，甲伊保护起来，迄一挂迄落茶啦，有诶无吼，还绑啊，规拢咧杀鬼啊。
0: 哦，伊甲伊。你在地当安尼，干那人感冒掉
1: 啊？伊都转身啊，卡唔知安那开啊，该 甲伊的主人安尼甲伊保护呢。
0: 哎呦！
1: 我当作这吼啊，这个 AI，结果吼我就做唔相信咧，我都用迄个影片去甲 AI 问、AI 讲这是真实的，
0: 真的、
1: 哦。开始啊，哦，愈背愈趣味，我感觉哦，真正
0: 呢。你问 AI 讲真实是我们编的？
1: 不是，
0: 真正是我们编的。
1: 这是真实的啊！结果吼就开始啊。你就愈滑手机的时阵，就发现讲真正一挂新闻弄出来啊，就是发生伫个咱这个菲律宾啊。
0: 哎呀，
1: 菲律宾它本来就是有那个板块啊。
0: 真的哦。
1: 咱台湾跟菲律宾，咱弄有地震的板块。
0: 多交界啦，对，交界阿姨安尼动的时阵哦，你动的时阵，
1: 哎，真正足恐怖呢！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有咧啊关心新闻的人哦，你拢知影。
0: 真的。哦，
1: 昨发生迄个7.8的大地震。
0: 我早嘛是看到，对，嘛是菲律宾啊。
1: 系啊。
0: 建筑哦，
1: 你当作假啦！
0: 我当作迄 AI， 因为已经有人咧搁伫内底，哎，外口的人一直叫伊，哎，出来，紧出来，紧出来，结果因全部拢出来了，迄间厝拄好全部拢倒落。
1: 哎呦！
0: 迄间是敢那类似台湾类似麦当劳的东西的那个素食店。
1: 哎，这大
0: 哎，这大间诶，
1: 差不多上至少唔知几楼高
0: 哦，很多，
1: 差不多十楼高，看起来
0: 很高很高。
1: 哦，看起来啊。大埔大埔啊，
0: 对，就大埔诶，
1: 这大埔，那用大埔来形容，咱两个是无什么通形容用大埔诶，
0: 这
1: 大栋诶
0: 啦，
1: 这大栋诶，哦，安尼都要倒落，你敢知影？
0: 真的，
1: 哎呀，那个情形，啊，过有一挂学生啊，哦，都要伫个操场，唔知你创啥啊，都要上课，可能大家拢集中在操场。哎呦，天摇地动呢！迄真正敢那人讲诶，迄真正是被世界末日啊！
0: 比迄921较大吼，
1: 这大啊，这大
0: 啊！对啊，伊迄大甲人徛袂
1: 住，徛袂住，那是站不住的，就这样子摇晃。
0: 该十几级啊！
1: 所以吼，咱感觉吼，真正希望大家吼，拢来当平安，
0: 平安呐、
1: 啊，要平安吼、嗯，一切吼平安这样子吼。风调雨顺啦，讲到风调雨顺，嘛是无啥会顺啦，因为最近毋是拢咧落雨，对无？啊，欠水是足好诶啦。欠水吼，真正有去救到所有的人吼，要爱用水的人。
0: 哦，
1: 但是有的所在，咱台湾地区有的所在嘛有饮水啊。
0: 嗯。
1: 哦，所以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啊，恁若是伫个吼饮水的所在，恁大家辛苦啊。
0: 嗯。
1: 大家辛苦，阿姨
0: 们。我看当年吼，真正包括咱大理的爸爸妈妈拢传讲，规间厝拢淹到电视面顶呢。
1: 哎，真的呢。
0: 我无法度想象那边安那清哈。
1: 那无法度清。
0: 那规间瓦厝啊，无法度。
1: 那有六个光门安尼规个呢，你敢知呀？
0: 哎，有人搁底下咧敲呢。
1: 哎，碰玉啊，什么有诶无诶？我感觉现在真的太辛苦了。
0: 真的。
1: 啊，希望大家啦，啊不要紧啊，咱都有，但是啊有诶人吼，伊诶思想都安那，伊想较开，伊讲不要紧，我吼生命好个再搁伫咧。
0: 嗯，真的啦，确实有影。
1: 对，希望吼啊，天佑台湾，然后天佑全世界，卖讲干台湾做人卖读书，
0: 对，
1: 那希望讲吼全世界都很安好，
0: 对啊，
1: 大家吼每一个吼拢真好啊，大家拢会当和平过日子，安尼上重要，
0: 一定爱啦，
1: 对不对啊？哈，好啊，咱今天嘛是赶快要甲大家吼啊分享一则新闻，爸爸妈妈常常咧讲的，水火无情。咱厝内底吼，无论安怎，尤其是讲做生意也好，还是讲厝内底有咧煮食吼，咱一定爱记咧吼。出门还是讲你离开这个家属，还是离开这个灶卡，顺顺看看家属有关无？哦，灯有背无？这最重要呢。
0: 对啊。
1: 发生伫咧咱这个新德市吼，有一间咧做便当的，伊伫咧吼9号凌晨。伊伫凌晨3点多啦，
0: 吼，迄
1: 个李店有出来讲，吼，伊讲吼，敢那袂输吼，即个便当店，伊要吼打烊时阵吼，家属可能有啥物吼，
0: 四角插，
1: 嘿，对，瓦斯外泄啦，可能无关好还是安怎啦，伫短短4秒钟哦，发生吼，11届爆炸，
0: 4秒10届，
1: 嘿呀，你讲诶，它短短的4秒，嘣嘣嘣嘣嘣，安尼会看
0: 啊？较人啊，较无啊，
1: 太可怕
0: 了！4秒要10届，
1: 喂，人迄是诶，气瓦斯爆炸啦！
0: 我知啦，
1: 哎呐，
0: 我知啦，
1: 对不？啊，干嘛？真正足恐怖！啊，好在即卖人拢有啥？有一种吼录影器看到，有的人伫外口为着吼安全起见，拢会装迄。 迄个监视器嘛，
0: 对，
1: 啊，才有发现讲，哇，迄真正迄威力有够恐怖的呀，哦，迄威力敢若袂输迄原子炸弹炸毁钢管，
0: 什么二次世界大战迄种，
1: 对啊，
0: 嘣嘣嘣嘣嘣。
1: 所以啊，所以常常吼，咱咧讲有个人过去，你捌听过有个人讲啊，伊想袂开，啊，无就甲阿公阿婆冤家的时阵，就要放迄家属，迄真正做要求，千万唔通有这种行为啊。
0: 真的，
1: 恁家无欢喜，还是讲恁阿公阿婆？阿爸，阿婆，是恁的代志啊！恁哪会当造成别人的危险？
0: 真的啊！
1: 恁若真正拉手甲放落，未堪要一支烟，一点点的小火光，
0: 它就引燃了，
1: 它就嘣！
0: 真的，
1: 真正，哎，真正不可忽视哎！所以真正住伫因隔壁这个吼，一对阿婆老阿婆咧做面包的，
0: 对，
1: 因伫睡梦当中哦，哇，真正足可怜的。一个剥开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因为迄砖啊啦，是啥物糖啊，拢会歪七扭八，喷甲贵个对无？
0: 啊，直接喷出来，有可能就喷到面啊头啊。
1: 对啊，伊去互迄砖啊地死啊，两个阿嬷，你看嘛呀？哦，你看
0: 嘛呀？想象
1: 的。对啊，所以你看嘛，咱人则无常哈。啊，常常咧讲啊，人生有啥物糖啊计较？有啥物糖啊？搁底下咧想东想西，安怎底下有安尼冤家扭济这种？无需要啊。人就是这么无常，你哪会知讲我伫阮兜咧困呢？我也无安怎？
0: 对啊。
1: 啊，别人因兜安家事无关好，啊，结果拄啊得死两阿婆。
0: 是。
1: 所以咧，啊，这真正是吼，真正别来去讲足感慨啦。哦，啊，别来讲啊，都代志当着嘛，无法度，伊就是一个劫。
0: 对啦。
1: 有当时啊，想想是一个劫啦，吼。我啊，据了解吼，这个便当店吼。因伫个今年才开幕呢，
0: 啊是哦，
1: 啊所以伊就是安那，因可能都是用瓦斯嘛，瓦斯烫，加上一挂天然瓦斯线，
0: 哦
1: 啊所以，而且气爆的原因吼，啊即马警方也过来调查，也过来调查是唔是因为啊无甲关好，啊是讲咱的线路破空顶。

0: 定拢有可能哦。
1: 对。
0: 哦，便当店吼爆炸一瞬间吼，哇，真正吼一声巨响，大家可能半暝惊死啊，想讲是安那炸弹来啊。
1: 而且而且是四趟八速趟。
0: 对啊，所以啊。
1: 一趟就算了，一四趟。

0: 咱这爸爸妈妈牙齿给咱做方便的，但是伊那真正吼无意中，咱无去注意，伊就真正发生这种灾厄。
1: 真的，真的。
0: 哦，所以一定爱记，真的要非常小心呐、啊。所以吼，咱这一挂门窗啦、隔壁啦，尤其是停伫路边的一挂吼，卡达车啦、汽车啦，吼、啊，人迄一只名车。拢会冲啊咧，乒乒乓乓咧，类似像啊炸大炸过迄种
1: 感觉，
0: 哎，火光四射呢，
1: 那是很恐怖的，
0: 很可怕、啊。好，刚才我来讲三几米吧，我来讲无路人，哦，没有行人在路上走。哦、你若讲有行人呐、啊，还是讲吼车辆较侪啦，
1: 还是讲偷炸，迄个较危险。
0: 不，这些真正死伤人数一定不是干咱两个尔。
1: 真的真的。
0: 哦，所以常常你讲啊，咱吼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哦。咱的家属，咱的灯，吼、哦、一定爱非常注意，尤其是讲你已经住差不多二三十年的厝、我拜托麻烦者，你爱叫水电，迄那是家己的厝啦，吼、
1: 家己的厝。定期检查啦。
0: 嘿，水电呢，叫水电来规个线路看过啦。因为以前还做线路吼，做做细，做细条，啊，即马拢较大条。
1: 有时阵稀奇啊。
0: 对哦，你一定爱知影，唔是讲啊，你有通啊用就好，唔好这种观念，一定吼，一定爱去改换一下。
1: 对。
0: 啊，你较袂讲吼，咱爱以防万一啦。
1: 对啦，对。哦，
0: 啊，一就是讲吼，你去租人的厝，啊，厝已经足旧的迄种，你嘛是爱问哦，你爱要求咱厝主，你是不是有这电线路有安全无？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会问你，是因为我爱保护我家己，过来你嘛爱保护你家己啊。啊，我若无安怎，我定我若万一火烧厝，啊是讲安怎人伫遮安怎，对你来讲嘛是种损失啦。
1: 是啦。
0: 哦，所以安全第一就是电。我之前吼租迄间厝吼，人因就是咧做水电毛工厂诶。
1: 哦，毛工厂诶。
0: 你知迄个头家吼，阮诶房东吼，甲房东太太人都很好。房东一直告诉我。哦，我有一挂知识嘛，为伊也教我教。伊讲小姐，你要插电吼，迄插头一定要插好较落。
1: 对。
0: 哦，插好较落，你唔爱要插那唔插咧，迄种
1: 咧。啊对吼，啊对对，矮幼矮幼嘛，对无？
0: 真正啦。
1: 啊，电脑机都袂用啊。
0: 无
1: 啦。插咧啊较准。真的，因为有时候它会接触不了。因为有时阵我咧困的时阵哦，我动作我已经有甲插落。但是为虾米？
0: 你讲要插对，
1: 手机啊嘛是无电。
0: 你讲手机啊，你讲，我想讲你，我想讲你有够啊呢。
1: 那我都插对，规工无放，你是要乌乌青哦，还是压个死哦？无啊，都安尼啦。
0: 无安尼啊，无发病啦，
1: 无
0: 发病。
1: 无发病。
0: 插头啦，真正伊甲我讲，你一定爱插落去，你袂使，敢那有插，但是你没有真的很压下去。
1: 真的。
0: 那是会危险吗？
1: 真的真的。
0: 哦，那是会危险吗？当然，你会感觉讲，哎，我以前拢安尼插。那是你好运啊，好运，所以你无袂感觉讲迄啥，你一定爱记哩。插头要插，爱插好落去。
1: 插好落去。
0: 出门爱背掉。哦，牙齿一定爱去顺，要睏之前爱去顺牙齿，有关无？鼻仔爱较灵诶。
1: 真诶。
0: 鼻仔有当时你会敢讲，哎，伊我冇牙齿冇关啊，我牙齿烫冇关啊，啊，这问题伫倒，就是伫个线，牙齿迄线有无？天然瓦器也有哦，哈，牙齿的时候，一直叫叫讲啦，牙齿讲，哎，牙齿讲，你嘛爱去顺哦，所以有的人会定期保养，就是安那，
1: 对对对，
0: 伊会去瀑布用迄泡吼打那个泡泡，哦，啊，甲这线吼规拢抹过，啊，你就会去看到讲，哎，伊遐敢那有咧冒泡泡有无？
1: 对对对，
0: 哎，这
1: 就是外泄啊，
0: 对，迄就是瓦斯外泄，哎，足危险的，
1: 真的真的，
0: 啊，希望大家拢爱平安呐，真正哈，今仔日。有新的单元有新的单元，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到底来哈玩游戏啊
1: 哈，
0: 期待啊期待哈。
1: 好的，
0: 好，阿恁赶紧来唱歌。
1: 我来唱这个戏子子贤姐《缘长情短》。
0: 咱这个酒楼熬哈是南港的淑娥姐姐。
1: 好，云林的素蓉姐讲要听杨妹妹。
0: 咱这个台中的玉化老师来听最最最细修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俺谢谢志郎来安排俺等酒店，邀请到俺爸爸妈妈控诉李三三版控三控三毛，谢谢来咱的宝钗妈妈、阿香妈妈、新春节、徐慧杰，哇哦，今天人就多哦，谢谢大家，月玲妈妈，谢宝大哥大嫂。

谢梅珍辣妈、金珠妈妈、世良大哥、巴黎秀梅妈妈、秀梅妈妈明仔载唱你的三花诶人啊，林淑龙的歌明仔载唱我秀梅妈妈，子贤姐秀着你的花声。

姐姐素贞姐，啊，感谢咱这个美云姐姐、洪阿姨、丽学姐、银化姐姐，感谢大家。

0: 谢谢橘真妈妈、红阿姨、月英姐、秀珠妈妈、淑珍妈妈、西伯大哥、大嫂、正阳大哥、新春妈妈、雅慈妈妈、丽雪妈妈，来继续安排聚乐敖。
1: 哇，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咱这个指南鼓励，谢谢大家哈。好，安尼祝聚乐敖是咱这个苏儿姐所点唱，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庭来欣赏哦，谢谢大家哈，谢谢。春英姐，感谢红阿姨、素贞姐姐、丽雪姐、秀儿姐姐、宝钗姐，好，咱这里雪梅姐姐，感谢月娇姐、启博大哥、美云姐、秋满姐、秀凤姐姐，谢谢婷英姐哦，好，金珠姐姐。

0: 谢谢，
1: 谢谢月娇妈妈、红阿姨、月英姐、丽雪妈妈、任奶奶、墨子大哥大嫂、坤辉同学、秀峰妈妈。

0: 感谢你的鼓励哈，谢谢。
1: 谢谢梅生辣妈、莫子大哥大嫂、淑慧姐、洪阿姨、月英姐、花城大哥、任奶奶、美冠妈妈、丽雪妈妈，谢谢。来，继续这样安排。树荣姐，我们听下这首《杨妹妹》。哇，这句无做完啊，今天声无介好呢。

0: 捌看过萤火石雕吼，就今仔日啦。
1: 会啦，都嘛会石雕啊。
0: 石雕吼，
1: 我拄只就是石雕。
0: 拍波啊，拍波啊，看过萤火石雕的拍波啊姐吼。哎，咱的德修小弟、雅慈妈妈、雅琪姐、阿成大哥、阿香妈妈。

0: 谢谢哦，感谢咱的外公外婆、阿公阿嬷、雪玲姐、建玲姐、德秀小弟、玉慧姐、洪阿姨、正阳大哥、启博大哥大嫂、梅珍辣妈、丽雪妈妈、新春姐、任奶奶、玉花姐，来，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醉醉醉》，邀请十个好朋友到台欣赏。

0: 德修小弟玉花姐，雪琼姐姐玉慧姐，玉娇姐姐丽学姐，玉女姐。
1: 我的用小酒洗面。

心意，谢谢国生大哥、木子大哥、大嫂、国美同学、发成大哥、美惠姐、怡和姐、玉宝妈妈、月英姐、秀芝妈妈、丽雪妈妈、方玉洁、月娇妈妈、红阿姨、正阳大哥、小熊维尼、方玉洁、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啊！哈，拍摄今仔总控情哈，其实应该讲吼，大家已经嘛是淡薄惯系玉林的总控啊，拢是会来的时阵吼，唔是吼会去缩掉脑后啦，无是掉咧砸掉啦，啊无就是安怎？
0: 哎，
1: 刚才我可能是胃食道逆流起来，
0: 啊有可能，
1: 哎，这样动袂掉。都、就是物价一定一定，
0: 烧起来，
1: 嘿，烧起来一定尿起来呢。
0: 哎呦，
1: 哦，这拍摄哈，谢谢大家。讲我过来讲吼，真正唱无好，但是恁的婆现在就满了，我
0: 刚
1: 就感受到你们的那个温暖。
0: 玉莹姐唱歌就大白的，听这首歌最真正很过瘾的，听你唱歌就过
1: 瘾。你知一种？就是哎、欸，我跟你讲，我想讲最对我来讲已经作熟了，你知道
0: 嗎？对对
1: 对。啊，我无套，结果熊熊那哎出来，唔知变哪唱，你知道
0: 嗎？我动作你咧录歌啊，你最个啊，
1: 已经酒醉啊，嘿、欸，谢谢子朗，谢谢哈，啊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哈，谢谢。啊，今仔日哈，今仔日就是哈，有新的那这个
0: 如此如梦
1: 哈，来听，况且如此如梦，等来等来有声游戏哈，谢谢大家。

0: 啊，哎。
1: 我你有型不？青春洋溢的啦啦队。
0: 阿娘，你一摆看过三正五啊？
1: 都是你的表情，都是你的表情，我动感哦，动感的哟。
0: 拜托，你这快很感动了，很想哭啊。哎呀，找不到你哪个找人家？你不是潘硕丽阿爷吗？
1: 不是啊，老师以后我曼妙的舞姿请过来的。
2: 喂，这个是很吓的啦，袂当让人知我伫遮啊。
1: 啥那啦？
2: 哎呀，哎，
0: 挂号哈？
1: 挂号呢？
0: 上道道是有挂，
2: 给我挂号。
0: 通缉令：江洋大盗无法无天，目无法纪，天理不容，悬赏白银6000万两，请拿归案。
1: 通缉犯啊！
3: 你拢甲我较细声诶。
0: 啊！无你小命难保，做一个魔术师做阿叫通缉是安那？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
3: 你当作我愿意哦，我本地哦在模仿别人讲迄种人体分割魔术啦。
0: 换一首一首，
3: 嘿，一首啊，甲咱拆开，拆这边，那边拆那边嘛。我发现那种迄个锯子啊，我用锯子吼，伤无趣味啊，我就甲改做我一支宝剑呐。刚刚无想到，迄个模特刚刚真正好啊，拆这两过啊，你拆这两厘米
1: 啊。
3: 啊！迄阵迄当下，我嘛唔知，我就敢那嘛，迄当下我就死死昏昏去啊！啊，醒来我就规全个关城市拢我拢通缉去啊！
0: 啊，你做一个魔术师，啊，你来功夫来学啊，袂好变你变这款魔术，人个分割魔术，你想认真学过无啦？
3: 不是，我因为看人足简单个啊，杀来杀去吼，啊一个锯子安尼，我想讲试看麦，啊，无想到家己砍棒啊破坏了了。
0: 我来讲啊。你就是想慢来书在读册。
3: 啊，老师啊，你甲我斗三工看，我应该安怎？
0: 斗三工，我是无一定怀疑啦，但是我要甲你讲，就讲今仔日啦，啊，这课你听完了吼，
3: 是
0: 啊，拜你啦，啊，这卖阁犯同款的错误嘛吼。哦。那这里有这孔子讲的，甲弟子讲哎呀，不贰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上面有这东施效颦的哈，伫个较早春秋的时阵哦，越国有一个秘鲁，叫做薛西，伊吼一定有种。心疼的毛病，哦，伊个心肝疼的心就安尼。哇！
3: 哎呦，哦哦哦！
1: 老师，
3: 哦，老师，啊，
1: 你安尼伤恶心啦，我。
3: 你看，啊，哎，小姐，你，小姐，你
0: 闭，
3: 你
0: 闭起来，
3: 你闭起来，看咯，你只看，你几工啊，你拢无放了。
0: 来，我来讲啊，迄就是啊，尾啊吼，诶，西施啊，定安尼啊，整理人诶，大家查甫人看，哎呦，楚楚可怜，看到做唔甘哦。哦，啊，就是一个阴真的一个歹女，你毋知吼？
1: 歹女是你毋是我？
3: 我嘛，
0: 迄歹女讲，啊，安尼是咧偌水，安尼大家就伫遐学做干，吼，啊。

0: 伊就伊就讲，来我嘛会晓啊，我嘛来学看卖啊，伊就啊。尾下整理遐好样人看到了哦，只要那是迄个歹女吼出现伫个整头，大家走甲无快啦，规头门拢关掉掉，啊，连迄善良人看到吼，连无安怎出来紧张。
1: 小行啊，想我礼拜二，大家人叫你不给面子，有那么丑吗？
0: 迄个歹女伊是家仔讲吼，心中你听皱眉很美，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动作之所以美的原因是因为。是因为他西施人家本来就很美，对，后来那个他们的人就啊，你这个根本就是东施嘛，这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古早就春秋的时代礼法哈，因为随着环境改变，还有变通，袂当乌白去学，乌白去用，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啊。
2: 但是我到今嘛，唔知道要安怎怎么办呢？我嘛唔是要过这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这种生活啊。
1: Hello，Hello，Hello，你没死啊？哦，原来你是写到迄个卡金甲安尼名哟。哎，没死啦。
2: 哈？
1: 没死。
2: 你讲迄个迄个模特没死？
1: 没死，因为伊卡短，伊卡短。
2: 伊卡短。
1: 啊，你骨了了，又掉着一个金甲。
2: 啊，你我会记的。迄个模特以前敢那145公分尔，是不是跟你比？
0: 跟你比。敢有？
1: 我知道我啥？
2: 无够长，所以我扑落，敢那扑到伊卡金甲。
0: 啊，对啦。
2: 我安尼，我赶紧来去找伊算账呢。
0: 什么找伊算账？
2: 哎呀，伊为什么爱眯起来？眯起来害我个大家误会。哎，老师啊，你安尼德高望重哦，希望你会当到我这边来去，吼啊，帮我证明讲哦，模特谈到卡电话来，伊个是歪的啦。
0: 人来给你澄清这个代，这是好事。我一定给你斗三工。我甲大妹来个模特迄个吼。
1: 哎，
0: 来个。
1: 是。Amen。哎，电话是我接的，电话是我接的，那伊两个去啦。应该我去做证啊，对啊，那会安尼哈，这两个，哎。

0: 哇，真趣味哦，真趣味哈、哦！谢谢大家的欣赏哈、
1: 哦。
0: 好，咱这个新的单元叫做
1: 我想一 下，
0: 到底是要怎算呢？由着咱的子郎来给咱介绍。
1: 是的，这个新单元呢，我想一下，就是讲呢，当年老师会用一张相片出来的，伫学伫中家，
0: 伫
1: 中家哈、哦嗯。但是这个相片，比如讲是手机啊，还是麦克风之类的。哦，先用一张，比如讲今仔日用一张是麦克，但是你袂当讲，你袂当直接讲麦克哦，你袂当直接打电话起来讲这是麦克，你爱讲，哎，这唱歌用的着物件。
0: 哦，类似像
1: 提示，
0: 提示，
1: 你爱提示这物件。
0: 啊，就是讲吼，我到时阵吼，我爱挂迄只眼镜，
1: 是是是，
0: 爱挂迄个眼镜，但是我看袂着咱这内底的图。
1: 譬如讲，即马要摇的人，譬如讲，子人要摇，
0: 嗯，
1: 吼，啊，即马相片伫遮，我看无是啥物相片。
0: 对。
1: 另外，甲我提醒，这个物件是啥安尼？
0: 哦，爱提醒哦，爱提醒爸爸妈妈。
1: 我直接讲哦。
0: 哦，袂使直接讲，这是哦，这是麦克风，袂使。
1: 袂使。
0: 是讲这是电视，袂使。嗯。你爱为边啊，诶，周围讲看边啊，讲给我提示，提示讲这是什么物件。啊，那输的人就是被惩罚，安尼。
1: 对对对。
0: 安尼知影吼？
1: 你会当讲长长的，吼、哦、啊，粗粗拢用手
0: 划的，
1: 安尼。就麦克嘛，对不？
0: 嘿啊。长粗粗咧用手划的是咧讲啥？
1: 对。哦
0: 好。
1: 安尼安尼知影。拢会使划。
0: 哦对。对，哎、啊、对了，查甫查某拢有咧看着
1: 啊，你讲我
0: 咧
1: 对。
0: 好，安尼爸爸妈妈知影安那耍游戏啊吼，有你就爱搞球嘿，但你爱搞球，不会被惩罚呢。
1: 对，今天有惩罚哦。
0: 对哦，有惩罚哦。
1: 输的人有惩罚哦。
0: 今天啊，说爸爸妈妈爱你哈，我先对不？
1: 对对对，你做刺激的，你
0: 做刺激的。好，咱这好朋友啊。你一定爱给我刺激一下，不是？你爱给我提示哈，爱提示。
1: 提示哦。
0: 哦，给我知影吼哈。
1: 安尼看有无？
0: 看无，完全看无头前。无啦，看无啦。
1: 这是啥？
0: 你哈？你在讲啥？
1: 你困去吗？
0: 无啦。你讲这是啥？我都看无啊。
1: 看无吼，来，好，老师，那我们就出来一张图片哈。安尼，等下我来接哈，我来接。哎呦，这个哦，哇，这么大哦。
0: 是啥哩大？
1: 遮大哦，哦，好，来哦，要安怎互动？来，要来甲玉玲姐求的，要来提示的哈，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哦，今日打电话起来哦。
0: 哎，搞我求，我袂去有惩罚啦。
1: 真的啦，有惩罚，有惩罚。
0: 今日今日打电话，你怎样已经打电话？
1: 收一个，这要安怎提示？袂当直接讲答案哦，今日哦，袂使哦，袂使。
0: 拜托一个，拜托一个，麻烦一个，恁家呀。
1: 嘿，
0: 恁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日哦。
1: 这什么物件用会着来？一个人讲一个提示鸟哦，我会接一个，你会接当讲一个提示哦，一个提示鸟吼。
0: 是什么物件？
1: 一人一句话鸟吼，来，咱的玉娇姐。
0: 玉娇姐，今日安怎讲？
1: 玉娇姐，今日。哎。一个提示，一个鸟。
0: 我落去啊，落去啊！
1: 玉娇姐，美惠姐，进来哦，美惠姐，
0: 进来，搞救一个！
1: 美惠姐，
0: 无人要搞救遐。
2: 王世贤唱的一条歌。
1: 王世贤的一条歌，好，安尼有搞一个提示鸟，一个提示鸟哈。来，雅琪姐，王世贤一条歌哈。雅琪姐，
3: 嘿，你好，
1: 你好，来提示。
3: 交通工具，
1: 交通工具，好，谢谢啊，谢谢，来一个人讲一个鸟，好，来苏朱姐，来一个人讲一个鸟，来苏朱姐，
3: 能练的
1: 哦，好，来苏荣妈妈，
4: 喂，
1: 苏荣姐你好，
4: 这个交通工具可以载小孩，
1: 可以载小孩，
4: 对啊，载女朋友也可以，
1: 可以载小孩，也可以生小孩，
0: 啊，
4: 载小孩，
0: 一条瓜，一条瓜，啊，交通工具，
1: 秀美妈妈，
0: 能练呢，会当载囡仔，一条瓜，
1: 一条瓜，哎，秀美妈妈，能练呢，
5: 哎，可以骑呀，
1: 可以骑呀，好。
0: 我知呀
1: 、哦、好，等一下，人拢会使骑啊，只要是人拢甲骑起哩。
0: 喂，
1: 啊有练嘛？
0: 啊有能练的啦，啊而且是以前的交通工具，你哦上重要就是王世贤一条歌，
1: 王世贤一条歌
0: 叫做，
1: 啊你知无？
0: 诶、欸，卡达车。
1: 哎呦，
0: 对不？
1: 卡达车你确定？
0: 啊是三轮车。 哎，无我有两点的呀。
1: 有一条歌呢，有啥物啊？拄只你拢无讲几个哩，几哩会使讲，你拢无讲。
0: 无一条，哎呀，
1: 哎呀。有两种哦，两首哦。
0: 两首卡达车唔是哦。哎呦，生日我真正唔知伊这条歌啥物名呢？
1: 真的吼、
0: 哦。系啊。
1: 还是着红惩罚着啊？
0: 唔是卡达车吗？唔是卡达车哦。
1: 卡达车，你要卡达车，你要确定答案呐、啊，要确定。
0: 好，我确，我哈，对，我啊，都，伊有几个字，伊有几个字。
1: 伊无讲，伊无多，伊无提醒
0: 啊，你。啊，你也在搞提醒啊？
1: 我在提醒哦。
0: 系啊。
1: 提醒就是讲吼，迄个。
0: 伊这是歌名还是物件？
1: 伊是一种歌名。
0: 伊是歌名，伊是歌名，即卖名。
1: 嘛是物件。
0: 哦，伊是。
1: 伊会使骑啊。
0: 啊，就是对啊，三轮车，三轮，你看，卡达车。
1: 载人。
0: 卡达车，
1: 卡达车哈，
0: 好，确定卡达车。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我当提起来吧。
1: 卡达车，来看一下答案，然后自己提起来哈。啊，答对了！
0: 卡达车，这叫卡达车。哦，你可别搞我骗呢，哈，哦，差点话，好你骗去呢。
1: 这次这么刺激的
0: 吗？真的很好玩。
1: 啊，那换我
0: 了。很好，瓦力瓦力来。
1: 我给阿红惩罚哈。
0: 嗯，瓦力红惩罚这里好。哦，可能时间的关系，爱较紧的哦。
1: 好，
0: 来麻烦老师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什么呢？哦，
1: 哪笑卡呢？你哪？
0: 哎呦，这大个灯啦，大个灯。哎呦，爸爸妈妈，紧嘞，该提示者，无吼，伊会去哦，我该出发哦，哈。来04233803。来哟来哟，爸爸妈妈，这应该真好讲吧？真好讲。哦，来啊，好，来，赶紧来接电话哈。苏荣姐，苏荣姐，你好。
5: 哎，这个东西
1: 是，
5: 交往的时候不敢在家里面说，都到外面去偷偷的讲话。
0: 哦，啊，你在哈，好，谢谢苏荣姐哈。来，谢谢你哈。来，阿香姐，阿香姐，
6: 一个人会当徛尔。
0: 哦，一个人会当徛，伫内底安尼吼，对吧？吼，好，谢谢啊，再谢谢，
6: 好，拜拜，
0: 来，仙女。

0: 我完全无头绪呢。
1: 谢谢来。
2: 当徛在内底吼，嘿，甲爸母讲话。
1: 哦，徛伫内底甲爸母讲话。好，阿姐谢谢你，谢谢哈，好好好。来，雪玲姐姐。
3: 好，玉玲子阳你好。
1: 啊，你好。
3: 那个组长，那个超人弄起来对我啥？
0: 他什么物件伫内底换衫？
3: 超人，超人都在里面换衣服。
1: 超人在里面换衣服。
3: 对，
1: 我跟你讲，这真正真好用呀。好，阿姐谢谢哈，谢谢哈。
3: 拜拜。
1: 好来，啊，简爱阿妈，阿妈，进来来，进来。
4: 喂，
1: 嘿，阿妈。提示姐、
4: 哦、我不要啊、
1: 哦、你不是你不要、欸、你不要这不要这不要你不要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这不要阿嬤这不要我们这个林昭姐姐
5: 嘿啦
1: 嘿
5: 玉林
1: 嘿
5: 那小红琴你弹琴的啦
1: 哦这样好你弹
5: 嘿啦
1: 你是到底有在看吗好啦谢谢你等一下
0: 我大家提示怎么这么奇怪啊
1: 来咱这位是母亲姐
0: 啊我想不到呢
1: 来墨子大哥大嫂
6: 哟
1: 嘿来
6: 三个字
0: 三个字
6: 嗯
0: 好
1: 来三个字哦谢谢你丽云姐丽云姐来
7: 以前的联络工具
1: 哦以前的联络工具提示的很好提示的很好、
0: 哦、我想到了
1: 来秀梅姐
8: 以前的
1: 联络
8: 工具，
1: 秀梅姐，
5: 可以站在里面跟听人讲话啦。
1: 哦，好，谢谢，感谢哈，感谢。
0: 好，
1: 来，这位是咱这个林英姐姐，阿姐你好。
9: 嘿，坑地路边的好人，嘿，爸爸妈妈嘿啦。
1: 哦，好，就是这个。
0: 哇，这提示就明显。
1: 哦，就明显，好，谢谢哈，来。好，咱这王母亲姐过两天哈，来慧清姐，
10: 一个人讲话要投钱
1: 哦，好，谢谢你哈，感谢。来，玉娇姐，
11: 喂，这电信局外头拢有足多啊，过来台遐
1: 啊，哦，过来台啦哈，好，感谢哈，来。来啊阿姐阿姐来你下跪啊跪啊
12: 那个要用钱币投那个联系的那个地方啊
1: 哦投在联系的地方哈、哦、
0: 知道好
1: 感谢大家安尼来慈郎
0: 三个字哦
1: 三个字
0: 四个字
1: 很重要就是三个字啊过来的是一种啊超人都在里面换衣服的
0: 超人都超伟啊公公变瘦你说我知道了啦，应该是那个电话亭啦。
1: 哎、欸，是不是电话亭？麻烦老师，电话亭。对，就是电话亭。
0: 哦，是。
1: 哇，好厉害呀、
0: 啊！哎、欸，来得就乌呢，我嫌我困去。真正乌就乌咪嘛。
1: 完全真正看无，完全看无，
0: 真的。
1: 其实咱这爸爸妈妈，恁真正厉害。
0: 嗯，好厉害、啊。
1: 他们很会形容，你知道
0: 嗎？而且后面提示越来越明显。
1: 对，因正好形容哎，而且都无搭话呢。
0: 是，而且。第一个是你讲长长个粗嘛，
1: 我跳
0: 结果第一个起来讲，男女只能在外面，不能在里面用，只能在外面，不能被爸妈发现。
1: 那好笑对啦，我跟你讲，迄个但是吼，就是希望讲吼，伊会用唔所以我的提示，我第一个人提示一定是该。
0: 也可以，你们也可以误导啦。
1: 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好棒好棒，我们两个都很棒。
0: 啊，不用惩罚。
1: 上高的是咱家爸爸妈妈，真的提示得很好，谢谢哦。
0: 你们太棒了，谢谢。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直接来唱歌，三首歌哈，谢谢。
13: 来，一人安排一半心酸，一半自由。要请到咱金志妈妈，顶礼拜点的歌曲哦。

谢谢秀凤姐、齐伯大哥大嫂、秋香妈妈、文斌大哥、坤威同学、美云姐、凤色姐、丽雪妈妈、雅琪姐、墨子大哥大嫂、青春妈妈、秀凤姐、美妹姐。

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美惠姐、美云姐、月桂妈妈、美华姐、丽芳姐、文娟姐、丽雪妈妈、碧莲妈妈、社头的淑珍妈妈。淑珍妈妈今天有唱性别妈祖的那个公公熬吼，来那里玉慧姐、秋莲姐、正阳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玉云姐、瑞珠妈妈、红阿姨、美惠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1: 来，继续带来这首《路顶有盖挂新衣》，要向祖国和平道谈兄。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玉花姐、红阿姨、墨子大哥、大嫂、蔡小姐、月桂姐姐、张婉姐姐，感谢，谢谢宝钗姐，那这里啊，墨子大哥、大嫂、丽雪姐姐、美华姐、正阳大哥、淑慧姐，谢谢秀香姐、月香姐、秋香姐姐、雪

谢正阳大哥、文斌大哥、秀凤妈妈、玉花姐、宝钗妈妈、月娇妈妈、秀凤妈妈、宝凤妈妈、金珠妈妈、世良大哥、墨子大哥大嫂、

谢谢新春妈妈、许琼妈妈、金珠妈妈、石阳大哥、秋香妈妈、任奶奶、秀凤妈妈、水灯大哥、月英姐、公会同学李芳姐、彩琪姐、丽雪妈妈、傅儿姐、秋满妈妈。

0: 雪玲姐、雪灯大哥、秋儿姐、阿翔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我若无跟你念着，要拍摄哦。但是哦，电脑在走，一半间真正拢会疏忽到。
0: 对对。
1: 我拢希望吼，咱这爸爸妈妈吼，恁这么热情的跟我拍波啊，我嘛足热情要跟恁呼唤哦。
0: 没错没错。
1: 啊，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掌声
0: 吼。谢谢。
1: 其实子朗真正吼，以前伊伫个暗时啊，我都是拢转去啊，足罕咧听伊唱歌，唱歌真正足好听。
0: 因为这
1: 个，迄个 IQ 哦，嘿，啊奥运的迄 IQ 足好诶，哇，真正有够赞。
0: 多多向玉玲姐学习。
1: 哦，不，我这袂使，我这高声去
0: 讲。我就介意你的伊个声线。
1: 哦，声线吗？
0: 对，我觉得很好听，而且你的阿古声道哦，
1: 无影无影，
0: 差你太济啊，真正。
1: 啊，无影无影，真的真的好听吼！而且子朗去讲啊，唱一条歌，什么？
0: 哎，
1: 一条哎，什么啊？天涯什么？
0: 母惊情，
1: 母惊情，哇！迄妈妈足一人敲电话来娱乐的，你敢知影？哦，够赞的
0: 吼！
1: 哦，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对阮的支持吼，阿哥阿你甲阮抱声，万万谢谢大家。
0: 谢谢。

谢秀凤姐、丽雪妈妈、德胜大哥、静阳大哥、雪球妈妈、瑞奶奶、墨子大哥大嫂、肖妈妈、吴娟姐、玉云姐、洪阿姨、连志大哥大嫂、金珠妈妈、世良大哥、淑珠妈妈、天才大哥、树荣姐。

凤色姐、秀晶姐、颜值大哥大嫂、富儿姐、玉娇妈妈、吴成大哥、德胜大哥、林雪妈妈、刘娟姐、任奶奶。

0: 你扮料之后，你扮料够好，
1: 扮料咱好的身头啦，
0: 真了够
1: 赞，好食
0: 好食。好，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再来一首哈，心爱到位去啊，邀请咱洪帅的啊，凤姬大哥啊，跟咱这几家大哥，以及咱这爸爸妈妈到顶来听歌。谢谢玉花姐、春菊姐、墨子大哥、大嫂、宝钗姐、静怡大哥，好，那这林玉姐、秀香姐。

0: 跟你欧贝加加加。
1: 你变啦，你新买的不按多几拢唔管嘛，对不？啊，爱咱家己迄个就好啊，对不？咱除了家己自在就好啊。嘿妹，咱爱多几个人管嘛，对不？
0: 跟你加大叔啦，啊，谢谢，感谢哈。

0: 谢谢，就是这样安排一首较庄严的歌曲吼，咱这妈祖的歌，妈祖。
1: 啊，你那个庄严，别到后边开玩笑
0: 了。弟弟，弟弟爱静听。
1: 好来。

谢谢秀清姐、妙珍姐、顺安大哥、天才大哥、玉娇姐姐、雅慈姐、雪玲姐啊、瑞斌大哥、春菊姐姐、感谢方玉姐、林玉姐姐、淑珠姐、洪阿姨、德胜大哥、简爱阿妈，感谢那阿香姐姐，感谢玉花姐，感谢那这朝里大哥哈。

0: 来最后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心心相连》，这是咱幼稚的歌曲哈。啊，咱这邀请咱林木的秀英妈妈甲观众朋友到店来听歌，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姐，新春姐姐，月娇姐，碧霜姐，红阿姨，春菊姐姐，宝爸宝妈，谢谢宝钗姐，曹丽大哥，仙女姐，淑珠姐，谢谢。

0: 哎，从头到尾拢是一片红，一片红哦。
1: 妈祖的关键，妈祖的有保佑你一下哈。
0: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里的热情的掌声，多谢。

谢玉慧姐、新南大哥、菊珍妈妈、莫子大哥大嫂、春美妈妈、雪玲姐、文斌大哥、富儿姐、碧双姐、春菊妈妈、雅姐。

0: 香香。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啊，好久。我都不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卡扎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2年级了，
4: 嘿，
3: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家人这桌吃有够久
4: 啊，你吃了安那？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家人这桌哦，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5: 啊，拢足轻诶，
4: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了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袂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5: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4: 真加足紧个吼。
5: 哎，我下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6: 食真济种个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4: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的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 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个足的。啊，那无，那假使讲无，哎，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该讲，咱该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

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露，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本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叫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为了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要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也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甲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褪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还阁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那嘛足好。因新妇老板又蛮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生日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袂完，这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嘛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啦，睫状肌的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在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重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

0: 只小鬼介绍，重点是即卖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即卖，阿妈咧甲因起价，照你讲，即卖物价起价咧，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咧，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咧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吼，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着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用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
0: 组，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额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王叔哦，好，电话加好，电话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王叔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玲姐啊。
5: 喂，
0: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5: 好
0: 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再
5: 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要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要一组哦，
7: 哎。
0: 吃好，甲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8: 好，
0: 叶黄素哈，来等了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拜
0: 喜，叶黄素哈，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收胶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哈。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啊，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老师好，
12: 我没事，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12: 我
0: 没事，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3: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4: 你好。
0: 叶黄素哦。
1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的，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 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宝学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较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电话较好，阿妹姐你好，
7: 我系锦
0: 芳，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傻你好，
6: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改你好是阿哥秀兰姐，
10: 哎，
0: 锦芳好，好等我姐来，锦芳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1: 阿妹，
0: 顺英姐啊。
11: 喂，
0: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几多？
11: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你好。
11: 好，
0: 好，来一组70线，再70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好，洪太太。
13: 哎，
0: 要几组？要几组？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13: 哎，
0: 要叶黄素哦，
13: 哎，
0: 好，等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4: 哎，
0: 要一组哦，
14: 哎，
0: 吃好，甲我斗相报，讲得台，讲加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你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1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15: 好，
0: 来53线，甲夏姐53线，管你这，你好管你这，
15: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你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16: 哎，
0: 叶黄素哦，
16: 哎，
0: 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6: 哎，
0: 叶黄素哦，
16: 对，
0: 好来等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7: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较好哈，恁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互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8: 特
0: 别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仔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敢来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黄素哦，
12: 我没事。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阿夏姐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9: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0: 你好。
0: 叶黄素哦。
20: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也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21: 哎，
0: 买叶黄素哦。
21: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天定岗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1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1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22: 哎，
0: 叶黄素吼。
22: 拢
0: 会使。哎哎哎。等下较好哈，等下较好，一天食1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1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我一盒给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23: 哦，感
0: 谢，
23: 我要一
0: 组。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24: 你好。
0: 买叶黄素吼。
24: 嘿。
0: 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来安排一首吴永斌歌，啊，这叫做什么呀？向慧玲啊，向慧玲所合唱的歌曲《思念清香》，这是咱带的新歌，黄佳佳小姐所为咱点播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这我听看一挂影片吼，最近做流行一种影片吼，做短视频啦吼，短剧，短剧就是讲你啊，这条这個，伊足紧嘞，只要一分钟就一集班嘞吼，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哦，迄种看得很热嘞。
2: 哎，什么 AI 喎？
0: 哎，用 AI 做，拢唔免人拍哦。
2: 真的哦，哎，红个画够有够水，
0: 对啊，
2: 大家拢逼真的。
0: 哎，啊，不过人换来换去，拢迄几个人头安尼。
2: 真的，迄面老啊无？
0: 面老感觉。
2: 迄个干身啊，差不多这个面啊，这个因老爸啊，不过这个面。
0: 哎，差不多。啊，那做田的拢做田的面吼，做官的面，啊，但
2: 有面。荒野啊，荒地，差不多这个面安尼。
0: 啊，但是伊问题是伊故事啦，伊即摆写这故事吼，写来互你会入迷，你知道？比如讲即摆。哦，咱台湾某几款状况啦，吼，比如讲啊，都三个囝啦，吼，啊，三个囝即马是大人要分财产啦，吼，要分财产，啊，结果无两个后生一个查囝啦，啊，平常时啊拢带查囝遐啦，两个老拢带查囝遐，啊，要分财产的时，拢分了两个后生安尼
2: 啦。安尼袂使啦。
0: 不是会使袂使，即马问题是迄查囝听到了讲，哈，什么？伫我遮食十外年，带十外年，啊，结果。除不掉要分财产，
2: 啊有一个感冒，一个拍卡唱的，拢伊咧送病院咧。
0: 啊对啊，就是安尼，都顾拢查囡咧顾，啊结果吼要分财产，哎查囡仔无咧分财产，查囡仔嫁出去别人的吼，那分了后生安尼对吧？啊查囡，哎剧情拢安尼写嘛，啊查囡就啊都唔分咩安怎？嗯，啊唔分
2: 咩？总是家
0: 己是大人。唔分了啊，都总是家己的是大人，你啊饲都饲起啊，十几年都该当有效都有效去啊吼，啊但是。哎，心肝总是袂得过嘛，心肝总是袂得过的时候，即、這个到即个时阵赢掉啊，气掉啊，要安怎？要安怎？即摆就啊无就时间到了，就叫囝仔讲吼，要出门啊吼，囝仔讲啊无先去大兄遐住两家，嗯，啊去住两家了吼，哎，唔接回来，哦，两个，哎，这查囝仔怎两个怎怎消失啦？嗯，消失去吼都怎？啊，即个这饲大人的根本啊，无咧垃圾啦吼，啥物嘛拢甲停起来啦，啊嘛厝拢无人，两个抓出去佚佗啦。
2: 安尼，你数数看嘛，你数数看嘛。
0: 哎，啊，抓结果迄因咧做遐个即嘛啥啥物？我想住一两工尔，我这加减无住啥物，第住超过第三工尔，四界找人啊，小妹走一对，啊，找这条，都平常时啊咧抓的人啊咧，你看，讲啊这，该你唔去抓找大兄，你我是。我是跟你讲，我是二阿先带你去啊！即摆啦，即条做你若嫌妈妈烦，嫌爸爸烦，无你就去带大兄遐，对无？啊，伫我遮住十外年啊，对唔对？住十几年啊！啊，该当分的拢恁分呢，对无？啊，该当开拢我开伊，啊，即再有迄道理，佫继续住啊！啊嘛，唔是讲这查囡无爱友好啦，这查囡进前十几年嘛拢无怨言啦。
2: 有当时是就起毛子啦，因为伊嘛唔是讲要爱迄个钱啊，是讲你是大人
0: 的。啊，无你嘛意思。
2: 你偏心，你的生活来无我，我见人家友好，你见人无我，是这个起毛子。
0: 是啊。对对。无你嘛讲三万三千一，对不对？
2: 输人胖未？胖未过。
0: 你三个，你卖讲啥？我饲的我开较济，哦，我开较济，大阿姨兄拢无开着，无要紧。啊，不过你若要分的时候，无嘛讲就300万，我一人分100万啦。哦，啊，我嘛虽然我开较济去，但是我嘛感觉讲，哎，哇，这时段嘛真公平。虽然大样个，啊，唔是，哎，做老表啊，你查囡仔呢？啊，你而且你嫁了嘛，未歹，你哪只嘛未歹个？你大兄爱
2: 买厝爱来住，爱来住，一码归一码，迄无关系啦。
0: 但是重点就是啊，
2: 这
0: 就是现实的问题嘛。哦，那拄着这款剧情就对啦，吼，做起来讲，哇，我这边啦，讨回公道就对啦，吼。啊，嘛有像。这是属于家庭的迄种家庭的方面的这个剧情，啊，嘛有定拄到迄种叫做，迄种公家生理的，公家生理的这种，比如讲我都
2: 一方共怪去，
0: 无啦，毋是怪，伊是安尼啊，伊比如讲一开始讲，比如讲啊，你都甲我咱两个公家生理，啊，一开始的时候讲话，啊，你都我都无钱，啊，你出钱，嗯，啊，你出钱，啊，但是问题是吼，你出钱，啊，我出来我会晓嘛，啊，你袂晓，啊，我来做，啊，赚的吼，啊，死够。公家安尼对啦吼，啊，但是哦，钱你得管咱嘞，啊，结果即马趁钱了，时间到啊就，啊，比如讲一年到啊，要破晓啊，叫，比如讲趁100万，啊，你都100万，不管2万落你，啊，98万你退安尼，
2: 什么？
0: 啊，你唔是讲迄个这时间趁钱赚一半，
2: 对啊，赚50万啊，
0: 钱我出来啊，厝我的对不对？啊，
2: 是，无，啊，你讲好一个出钱，一个出那是公平的嘛？
0: 对吧？啊，而且我讲你也无做啥，你对不？你都安尼尔。哎，
2: 啊，若无安尼，是要倒来？
0: 伊就开始屁笑讲啊，人的价值无够遐啦，吼，啊，就2万块，你过年啊就好个啊。 啊，结果这个人就又，就这个剧情就变演变到这里就啊，伊就袂爽啊，又起码一摆啊，无好啊，
2: 无，
0: 无，慢慢讲辞职啊，无我家己做嘛，啊，我家己做，我你我两万，我两万，我就家己小小啊做。但一个离开了后，哎，这个无人好做的时，都
2: 什么拢无，
0: 什么拢无帮摆啊，就袂晓啊，
2: 对啊，
0: 伊就无法度做啊嘛，
2: 喏，
0: 你因为你一开始讲话无算话嘛，
2: 招聘招聘，
0: 哎，你刚讲安尼就应该安尼吼，
2: 所以，
0: 即摆目前社会上真流行这种。剧情，我是认为讲吼，即个剧情拢有一种社会教化意义，哦，就是讲啊，咱那一种做事大人诶，哦，对囡仔诶部分就对啦吼，咱嘛一定爱
2: 啦，
0: 尽量做公平，哦，卖大细心，哦，你讲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对不？啊，你讲啊，即个当然囡仔有诶是较友好，较友好，咱加互伊一束啊，这是合理嘛，
2: 对。
0: 啊，你讲啊，即个囡仔都。去年冬天也毋捌看伊人对无？啊时到月到时，才要倒转来分财产，当然即咱爱做一个考虑嘛吼，爱知影讲啊，即你无爱互伊嘛是你的自由。啊，做囡仔是谁人嘛？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财产是爸母一世人努力拼来，嘛毋是你的啊。
2: 是家哦。
0: 哦，那有互你迄个做啥？迄个做主印啦。
2: 嗯。
0: 祖公啊，即叫做地印哦，主印嘛。啊，那无就表示讲啊，你可能是你顶世人啊，即个福分无够，所以你即世人得到即个主印啊，祖公啊善啦。哦，做官赛都较无，啊较无的话，你都爱更加认真拍拼。哦，咱应该是安尼。咱若假设讲咱活咧这个世间一世人，虽然无介长啦吼，但是咱来讲尽量做迄个手心向下的给予的，咱要互人诶，毋是家一干干要共讨诶，要共摕。哦，咱安尼的话吼，咱会做了，尽量会当互人啥物，咱尽量互人啥物。
2: 对对。
0: 哦，卖讲靠袂着我，我要甲你提啥，要甲你提啥。
2: 嗯。哦，安尼是。手心向下，不要向上。
0: 对对对，咱尽量做一种啊，这个施比受更有福，
2: 没错，
0: 能够多付出，多给予，然后呢，这个社会哦，大家都会较袂遐济纷争。
2: 因为给予的人是有福报的。
0: 哦，对了，哦，施比受更有福，咱都按就讲嘛吼，啊，所以咱这个当然这是安，这是最近这段时间吼，那我发现就讲。在伫个即个网络顶管，网络吼，啊，即坦白讲，咱看电视的朋友吼，我嘛足希望讲吼，咱咧电视台吼，会有即款类似的这种节目吼，会当互观众朋友安尼会当看了入迷啦。但是即卖人快速，你知道，就赶紧你来演上长，伊看袂下。
2: 我啊，因为即卖个安那第一个景气个无好啦，啊，即卖的人的即个收视习惯又改变。你有当下你要拍一个短。短剧有无？
0: 短剧啊，短剧啦，短剧，你是做无？拍一个短剧啦。
2: 哎，浪费人。
0: 啊，即摆 AI 做老个啊，即摆AI 搞到啥物事啊 ？AI 你若敢问啥物，拢会甲你应。比如讲，要问讲，啊，即像即组人啊，65岁啊，拢无嫁人，啊，拢无嫁人，按像安尼吼，啊，有呾性地起来，啊，像即个咱要安怎甲伊相处 ？AI 就甲你教一遍啊。啊，即就是吼，组人就是经年纪过了吼，体内雌激素会无够。无搞了，影响到伊的情绪。啊，像这款情的话，咱会当平常时啊，会当互伊食一寡啥物物件，对着伊的情绪改善都有帮助。
2: 但是你问的这个人，伊敢那无
0: 安尼哦？你是问别人哟？比如安尼讲，我是这是
2: 你嘛？甲你算命啦？
0: 你若有在用手机啊吼？当然，坦白讲啦，以我较自私的心态，我会认为讲，恁尽量莫去看迄个网络，因为你看网络，你会叫网络迷去啊。你就较袂爱看阮这個，你知无？哦，这是真的啦。咱讲一个上自私的，就是你若一旦会用网络，会用看遐物件话吼，你会慢慢啊吼，会吸收遐物件。啊，不过这坦白讲，台湾做袂到，台湾咱即摆做这吼，拢无像人大陆迄边啊咧做这吼，做甲足专业的哦。所以真侪人拢会看遐，就啊政府会足惊大陆迄个什么抖音有无吼，会侵入台湾。啊，咱袂当。人别人若讲啊，这做会好，咱就讲咱拢甲禁起来。啊，咱家己咱做好嘛，咱嘛会当用这啥，用咱的厉害的所在，只是讲因那边嘛封起来，因遐弄防火墙，咱的物件去遐拢，
2: 因拢
0: 怕

0: 哦，
1: 爱翻墙，
0: 一定翻墙。啊，同人翻墙多不多？很多啦，
1: 很多。你搁拿一个或者钱都拢够。
0: 你偷偷啊看，拢看得到啦。你只要偷偷啊看，暗暗啊看，但看完卖讲就好啊。你卖搁出去喊喊，讲阮兜拢在看台湾的节目，那时候诶，人阿强那边就去催你啊啦，对不？这就是社会形态无同款，啊，社会形态无同款，咱爱去爱去吼，提升咱家己的好。哦，安尼嘛是看到别人的优点，
1: 对对，
0: 啊，别人优点那是讲啊，都咱特地来学习的，咱来个学习起来吼。人讲他山之错可以攻，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哦，那别人的优点，咱来让个捡起来吼，啊，做咱家己的这个优点学习起来。
1: 金不是办法啦。
0: 对，哦，这个世间上盖工的就是做闭门造车啊。哦，那门关起来，家底下该做。啊，咱唔知别人的世界已经进步
1: 啊。你应该门开开去学习
0: 啊。是。
1: 你看别人这么好，无你突破嘛？突破比别人更加好嘛？
0: 没有什么突破，
1: 就是讲看是什么呀、啊哦？看什么？该当什么突破？就是什么去突破？啊，
0: 你最近有突破？
1: 无
0: 进步，
1: 你是无啦？
0: 拢无突破？
1: 无啦，你莫问遐啦，
0: 我唔是问遐啦，我是讲你的生活诶空间有突破无啦？
1: 突破即嘛就是讲，
0: 讲有交到什么新朋友无啦？有学习什么新的？
1: 邻居很好，
0: 学习什么新的技能啊？哦，会当甲咱观众去分享的啊。
1: 种菜啦，
0: 种菜哦，即嘛种菜有突破。本来种拢种袂活，即嘛袂活，种有收成啊。
1: 我讲收成拢有收成，因为进前拢是请人。
0: 啊，你有黑？
1: 哎、欸，我本来是要买菜，让你，我惊你甲我气嫌，我都唔敢买。
0: 买免，我跟你去买。
1: 唔
0: 是啊。当然，咱有足侪像我个员工，厝内底有时段有种即个做种植的吼，拢嘛会摕一寡吼，迄有种葱啊，摕葱啊来，种土豆摕土豆来，拢真好啦，拢真好啊！今即卖人较少煮。
1: 无啊，即卖你种的迄较迄轮呢，拢无咧用农药的呢。
0: 拢无，你这啊，你遐都无啊，你拢放菜的。拢用。
1: 无浇水而已。
0: 啊水啊水啊，拢无肥是会大
1: 呢。无啊，定期吼，定期。
0: 啊！你水肥啊，
1: 无定期，
0: 肥水不漏外。
1: 定期迄个吼，园艺的迄个整理，迄个伊会用什么养分？嗯，
0: 哦，有啦，其实吼，做这
1: 养分，
0: 你也看，你也看吼，这个网络顶块做这地穴的，咱来教。比如讲，你要吼，要吼这個植物的生根呢，爱用什么钾肥？
1: 生根水。
0: 爱用什么氮肥？爱用什么叫做磷肥？吼，你诶，肥料做这种的啦。
1: 对啊，绣球花爱什么红色的？爱用什么种的？哪些用什么？
0: 对啦，要种植吼，无遐简单啦。你当做田人做简单啦。即马精致农业吼，想要种出好的这农作物，无遐尔简单啦。咱的农作物台湾的农作物足厉害哦，唔是干所在尔哦。因為台湾有得天独厚的波多的这个这气候甲环境，咱已经赢人真济啊！啊，过来就是咱的农民啊，真认真咧研究，哦，研究这个这农那这水果的改良啦，吼，植物的改良吼，而且蔬菜的改良，所以咱的物件实在是真厉害。也毋过国外嘛，毋是讲拢无厉害啦，咱台湾嘛，甲国外进足济农作物的啊，哦，但是爱咱国外若要进口农作物的时候，一定爱考量到。比如讲，咱若要种土豆，就最近不是咧插土豆的
1: 代。有当时会破坏到咱家己本身。
0: 你要种土豆，咱去考虑讲，咱台湾有偌济人种土豆啊？因为土豆伫咱台湾的需求量有偌济，市占率有偌济。
1: 啊，
0: 然后假如讲因种的都无够好，台湾人家己消费，这时咱再种一寡来哦，咱其他无同款的这种通路，让人来买到土豆。
1: 都过剩啊！你个
0: 有咧？已经
1: 无，
0: 因家己都卖掉啊！哦，啊，当然农民安尼。农民，咱来种好的物件，咱唔知要家己买，对不对？啊，你讲啊，我政府包收购的，安尼我都凊彩种的，安尼嘛袂使。所以一定拢有一个机制，物件好，啊，然后有消费者就有通路嘛。
1: 哦，
0: 这同款意思，甲电视台甲所有生意拢同款。哦，这电视台有观众，哦，都观众拢伫遐，但是问题伊要伊会转台袂？
1: 会啊，
0: 会转台啊，这遥控器伫伊手头啊，伊是安要转台，因为你也无好看、啊。你无看，你讲的无道理啊！你个未下听啊，伊会转台啊！啊，转台，伊转台了，别人较假，伊就留伫啊。但是问题，伊又搁转到倒来，有可能啊。比如讲，伊转去遐时，伊搁发现到，伊头前伊股讲了袂啊，后壁这股讲了无，你就搁转台啊。所以，选择拢伫个选择的人身上哦，就是伫个消费者身上。咱要安那好，消费者满意，就是咱家己本身爱研究，爱严格要求家己，爱把咱家己本身做好哦，这是。应该是种各行各业拢同款啦，
1: 哦，
0: 那要伫咧这个社会吼，甲人生存，哦，你若要甲人徛

0: 哦，你若无面对你家己的这内心啊，你若无认真无卡拼，哦，你若拢总无做天顶也袂得今麦降落来，哦，一定是你有付出嘛，有努力嘛，啊，然后人才看到你的价值，哦，这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啦，哈、哦。张登英妈妈遐吼，我妈妈88岁，他咪讲我妈妈即摆吼，行路拢爱举四脚拄啊，哦，啊，长伫啊，登去厝的时阵，伫边床咧听。啊，就该扶起来，哎，是伊就家己吼对家四脚拄啊吼，啊，伫个
1: 行行咧，出来外口，
0: 伊家己行两步时阵，伊就甲我讲，擦了，伊讲叫我擦了，哦，好啦，伊话行，伊也行半道，伊也行半道，我擦，啊就等于，啊就拄好，因为我拄好对日本，等下日本咧，迄个鸡卵糕了解嘛，
1: 长期，
0: 唔是，我咧气死迄种，哦，神父诶，神父。我就家饲迄个鸡卵糕，啊，饲鸡卵糕吼，啊，一嘴一嘴家饲，啊，因为食久啊，伊拢食物件，因为即摆也无啥物喙齿啊吼，啊，食迄种，
1: 啊，迄种
0: 感冒都痒起，感冒都痒起啊吼，哇，食了真欢喜，啊，看到妈妈的笑容哦，咱就感觉啊，这个母亲节咱就过了就感觉真充实哦，这是咱个人的感觉吼，啊，当然看完这个这妈妈了，就看到母嘛，哦，看到关心一下到母的这个啊这个状况，这。做事实咱会当做是讲尽量啦吼，啊，但是，比方我家己，俺家己太太嘛是妈妈嘛，对不对？太太嘛，吼、哦，咱囡仔母亲节拢无甲妈妈讲母亲节快乐，提莫吃就歹啊，你安怎吼？
1: 袂惊啊，
0: 袂惊啊，袂惊啊，就小可淡薄仔无。
1: 你有甲变样养一
0: 个？无啊，我都爱甲囡仔教育嘛，讲今仔是母亲节，对不对？吼，你爱养啊，孝顺妈妈吼，啊，囡仔有啊较少会，哦，当然。会晓想的囡仔，原在会晓想啊。我是感觉吼，足侪物件拢是天生的啦吼。那有诶物件唔免教，时间到你自然就会晓。啊，只是讲什么款的环境，互你学着什么款的这道理，学着什么款的这礼貌，这是真有可能。因为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吼，近朱者赤吼。
1: 近墨者黑。嘿，
0: 食你的黑啦，食黑。吼，近墨者黑。哦，
1: 食黑啦，唔是黑啦。
0: 近墨者黑吼。过来这个巴奈顺子这条道要甲咱讲什么故事嘞？哈，小聚会。爸爸，明仔在学校有一个小聚会需要你来参加。小聚会有多小？就我跟你还有训导主任。
1: 这么小，安尼都是训导主任叫爸爸来呀啦。
0: 明天叫家长来啊。
1: 小聚会。
0: 同小聚会哈，啊，这囡仔拢安，囡仔拢会大事化小。因为我即摆嘛有感受着，阮兜囡仔嘛安
1: 尼。安尼哦。
0: 阮兜囡仔叠好啊，这。啊，做一挂这個比较较含的代志，有吗？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哎。但咱听着，咱跟我做含没啊？没有，没怎样，就是因为大事化小，然后尽量哦，这个这报喜不报忧啦，哦，说没事没事，拢讲无代志呢，这是一种的友好啦，给咱欢乐嘛，给咱欢乐，
1: 善意的，
0: 善意的谎言哈。好，来每天抖一下。
2: 你打算跟我离婚吗？你以为没有人要我、打我、惹我吧？我马上再叫你找个人嫁了。
3: 贱娘们可不想好人呢。
0: 没家事，那就小时工我呗。哎，刚做行李耶，阿三。
1: 大家拢看者，头拢到我20多岁啊，你好无？看，惊时间走。当时讲迄个管区，无得讲，因是出国去要佚佗的。意思是讲要足紧的安尼，对吧？
0: 就会心一笑。江湖掌管，
1: 公婆皆大。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就拜。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今天要来跟我们来管理员建立一个金钟罩，身体够好，外面的这些坏东西不能伤害到你。
1: 哦，
0: 但是很重要的是说，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得更好。我们的身体都会给你提出一些信号，给你警告。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很疲劳的，这就是这样。再来是睡眠的品质不好，常冰来冰去的。
1: 天
0: 命。另外就有一些现象，比如说皮肤常常不倒啊，会生湿疹啊。会生皮肤腺啦，皮肤会尿痒啦，这拢是你家己提醒 你身体内底有一寡所在咧发炎嘛，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肝咧解毒，毒素然后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排未掉，即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落去。
1: 对，没错。
0: 啊，佫有另外就是个情绪无稳定，你也定感觉压胀、烦、消化不良、膀胱饱胀，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啊，定定头壳痛啦，便便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到就只酸遐痛啦，啊，佮有即个天气来变啦，冷气来吹到就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咧呛鼻啦，或者是讲诶闻到啥物味啦，就开始诶作侪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1: 问题来啊！
0: 表示你的身体啊，诶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了无好的时阵，这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爱甲啥物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甲请出来，咱的阿顺，
4: 荣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第大家拢有经验吼，胃头壳甲卡底，吼，胃会生头泡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咧泪目睭嘛，鼻窦炎，
0: 嘴嘛会发炎嘛，
4: 对，然后嘴破臭嘴干，
0: 然后还
4: 痛痛，然后还那喉痛，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咧，哦，一直甲咱咧胃，哦，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哦，甲咱咧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等于肝的发炎就是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癌。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要跟人分享。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的，因大刚咧里面迄个米寿汤内底吼，
1: 米寿汤啊，米寿汤，
0: 那我啃海藻，
4: 对，
0: 海藻，
4: 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光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1: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啥物种的功效？
4: 科学研究吼，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吼，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0: 无咧无营养可以的，
4: 对，该营养等掉，这类肿瘤对到。然后消息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0: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4: 没错。
0: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都是黏膜都破掉，
4: 对，
0: 嘴痛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4: 对，
0: 嘿，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褐藻对这个修复黏膜。保重会有帮助，
4: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说你如果在化疗会欠想的啊，你就要去做补充。然后褐藻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哦，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0: 它有一种硫化物的，对
1: 吧？哎，不过但是咱今嘛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在讲
0: 褐藻做贵的，
1: 对啊，它很贵啊，
0: 所以说这块需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褐藻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啊、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人人吃的去，
4: 对，
0: 啊，我到消费的去，啊，而且顾身体顾得到。哎，以前那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顺阿来啊，
4: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
1: 呦，
4: 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0: 一粒一粒的呢。
4: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1: 哦，阿孙阿姐，哎呦
4: 呦呦，片的水内底哦，未使食，听感冒。
0: 唔知道像安做臭粗无？因为咱一般食海藻的物件，感觉做臭粗。
4: 不会不会不会。
0: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啦，都用发泡垫的方式。
4: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4: 对。
0: 你食你巴肚底就规个规，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到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4: 伊迄就是有敢那有怕气空气，
1: 感觉那好像
0: 它在里面游泳，
1: 对，有什么活性哦，蹦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0: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4: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

0: 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褐藻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的，
1: 真的好喝哈，
2: 好喝。
1: 哎、欸，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2: 对，
1: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0: 对，
2: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0: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让家爸爸妈妈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1: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0: 对，
1: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0: 没错。
1: 再把它吞下去，
0: 没错。
1: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哦。
0: 对，
1: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漱口深一点。嗯，漱口深一点。
2: 哇，好喝、哦。
1: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0: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神，要感冒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诶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1: 这个一天两杯不知道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2: 啊，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
0: 啊，绝对没有关系哈。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咧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不好，你拢这里来个啉褐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每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被击败，咱吹牛啊，选择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1: 哦，对，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0: 没错，
1: 你若像我拄只安尼五嘴五口，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过敏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0: 对对对，
1: 阿顺这次特别哈，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定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2: 会当保养，
1: 对对对对对哦，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2: 是啊是啊是
1: 啊，啊，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感冒感冒袂好诶，体质较虚诶，啊，过来然后脑定咳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啊伊也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
2: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3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甲伊啉落去。日常甲咱提升咱的免疫力，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1: 有这物件了，
2: 爱保养，
1: 咱哦身体保养就免开遐侪钱。
0: 没错，
1: 哦，啊，然后拄着竞争拄着问题的时候，咱可以当快速甲伊恢复，
2: 是，
1: 哦，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0: 谢谢。
1: 又搁走一撮去哪话，啊，甲咱找遮尼好个物件，
2: 真的好棒。
1: 阿妈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
2: 拜。拜拜。
1: 好，以上来听歌，来西屯的阿超姐啊，廖彩草大姐哈，阿超姐要听张秀清的歌，叫做《车票》。啊，我来唱三明区的这个玉珍姐，收点播这个北酒厂啊，谢谢。

来车票，这条真好听呢，顺顺啊歌哈，来继续来听这条白酒厂哈，啊来，我唱音乐啦，我足久无唱摇滚歌，耳拢看袂。

酔わせる恋がある。那老啊，欢迎看麦哦，那以为看袂糊啊，还好啦，天中啦哈。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迎乾坤，如梦如痴啊，如美咯。
1: 来，老师，老师，
0: 阿兰，哎，
1: 外面有一吨迄种迄落放假酒黑啊，嘿，规吨拢咧小拍拍拍规吨，哪个可怕啊？老师，那个咧门串起来，门串起来，给你给你，
2: 放假咯。我若无生气吼，拢当作我是白猫，竟然伤着我的心。
0: 一面大，你是安怎？你牙刀要怎？
2: 我咧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丽啊，从细汉对我长大，然后咱做伙偷玩具，做伙去互老师讲，啊做伙翘课，搁做伙去互头家洗头咯。
1: 哎，那拢无好个呐。
2: 啊，患难见真情呐。
0: 阿丽怎么？
2: 我头拄仔咧甲约啦，甲约甲无，阿丽有看到无？
1: 哎，那你为什么干嘛要追杀他？
2: 啊，他就伤了我的心嘛！
0: 难道你们两个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
2: 我跟你讲，伊真正有病啊！伊竟然就安尼给我插进去，
1: 哎，
2: 我直接安尼泄气，哦，我真正是鬼把刀毁
1: 嘞！你等你嘛，你爱报警啦！哦，拜托，迄关系你一世人的幸福嘞，你消息拢无去是安怎？要安怎？要安怎？
0: 啊，你现在还好吗？会不会痛？
2: 我今嘛心都疼的啦！你看嘛，哇，这个气球！哦，拢消风去啊呢！我这个爱心都消风了。哦，我这吼本来是要送给我的妻啦，做这个情人节的礼物呢。哦，像大家身边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明明就是日久差人心。
0: 这边都还是这，哎呀这，我拄仔听到讲他把你插进去，我以为那么刺激哈。但是我讲，你怎啊讲这吼？真正有这个故事，历史上真有这个故事，就叫做路遥。就这马力，这是真正有两个人。哎，我就这机会多，先做给你上一下课。路遥知马力，伫个生意的艺术来讲哦，就是描写讲咱人心的善恶，伊需要时间的考验才会当证明。哦，路遥甲马力，这两个人的名，路遥一个，马力，因两个做伙读书，啊，感情足好，啊，有当时啊互相创治啦，甲对方误解，哎。转眼之间，路遥甲马丽拢中大成人，嘛拢一直到谈婚论嫁这个时间。但路遥因兜就好个，马丽因兜散屁屁，哦，所以咧，马丽散，所以一直拢无人去甲提亲，为此吼，伊非常这个苦恼，哦，真马丽嘛就想要结婚咧。最后有一天，有人去马丽因兜讲亲情，吼，马丽真欢喜，但不过女方变彩礼啊，彩礼就骗金啦吼，这时马丽就惨啊。啊，无法度，所以去拜托路遥。啊，路遥知影讲这个，哎，未歹呢。

0: 苦，个人要，个人要给你怨无不前的，个人说，唔知你是顶世人收来好，好，但是钱借你会使，有条件，就是吼，这个结婚入洞房进前，前三天我来处理。啊，但是人家讲吼，朋友妻不可欺。
1: 是啊。
0: 玛丽听了讲，哦。
1: 对咩？
0: 啊，咱两个感情真好，啊，你甲你借一个钱，什么我某爱想互你用三工。
1: 对啊，
0: 我吼，嗯，但是不也想三工尔咧，我总袂使讲，因为安尼怎拢无娶某啊？人讲不好忧伤，无后为大啊！啊，结果吼，大声吐一个气，好啦，先互你用三工啦，啊，结果两单结婚的工，玛丽咪伫边啊，目睭金金看路遥，娶某啊，有一动作。啊！伫个外，拢一直洞房外口等三天，但是吼，三天以后换轮到伊啊，换伊要洞房啊，结果吼，哦，天一个暗暝，伊就入去甲洞房内底被盖着
1: 要
0: 困啊。
1: 要等啊，要等。
0: 新娘讲，哎呦，相公啊，啊你这穿衫呢，拢伫遐坐咧读册读通宵，啊啥今仔倒着要困？嗯。结果玛丽就讲，啊，原来陆瑶是你甲伊开玩笑，陆瑶根本就无甲伊某困。所以玛丽就心肝就五味杂陈，讲哎，我这个朋友真正是，哎呀要气死，但是佫足感谢伊吼。啊，尾想吼，玛丽嘛因为安尼吼，怎奋烦努力认真读册，啊真无简单啦，啊考取着功名。所以虽然讲陆瑶是一个性情豪放、侠肝义胆的啦，不过开一个玩笑的，不过伊看玛丽安尼无某困扰，所以叫媒人去甲玛丽提亲，一直拢是伊私底下咧做这代，两个兄弟的感情。是真，是真的，是真实的感情。
1: 对啊，对啊，你像你甲你的迄个阿丽哦，迄兄弟啊，感情久久长长啊，莫用为着一个小小块块的代志就破坏感情嘛。
0: 我不来。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2: 出来佚佗吼，都是咧讲义气啦吼。俗话咧讲啊，听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啦。啊无吼，我就去改吹出来。该讲一下好啊，
0: 对，去讲
1: 讲悄悄嘞，悄悄的，
0: 讲几多啊？
1: 对，朋友感情的原则啊，哦吼。
0: 好，对啊，这个就咱们大家讲开哦，卖囥个心肝来哈。好，接下来听三首歌，红丸的丽香姐，红丽香大姐要听这个这個，这条这啥鸭叫哦，鸭叫红丸的哈，啊，过来这里、個。新埔陈建林要听啊，春秋望心肝，孤山夜闻要听，也是咱的名，来紧来甲吹落去。

叶克田先生的声调够悬，然后是台语界的林俊杰。你看他少年的时候担任起来做人，今嘛嘛真厉害，常伫个南宝石歌厅作秀，歌谣。

今天来搞我这边。嘿 ，disco 呀！呜，哟吼 ，Come on，baby。

0: 好，好，谢谢。继续挂起陈百潭老师哈，这个付出了第一首歌曲哦，伊买哩面的家己，因为大家拢知影讲伊写爱拼这样呀吼，也真出名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伊所得到加名尔啦，钱拢无赚
1: 到。
0: 哦，因为吼，伊条歌卖掉卖两万五尔嘛。啊，所有钱是卖较侪，唱片拢唱片公司赚的嘛。嗯。啊，做秀拢是这个叶启田大哥伊的这个收入嘛，伊个人是拢无嘛。啊，因为迄不是伊唱的歌，伊写的呢。哦，所以这。
1: 哎呀，就拢也是买断啊。
0: 所以唔只家己讲爱向前看，向前看，哎，无时间去玩文明，都无着时嘛。本来一条歌写出来嘛，无人要爱呢。哦。啊，一条歌是戒严的时阵写，迄阵哎呀，做拼爱拼这样，这拼袂当用呢。迄阵我是禁歌呢，无爱唱呢。哦，这无讲，恁听听，佫唔知这个故事嘞，吼。好来，来接着这来进行咱的点歌的时间哈，要听歌的朋友来，23379559，23380303哦，看要听对首歌，甲我讲哈，我来甲恁安排哈。好，接着这雪梅姐，你好。
2: 哎，加油，小琴啊！
0: 雪梅姐好。
2: 刚听你们唱的歌真棒，我可以点一首那个，
0: 哪个？
2: 你跟小琴合唱啊，叫做哎那个字怎么念？安波星啊。
0: 哦，安波星哦，可以啊，可以啊。
2: 那个好好听啊，我听那天听嘉荣唱的。
0: 哦，安波星，好啊，好啊，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哈。哦，谢谢啊，拜拜哈。哦，来过来，是咱的这里。台中这次你是过关了，
1: 雪儿姐
0: 是过关吗？
3: 哎，哦，
0: 你好，你好，哦，你好，雪儿，哎，外公啊，你好，
3: 你好，你专心在故乡，
0: 啊，心在故乡哦，好，哦，心在故乡，那个后日拜，个安排哈，哦，谢谢哈，
3: 拜拜，
0: 好，来这个南阿坑李红啊，你好，
4: 哈，李凤姐，
5: 哎，老板你好，
0: 哎，老板你好，老板娘你好，哎。啊！你要听什么歌？
5: 你帮我唱老爷。
0: 老爷哦。哦，你要唱你老爷听呢？
5: 嘿，
0: 就是
5: 你。
0: 好啊。老爷。唱来唱，你要叫你老爷来听哈。
5: 主唱。
0: 好 ，OK。好，谢谢啊。哦，再见啊。
1: 谢谢。
0: 带咱们淑珍你好。
1: 淑珍好。
0: 你好，淑珍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6: 这
0: 六月挂彩，六月挂
7: 彩就心
0: 哦。六月挂彩有心来，后礼拜给你唱啊。好，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来接一下这小琴隔壁来，这家人的这高梅姐，
1: 高梅，
0: 叶高梅小姐，
1: 伊拢该接电话，拍去遐人去
0: 听。高梅，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虚空》。
0: 星空，
1: 虚空，
0: 哦，吼，虚，哦，无数啦，吼，哦，无数，还有这个南极的心声一点，吼，好 ，OK， 再给你拜哈，啊，你拜来唱嘿，啊，谢谢你啊，来，过来说一句，秋秋，再来欢迎的秋秋姐，
1: 秋秋好，
6: 哎，
0: 今朝，思念都未转来，哦，刚才有人唱这条歌，这条歌什么人唱的，你知道吗？
6: 不知
0: 道，我也不记得，有时候做一人店的思念叫不
1: 哦，詹雅文
0: 追不回来，詹雅文的
6: 哦，追广告前加唱
0: 好吧，广告前广告前
6: 我
0: 爱煮饭，你爱煮饭，好 OK， 没问题，尽量配合你的需要，
8: 再见，
0: 来我们的西里故乡的来，这阿姨你好，
9: 阿元好，
0: 阿姨啊，西里梁大姐，
9: 喂
0: 你好，喂对调，
9: 你甲唱，有哦，你即马含迄个什么？
0: 陈依晨了，哦，刷卡是无？
9: 跟戴佩如的，还是跟谁？不是，
0: 跟陈依晨的，哦，刷卡是无？
9: 什么歌名？对，我甲你点哦，我甲你加油，我甲你点迄个，为着十万块好无？
0: 好，你唔是讲点多少嘞？为着十万块好啊好啊，我记得哈。
9: 为着
0: 后日拜伊啦，后日拜伊啦，吼，再见，好，拜拜。还无好唱的嘞，来，迄个李董的啦，李董要听歌呢。
10: 是，我要听歌。
0: 你要听啥？
10: 叫过去我小巴掌。
0: 哦，小巴掌，哦，要巴掌前面搞啊，吼。嗯，好，小巴掌啊，后日拜伊改唱啊。
10: 谢谢啊。
0: 哦，谢谢，来，合唱的还袂点嘞，合唱的来，迄个这。这黄山观音女朋友来，
1: 素兰啊，
0: 素兰啊，你好，
11: 你好，
0: 素兰啊，你好，素兰啊，你要听什么歌？
11: 我要听《放袂离的梦》，黄丽莹的哦，
1: 《放袂离的梦》
0: 哦，这条我都唔捌听过，黄丽莹的

0: 我红的遐济，你来点一点。
1: 我唔知要点。
0: 放麦粒哦，放麦粒的梦，一梦哟。
1: 嘿嘿，
0: 黄义良的啦。我看有这条歌无吼，放麦粒的梦。
1: 这句歌。
0: 离开的离啦，嗯。放麦粒的梦。
1: 这真老的歌啊。
0: 真老的歌，黄义良的哦。好啦，我给你写起来啊，后日拜日来听哈。好，再见，拜拜。
1: 謝謝。
0: 好，最后一条爱点合唱的哦，无合唱的嘛袂当哦，来刘北京了。
2: 在
0: 今麦
2: 点合唱
0: 哟，
2: 合唱的
0: 。哎，合唱。
2: 啊，
0: 无
2: 网中的
0: 声位好。
2: 刚好。
0: 网中的声位哈。
2: 精微啦。
0: 要精微啦，好，OK， 再给你安排，后礼拜第一条哈，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谢谢哦，这赶车时间真赶哦，因为这广告时间袂当，你拢准时爱进广告，啊，今仔点无到，就后礼拜再过来哈。
2: 好嘞。
0: 好 ，OK， 后礼拜歌较平均啦，哈。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6: 孙女哦，国中2年级了，
7: 嘿，
6: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6: 他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6: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6: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8: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7: 啊，你食了安那？
8: 足好诶，
7: 安那好？
8: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7: 拢未涩哦，嘿，
8: 啊拢足清诶，
7: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8: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7: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8: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7: 啊，你食了安怎？
8: 好啊，足好个。
7: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8: 吼。
7: 确实袂歹吼。
8: 我食袂真好啊。
7: 真好哦。你几岁啊？
8: 我82。
7: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8: 我青光眼啊。
7: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8: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7: 真加足紧个吼。
8: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9: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公里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0: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10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 所有的成分提出来比较，吼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这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甲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条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条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爱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我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哦，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内面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肥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板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济了，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 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

0: 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甲。即平常时啊，要叫我拍一个无可能啊！即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然后在食这支的面，诶，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蚊仔症对不对？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朋友讲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幸运，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只要1200块，三阿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阿卖3000啊。人是三阿卖3000，我是五阿卖3000啊。只合剩600尔，只合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阿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撮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撮。
0: 好，这一撮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天你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天你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
0: 撮。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叶黄素吼，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3: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3: 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张吼，好等我姐，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4: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哦。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4: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5: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下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5: 哎。
0: 别叶黄素哦。
5: 哎。
0: 好，等下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6: 哎。
0: 别激动哦。
6: 哎。
0: 加好。到小部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7: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7: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拜
0: 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好。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来，我一组。
0: 好来，加小姐，加小姐，我八线，加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哎，阿叔哦，电话刚接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阿叔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问您了，要叶老师吼，
5: 我没接到，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啊，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4: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6: 你好。
0: 叶黄素哦。
6: 我买叶
0: 黄素。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了，再煮，你好，再煮。买叶黄素哦。
5: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做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诶，搁电话讲诶，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8: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8: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喂你好我讲你好是阿哥秀兰姐，
9: 哎
0: 一张哦。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0: 阿妹，
0: 顺英姐啊，
10: 哎，
0: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10: 哎，
0: 来，这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
10: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1: 哎，
0: 要一组，要一组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1: 哎，
0: 好，等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2: 哎，
0: 买一组哦，
12: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价大，讲价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13: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13: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4: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5: 哎，
0: 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6: 嘿，
0: 买叶黄素吼，
16: 对，
0: 好来电话号57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17: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18: 嘿，
0: 叶黄素吼，
18: 嘿，
0: 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9: 嘿，
0: 买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问您了，买叶黄素吼。
5: 我
0: 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3: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你尤其你要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0: 你好，
0: 叶黄素吼，
20: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 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一百条。

0: 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1: 哎，
0: 叶黄素哦。
1: 哎，
0: 电力好哈，电力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哦，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2: 哦，干
0: 啥、欸？
2: 我
0: 买
2: 一张。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用，你好，补用。
3: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五十七串广告。
4: 当初运动一下，现在看电视的运动一下哦，摇嘞摇嘞。

好，就是那听妈妈的邀请啊，这个音空蔡春田大哥大嫂所点播的歌曲哈。妈妈的邀请拢是超凡咱的家喻户晓。

AI 模特去下这种歌，你写未出这款属于台湾人这种台语歌的这个感情，甲伊的这个这个气口。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换句话
1: 接出好料理。咦，你看一点，阿郎嘞，阿伯来变这个，
0: 放放，
1: 恰恰，当那个，
0: 看这个食材，你猜是什么？
1: 嗯，就做简单的嘛。就包春卷啊，润饼糕啊，有啊，润饼无，啊，这料拢家包包落，啊，不过拢包青的吼。
0: 那叫琪姐，这个餐饮的这个地位，差不多是又安尼，差不多。
1: 从啥啊？无啊，老师的啦。
0: 啊无咱我慢慢计较，因为其实我咧看开始，我敢若知影异国料理。
1: 春卷呐、啊。
0: 不是出
1: 内底料无同尔啦，
0: 内底料无同。
1: 嘿啦，麦小姐，
0: 叫咱的老师来了啊！
1: 来，人嘞。快逃！
2: 齐姐好，齐姐好，大家好。
0: 对吧？我讲那异国料理应该不
1: 包一个春卷，刚才有讲你神秘，但是春卷佫有包青菜，佫包洋葱，佫包迄辣椒的，真个要看。
0: 这咁青菜？
1: 青菜无迄啥。
2: 我们今天呢，先要做的东西是叫墨西哥卷饼。

0: 塞哥，
1: 叮咚叮咚叮咚，异国料理，
2: 异国料理，
3: 没错。
1: 呼呼，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墨西哥鸡肉卷，所需要的材料有墨西哥卷饼皮、熏鸡、红甜椒、洋葱、起司丝、玉米、碧玉笋、绿豆苗、糯米椒、红椒粉、盐、胡椒。
2: 刚刚提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额外加的，这一道料理是没有它的。那这个东西呢，叫做碧玉笋。
0: 哎，这个不是青菜呢？
2: 啊，那这是可以吃看看。
0: 碧玉笋是长在哪里？
2: 这个东西大家对它的花一定有印象。
0: 啥？
2: 大家一定有吃过金针花。
0: 金针花有啊。
2: 有，这个东西就是金针花的金。
0: 好了，啊，这么被包啊要。啊，但是这种切饼饼这是要哪？
2: 没错，所以被包进前，我们要先把它弄熟。金哥，妈妈，你帮我把它炒软。好，那这东西，糯米椒，这是加起来淡淡的辣味而已。嗯，好，
0: 切圈圈。
2: 那这边如果买不到糯米椒的啊，我们可以买罐头的。
0: 罐头的也有糯米椒。
2: 腌制辣椒。嗯，那今天呢，我们还会用到的是起司丝。所以呢，我们一般的起司丝，大家会想到的是披萨用的。
1: 嗯啊，哦，披萨。
0: 对，坎西耶，坎西耶，
2: 马扎瑞拉。
1: 哦，马扎瑞拉，
2: 那另外一种吃意大利面的，对，有香气的，
1: 哦，胖咪耶，
2: 对，那个叫帕马森，
0: 帕马森，
1: 哦，帕马森。
2: 那我们今天用了这两种起司，我们要有它的粘着性跟清脆的效果。那这里面呢，如果你想要吃牛肉的、猪肉的，甚至海鲜，可以自己去变换。
0: 哦，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鸡肉卷。
2: 对对，那这边呢，洋葱不用炒得太软，甜椒进来。
0: 甜椒先进来，
2: 那这东西呢，稍微宽烫一下，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呢，调淡淡的盐巴。
0: 好，
2: 淡淡的就好了。
0: 哎，我问一下，伊这皮敢那，伊这润饼皮敢那比咱台湾较厚呢？比较厚
2: 吼。伊这是在国外啊，大部分会用麦粉，像台湾都是面粉嘛，纯面粉。哦。那在国外会有小麦粉，
0: 小麦粉、
2: 玉米去做的，红椒粉。嗯哼。
0: 辣椒粉哈，
2: 对，
1: 这种的是有香，较袂遐香啦哈。
2: 然后我们糯米椒刚刚也进来了。
0: 那个玉米呢？玉米呢？
2: 玉米不用。
0: 玉米不用哦。
2: 对，玉米本身都是熟的。
0: 饼皮哦，啊这三也对啦，啊咱台湾是迄落糖粉加迄落土豆粉也对啦，安尼也无同啦。
2: 来，把东西卷进来。嗯哼。熏鸡，上面再撒一点，卷起来。
1: 爸爸妈妈，这安尼吼，糖粉、土豆粉搁上面，都是咱的春节哪里咧？
0: 面面包哦。
2: 好，安尼就好。好，那我们待会就进去烤。
0: 好，烤几分钟？几度？
2: 180，五分钟就好。
1: 180，五分钟。
0: 好，我上回来。
1: 酥酥呢，酥酥脆脆的嘞。哟，
2: 加一点点
1: 匈牙利
2: 红椒粉。
1: 哇，
2: 墨西哥鸡肉卷完成，
0: 漂亮成功。

0: 来，甲食看卖啊一个墨西哥鸡肉卷，甲咱台湾传统的春卷，无同款的所在是伫个地，因为拢是同款包起来吼。哎、欸，卖真卖落看来看死啊，看死啊，迄、那个气势的关系吼。咁台湾的皮就是湿润的啦，哦，啊伊真的是加了像饼咧，哈，脆的、收的，嗯。嗯，赞哦。
1: 嗯，好吃，
0: 好香哦。
1: 老师，我们这道菜
2: 墨西哥鸡肉卷，
1: 哇，
0: 试试看哦。
1: 去看嘛，哈，
0: 好吃。
1: 这里影片，大家赶快上网上去看，赶快按订阅哦，打开铃铛哦，哈。我们结束好料理，下次见，
2: 拜拜。
3: 好，谢谢咱的高雄罗德的秀金，秀金嘛，秀金嘛。一半心酸，一半醉哈。啊，拄只吼，我介绍的吼，真正足好。真正你若食一摆，你就掉咧，真正有够好，对身体有。

好，谢谢。继续来听最后这条歌是《千里眼》，我们今仔第一条嘛吴永斌的，上尾一条嘛吴永斌的，最上的林和顺大哥。这条歌算吴永斌出道的第一块专辑吼，因为就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块专辑的歌拢真好听吼，《东东的男儿》啊，《千里眼》啊，吼，还有《夜来香》啊，等等，拢真好听吼。

0: 因那边到日本人叫阿姨。
1: 阿姨就是。欧巴酱，欧巴酱，无同款嘞。
0: 欧巴酱，欧巴较长。
1: 欧巴酱的阿妈，
0: 对吧？
1: 欧巴酱，
0: 迄个看老的像你着欧巴酱。
1: 你怕上过？欧巴。
0: 我的气比较长，唱歌啦，气较长。欧巴。
1: 小长。
0: 酱。
1: 哦，对，
0: 无啦，长辈啊，这是尊重嘛，尊重你是咱公司的士大嘛，吼，所以咱的这个爱一定爱保持迄个长度，爱让你有迄个尊严的感觉。
2: 我来做个总结，气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此处的气度指的是气的长度。哇，
1: 小灯，
0: 这样，
1: 我不拉。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欢迎收看《台湾新贴博》。我倒
1: 霉了，我倒霉了，哟！
0: 不然我们知道到底是安尼看还是安尼看？哎，侬个，我是安那，安那样。
2: 没有要这样子。哎呀。